天大家好，早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边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全部预定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也要维他肝，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8，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又过了吼，真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伫个五月初五呢，啊毋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良心讲，咱台湾吼，较早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不过现在地球在变迁呢，咱台湾现在剩热人跟寒人而已呢，你有感觉吗？真的呢，剩热人跟寒人而已，热热到要死啊，啊寒呢，寒也不寒到要死啦，那也到冬天敢那寒嘛寒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工寒诶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寒足寒咧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诶寒嘛还好，啊嘛算寒啦，对啦，啊就剩热人较寒啦，就对冇。所以来即个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啊，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就是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会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啊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嘴巴唔免啉水呀，哈！恁厝诶，洗东洗三八东目屎，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屎尿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吼，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打啦，咧水库无水啦打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若是讲啊着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嘛免着一定爱揣迄落垃圾来点啊，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啊停水上艰苦。这一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尿，也无在场冲几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吼，敢那袂像参像老爸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啊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客家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啊，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即一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后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架，吃立蛋下，立下蛋咯、哦，立下蛋。以前吼，平常时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即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啊菜啊伊来徛开安尼，吼、哦、就痛怪怪。有食卵个即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恁若要甲比，加减啊比，啊比着准拄煞啦吼。啊，毋过较早古早讲伫即个立夏会煮红卵互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个吼，着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物哦。食物，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草仔粿的习惯咯，哦，也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埔仔面啦，但是咱的埔仔无吼，来煮的面埔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薯菊草， 哦，就是会用鼠曲草做的草瓦粿，或者是米苔目啊，哦，预防着热人，生生一寡，人讲生头发霉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中部敢那嘛有这个习俗呢？迄、那个，王大姐啊！我两个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收就有啊呢。哎呀，咱中部王大姐，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那有种唔知道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用种特殊的啥？啊，我袂记得，恁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还是带你起来讲，先带你起来讲，讲去食咧，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麻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啊，若食一寡。这个有酸味的，还是有这个苦味的就对了、哦、这个也都可以吃。酸的东西酸清解渴嘛，啊，如果是有苦的东西就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哦、啊，如果是这个要吃较凉补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苦瓜、冬瓜、哦、这就是在热人的时候你可以吃哦，人讲叫做退火，还袂加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风清的朋友加火气，就会讲哦，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排火哈，这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啊，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那无听到我甲休吼，来，迄、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有迄个味啦，你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你该知道我要讲啥啦哦。
1: 满
0: 意，满意对啦，对啦，满意啦。满意，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丛的啦，
0: 规丛的。
1: 嘛人种菜栽，啊嘛人用也满意，也带刺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在煮汤时我看一下惊安尼哦。
1: 你本身你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其实嘛免
0: 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够油，伊那黏性应该食迄应该真够油。
1: 啊，就是够伊个退火啦，
0: 个退火啦吼，满意吼，好，阿叻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得好，拜拜拜拜。对啦，阿叻讲食退火，你莫食冰啦，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诶，食只拢加老塞诶咧。嘿啦，会当用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伫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块苦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顾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那边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娘的粉红超跑讲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得不时讲啊问问的，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的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百唔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百唔只呢都点呢？啊！那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哦，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也讲音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什么做一礼拜呢？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对自己，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的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的量无够哦。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只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嘛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送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度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那足紧，几工啊人就好去啊，人就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系有听的，很有听的，很去客。迄话讲啊，我咧出工拢无闲，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底下说说，吼，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啊，唔是讲咱临时买的，讲我想看卖。人送你的口就唔客道理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呢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脯咧，菜红粿堆顶咧摆呢。有啦，都有咧啉，啊对咧，啊你就讲有都有咧啉，啊你就你都有咧啉，你就甲客两桌4000块。啊，这个热人连高精需求阁较大，热到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你也着热着啊，你唔通讲啊，一在日头当中晒个身体热着，无影伫厝内嘛会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连高精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的，冰的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佮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食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不淡咧，啉什么红茶、绿茶迄种的啦。你也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甲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明无办迄恐龙展迄无吼？啊，真正安尼话，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啊，拢牵伊脚啦，对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咧啦。啊，做熟悉呢，啊，少年做时间用的，啊，我讲哇，啊，这卖人设计咱真有够，有够里边的呢吼，哇，哦，这卖人读卡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再买一卡，我再买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呢，有，啊，这回哦，吼，跟粉红超跑，跟摕出来送，哎，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讲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有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哦，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卡，咱要录一寡迄落当天时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阮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报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当天时话无够啦。因为说个藏藏迄里也行，啊，较无一项啥项啥，较早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藏一寡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寡物件，放放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势到，哼，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干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啊，出功力，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
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规在哦，真好地嘞！你茫看遐呢，每日游览七岛出国，嘛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但咱当地咧夜市啊嘛塞出来啊，对毋对？要当买啥落落，免遐寒呢吼，喇叭哩叭安尼加落加落说诶吼，来一个四千块的送你粉红超跑，会合适咯。合起来，你也放个壁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脚酸，个人坐椅啊坐，吼，真好用着啊！摸粉红超跑，阿咪赶紧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真正赶紧你去哦，真正抢到拢欠回哦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老尾爱相亲了，比如赶紧的，我奥大上面拄好，我无多去药房，要紧你对我这一点。你买零五分两盒4000块，啊，零五斤两组嘛是4000块。哦，啊，粉红超跑，我就叫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吼、哦。来，空八空空2799，记我的电话哈。来，空八空空2799，嘿，2799看两遍，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啊啦，阮分林春花啊店的，杨泽秋的马道成功吼，好安来报。啊，恁若有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乐乐很有一地啊嘞，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无在企业办，拢无要紧，你电话卡啦，迄落我改短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无来，所以今天电话拢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当咧报告时卡我山卡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升。
0: 啊，你要几组？
1: 两买咧四千个啦。
0: 要跑的迄嘛哈？
1: 迄是两组只。
0: 对啊，就是永高升吼。
1: 啊，永高升。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
1: 啦，
0: 要，安尼好，我给你下开了。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佚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我阿君。
2: 阿君啊、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你的前天敢有？
0: 无啦，刚才林哥只有配合尔，一礼拜尔，我在做快闪呢。
2: 哦，
0: 哎，对对哈，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来佚佗，拜拜。来，恁只能听着记住，每一当日伊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送尔，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啊，当年当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尔。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啊。
0: 有，
3: 我坐迄落。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迄落，互你食煮。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民主。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互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互我民主啦？
3: 啊，要食放屎的啊！
0: 食放屎，食放屎无送哦。啊，但是我会当遮甲你服务哦。
3: 你
0: 唔按你唔是咧，要无？火力民主啦，讲火力民主啦，我会分去我拄着讲你是要搞黑乌烟的，来嘛是同款来，你火力民主要几啊？火力
3: 民主，你
0: 啊
3: 你
0: 着
3: 咧报
0: 啊，你我。火力民主啦，火力民主，我就回。你要啊你要一啊你要一盒两盒。
3: 我唔是甲你买，我甲你买十几盒啊咧。
0: 好，啊你爱食着。油
3: 菜买两组。
0: 真好啊！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诶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嘞？
3: 我甲你买，你都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到剩无几包。
0: 好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几年啊？
3: 啊，就即马卡一支就对啊。
0: 328几年啦？
3: 我唔知影我几号啊，我
0: 逐摆嘛
3: 有
0: 出
3: 去
0: 开啊。啊，食啦啦！你唔知你，还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开呢？哦，来，0985一支嘛，吼。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无，这无普你的名嘿。
3: 我
0: 郑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嘛，吼，许
3: 秀琴，
0: 许秀琴姐姐啦，吼。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读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上紧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吧？
3: 明仔礼拜日，
0: 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哈，好吧？
3: 这样
0: 你就拿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人靠好你，你我知你有药房，你要带队。
3: 我带。
0: 别紧啦，这我来抄好啊，你免问药房，我叫人给你寄过就对了，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
0: 一
3: 啦，拜
0: 二啦。你好，你安尼我叫伊拜伊给你寄过哦，哈。
3: 拜人寄，我敢若无啥搞你
0: 啊。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
3: 啊
0: 好啊，这伊我电话真济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阿君啊，
0: 嘿来坐到啥？
4: 我小问你一下啊，你偷跑的是你真香有无？
0: 无啦，真香无送，陈龙超，我还讲都干来零高精零高粉有尔，嘿，
4: 哦，
0: 啊，佮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心。
0: 好好，啊你啦，无真无送啊，哈， 好，啊，你搁考虑看卖，好，谢谢来。迄、那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哎、
0: 欸，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哇，你真正超高讲话，哈哈，真袂错听。
5: 幽默，超幽默。哦，
0: 你安慰我，唔过我嘛听得足欢喜的呢。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這個，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业啦，大家小心看、
5: 哦、嘿。恁头家请着你这好员工啊！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迄你对着好头家。
5: 哦，欸、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你迄个要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哦。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安尼意思吗？
5: 啊，对对对 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吼，好，安尼我改写哈，灵菇精一组，吼、啊，好，啊嘞，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雪莉旺跟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莉旺，没有。
5: 啊，
0: 雪莉旺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你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啉，你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送粉好了，
0: 都要粉的哈，好，安尼我再两阿龙粉的哈，好，安尼我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啊，甲咱嫂子问好哦，嘿，好，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抱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了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硬了，你要迎接啦。来，入来，看麦讲2799。今仔日哦，又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哈，喂，你好，我过来坐。嘿，婷宜，婷宜，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婷宜耶，看怎么搞定伊，拨落去啊啦，婷宜，别紧，我只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嘿，高炸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红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无？
0: 有，你住迄个桃园，我知嘿，有你住。
6: 不是呢，不是桃园呢。
0: 啊，你住啊，住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桃园的店，那是桃园市，你是中立区。
6: 嘿，明仔载会使。
0: 好，我啊，无我计明仔载，赶明仔载，好你好不？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仔载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前，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佚佗嘿。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听一下，歹势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啊，咱个拄好一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恁爱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等下我一个吼两只手咧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脚手混沌的吼，来，陈女士，来，这阿姐，哎，红沙哈，陈姐，
7: 喂，
0: 陈姐，嘿，我要站嘞，
7: 喂，
0: 阿姐，我有听的哦，我要站哦哈，嗯，
7: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零高分啊，零高精。好，来，阿姐，阿姨嘞，我来，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阿姨 喂，你好，阿君你好。
8: 嘿，阿君你好。
0: 喂，你好。
8: 嘿，我要订迄个菱角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电话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啦，对，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超开。阿姐，哥哥你安怎穿好？
9: 我是
0: 余
9: 天的余，
0: 余天的余、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余泽，
9: 民社会顾为民，
0: 民社会顾为民呐，
9: 对，
0: 泽民呐，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役，好哩，好不好？
9: 好，好，好，
0: 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个我这免主持呢。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物仔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吼，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最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红江吼，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买，我买一组，
0: 你买菱角精啊，菱角粉，
10: 菱角粉，菱角粉，
0: 菱角粉吼，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张红江的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啊哈，好，谢谢你啊、哦，我们超跑送给你哈、啊，谢谢哈，
10: 拜一到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到到啊哈，好，啊，祝你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粉红超跑哈，来，我去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超跑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跟你讲哈，安尼无人工精啦，我去跟你写两组啊，因为你头尾拢断半落去，无过去卖。啊，因为你这都住高雄的啦，那高雄的人工精好啦，因为安那讲，大多数住南部的，拢食人工精较大多数啦，吼、哦。啊，那住中部的是人工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那讲。南部热，真热，真正足热诶！啊，所以讲日头足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做事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人工精咧食，咱就是较袂好热着，伊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唔要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佫袂放，放了就小刀仔咧刮。哦，迄真正，迄偌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呀，憋着咧，吼、哦，你敢知影？根本就放解用无药啊！唔过苦冷起来，伊就是够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咧时阵就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才知道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人工精雪莉，人工精雪莉旺，拢会当拉拉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精上粉红超跑是人工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姐，我所有的上面都了执行甲官窑啊，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人工，要送人工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姐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个嘛，袂使。哦，对哦，啊，所以讲争取你，伊个厂商，但啊，人工精要配合你，啊，啊，所以唔才讲，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好上，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个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哪个等下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哎，听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喜欢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去这个物件出门阁好势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人工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嘛，是不是？真的，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啊，免咧听上嘛咧讲，啊无。无送阮去到药房，无用无讲一撮落药房，阮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人工精四千块，就送粉红超跑无客道理啦，你是哭着伊，啊对啊，我知恁拢足聪明的嘛，是毋是吼？今来给我送，因为吼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逐工拢咧补货啦，哦啊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恁若去药房客讲着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送到后礼拜一个送下。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来。哎、欸，听一姐，我改下人工精，敢好敢好？会使买？我改下人工精对哈？
1: 对。
0: 好，好，安尼、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人工精，而且我本身我就泡人工精啊，因为我做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药阁会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吼，所以咱迄、那个人工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群的，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红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阿姐，
0: 喂，哦，古你个搞炸咧。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这个药房嘛欠费啊，
0: 我还讲，因为你定、你定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货无货，你上了解。你三天两天在那用羊头，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草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林国正生理啦，啊，粉红草跑较慢客的啦。
2: 对啊，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草跑嘛，啊，快开出来。
0: 对啦，
2: 先上过。对啊，
0: 无恁笑我，恁在那搞和平笑叫个大嘛，我粉红草跑要开出来呢。
2: 对啊。嘛，爱上较紧嘞，对无？
0: 对啦，啊，都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的恁手的速度，佫比阮即只混合超跑较紧啦。
2: 哎，上合啦，哎，速度才紧，佮啊，佮你考虑，为个佮你讲，我先看卖，看卖你就无啊。
0: 我来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安尼后边人较有机会。
2: 你如果看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嘞哈。有另外，阿杰，
2: 我
0: 听瓜你啊，你看你看用。
2: 我讲，嗯，我拢 OK 啦。
0: 哦，安尼哈。你小待嘞哈，无来要听啥，卡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批评你，你若唔知爱找你，就甲我讲，因为你今日欠人。
0: 哇，
2: 随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嘴瓜。好来，即段好，拜拜。好来，啊，咱拄渐渐讲以上广播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谢谢。有听的无啦？有听的吼，伊咧

0: 客回去，吼，啊，每两个我嘛赶快先客回，啊，粉红草旁边捡一下，因为咱后壁搁补，下头就小小补回，吼，啊，哎，诶，叫恁来客，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拍谢哈，好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迄个活动到后礼拜结束哦，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哈，我有甲恁，有甲恁迄个，强调是做一礼拜尔，所以嘛是算快闪的，对不对？只是讲去药房客安尼，啊，你讲无闲药房对我家来哈，啊，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嘿，甲咱零股正零股份有尔，迄个雪莉话咩哦，关于咩哦，进行咩哦。QMB 没有，火力民宿没有，都没有，只有灵菇精跟雪莉，只有灵菇精油，其他通通都没有，这样知道吗？好，谢谢感谢收听这部秘密，而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一下过来，您现在是怎样？因为，我来抽救兵呢，总熊熊总给我，总欢迎，喂，你好，我坤来坐，你好，
1: 请问那个那个超跑什么东西呀？
0: 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
1: 哦，粉红色购物车，
0: 就是现在你
1: 多大台？
0: 哦，很大一台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现在我给你报哈，因为我搁把迄个迄份资料刻出来，伊的赛叔43×，我现在爱把伊寸尺刻出来给你报哈。哎，啊，你要爱无？哎，好好，谢谢，
1: 好，好好
0: 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1: 啊，那要甲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1: 啊，这你好
0: 啊。啊，你好，
1: 你好，
0: 这里你好，阿赞。
1: 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零果精啊，零果粉。
1: 唔是，我今仔唔是要买这，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送哦吼。
1: 我紧，我
0: 紧哈。
1: 啊，
0: 好好，330只鸡嘛哈。
1: 嘿，好，30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价哈。
1: 好。啊，敢是迄卡那麻卡底麻，食得有效嘛？
0: 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佚佗。
1: 啊，我第一遍当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我嘛真欢喜。
1: 当时有啊，我卡袂卡安尼啦。
0: 哦，安尼好，好，
1: 啊好，好，安尼多谢。
0: 啊，该留起哈，谢谢，好，幸福的，我心得的吼，我落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2: 哎，我那个灵菇精。
0: 嘿，买灵菇精吼。啊，你买哎两组嘛吼。
2: 四件。
0: 哦，你要四组，哈？
2: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零果金两组等于4000块啊。嘿，我改合者0920好，好来，迄个什么名哈？哥哥，
2: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2: 灌溉的灌。
0: 哦，灌溉的灌哈。好，
2: 发展的展。
0: 什么
2: 呀？发展的展。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2: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 ，OK， 啊，我给你老啊哈，来铁头，谢谢你哦，
2: 明天够大，明天啊，
0: 上去明仔载上班熬夜，好唔好？
2: 哦，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老啊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
3: 喂，
0: 你好，我君嘿，
3: 啊，hello， 我要跟你问，我这零果精是安怎卖啊？
0: 零果精的一组就是两罐呐，啊，两组就四罐呐。
3: 哦，
0: 嘿，阿姨一罐一罐的，拢清理死死呀。
3: 啊，我有即款有迄个糖粉，敢
0: 袂当食？你零果粉好啊，你啊加糖粉买零果粉啊。
3: 零果粉哦。
0: 嘿，零果粉袂甜啊。
3: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3: 啊，会较甜哦。
0: 零果粉都袂甜，迄个问我有较甜袂？
3: 那是讲迄种迄个香菇种
0: 嘞。零果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3: 哦，
0: 啊，但是还佫有甜袂甜的，啊，但是就是赶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佫因的较有兴趣啦，嘿。
3: 啊，我加泡一挂水，安尼泡。
0: 对，安尼对对对，安尼对，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3: 哎呀，啊，无你甲我
0: 起来好。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安尼什么名哈？
3: 我姓李。
0: 哦，李大姐哈，好，安尼甲你留啊，谢谢来铁佗嘿，好，拜拜。啊，这些当然还包括，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看恁讲啥讲些怎啊，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我零果精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的就是粉的哦，吼，这样。
3: 对
0: 啊。好，啊，你要两盒去。
3: 两盒四千嘛，吼。
0: 对。啊，你我甲你留吼，粉的
3: 两盒。好 ，OK，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3: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3: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3: 对
0: 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佚佗哈，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庆贺。来，咱先得庆贺哥，你好。
4: 嘿。
0: 嘿，庆贺哥。 啊，你也要爱哦，
1: 香果精。
0: 好，你北部拢能要爱，迄个血会较济咧。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咧哦。
1: 啉水就好啦。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新陈代谢是介好个啊吼。好啦，迄个庆福哥，我甲你留啊哈。
1: 啊。
0: 啊，先刷加粉红草跑过哦。好，好，来吃糖哈。好，拜拜。
1: 哎。
0: 哎，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喂，嘿，你好啊，君。嘿，你好啊，君呢？
4: 喂，
0: 我有听到，哎，
4: 阿君，
0: 喂，
4: 我买啊，这林和清，
0: 好，啊，你两组，哎，林水的嘛，哈，
4: 哎，对，
0: 啊，两组好 ，OK， 啊来，啊，你什么名哈，你啥？
4: 双河里，李在福，
0: 李在福啊，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改老啊哈，好，来吃糖哈，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哎，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到树那来，来米小姐来，哎，
5: 阿君啊，
0: 喂啊，啊，你刚不是讲你伫遐咧考虑考虑？
5: 我冇冇，我冇考虑，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唔讲你过来吃呀？因
5: 无啊，我无啊提啊。
0: 哦，啊，你无去，你今仔来要创啊？
5: 要提三
0: 组。佮讲要提，即个人佮伫遐咧讲伊足侪，佮要去提三组啦。对啦，安尼就对啦，安尼来零九二八嘛，哈。好，啊，这啊你
5: 一三六，
0: 啊你拢要迄个灵菇精吼？
5: 对，我要灵菇精。
0: 啊，要
5: 我灵菇精食偌久啊咧？
0: 我知啦，你老主顾啊，安尼拢总就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嘿，啊，拢安尼拢总就是六罐哦哈。
5: 对
0: 无？
5: 对啊，
0: 知我知吼，一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啊，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吼。好，啊，你我改老啊哈。
5: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吼。好，
5: 对，我拢假粉的。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5: 嗯，
0: 安知吼，三组就是六盒哦。
5: 对。
0: 好，好 ，OK， 好，来去等哈，好，拜拜，好，拜拜。
5: 谢谢喽，
0: 谢谢，来去等，祝你健康哈，谢谢。

来来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下恁对一下，迄个顶个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来到店收听，到着。对啊，马到成功。

0: 行行行，刚好，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腰晕哦。咱咧买菜，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咧，像阮遮讲势，迄都菜菜真大咧。哎，行诶，行诶，阮那会腰晕，唔是买哦，吼。咱有即只虾米紧坐咧，去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紧来客，迄个大家小唱咧，唱到真正无看啥机会诶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的呢，是拢叫林国正先客转去哈，啊林国正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哎、欸，我着陆续补货嘛哈，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哦赶紧的哦，小手架嘞，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祝你上来看嘛，看看279279。
1: 我是义工李罗，
2: 我是义工李子嫣。
1: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2: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1: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冇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9: 老师是女生。
8: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10: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1: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请广播网讨论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你若要听歌的，纯粹要听的，我就来吹。还是讲阿君，你给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不要唱，我倒都是要用播，好不好？啊，若讲啥物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即回要甲阮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的。我食了足好，安怎好？你讲予大家听好唔好哈？啊，是讲我来卖定灵果、精灵果粉啊，我嘛要予阿君送粉红草头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助理，我拄只已经特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甲字啊，来讲嘛讲讲，2799，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阿君，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千言万语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嘿，
0: 啊，你是迄个上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了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了，去头了，阿西啊，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母亲你在何？
0: 哈？
2: 母亲你在何？
0: 哦，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啊，你得几位？
2: 我家己在游游先生。
0: 家己游先生哈。
2: 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外军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外军。喂，你好，来阿姐，来，
3: 咩阿君？我点落雨声，
0: 落雨声，
3: 讲微信诶。
0: 安尼我给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外坤，
4: 吴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4: 欧
0: 小姐你好，
4: 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4: 嘿，
0: 歌雄的嘛哈，
4: 嘿，
0: 英雄欧小姐哈，好，再安排哈，谢谢，好，喂，你好，泽章，
5: 泽
0: 章哥你好，
5: 我叫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5: 我新得起呀，
0: 我新得起对，
5: 我在讲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5: 叫鳄鱼呀，
0: 金珍珠爱鳄鱼哦，
5: 哎，很好听啊，啊，你也唱喂？
0: 哎，我不要唱啦，啊，但是这首歌改改趣味啦。
5: 哎呀，啊，你放好啊。
0: 我放哈。
5: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清辉。青辉哥，青辉哥啊，嘿，青辉哥啊，老早嘿。
6: 啊，你才知啊。
0: 啊，你人出国啊？
6: 哎，
0: 有啦！
6: 迄个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
6: 对
0: 啊，出国，这较早我成名曲一点，哎，才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搁点入来。
6: 我唔捌点过歌，我要选片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个我得成名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去的啊。
6: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安尼我改安排啊。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坤，你好，你好，我挂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
7: 喂，
0: 红蜜坐了，来坐，
7: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7: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啊你！你是迄个红米啊，哈、
7: 欸，
0: 托克啦，哈，分林哈，
7: 对，
0: 分林红米啊，好 ，OK， 改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点歌。
0: 好，来，你过来。
8: 要点谢金燕的《暮光》。
0: 暮光，冷暮光啊。
8: 嘿。
0: 冷暮光。你是？
8: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我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坤阿姐，你好。
9: 喂，你好，你敢不是咪咪啊？
0: 嘿，咪咪啊，请外坤，嘿，阿姐好早。
9: 这我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呗，三线。喂，你好，外坤阿姐，你好。我嘟嘟嘟拨落去啊，搁顶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你迄个嘴吼，拄卡电话筒啊遐嘞，哦，听不。足细声诶。 生活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你算啊，你翁大姐哦。好，哈，
10: 温启威啦。
0: 你温启威哦。哦，温启威，你足久无来啊呢？
10: 拜拜。啊，有啦，正在台门尔啦。
0: 哦，安尼哦，哼，温启威，啊，你今仔去无带咱去去迄个青阳园哦？
10: 无啦。
0: 无哦。
10: 我过去第一日回来啊呢。
0: 我问你，你我回轮操跑，你去啊未啊？
10: 去啊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林良哥，即林家迄落遐烟头，吼，遐少年遐记者遐好，你咪客，
10: 有啦，拢嘛有，拢嘛咧食。
0: 对唔对？迄粉红超跑出门，咱啊，我老公公婆啊，要海来游览嘛，底物件偌好势嘞个，要。
10: 来讲，哎阿君，
0: 哈，
10: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林咧香菇精盐吼。伊用检查迄种血清
0: 啊，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10: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婚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会遮水。
10: 来，伊检查目睭的啦。
0: 哟，讲血讲水干呢啦吼，清气甲啦，血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痰痰膏落落落去吸安尼啦。有啦，嗯。
10: 真
0: 诶耶。好啦，你要听啥啦？温柔，你紧讲啦。
10: 啥啥无来啦。
0: 靠腰啊，去。日子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10: 诶，这老歌该要听咧。
0: 哦，
10: 啊，无听啥？啊，无听啥啦？今日无你唱诶，你
0: 唱个。诶，我来唱啦。
10: 你唱，
0: 哎，这辈子吃靠调啊。嗯，
10: 你无你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10: 啦。
0: 做好用诶咧，说些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嗯，好，好，拜拜。嗯 ，OK， 好，拍摄哈，电话太侪嘞，啊，你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1: 欸、
0: 喂，嘿，你好，嘿。
11: 我庆龙啊。
0: 你啥？庆龙？哦，庆龙哥啊，啊，这就安好我嘞。
11: 对啊，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听我加开啦。
0: 你看你听我这听话歌，你来我吃我三片果吃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排对我这么出声啦。
11: 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有没有？我惊停一台。
0: 哦，不能超跑哦，卡丘妹赞赞哦，哎，咱拢弄赖的，你头第一排就算嘞，无简单嘞。
11: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就改点。
0: 哎，庆龙哥啊，来，你刚既然起来，先到点歌迄不止。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要去做事吼，你开了啥物会嘛吼？
11: 就算个啊，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我车？
11: 我是啊，使挂吊机啦，啊就是就算拿开啊，啊要出去挂吼，拢差不多包二十几包的止疼药啊出去啦。
0: 好，
11: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啊，啊我某是伫林兴国顶家讲无你唔食看嘛，啊食茶哦，这只佫有差呢，啊食较真。我诶尿酸啥拢好伊啊！啊，未歹啦，所以恁诶哦，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食十五六万买对客。
0: 你真正我算大户诶，恁拢知两阿母啊？哦，好啊，食甲出来，我真来听足欢喜。恁某讲你真是足够做诶咧，要要好啊，你食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甲时势，哦，剩长手啊，阿阿母看会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节用，我感觉真较好呢。
11: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迄落个，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要讲，我就开讲。
0: 点点，系啊，对，
11: 你讲食啦，
0: 那食个一个回
11: 放。我冇介绍讲辣椒酸的人哦，真正食这袂歹，我食你五六条拢食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食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哈。好，
11: 阿你。高正会的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
11: 面师傅龙王有。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11: 不
0: 是卡电话给我。好啦，阿你不听。
11: 一副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11: 吉普赛姑娘。
0: 哦，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11: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好，来接头，拜拜，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哎
0: 哎，来接头嘞，嘿。
12: 喂，对。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我今天不坐车吗？
12: 五三千，
0: 五三千哦，好，好，啊，你给没听过呢？嗯，
12: 百万贵耶！
0: 啊，你讲啥？
12: 我一个月两万八万三。
0: 你这回买八万三？
12: 无啊，你讲薪水变八万？
0: 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你还讲八万贵耶？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啊呢？
12: 对啊，啊，我一个
13: 七月份我买秋天。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13: 哦，我食介的卡完全拢黑色素甜甜，起码一个鲍鱼啊。
0: 哦，安尼哦，赞赞，听恁安尼起码吼，迄落。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但是笑得小心酸啦。啊，但是啊，身体勇勇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对。
13: 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啊？嘿。
13: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好 ，OK， 给你安排哈。哦，好，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我阿君来接你好。
14: 喂，
0: 嘿，
14: 哎，你阿君是？
0: 嘿，我阿君呢，来七头哈，嘿。
14: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什歌？我阿个点伊，家己点伊，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我阿君你好。
15: 喂，阿君啊，你好。
0: 嘿，嘿。
15: 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5: 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
15: 你听我不？
0: 这个歌我较无啥下呢，来我叫啊，你什么名？你阿公？
15: 我海啊啦。
0: 阿海啊你？嘿，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阁会晓唱袂？哈、哦，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阿君啊，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6: 哦。
0: 嘿。
16: 今仔日上一台粉红超跑。
0: 嘿嘿，你的收歌
16: 的收歌
0: 底，收歌的收歌底去啊！
16: 恁的小编哦，我来看恁的小编有无？
0: 哎，
16: 我今仔叫阿君阿哥来表演，搁较好。
0: 阿叻伊啊，
16: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好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咧，免我去表演啦，嘿啦。
16: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恁真正搁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哎。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着买着甲落落，买着甲落落，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6: 有啦，恁那小编，那个小编有，我有看恁那个微微笑的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嘿，啊你有客无啦？
16: 我就是有摕摕当下伫遮咧洗，阮囝讲哦，安内遮大脚遮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要。
16: 遮水真的漂，真的
0: 很漂亮，
16: 爱去摕，真的。
0: 哎，无客对不家己啦，那不是讲咱着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6: 哎，摕一只吼，你若无摕七彩只，你久久甲看着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啦，
16: 系啊，对啊。无，阮也是买菜，阮是拢骑车，阮爱骑去迄落啊。阮骑去骑车，阮若买菜，只是我若有一块啊，我若骑骑车啊，所以若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都免等于等于菜市啊，迄只都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都好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都好势个。
16: 嗯，对啊，
0: 对不
16: 对？
0: 系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来睇，迄落你
16: 今日听啥？一首歌。
0: 系你讲。
16: 心惊惊。
0: 心惊惊。好，我写一个心惊惊。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姐。
16: 谢谢，
0: 七头。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志宽，歹势哈，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啊，来志宽嘞，歹势哈，遐拨落去，安尼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素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个卡，我来接嘿。来，空吧，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
1: 刚才辛苦你了，
0: 很慢在讲，
1: 真的呢，我的孙子吼，是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对，真正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分。拖伊做好，因为咱洛阳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四月十八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嘛，一共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九个多小时，
0: 阿雷哈，
1: 回来，
0: 阿雷要去啊，
1: 有啊，伊甲拖我去啊。我卡顿哎，哦，一礼拜我算嘞。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你那只老我买只，伊买，好像敢那买买万几块啊，三台对无？哦，啊一台，因为伊讲要给我，啊结果，阿姨的时间，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人工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送因婆婆就是送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的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
1: 也我去送。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那。
0: 我当年当来送电风，拢手甲手甲无啥机会，吼，因为电风物件用的。
1: 真的，你们档哎哦，真的很厉害呢，
0: 是
1: 都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开始加工，一准2000块，告进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年也元老？
0: 没啦，我不过30几当，25当
1: 有啦。你可能还无过样就来家
0: 吧。25当，我35岁，伊摆咪咪啊笑呀。
1: 啊，你甲看，你今麦
0: 今年发地公爷啊？
1: 啊，对呀、
0: 啊，哎呀、啊，今年60的啊！
1: 阿公孙阿公叫我给你说说啦，送你较好的物件。
0: 啊，妈来讲，
1: 伊怀孕的时候呢，我叫伊讲爱食林果金香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的。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哦，爱你入骨啊，你去也
1: 行。很适合你。
0: 好 ，OK。好，好，那我来安排哈。谢谢志颖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写一个棒球哈，棒球。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到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接咧细字，哈，三八唔接细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恁听，吼，你若讲要听什么歌，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吼，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2: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2: 哦，我本来心情无定哩，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2: 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安尼刚刚听你讲话，你笑吼，心情够好。
0: 系啦，啊，客气啦，客气吼，我来讲，还佫佮伊口来口我清气呢。
2: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你唔知我医生伊，
2: 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小小啦。啊，我即摆就是在足丢丢啦，因为哦，咱咧听上一直要过来，最近哦，叫我们啊，过来你啊，早拢唱起来，先够安听呢。哎呦，啊，我拢有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那个歌哩啊。啊，所以发现足丢丢，你要听这首呀《喜爱情歌》。好啦，来个唱无要紧啦。我有当时想啊，你像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全部拢收会到呢。 对不？啊，你讲当下人啊，拄啊，应人听着，又搁要听，听迄个台着歌，咱嘛是着唱呢，是毋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只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音乐，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啊，但是想过恶吧，我感觉蛮唔好啦。好啦，来，迄个，四海情歌一样，要唱就甲唱啊，哈。我这句子真无唱唱，我惊我已经袂记得遐咧。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我转节女调咧。我即摆吼，我顾无唱，唔知到底是要用男调啊女调？用男调好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来讲一个跳针啊，互恁听看卖诶。

0: 有我怪啊，我迄个资料。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泰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我今日要讲一个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客气安尼呢，哈。啊，我甲伊讲，即句话吼，咱咧听有当时也会讲，啊，咱在开玩笑啦吼，啊咧乐笑话时阵哦，啊讲，哎、啊，隔壁老王安怎袂想想，哎、欸，迄个，咱咧讲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哎的滴哈，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好，黄色笑话的画饼啦，哈，笑饼的滴啦哈。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即句话诶典故来源？你也感觉讲，啊，开可能平常时啊，嘻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咧，大家切个几个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滴痛的滴啊，啊，还在跳痛，哎、欸，真的是很跳痛呢、欸。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恁可能唔知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你听哈。这若要讲，就是古早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个就是讲，拢无法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哈，无法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私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跟那个朝廷官场，因为咱讲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就是你，若要讲起半公家的就对啦，你袂使家己私，袂得家己私运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哦，拢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时阵，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到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私人的，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有一个盐商，六甲有一个千金，叫做柳月如。这个柳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咧卖纸花的善食书生，这善食书生叫做王生啊。两个真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身啦吼，注定终身。啊，你来想看卖，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的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的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散屁屁散到尾有几领去啊？到尾传祖囝，即、这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当我把即个祖囝六月如咧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啊。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食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业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柳月如呢，伊无一打要伊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个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巧好，这间厝拄啊买伫柳月如因家啦，个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柳月如因家个隔壁，所以若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也并未过去的山就对啦，其实比山搁较悬，吼、哦。 啊，这个王星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刘婉如看外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念想都是伫伊家己这个自家的头前，这个顶了顶。伊隔着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婉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嘻叫的声。听刘婉如呢，人音啊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个、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理想界近，嘛是永远拢袂当迄落越距的距离啦，就是袂当佮进一步的距离就对了。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在你的隔壁，但是我只当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落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煞解了的这个落架的燃眉之急啦。啊，这刘婉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甲阮斗三工的，所以伊多方探听了后，才知影讲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正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了老爸迄个野扫帚呼出去的善假书生啊。迄一刻呢，伊咪伫个厝内一直哭，一直哭。靠家真伤心，伊记得迄道墙，伊知影迄道墙，诶，迄边头，王星有在听，伊就甲讲，那安尼靠家足细声，伊甲即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隔墙独吹毛啊？啊，咩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你何苦隔着一道墙，为我虚度守候一世人呢？哈、哦，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笑千年。啊，坤，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原来是只有我一个故事哦。嘿呀、啊，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咪去切个结果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守护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娶，嘿，拢无娶，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哦，这句话是讲了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疑心不绕。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得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绕啊。还不比这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到，我就要叫你胡乱。这摆爱，你无感觉这摆少年啊？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嘿呀、啊，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啊，却未去讲最深的情话，就是嗡嗡，最深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哪你看危险情人迄无？即卖人行到交往，人讲含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含迄个查甫囡仔行，含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就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好、啊，要来切，要来分手啊！我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呢，危险情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讲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袂合，咱应该是爱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叫你好难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爱情，应该是不求拥有啦，只求你好啦， 应该是安尼才是最美最成熟的爱情啊。当然下下咱得做，咱得加落去哦，加落去，甚至步入红毯的那一端哦，孤孤等等，执手之那会使哩的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当行一世人。啊，那袂使，我讲有缘无分爱你嘛，是不是？哎呀、啊，干嘛一定要折磨对方呢？哎呦！您真少年的无吼，然后咧听，今天礼拜六吼，啊礼拜六周休二日啊，哎，凡是无设计、无注意听到哦，啊，恁若多坐客人车，客人车温江就坐咧听我节目话咧，哎呀，啊无设计、无注意听到这段，哎，未歹，啊，即卖来讲吼，拄啊断过这个，伫这个爱情的漩涡内底咧拍死家的这個，听到这段，无定恁都会知影要哪做啊。对不对？对，不求拥有，只求你好，知道不知道？好来，看来雄起的舞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好啦，今仔日就以主唱为主啦吼。我看阁有人点什么歌？嗯，张小姐哦、喔，迄、那个家己就是张小姐要听。428690，为什么？选一个手指哦、喔，我唱看卖哈，因为这首歌我真正足久无唱咧，试试看。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无冲较紧的，恁说说客无哦，真足侪人哦，要搁咧等我的粉红超跑。林高正已经客回去啊，但是粉红超跑要咧等。恁进来去药房啦，拄等着头家甲恁讲，啊，粉红超跑欠货呢，啊无恁林高正是啊林高粉先客等，敢好好啦，回先客等啊，啊，迄个粉红超跑吼。伫个，咱着后礼拜才有结束嘛，所以伫即个工，阮拢会加紧出货，我会赶紧出货，哦，我会拼骹手诶，来赶紧出货，送到药房互恁客，好唔好？啊，毋过我要来讲到拜一了，你拜一进前若无去药房登记，若是来我遮登记，我会讲你拜二才来，歹势无啊。真着，逐个拢咧等粉红超跑都无货啊，佫会讲，互你拜二才想着讲，啊，无你甲我掠一只，即回恐惊诶吼。恐惊药房歹蹲，安怎讲？无会，无多。哦，你像咱过年是毋是迄个年终的即促销？哦，咱的聪明蒸炒锅，因为咱就是量有够吧。药房若结束，伊想要阁甲咱叫，咱来出乎伊。哦，就是咱到截止日，好、哦、到截止日迄天伊阁来叫货，阮嘛是拢啊出乎伊，阮有货通互你。但是粉红超跑无法度，因为这做一礼拜就表示伊的货是有限的，所以药房就算讲，无我得叫较侪起来炖，啊，叫较侪做来炖，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得客到啊，你要爱粉红超跑的人过几工过来客有啊，啊，即摆足惊就是，可能麻都吧，你到拜一来叫，我来给你，啊，粉红超跑就是约甲。拜一恁叫回一工的，麻都麻无法度讲，互恁讲，我要阁叫一礼拜回去，转叫一个月回去，都可能无法度，真的。啊，所以去看到，拢讲哇，啊，这只水呢，购物车，阮老毛购物车，唔过这只较水呢，真正这只较水，因为粉红色的，足疗愈的。迄份那是红看到，种色水就是心情会好啦，迄解疗愈啦。恁家迄新妇祖孙。爱甲真正要地暖都有嘞，嘿，反正伊就甲讲，我嘛有一只迄落购物车，阿妈，我白色的跟你换粉红色的，有可能哦，伊看你粉红色，你转出来讲，阿妈，我白色要跟你换粉红色了，都要等着阿妈爱粉红色的要怎换，对不对？哎呀，都安尼，哦，所以来粉红色比较稀缺哦。要嘛就赶快哈啊出门要购物要带什么物件，好实在够方便的。我就讲买菜你就甲赶去买菜。即落你讲有啊有当啊，像我拢会去开去买菜呢。我有当时啊，迄个拄啊，迄个车开出门吼，啊去公司做歹停车，你也较晚去做歹停车，啊你爱找所在停，迄个停车停好好，啊我就粉红超跑就开落来。啊，开两三去菜市买物件，一路安尼行吼，哎、欸，有哪些行一地啊？停拢落落远啊，佮行来菜市安尼。啊，拄啊有一只咧开的吼，过来到阮咧车后倒身掀起来，佮落落入去。吼，恁们出功力啊，真正诶！哎，赞哦，赞咩？啊来咧，啊要旅游咱着佮查，啊要大卖场买物件，落个速果落去啊。系啊，啊佮对啊，用大卖场嘛是有推车。所以唔知道我这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到那车停较远的吼，物件挂到大包细包，真无方便去食塞出来啦，嘿啦。啊，要游览嘛，落车了后，两个老出来游览，将开一只啦。啊，落车以后吼，咱就爱行吼，拢最爱带咱去迄落乌米亚个店无吼，拢总甲落落去啦，嘿啦。啊，买物件咧，大包细包咧开，拢甲落去啦。啊，是讲啊，我拢会带一挂衫啦，啊是迄落换洗衣物，你也免得带个行李箱啊啦，即只当做行李箱啊，甲牵起就好啊，佮合一个呢，吼，啊佮咱做当做椅啊坐呢，行李箱啊佮无遮方便的，我甲你讲，哎呀，阿公你讲会当载飞机哦，哎呀，伊只合起来吼，合块玻璃丝啊，你载飞机顶啊，咱咧飞机无坐，位个顶面吼，无有迄置物柜无，佮放入去就好啊。我这里边对啊，就是我讲，哦，这边人做好设计，迄真正看，迄个看到真正有够理想，迄设计安尼有够理想的呢。嘿啊，啊，少年仔做爱用这啊，俺老的慢慢输伊啊，上你粉红超跑啊，
迄无油无工去会帮一撮讲，阮嘛无揢，阮嘛拢揢两三组咧。嘿啊，无油无工讲一撮油嘛，阮讲揢一撮零高精无，讲阮嘛揢咧两三组咧。啊，你看即回啊，你揢两组四千块送粉红超跑，所以咱乡亲都比如讲，迄无揢到对不家己咯，无揢道理咧，佮半暝半暝冲来揢有影。哦，所以来，迄、那个进目前老欠费先登记着，对药房先登记一下。啊，若需要我遮，甲你服务过，拢免客气，电话就甲卡，空嘛空空，2799 27990800-279-279。啊，拄则咱有一个乡亲咧问讲，我大车哦，来底部哈、哦，我先来讲伊个承载当囥偌重物件，伊会当囥到25公斤的物件。哦，是哦，嘿啊，再来。迄、那个推承载重推行是35公斤，禁止载重是60公斤，所以你若是塞个那种行到咧忝的时阵，你歇一下，你着有60公斤，你甲坐一下，歇一下，拢袂要紧，当做伊也坐。啊，那小朋友要阁更加无问题。好、哦，来，春秋咧，43×38×49公分。43×38×49公分，好、哦，这是摊开，好、哦，啊，那是合起来，闭合尺寸是43×10公分×49公分，所以爱合起爱摊起，啊，搁一路四个链啊，爱当四个链啊，哦，所以讲360转的，足好转的，伊个链啊足骨溜的，足骨溜的，阿母啊去。出门去冲下面花，这只吼较扎嘞，摊开，有四个恁阿做在的，咱都有靠心。那像这个天热，安尼热嘞，无盖无带花又举起来，容易哦。有一个靠心，安尼你看花嘞，给我好势呢。啊，那行到咧阳台顺，迄、那个有阴的所在，塞去有阴的所在歇一下，坐一下，哦，好势个。我这无客气，真正得不个顶下滚，赚了真赚。用的这日常，大家嘛用得到的。好来，哈咪去啊客啊哈。拄只讲啊啦，欠费就登记，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9 2799。后礼拜一结束嘿，最后剩三天啊，最后剩三天，咱的这粉红超跑的精神完满结束。零高精、零高粉、定价满4000块，送粉红超跑。好啦，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谢谢阿杰这部得进行告诫哈，全部有点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态，用满足来赚钱，咱后礼拜一空中约会。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你要笑死。
8: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可佑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成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另外德佳有三间，德胜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仔尾，还有保健药局在湾桥村五经厝3-2号湾桥邮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6: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过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欢迎收听《跟来比的人生得力公司》，改混改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员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0: 咱事事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0: 还来五一劳动节连休假的第二天。
1: 哦，这个三连休哦，咱国旅比较多哈、哦。我刚刚看到人跑一张图，即、这个去垦丁哈、
0: 哦。垦丁，可可可。
1: 对啊，即、这个垦丁大街哈、哦，伫即个五一劳动节的是怎哦，第一间哈，你妈哇，满山遍野的人，
0: 满山遍海啊！安娜，麦克风哈、哦，这麦克风，麦克风气音，对，麦克风气音，安娜。OK 了吗？哦，今天肯定哦、真的是，哦吓到了呢！我有看到那个照片，吓到了，人好多、哦，哇，真的是嘿，
1: 对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了，就一年可能就那么一天两天，
0: 真的呢、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哎，不错不错哈、哦，这个时候这个季节，南台湾哈、哦，真的是，哎，很好啦哈。哦五维郎哈，其实有的人偏爱哈啊比较温暖的天气哈。我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年轻人痛巴腿，卡卡拉恰卡 U bike 哈，一共哦不知道怎样呢，天气热起来之后，他更感觉高雄这个城市的美哦哦，这我住高雄的人我知影哈。高雄哦，其实你到越到这个温暖的天气哦，尤其呢到夏天的时阵哦，那个天特别的天空，特别的清朗，蓝天白云哈、哦。然后因为是海港城市，所以又有海风啊，尤其你那开车的时阵，是不是呢？哦，就我骑了一部脚踏车哈，哦，迎面那个风吹来，好、哦、啊，天空又蓝天白云，很明显哦。真的这尤其这个季节慢慢你又看到了那个什么那个凤凰花开。的确是很美齁、哦。最近齁、哦、高雄有很多人在流行齁、哦、开始在流行非常流行跑那个什么呢沿着轻轨跑齁、哦、沿着轻轨走过的跑过的这个路段这样子做、慢跑。一共齁这样子跑下来大概一圈啦齁、哦、轻轨的一圈。大概就是差不多咱咧走半马的距离安尼，大家拢感觉讲，哦，这个景点还很不错哈、哦，啊，就有时候跑一跑，跑一跑，啊，有红绿灯就停下来，啊，有时候有轻轨跟你哈、哦，这个并肩而行的时阵哦，大家又觉得说，哦，来跟轻轨比赛哈、哦，真的这一条路线呢，现在已经很多人发现哈、哦，所以讲有很多人会招，变成讲会招讲，说我们去跑轻轨半马安尼。这样尤其整个轻轨沿途经过的、哦、这个城市的美景、哦、这映入眼帘、哦、真的很不错啦、哦、这

咱是五一哦，这个吼劳动节三天连假嘛，啊，这起码五月份嘛是这个哦，这个时候嘛是日本的这个黄金周啦，一礼拜时间吼，所以这段时间哦，日本人吼这个出游的这个人次跟人数哦也是相当的多，但是今年哦，这个日本吼这个出游其实还蛮特别，日本的媒体去访问，直接机场去访问讲，哇，你要去对吼，去对去度假，哎，有人要去这个美国啊，有人要去澳洲吼。但是问起来吼，十个里面吼，将近啊有七八个还是待在日本这个国内旅游吼、因为大家知道讲这个基本上日币跌得蛮惨的嘛，所以会当去国外吼，一个会啊人吼，这样去国外去度假个，尤其是美国度假个一个礼拜吼，那真的是日本相当富裕的这个阶层哦啊，所以一般这大部分的日本人还是留在日本国内，但是哦，因为最近就遭受到这个美伊战争嘛，连这个日本的这个自驾游的人吼嘛，干嘛讲哦？现在这一次吼，这个我那个他们的黄金周出游吼，成本也提高了，本来可能要去三天两夜啊，基本上可能改两天一夜吼，因为油钱也变贵了、所以日本航空公司的怎样讲啊？日本人今嘛嘛较辛苦嘛啊，所以吼、也推出了一个加速币呢。这种吼是开过去咱伫这个疫情期间，我们的台湾的航空公司也推出了，怎么叫做什么呢？叫伪出国。伪出国，就你来航空公司，就是来机场安尼吼，那报名费用不用很高吼，差不多一万块日币以内，然后呢，让你体验一下吼，就从吼 check in 吼到上飞机吼，然后到有的没的再吃个飞机餐啊，但是你没有真正的飞上蓝天吼，飞出国去，你有体验嘛？哦，去伫机场看啊，去看咧这个机棚，人家停机的地方、后勤哦，还有空姐来帮你做一个上餐的这个飞机餐的服务、一天的时间、来一个伪出国，所以你看今晚你不能要出国真的较辛苦啦，所以要考这个伪出国、来你今晚是没法就出国啊，你今晚是想出去但是口袋不允许。

那个个听众朋友讲哦，日币甜甜价没了哦，哦，日币的甜甜价没了哦。嗯、日本听伊讲吼，砸了上兆的银弹药吼，阻止日币贬值哦，这哦砸钱哈、哦嗯，日币兑换美金汇率哈、哦，四月三十号一刚是贬到160块日币哈、嗯嗯嗯哦，那为着要阻止日币进一步贬值、嗯，所以日本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十九个月来哈、哦，就是19个月以来、嗯、第一次个啊，这个出面。干预汇市哈，来干预这个汇市、嗯嗯，估计差不多砸了5.48兆日币、嗯，约合台币1.09兆，来稳定这个汇率哈，稳、定汇率哈、嗯嗯。所以说前两天呢，大家都说哇，日币哇好甜呐、啊、哈，哦，已经来到1块美金兑换160块日币哈、嗯，所以有人讲不行，再这样贬下去不行，所以说就砸钱哈来这里阻止哈，来阻止这日币继续再贬下去。嗯嗯

0: 有人在讲吼，这日本吼，日本的政府跟日本的央行出手干预这个汇市啊，那么谁的受益最大？嗯，嘿，谁的受益最大？哦，诶、欸，再诶，甲、欸、了解一下吼、嗯嗯，这個、日本吼，这个、单日啦吼，嗯。30号一缸哈，4月30号一缸，因为有干预外汇市场了哈，已经进场干预，所以套柜安呢卖出美金跟买入日币的操作，日币汇率在短时间又一块美金兑160块日币呢，很快速回升，就回升，回升，所以说单日的波动幅度超过5日元，5日元啊，等于变差不多155块的对啦，哈，哎，这汇率。那么官方以这个举动，哈，因讲啊，这个是有必要的，哈，非常有必要的。一时之间，有人都在开始讨论讲，是谁受益呢？哈，
1: 谁受益？
0: 哎，当然就是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因为日本企业吼，即嘛持续伫咧加码海外投资、特别是对美国诶即市场诶布局不断一直咧扩大吼、那么干预汇市所带来的日币短期的升值，反而也变成日本企业进行外汇配置诶契机，吼、一个契机、那么根据日本这个经济新闻他们的分析分析，日本企业经济净利差不多101兆日币啊、差不多20兆多的台币。其中36兆元已经投入的对美国直接的投资，很是资本外流，现在已经是一个结构性的这个趋势、那么在日币长期处在160块附近，这种的是一个弱势、弱势啦，所以企业进行美金投资的成本相对的会偏高，一旦政府出手推升日币，那更加就可以吸引的企业利用这个时阵抛售日币买入美金，哈，美金哈。咱伫咧讲足侪吼，我们从上礼拜讲的这个吼，世界十大集体破产的国家，破产是怎么样破产？到最后就是拢没有美金，你就是破产，因为外汇存底都是美金，没有美金，你伫国际上寸步难行，哈。现在伊朗吼，伊朗嘛是现在一直哦物价咧波涨，因为战争的关系。加上吼，因的这个货币也一直在贬值。现在伊朗因的货币是180万的伊朗货币兑一块美金，哈。美金一块换伊朗货币180万，哈。

所以讲吼，人讲这个美金为王啦，大家不可，当然，它美金目前还是世界最强强势的货币哈。尤其今嘛，这个酒油，讲了这个现在这个石油，其实川普也用意的，其实石油就是没来讲，简单讲，它就是石油美金，石油美金。国际上其实咧买酒油拢爱用美金计价哈。那最近他在跟伊朗的这个对峙当中，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伊现在继续封锁这个霍姆兹海峡，你看伊朗的油一直销不出来，销不出来，其实伊朗现在已经很急了，其实他们已经很急很急了。那现在接下来川普要给人打击的就是说，我要查你，你为什么卖油用人民币，为什么用人民币计价，这点就是伊要甲你迄落的吼，人民币吼，人民币吼，中国家己的操作之下是人民币一直拢是吼足悬的，吼，就是吼，它的汇率都好高好高，但是呢，其实人民币没有到这么高，吼，这是中国家己的操作，所以中国用人民币吼来交易，吼，像跟伊朗买石油，啊，伊就讲你要用收我人民币，吼。你就是收人民币，那他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那这就是打坏了全球这个石油市场美金计价的这个规则，这个规矩，所以川普已经嘛就是接下来要打你这个哈。另一就是金融哈，等于石油金融的对了。所以空阿妹啊哈，讲来讲去哈。一切的一切都是 money 哈，钱。

0: 中共，我觉得是就中国，还有好多一些所谓的我们说是这些邪恶轴心的国家，想要去美元化。
1: 嗯，
0: 但是你毕竟。毕竟咱国际即马足侪高一个，比如说黄金的定价啦，或者是石油原物料，其实还是美金为主嘛。哦，过去即个金本位的无啊嘛，所以现在国际的大宗的，不管是原物料哦，或者是期货还是石油，都是用美金做定价交易啦。啊，你无美金，你都无法度去甲国际买物件嘛。啊，所以伊朗想要绕过这个。真的可以啦，但是你的变这功，你就被你收我米干，你就被中国给拿捏了。因为唯一的买家哈，因为修人民币只有中国，
1: 而且他人民币哦，中国把人民币拉得高高的，
0: 对啦，
1: 哎，他一直都其实人民币早都爱贬啦，早都又贬值啦，然后以市场经济来贡献贬值，但是中国一直哈把刻意。把人民币呢，就是抬高，哈，抬高啊，抬高，伊去甲即个讲，即个讲，好好，你我跟你啊、买卖交易的这些国家，伊就讲，我用人民币啊，我用人民币跟你买，哦，是以人民币计价。
0: 嗯，
1: 那其实，这其实上来讲，除非你以后你长期你啥物拢靠中国啦，啊，那无。这样子到最后会自己很吃亏啦，哈、
0: 嗯，因为伊朗长期也是被美国制裁嘛，禁运啊，制裁啦，就变成说，你今天哦，以无比金嘛，包括你别市场边个监管，别用交易啥，你即便你哦没有这场美伊战争的话，即个伊朗你别其他国家买点物件，其实也困难了。包括因为长期来美国都是禁运，所谓跟一些他的盟邦禁运伊朗嘛，但是。今嘛，这个川普对那个伊朗做金融制裁成效有多大？因为你讲你本来的贵就差没鲜花啦，你讲说我再用什么禁运你啦，或者是说哦再用金融方式对你啦，他们生活也不会再差了啊，因为熊基本的这种人，他们的生活还是可以从物资。中国跟俄罗斯，
1: 他就是要从这里，對
0: 啊，
1: 全部要靠他们。
0: 啊，因为是基本政见，他克中国跟俄罗斯，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哦，最主要的哦，包括金元呐、物资啦，或者是说他们的油啦，都透过哦，或者是去美元化哦，都是在卖给中国哦，或者是卖给俄罗斯等等哦，就是民生必需品呢，跟中国用有点像以物易物啦，我油哦，别小小别你中国啊，但是你中国物件小小啊哦。美欧温接伊朗，然后用所谓的哦，这去美元，然后用人民币做交易。那现在的
1: 就是你石油卖我，
0: 对啊，
1: 啊等于啊、然后你再用这个钱，搞不好钱也没拿到，
0: 啊、
1: 但是你就用我的人民币好、哦、来买你们国内需要的东西。
0: 对啊，因不然的哦，伊朗
1: 所以衣服很重啊，嘿。衣服就当了哈，
0: 对啊，所以
1: 什么都是什么，全部几乎伊朗国内的东西，伊家己无法度生产的，几乎都是从中国买啊。他从中国买，就是他卖石油给中国，其实他卖给中国又卖很便宜哦啊，中国又把人民币提得高高的哈、
0: 嗯，
1: 所以讲哦，真正是哈香槟摊就对啦哈、
0: 嗯，
1: 这中国就是安尼香槟摊嘿
0: 啊，伊朗没得选嘛，也只能就这样子啊。你其他所在你得你无比金好客，然后没有美金，然后其他国家不卖你东西，所以你只能给中国赚了、
1: 嗯、
0: 啊。他们已经有这种默契在了，所以你说川普在做金融打击的话、嗯，不知道到什么程度，反正。这个位吼，川普跟习近平见面吼，你爱看习近平吼跟川普讲，哎，对这个伊朗问题要怎么处理？其实中国在这一段，在这个上面，其实蛮有
1: 关系的，
0: 话语权的
1: 关系。
0: 因为恭喜在你起码，其实能够断掉伊朗国内的一些包括物资的一些支持的话，这是中国、啊。那给那习近平啊，跟川普乔合讲啊，我伊朗台企会不会出力？然后我中国的东西就不出口给伊朗。哎，今天伊朗的。变得大。
1: 好嘞，这个美伊哦，美伊战争了后呢，其实上吼，这个川普本来他原本好像是四月份啊、要去中国嘛哈啊，但是因为美伊战争，他生气的就是说， 中国一直都是在背后在支持伊朗，包括武器不断的输送。川普够特别下批吼，这个习近平哦，讲你不能帮助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给他这个提供任何的武器或者是任何的这个军武设备这个帮助。习近平该讲没有没有没有，但是事实上就被查到了嘛吼，一船个一船吼，有好美国查的几啊船的拢。是迄种在迄种要做炮弹的原料吼，要过去伊朗，结果被美国呢在霍姆兹海峡这拦截查到，落尾遐船拢载位的去呢，啊去美国吼，遐好要做炮弹的那些吼都押到美国去了吼。那这些的是吼，明明白白证实吼，你这习近平你骗我嘛？我跟你问啊，我足情，我足恳请下回跟你问讲，你不能帮助伊朗，不能提供任何伊朗武器，你跟我说没有啊，没有啊，这是什么？所以川普其实拿捏到这个，他现在也不多讲很多，到底他压到这个船里面还有什么吼？那基本上讲的是有真侪是要做炮弹的原料安尼吼，那其他。他其实还有很多，只是他现在保守。那本来呢，在这个伊朗战争当中呢，川普一直说，我要延后，延后去中国，然后又说，哦，我都不去了，不去了，永远都不去了，哈。然后呢，最近又说，可能5月14号，5月14号他还是会去跟习近平见面，哈。那习近平这边吼，好，当然迄种私底下拢一直有咧运作啊，吼，私底下拢有先咧讲有咧运作。习近平家吼，摆明的要求讲，好，不管是讲啊，要叫伊朗吼，这投降屈服啊，是啥，这些我们可以谈。吼，中国的意思就是讲，因为佮安尼落去吼，这个霍姆兹海峡佮继续安尼封锁咧，对大家拢无好处，中国嘛是同款无好处啊，吼，也是蒙受其害啊。现在习近平他竟然开口要求说，川普要来跟我谈，他需要我可以做的，我愿意做。但是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一定这边川普来，我一定要跟他谈这个问题。什么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台湾问题。心心念念吼。好，川普伊那无拿下台湾吼，我感觉伊是一种死目唔愿客吼，他真的心心念念人生，咱有讲过嘛？人讲川普伊的人，唔是迄个习近平的人生最后清单吼，就是一定要拿下台湾，所以这边要求的大概啦，大致上我相信我知道，应该的是讲你美国要我做的，我大概可以配。该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来谈，或许我都能配合，但是这一次来你一定要跟我谈台湾问题，你要对台湾的，就是说要求美国对台湾的那个态度爱调整，爱调整。好，来这声呢，各有一个国家都觉得说这样子如果是真的啦，不知道川普能不能把持得住，好，所以啊很担心，所以有一个国家就要求说，如果5月14号你要去中国进境，可不可以先到我这边来？安尼查查查，又会到什么国家？好，等一下我们再说。
0: 好，今天现在在我是 B 雷林，请咱进攻个德力公司钙粉钙油，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咱。进广告哦！
1: 广告
0: ，Go Go Go！
1: 来哦 ，Come on！ 嘿，你的人生节目广告，小军
2: ，OK！
1: 广告的产品得力酸乳钙粉、得力酸乳钙油、护理元素，啊，还有舒鹏，5月份全部大做优惠，
2: 一届补钙顶级精品，日本的得力酸乳钙粉。抢救卡头乌，修补你的关节，美国的德力酸乳钙油，
1: 女人、男人经专业的保健，嘛是现代市民族群的圣品。美国的护理元素，
3: 啊，搁有接接要放尿，暗时搞尿，尿放袂出来，会涩会流，小便失禁，泡泡尿，加拿大进口的舒鹏舒鹏，
2: 全部的产品一组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四盒变五盒。特别提醒，蒜蓉干嫩乳一组一万块，五大罐的霸王组。
3: 优台活动伫全国五百大指定药房全面启动，只有五月份，只在五月天。
2: 一年一摆，错过不再。母亲节快乐！
3: 快快快，问药房0800-77-55-99，
2: 电话叫上0800-77-55-99。
0: 啊，礼拜的母亲节呢？
1: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啊，五、啊、月十号哈，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下礼拜哦，母亲节哈，哦，水水水水，昨天哈，但是哦，我今仔一个听众朋友讲，我靠，歹势啦，哦，这我就想要甲药房讲，啊，恁敢会使加叫我？昨一个听众朋友，伊讲我厝边隔壁，甲阮姐姐妹妹，甲阮婆婆妈妈，拢咧食恁的钙粉钙油，
0: 感谢，
1: 嘿、嗯，啊，重点是钙油，迄拢无问题。钙粉因要加迄个大组，吼，得五罐装一万块五大罐的迄个泡工组的吼，迄、个吼，即、个泡工组的就对了。结果伊去药房的时阵，伊讲我迄、那个啊做啥，有钙粉五罐装的泡工组要爱七组。甲因讲，伊讲啊，你哪会买遐济？药房佫甲讲你哪会买遐济？伊讲，阮这足济人要做伙分的啊，系、啊，吼、哦，阮楼顶楼卡出
0: 边隔壁，
1: 哎，对对对，吼、嗯哦，我婆婆妈妈、爸爸妈妈啊，阮姐姐妹妹、嗯、啊，邻居好朋友，大家讲啊，你去你做伙款啦，安尼
0: 吼，
1: 塞一只车去载安尼吼，药房佫讲你哪会买遐济？啊，我店的敢若剩两组尔，伊讲，哦，咱这听众吼，足够替我讲话吼，伊、哦、讲。啊，老板啊，你哪唔叫较济咧吼？啊，你迄泡工作迄五罐装迄个钙粉都钙有效，啊，你也无爱叫较济咧。伊讲，啊，我叫到即马都前上几工尔尔，我哪会想讲哪会遮紧啦吼？遮紧人都抽了了啊，剩两组。哎呦，迄买物件就是安尼，无法度一边款甲嚼吼，有一点就会感觉硬要啦，嘿啊。吼、哦，就这样咧，等我买断诶，啊，结果你咧看未着，
0: 哎，对啊，无法度嘛，因为这拄啊破坏落去，啊，大家拢要抢啊、欸，所以我当时药房嘛，就困扰、欸欸，哇，你人全部拢安尼出去，哇，后边的人都等着塞车、所以不要紧啊，听众朋友吼，不管你需要钙粉、钙油、苏鹏还是护理元素，咱母亲节的特优组，你若讲，算算诶，讲哇，你买十组，就药房给你三组，你不要紧，你先甲按好好，讲药房讲啊，不要紧啊，我若到货时阵，我再补。给你哈、一定会给你的啦，啊、你放心。
1: 啊，老板改讲，啊，无你提迄、那个，你改粉吼，你就提迄个两罐装的，两组、两组、两组、两组安尼。好、哦，咱毛能钙粉毛能灌装的呀、啊，一组两瓶，然后送60公克小瓶的，有没有？啊，你买两组，啊，两组也是10000块，啊，加起来也是5罐呐、啊。但是因呢，干嘛讲？我唔过，我都是感觉爱5罐，安尼一看就清楚，都是5罐呐、啊。好来，有办公，你哪要爱两罐装的上四罐的上60公克的、5000块个，我加大概过去算算的，嘛无够，剩4组尔尔。哎呦喂呀、啊，吼、哦，伊讲吼，咱这个听众话，叶小姐吼，伊甲讲吼，嘿，足侪人伫遐咧等，等我买断的，大家咧欢喜甲讲，等你若一车载断来，阮大家再来分吼、哦。哦，伊讲，哎呦，足懊恼的吼。后来他真的就跑到另外一家去买，所以哦，伊讲哦，你甲迄药房老板讲啊，讲爱叫较济啊，啊无吼，迄有个人人都一抓刚出来，人都拢要一边要款照啊吼，到尾啊，伊讲我想想诶，我都打电话问我那个朋友讲，啊无迄个两罐装的上四罐的，因大讲卖啦卖啦，你夹大炮夹大炮较好分啦吼。好啦，伊全过走去北京去吼，甲伊不久诶，过去北京过去看安尼吼。所以咱药房老板吼，真的，咱迄个五罐装诶，迄个酸乳钙粉吼，迄泡工作诶吼，足有效诶吼，人可以足爱，人可以足爱。所以讲，在进货的时候多进一点吼，免得你看，吼安尼目睭金金，我先你往北京走去吼。好，谢谢，多谢。咱即马精神活动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个舒鹏。
0: 对，吼，咱四种产品吼、二正半。四正一吼，咱钙粉就是两种包装吼，有5000块的吼，两罐大罐的加一块60公克的，啊，另外一种10000块吼，内底有5大罐吼，10000块哦，天霸王做的啦，炮工做的啦，
1: 对，
0: 5大罐吼，
1: 我
0: 这大家就爱抢的。
1: 好来，那迄个护理元素是。 富连树一座四千，吼、哦，四千内底两盒佫送半盒，吼、哦，就是240粒，佫加啊60粒，所以就变300粒。
0: 对啊，
1: 300粒4000块，啊，你若买2组8000块，变5盒，吼、哦。嗯就变5盒，好、哦，百二粒五盒，或者600颗，好、哦，你家己算。苏鹏呢，一组3600，3600苏鹏一盒是60粒，啊，一组内底有2盒，得120粒，120粒佫加增加送来30粒，得105粒。等、于你买苏鹏3600一组是105粒，啊，买2组就是300粒，好、哦，买2组的。你也给碳几压得掉啊？你也给碳几压的哈？给碳几压就是7200，7200本来只能买4盒，现在会变成5盒。啊，钙油嘛拢同款，吼，都一样。钙油嘛120粒的，两压多啊好是240粒，佮上一个60粒，同款变300粒。你若买2组，就等于佮4压加一压，哈。哎、欸，就等于多少？600颗，也是600颗哈。哦，咱听众朋友，啊，你家己一天要食偌济，食偌济，你一天几粒，你安尼个算起来。所以你若要宽3个月，爱宽几组？你若要食啊，这个半年，你爱宽几组？要一年，你爱宽几组？家己算好，直接指定药房购买。啊，若是无，咱直接电话叫上0800-7555-99。
0: 对，哦。
1: 啊，若算不清楚，第二小时。电话开放的现场的时阵、你才卡入来问淑君，
0: 问 Pocket 0800-7755-99，以上广告，你的。

0: 好来，美国总统川普预计五月中旬要去访问中国。好来，啊，那这边吼，这个习近平也好，已经有当然因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个相关的高层拢已经私下有咧接触吼，啊，大概要谈的，迄拢一定爱先讲啊，吼，大概要谈的哦，我希望你做的，你希望我做的吼，都已经私底下拢已经拢有伫咧安排，拢有先讨论，一定拢有列清单出来吼，那但是啊，这个。根据了解，习近平这边对跟川普会面，代表他可以答应川普很多事情，但是有一点他很坚持的是说，台湾问题一定要谈，好、他不希望美国这么支持台湾的对啊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哦，台湾问题一定要谈。结果呢，哈，咱都讲有一个国家，觉得如果真的谈台湾问题，你川普会不会把持不住啊？哈，好，所以的要求川普讲，你去中国进前，敢会当顺路先为我家来一抓、嗯？简单用咱的话讲的是安尼、嗯，这个国家是哪一个国家？
1: 哪个国家
0: ？Japan， 日本，哈、嗯。日本哈，这个政府已经向美国方面探听，好打听说，哎、欸，要去中国，大约什么时间？哦，中旬，五月中旬，好，那大约会谈到什么问题？哈、哦，大概有稍微打听哈、哦。那么哈、哦，所以说高市长苗首相的希望说哈、哦，透过日本、政府方跟这个美国的这个联络的，是说希望去。中国之前哦，先去日本，好顺道一个顺刷先过来日本，然后呢，希望高市长苗希望可以跟川普总统进行高峰会谈，哈、哦，要针对什么呢？针对日中关系跟台湾问题。要先跟川普达成共识，哎，
1: 要先讲好啦。
0: 对啊，对，
1: 这边。买的从基本每一战争一对盟邦都不共，但大家就跟那个王八蛋一样，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啊！你就那个就是
0: 因为日本现在哦，台海问题他都豁出去了呢。
1: 对啊，你不要到时候你个去就每一战争赶快，你个去中国讲答应一挂啥，川普当下然后。又不按牌理出牌、啊、那真的就是最王八蛋就变成高市长苗、所以这真的要讲好啦，
0: 對、
1: 要有一个统一政见统一说辞啊，不然你卖个因为说要处理伊朗的问题，你又在这边很多立场又退缩啊，不然你看现在、这个高市长苗对台湾还是说对美国的相挺已经油门踩到底了、你不要自己又跑去中国，要不要跟习近平搭一下？
0: 对啊
1: 你不要觉得不可能哦，川普是那种交易型的政，
0: 因为
1: 交易型的政治家，
0: 他现在很急着要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嘛，哎呀、啊，伊朗这个问题要处理，中国绝对是有影响力嘛。简单讲，伊朗就是中国，哎呀，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高市长嘛，其实应该是难免啦，吼，不免吼。所以讲，伊讲啊，该当先顺咯过来我家一个，吼、啊来，吼要谈的就是美中啊、这个日中关系跟台海台湾关的问题要谈这个、哦、就是这样。
1: 你要统一阵线、啊，
0: 你不能豁出去啊！当初我这么在，也是因为你川普的关系哦，吼、哦、啊我、哦、
1: 啊
0: 你起码去哪去习近平呀个公共的吼哦啊阿姨，跟你答应什么什么哦，要冲啊冲 啊，结果。哦，哎、欸，习近平又摆明了说，哎、欸，这一次来一定要谈台湾问题，就是安尼，哎、欸。

0: 川普对这个哈、哦，这个台海这边，尤其是印太地区，才是他也执政的最重点呐、啊。啊，去我来，我们侧写一下川普。我相信哦，一尾婚呢那一场委内瑞拉的这种哦，那个生擒马杜罗，让他就有点得意忘形了、啊。所以本来克林没打算哦抵接中国行之前哦，然后就要再把伊朗这边这个问题一并的解决掉哦，拿着胜利者的姿态哦，连续干掉哦这里委内瑞拉跟伊朗那种。哦、快很准闪电战这种胜利者姿态去跟习近平谈吧，结果一波兄弟捅到这个伊朗这个马蜂窝啊、嗯哦、你基本上好像骑虎难下了、哦哦、父子骑驴啊，你要停也不对，然后不停的话你在那边改革、哦、你基本上对你来说也是不好啊，现在跑去哎、欸，本来四月份要跟习近平谈的东西现在高高委会、哦、那个气势的完全都没赶快、啊、
1: 嗯，
0: 对我那是高市长苗马希望川普说、嗯、记者、哦、你说的话要、前后要一致啊，你不要到时候又踏口了，对不对？
1: 嗯，
0: 这样真的、哦、我跟你挺到底，我不是变公民的、
1: 来哟、哦，
0: 重点还是在印太啦。嗯、啊，你去弄那个伊朗，
1: 嗯，
0: 啊，搞到、哦、全世界、都不爽。
1: 嗯，哦，我能诶，外国人哈、哦
0: 啊，
1: 这两个外国人哈、哦，也目前住台湾，但是他们都有住啊。他们早期也去中国，有住过中国，啊，在中国也啊学中文哈、哦，然后到台湾来也住了几年。
0: 嗯、
1: 啊，因这两个外国人，因就伫咧比较，因讲为什么哈？因、哦、讲、为什么一样的语言，为什么中国人说起来就觉得比较凶啊？台湾人说一样说中文，为什么就比较温柔、比较温和？啊？其实这个问题我前几天，其实我前几天我刚好看到一个影片，那个影片是一个中国的空姐跟空少分别在那分享，他说他们的航空公司上有那个台籍的空姐住进他们的航空公司啊，因伫咧学迄个台籍的空姐讲话吼，嘿、呀，迄阵我就一直咧想，我就看这个影片的时候，我就一直咧想讲，对吼，为什么台籍的讲话就是温柔温和？我迄阵我就咧想讲，原因应该是出在我自己在想的啦，原因是出在吼中国的中文讲话，他们都有卷舌，有没有？
0: 儿化音、啊。
1: 哎，对对，卷舌应该是那个卷舌音吼，哎，和中国人咧讲话，哎，干嘛讲较重音较歹吼？啊，这两个我今天早上我看到这两个外国人，因中国台湾都有住过待过，所以他们也在分析探讨，结果他们探讨的结论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也是感觉说就是卷舌音，譬如咱说什么事儿，对吧？他们就说什么事儿，什么事儿、啊、咱就说什么事，对吧？咱的卷舌没有那么像中国卷舌到这样，什么事儿？什么事？什么事？那美国什么事？什么事？哎，什么事也会这样讲，但是那个就是有那个的卷舌音起来，哈，哎，干嘛真的卡派？真的就是这个跟卷舌音大大有关系。这是两个老外的分析，跟我前几天自己私下在想，真的是不谋而合啦，哈。所以、哦、我就想说前两天、两个中国的都是中国的空少跟空姐、他们在说他们的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他说很少啦，其实他们中国航空公司很少有台籍的，但是如果、飞台湾这个航线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配置一个台籍的空姐、他们就在那说、他们真的是服了、服了这个台湾、这个口音哦，大家拢知啊，其实中国人他们自己常常拍片，拢讲哦，中国人哦，他们其实很多人都喜欢台湾人讲话的口音。因来台湾佚佗的时阵，因买干嘛讲台湾人，不管是小妹妹、姑娘、小姐、欧巴桑，讲话一样都是很温柔。好、哦，对应中国人诶，听起来因的感觉。 就是连那个欧巴桑也是一样，讲话也是都很温柔、哦、其实他们还蛮喜欢的。一共有时候你生气听到他们讲话，你根本是就骂不出来，你就会哎，就是那个气就好像哎，人家就很温柔。哎、啊，你的形容工，他们航空公司来了一个台籍的空姐，在飞台湾要飞台湾的这个航班上面，啊，就是有一位旅客，中国的旅客。伊即马咧本东的时阵咧上饭，上那个餐的时候，送到他那边的时候，伊讲这个先生讲伊要食鱼排饭，结果鱼排饭没有了。嗯，那中国籍的空姐，吼、哦，加迄个空少，拢过来改讲改抱歉啊，那这个先生这个乘客吼，好无啊多，足鲁诶，足歹个足鲁诶，就对，你知中国人就是啊。家都好，意思讲家都好，跟我家的拢无啊，都无。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哈、哦，没有鱼排饭，我拉倒。你们给我想办法，我就是要吃鱼排饭。底下闹足久诶，哈、哦，为了这个事情闹了很久。结果呢，后来因公哦，那个台籍的空姐就过来了，哈、哦，就换他说往里去处理，哈、哦，讲未听才歹，哈、哦，因伫咧学。哦、那个中国籍的空少空姐的在那儿，他说结果这个台籍的空姐、哦、过来了没两分钟搞定了、啊、他怎么搞定呢？听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过来了，他们的耳也考起来、哦、他说这个台籍的空姐说先生、哦、不好意思呢，真的很抱歉呢，啊，我们的餐点不合你的胃口，哈、哦，意思讲八种一不爱嘛，哈、哦，不合你的胃口，要不要试试我们提供的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先让你充饥，哈、哦，的安呢，就口气的、啊、小小，你的底下讲，哎，果汁就果汁还小，我们先提供了一个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哈、哦，这样可不可以，哈、哦？伊讲吼，迄、那个人客哦，听了台籍的空姐、啊、这样讲，讲，哦。还有小小果汁，还有小小饼干，早说嘛！哈喽，那这样子没问题啦，就没问题啦。哎呀、啊，对啊，就这样子而已。其实因公那个空姐就是那个口音的关系，把那个大陆的这个底下在闹不停的客人，他听了就爽，舒爽。所以因公哈，我们现在好因公，其实他们在飞机上那些空姐哈，也会刻意学台籍哈，就是台湾人讲话的口气。结果哈，伊那边啊的应该是中国的哈，伊都要扒落去啊。伊讲你不要这个意思，讲你耳该什么意思？耳该不伦不类的掉。但是其实他们都说他们真的很喜欢哈。起先哦，伊也感觉讲，台湾人这样讲话好像哦，哎呦，唱给不婆哎，哎好。好耐哦，就是好屌、哦、好做作、哦、但是后来他们接触多了、哦、有到或者是不来台湾了，他们觉得说台湾从小姐小妹妹到欧巴桑讲话都是这样的，所以他们就觉得啊、像我们这个什么话一讲出来就都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哦、到那个效果、哦，所以，讲话还真的是吼，口气啊，可能是那个发音，中国音的发音就是安尼吼。
0: 我们讲话比较不清楚了，
1: 不清楚就会比较问
0: 你真的你去看那个华剧的演员，那种老字号就是有训练过，像金世杰，你没有看荧幕，你就光听背景，你得在那讲一字一句的讲啥。他是新生代演员，我你唔知咧念啥。这连话了，你阿甘是人家中国的一些大腕演员，他一字一句每一个都咬字都很清楚啊。那打完伟龙，夹的呀，就狗的呀。我们不看字幕，我们有时候根本不知道，尤其是现在华语剧有些演员讲话都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讲什么。你看周杰伦的时候讲话，你不看他字幕，你知道他讲什么？
1: 所以在中国人，他们听起来，他们是觉得是嗲嗲的温柔的哈，就这样子。
0: 包括那天李记嘛，刚话都觉得日本人很温柔，没有啊？那他们的
1: 那是他们的发音，
0: 他们的痛调啊，阿圣斗
1: 都是安内，
0: 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啊，所以中国为什么你听起来比较凶？哎、欸，也是跟他们的好、哦、发音有关系、嗯，就是那个卷舌音都有很重的卷舌音，哦，就是这样子哦。
0: 可他们讲话比较清楚啦。儿化音有儿、不一定是、而且中国的这个所谓的各地的这个口音跟方言也不一样、北京的、那个北京的、他们普通话、但是有他们跟南方嘛的、
1: 但是
0: 广州南方
1: 对
0: 他们儿化音的儿嘛什么儿上面儿化音就没有那么重、听起来就不会那么、那么尖
1: 我有感觉、其实我有看一两个中国的这个 YouTube 的这影片、有当时啊，你看因听因啊，讲因家己当地的迄个语言，比如讲四川话，或者是说哦，他们啊、有的在广州、广西，他们也是讲他们自己的话的时候，哎、你听起来就觉得好像还 OK。但是因啊换转换讲因的普通话，就是因的国语的时阵，我咧干嘛讲？哦，这个网红讲普通话、讲国语的时候，会觉得比较凶。
0: 哎、妈，那就是他们讲话的样子。
1: 哎，较歹哎，感觉哦，真的有这种感觉。哎，
0: 好，就是。
1: 但是如果他们讲他们用他们的方言的时候，就反而就不会嘞。哦，那是真正就是，所以哦，好吧，哦。进攻者哦，
0: 李连林兄，德力公司钙粉钙油维他干舒缓，阿哥护理元素，来哦，进攻者，来哦，吃好分享哦，啊，听看卖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哦，来来来。
2: 对啦，我这安全是无同，你个产品大家拢烧抢发第五个，我这三所书房、后边要过五楼个买你个产品，真正哦，足够福气，同你足缘投福气足有。
0: 这就是哦，咱这个母亲节活动的日常啦、吼，就头包咱头来讲的嘛吼，大家拢要抢迄个炮工作的，啊，这个大哥嘛讲的，讲我伊头前咧买，后边嘛就一堆人摆。
1: 拢是要买，拢是要买咱的这个钙粉钙油舒膨护理元素的迄个母亲节的这个吼
0: 活动组，
1: 活动组的优惠组的吼、啊炮工作的就是钙粉五罐装的，
0: 对啊，
1: 吼。干那钙粉有加五罐包，就是、四罐、买的四罐，搁减送的一罐五罐包，做一组啦。干那钙粉有俩，剩的钙优护理元素舒膨，你买两组都是同款。你只要优惠组买两组，就等于也是四瓶送一瓶，四盒送一盒，同款。好、赠送的条件是同款，好安尼。啊，因为咱钙粉吼有足常咧食，啊，迄个白嚟干那装咧，好、有人就感觉讲，咱就那既然四罐上一罐，咱规气就加用五罐包装做伙吼、五罐边啊大罐，拢120公克，120公克，啊，咱那两罐装的是60公克，送的迄罐60公克，但是嘛有足侪人计讲迄足好个呢。伊若要出来佚佗，就是炸迄，就是咱迄罐细罐的一炸出来，方咧用方便啊。你唔免阁去提囡仔来搬啊，因为你若要照咱原地迄个120公克的囡仔较重吼、啊，所以呢，有个人计嘛讲，我一百组我会买迄个两罐装的。吼、哦，昨唔是有一个听众朋友，伊讲伊最近要去北海道，新竹吴小姐、要北海道啊，这个佚佗半个月，伊讲将将好就是。带你们送的那一瓶60公克的，有够拄好，有够方便的。当年就买，无亲戚的是拢款吼。
0: 对，听众朋友，你若讲要去药房买吼，你要家己去买，吼啊，要按卡济做吼，真正。我的建议啦吼，这么夸张哦，带一个大的这个袋子去蒸吼，因为蒸完刚好我冇别人个托我帮伊去药房买这个，钙粉啊，加这个钙油，啊，个舒膨，钙粉、钙油、舒膨、钙粉就是要一万块嘛，啊，钙油一组，啊，舒膨一组，各一组。结果，我较早分开买吼，我有买过，但是甲这回三大组吼，你要用这个药房吼，而且塑胶袋啊，真正拢带起面。
1: 你看有抓箱啊？
0: 会落地呢？我迄阵那个头家娘啊，我甲药房头家娘讲，你多给我几个塑胶袋啦，啊不吼，这一组拢只大组吼，啊我迄阵那骑奥多拜去嘛，奥多拜这个脚踏垫前面全部吼，几乎两脚都吼，无空间可以让。 去坑啊，因为这三大洲坑落去，你头摆头前的满满满，
1: 对啊，对啊，
0: 所以你讲真正要哦，我印象中前面咱看在我们直接大基丁的听众朋友，
1: 对对，
0: 啊，伊阵
1: 啊，伊讲提布袋无，
0: 对啊，啊，这开这个小发财吼，啊，伊就替这因的庄阿头的人吼，大概先登记嘛，啊，来这个高雄的市库安尼买，
1: 嗯，
0: 哎，真正嘞，真正你爱开车啦，
1: 伊还当个基丁呢，
0: 对啊对啊，伊那讲这个
1: 庄阿船呢，
0: 庄阿头伊那团购的话吼，伊真正爱吼安尼开。小发财车来
1: 坐，
0: 阿伯，一人啊，
1: 因为过港隧道开车，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若坐船吼，安尼看你是要安那排啦，才等啦吼。后来阿是讲，有当时啊，咱也无方便，有个人也无开车，无法度骑车吼，啊是要买较济吼，不要紧，你叫上，我就直接叫啊药房给你送过安尼吼，这个都不用收钱哦吼，吼，给你送到户上都唔免收钱。
0: 对啊，阿是讲吼，恁那大所在张茂一个这个新店的听众朋友，你问过啊，新店你到几点？
1: 有
0: 啊，刚好
1: 啊，没有没有，
0: 刚好我们新店没有，我紧吼，你若讲像这个状况的话，咱的车公司用这乌鸟，用黑猫栽培，
1: 对，
0: 也是 OK 的，
1: 哎，都不用
0: 到付款，
1: 不用付运费，
0: 运费哈，
1: 对对对，
0: 买咱的产品叫足方便，好，去药房买，去百德旺买，还是乌鸟送哈，
1: 嗯，
0: 主要选点，
1: 电话叫上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要问恁遐上近的指定药房嘛是卡空白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德利的酸乳钙粉、甲德利的钙油，啊，佮有护理元素，佮有舒鹏，这是德利公司，吼，这个进口的四大金刚，
0: 吼，
1: 母亲节这档这四大金刚全部优待，全部优待，一组两盒送半盒，两组四盒送加一盒五盒，安尼吼，谢谢。
0: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张海波，我咧食物件时阵，我就接通咱这个听众朋友哦，卡电话，伊就讲，喂，啊你是这个小根 pocket 嘛？讲，对对对，什么代志？哦，伊就先问我一个产品的问题，问了吼，我讲，哦，好好好，啊那还有什么事嘛？讲，哦，没有没有，哎，要挂掉时阵啊，对对，伊就讲，对对对，吼，我要甲你吼，甲小根子啊，感谢，
1: 感谢啥？
0: 感谢啥？我讲，不是产品的这个事情嘛？讲，哦，那除了这个之外，吼，
1: 哎，
0: 伊就要感谢，就讲。咱前两年吧，咱不是讲各用一间这个这间公司无，啊，伊就是咱台湾的隐形冠军嘛，
1: 哦，
0: 伊去做着这个美国讲，
1: 去年啦，去年讲的啦，
0: 去年啦，前年咯，
1: 去年啦，
0: 啊，不管啦哈，就反正咱的讲着这间公司嘛，啊，迄阵啊，咱是咧介绍这间公司了，那我听众朋友讲啊，这间公司他好像有那时候是上市还是上柜吧，上柜吧，我其实。咱唔知道嘛，咱是分享就是各用一个哦，伫工业区内底隐形冠军，会当做着美国广播的这个胜利。啊，结果迄阵啊，伊就听你讲，哎呦，好像这个吼，咱这个听众朋友吼，蛮有 sense 的，讲呵，阿伯吼，就小军破给阿你介绍啊，咱是介绍这间公司哦，唔是介绍伊股票。伊讲、哦、好啦，阿伯来吼，那个股票市场来那个买看好了。我印象中，我们那时候听众朋友讲，一间公司高给那时候好像是五十几块吧，我有点忘掉了。后来吼，那打个杂工，咱台股哦，这一年多一年半以来，一飞冲天。结果迄阵啊，伊买一张嘛，然后呢，看一直讲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
1: 对，刚刚咱讲完了，隔天迄张股票就起起来。
0: 啊，然后他从哦五十几块吼，一直看啪一直起到190几块。
1: 嗯
0: 哦，然后伊就迄阵啊讲，哇，已经他买买三倍，买四倍啊，他就把它卖掉。但是呢，这个想不到吼，他卖飞了，然后好像本来是上柜被转上市嘛，伊就讲，吼，伊就讲迄阵啊，伊就去丢，伊买一张嘛，但是那一张就190几块就把它卖掉，卖飞了。他就啊，你要等心肝，一卖掉之后，这高给个一直往上，哎，个 key。阿姨在那里讲，上市变上柜时阵，啊，上柜变上市的时，
1: 上市，
0: 哎，够姐抽股票嘛，
1: 哎，
0: 你咱们跟阿凯讲讲啊，不要紧嘛，反正你那张卖飞了，不然我们去抽看好了啦。哦，那如果抽到的话，哦，阿你
1: 报起来，报起来
0: 啊，因为抽股票会用比较哦那个便宜的价格抽到嘛。结果呢，伊就讲，你就幸运了。
1: 又抽到， 真的、
0: 哦、啊啊啊！但是我唔知今嘛高给偌济，伊就讲吼，现在哈、哦，他那张他就是再也不卖了。他说，他说现在好像六，现在好像600多块。我操！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足欢喜的，600几块哈，50几块呗，100几块卖飞哈，然后又抽到哈，这个抽到一张哦，然后又现在又到六百多块，我听讲太欢喜啦，你讲啊，足感谢啦，小军甲扑克，我讲。不，这是吼，恁我们不是咧报股票，我是咧报这间吼，咱台湾的隐形冠军。
1: 我是特别介绍
0: 啊，但是你今天给你有发动吼，讲啊你吼，去买，那个是你有自己有行动力嘛，你冇这根筋嘛，你嘛对台湾的这些三眼吼，我们的军工哦这些产业也看好哦，那表示说你有行动力嘛，所以我早上讲啊，替你马替你欢喜啦，这进入这个财富的吼重配中，你有参与。

0: 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得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10: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9: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10: 对呀、啊，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9: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10: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像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1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每一天。

好来，几点钟久哈？咱每工节目第二小时哈，你请他再重转一次。好。迄、那个，咱节目第二小时开放call in哈，开放call in，有诶要讲诶，食产品心得分享诶，产品要点讲注文拢会使。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

0: 谢谢。哦，咱的听众吼，拄啊，咱咧讲吼，听众因为听咱的节目，无意中咱咧介绍一个这个连友金属的隐形冠军，结果呢，哈，去年的时阵，他就去啊买股票哈，买他的股票。迄个五十几块买嘛，吼，你讲一共五十几块买，190几块，他有赚了就卖啊，就卖了、嗯。但是卖了之后又一直涨，嗯，哦，还他看得很心疼哈、嗯。然后呢，后来又刚好这个连友金属又要上市，所以讲有抽股票嘛，哈、嗯。结果呢，
1: 丢掉 啊，
0: 很 lucky，
1: 中签嘛，
0: 又中签哈，
1: 啊，
0: 中签、嗯、啊，好、嗯、哦，啊，所以讲哦。欸、我拄只甲看吼，连友金属起码640块啊。
1: 嗯，那唔是要报买股票啦？
0: 哎呀、哦，对啦，
1: 对啦，对啦。
0: 我拄啊有讲、嗯，我去年咧讲这支隐形冠军的时阵、
1: 啊啊，
0: 我讲、嗯、我嘛唔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
1: 是这个
0: 是听众
1: 分享的呀。
0: 听众看起来讲，这支股票有上过呢。啊，隔天隔工哦，隔工就听众佫看起来讲讲，迄支互恁讲一个吼，今仔日拢起起来了吼、嗯。我讲唔是阮讲的关系，应该他就是有那个隐形的冠军嘛吼、嗯。哦，我是唔敢讲，阮安尼讲讲的，迄支股票会再起起来吼。迄、嗯、阵是听众拢听众，听众内底不哩啊侪人，我那有咧关注股票的吼、
1: 嗯。啊，所以讲，
0: 起码640啊呢嘿、嗯。哇，咱哩的听众哇。哦，真正的吼，啊，恁唔好以后，阮听到阮咧讲啥，你就当作阮咧报你迄落呗。
1: 没有
0: ，吼、哦，这个还是你要自己去了解分析哦，吼、嗯。我们只是从这一家公司是大家所不知道的，但是其实它是非常有潜力的，吼、嗯嗯嗯。啊，伊咧做啥物，吼、哦嗯？这股票本来就是爱研究啦，吼、嗯，唔、哦、是干那讲哦，起起落落，吼、哦，就跟着吼、哦嗯，哦，就个高的时候就追高，吼、哦，安尼，吼、哦，好啊，低的时候就说啊，偷牙啦，个卖袂掉啊，吼、哦嗯，哦，而且好来，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
1: 7755799。
0: 有诶要讲产品分享，吼、哦，啊是产品的主文吼，直接卡起来，0800777599。

0: 会惊。
1: 哎，你好，小滚木根哦，你好。
2: 啊，你好。
1: 哎、欸，
2: 小滚姐哈，
3: 这是请讲。
2: 我要甲你叫迄落
3: 开。好，我要叫会，好刷卡，好好好刷卡哦。
2: 起码优惠。
3: 哎。

0: 好了，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要问小军吼，后盖油房有无？
0: 什么油房？
1: 后盖油房。
0: 后盖。
1: 后盖，后盖好食。
0: 后盖，我叫后盖。好食油，嘿。
1: 好食油，吼。
0: 有有。
1: 哎、哦，伊、迄落盖用盖用内底拢有说明书吼，安、那使用拢有吼。
0: 外盒，你看外盒就好啊，哎，里面
1: 冇。外盒
0: 吼。哎、欸，外盒说，因为这是天然保健品，所以伊使用是真单纯嘛，真简单吼。哎、哦，好、欸哦，其实你任何时间要食啊，拢会使。好、哦、啊，饭前。
1: 外盒完了，有注明
0: 的
1: 对啦。
0: 哎、欸，外盒它的注明解说很简单，这得跟它健康保健品哦，啊，就是讲你时间会拄好，你就吃吼、哦，啊，三顿饭前吃拢无要紧，要定时间，你家己定，无定时间，你就随时想到甲吃拢不要紧哈。哎、哦，
1: 严肃
0: 嘞，哎哈。
1: 赶快，护理元素是赶快，
0: 都一样，都一样，咱拢天然品，拢一样。啊，一天两盖、三盖拢不要紧，吼，
1: 好。啊，一盖拢食头落地。
0: 拢两时啊，两时啊，钙粉的，从钙粉两时啊，钙有两粒，护理元素两粒，舒鹏的嘛是拢赶快两粒，吼。
1: 哦，好。
0: 啊，加强盐食三粒不要紧，吼，一顿。
1: 我伫义隆路，安尼我转来。
0: 好，闹啥问题，你再搁卡来讲，吼，好。
1: 好啦，好，谢谢，
0: 以上广告来了，系 ，hello。
2: 你好哈，我给你买钙粉啊，但是我想要给你请教讲，囡仔八九岁咧换水器啊，直接爱食偌济？
0: 哦，这个时阵都黄金期哦。

0: 好，
1: 好，
0: 嘿，加油，好，谢谢，好，谢谢，极限四线了，好，来你好 ，Hello， 嘿。
2: 五
0: 罐
2: 的戒
0: 粉，嘿，五罐的戒粉，安那，嘿，
2: 阿哥迄落苏鹏啊，
0: 嘿，
2: 哟，阿阮伫六家庄台买啦，
0: 哦，你买迄落五罐装的迄落台迄落炮供的吼，嘿，大炮的大炮的五罐之中，
2: 阿阮拢伫东台六家庄台
0: 咧，哦，伫六家庄台买，哦，好好好，
2: 我东台的货拢铺足济呢，
0: 哦，好，对对，你进较济，进较济，啊，无有诶，那进无够，啊，连滴都去。无，
2: 你讲伊要甲送了，我讲买啦，我来客，无，哎呦，你有闲，我无闲，我有
0: 通接。哦，安尼啊，你做人真好，嘿。
2: 我
0: 来
2: 家己来客。
0: 哦，真好，真好。
2: 中道去呢。
0: 哦，恭喜
2: 啊！啊，头家娘讲话，我爱送去哦，我讲。买啦，你送来，你的时间到，我的时间袂配合。
0: 哦，真好，真好，真好，真好。恭喜啊，谢谢哈，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3: 哎你好哈，
0: 咱桃园大溪的朋友你好，喂 ，Hello， 哦好，喂，好来，谢谢咱 call in 电话哈，
3: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4: あの窓か帰る場所さえ揺れていた。
0: Hello，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5: 哎，叔哥，叔哥你好。
0: 嘿，你好。
3: 你好。
5: 哎，我哦，恁的阿爸，
0: 嗯，
5: 哎，结婚的阿爸足水的，
0: 足水掉，
3: 水哈。
0: 嗯，真正足水。
5: 我今仔要过来提啊。
0: 哦，好好好好。还
3: 有广告哦。
0: 嘿。
5: 我住哩大义区，我拢去大安提。
0: 哦，是是是是。
5: 哦，我恁的产品我拢去大安。
0: 哦，是是是是。
5: 哎。
0: 哦，阿妈做水好，
5: 小姑娘你嘛做水的呢，阿伯家人嘛做引导的，
3: 谢谢谢谢
0: 谢谢，好谢谢你哈，哦阿光，
5: 你们声音拢无小声，
0: 是是，
3: 好，感谢你，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咱的今嘛迄个井上做的吼，嘿，咱的阿爸就得力公司就是安尼啦，那物件拢哦，真正是拢是吼，这个不锈本钱哦，真正我拢包装的很漂亮哦，所以你今嘛人无钱，你要去送人。哦，你要送婆婆妈妈什么吼？真正你送去吼，迄一组一组的吼，整上组安尼一规组规组，足好看足大版的吼，足水足高尚足好看，搁足大版的。你家己去药房看就好啊，不管是护理元素，还是钙油，还是舒鹏，还是酸乳钙粉，哦，酸乳钙粉有两种包装的，一种是两罐，两罐装的上细罐的，吼、哦，啊，另外一种是迄个大泡的，吼、哦，五罐装一组，你看到你会讲，哦，那五罐包装买一支这大支吼。啊，足大包的，你若摕去送人哦，这保证还是摕买当去送恁阿达、阿爸送恁阿娘吼，绝对讲哦，阮囝来真好，真友好啦，送我呢真大组的啦吼，啊，这物件佫介有好介好用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啊，佮有舒鹏医生广告，啊、来谢谢你好。
6: 喂，叔公，叔伯你好。
0: 嘿，你好。
6: 哦，我三哥铺两桌。
0: 涨
6: 两组的钙加加油，
0: 你哪会讲过两组？是你开始上已经第二遍了吗？
6: 无，我是昨昏去摕。
0: 嗯，
6: 我昨昏去摕，摕加两加加油都摕两万啊。
0: 哦，摕两万，哦。
6: 摕两万啊！我同事又叫摕，哦，阿姨二号嘛，正介多。
0: 哦，正介多吼。
6: 嗯，我正介多。
0: 哦，有朋友知影呢。
6: 就是有人伫楼骹要甲买，伊讲我安尼无啊。
0: 啊！
6: 啊！你无挣较多，伊讲无啦，我藏伫楼顶。
0: 哦，我烦恼一个吼，哎，嗯。
6: 哎，去买足侪足侪客下来哦。
0: 哦。
6: 伊蹲伫楼顶。
0: 哦。
6: 啊，介意，哎，介意从介意内拢藏伫楼顶啊。
0: 哦，你好。
6: 楼骹。
0: 哦。
6: 买无咯。
0: 哦，是。
6: 卖完啊啦，我啊，你无够叫我做，我做啦，我。
0: 哦。
6: 足做诶。
0: 藏咧楼顶啦，哎呀。
6: 啊，伊拢藏楼顶。
0: 哦，是。哦。哦，
6: 好。
0: 哎，咱这五月份母亲节吼。绝对拢足干呀，足抢气的吼，所以指定要帮因当年咧送因仔啊，所以拢进足侪，进足侪吼，吼尽量买，尽量买吼，来以上广告，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你好，淑君福建，来你好，嘿，
7: 淑君你好，福建兄弟，
0: 哎对，嘿，
7: 啊我去刚刚买舒缓的心，哎一包啊两个个是安怎？哎去加了两个个。
0: 来，你稍等下吼，嘿，来你我叫扑个，跟你讲刷卡，嘿，三线。 要卡电话，咱卡0800-7755-999，0800-7755-999。

0: 你起立。
1: 好嘞，小军伯家家你好，嘿。
2: 喂。
1: 嗯。
2: 我要
1: 哦，要叫上吼。哦，要叫会好来刷卡啊吼。
2: 下个礼拜六。
1: 啊好。哎，你食产品有心得分享，还是要叫上吼？做你卡，咱即马现场，这个电话你卡到伫咱的现场，小军甲伯家伫现场服务吼。今天是星期六，5月2号吼。

0: Hello， 你好。
1: 喂。哎、欸。你好。
0: 是的。哎、
1: 欸，请问啊，那个，我要问你讲吼。南麻溪的西药房有对在卖啊？
0: 哦，小帅，卡甲你讲吼。

0: Hello， 你好，嘿。
1: 哦，你好，我请问哦。
0: 哎。
1: 我即马我本来就咧食恁个介不介好？
0: 好。
1: 哎，我正打开灯哦。
0: 好。
1: 哎，敢袂使食？
0: 哦，可以。

0: Hello，Hello，Hello， 嘿，小本不给，嘿，对啊，对啊，对啊，请说。
1: 你小本啊？
0: 嘿，对我私家讲，嘿，对，嘿。哦，
1: 我感觉你爱做介绍我的护理因素，我以上是较严重的严重。
0: 你讲稳点，嘿。
1: 食足地项拢袂使，啊，食食迄西药吼，头啊去手术的，通结交吼，啊，煞尾啊看，看用的荷尔蒙的药啊，或者是胸部多会出血，你知道？啊，到尾啊嘛足烦恼的，啊，规检查伊讲先卖食，啊，卖食就好起啊，啊，好尾啊，啊，拢会一直盗汗啥的，足艰苦，
0: 足艰苦，嘿，
1: 啊，尾啊。嘿，到尾啊，阮先生唔知听你讲过啥，伊袂发食，
0: 哦，
1: 加穿好起呢，
0: 嘿，
1: 哎，真嘞足好，我家拢感觉，
0: 真嘞，
1: 好，好，好，会困袂起哦，咱有咱的早餐来关掉，
0: 嘿，
1: 嘿，嘿，十十
0: 字啊，哎，较无困掉啊，嘿，嘿，
1: 嘿，啊，去人遐做工课，人家拢叫是我老关热，
0: 哦，
1: 啊，遐电动滑吹其实唔是，
0: 啊，唔对啦，对啦，更年盗汗啦，嘿，
1: 嘿，嘿，啊，护理因素结果我食。啊！阿了后全好去，
0: 吓、oh.
1: 啊！搁消化久久也无食，搁夹起，我着紧搁买来
0: 食。哦
1: 哦，啊，食食搁较好困。
0: 哦、oh. 啊，对对对。哎、
1: 啊、呦，你个护理因素足好。
0: 哦、oh. ，
1: 啊，你爱多介绍人一寡讲护理因素爱加食寡，我唔捌你。
0: 哦、oh. 哦、oh. oh. ，好啊！你即马讲
1: 个话，唔捌唔知要食啥嘛，唔知。
0: 对护理因素，哦，好好。啊，你安尼讲咧，着足侪人听到啊咧，足感谢你个吼。哦，谢谢，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哈、哦。以上哈、哦、广告来了，嘿 ，Hello， 嘿，嗯，嘿，恰讲诶，
2: 诶，我请问哈、
0: 哦，诶，
2: 我咧养来会介用介护当着食无？
0: 哦，好好，来，我甲你讲哈、哦。

0: 好，谢谢哦，来你好，嗨 ，Hello， 嗨，小军 Pocket，Hello，
1: 0970，Hello，Hello，
0: 人呢？
1: 781，
0: 来，我人你好，嗨，小军 Pocket 你好，嗨，
2: 讲迄个，嘿，古筝会当什么书？

0: 啊，来要打电话吼，需要服务的产品要问的，要订购，要咨询，食料要分享的吼。嗯，有话要伫节目中讲的吼。
1: 0800-77-5599，哎，来你好吼，小军。
2: 小军你好，我问你一下，我有买护理元素啊，甲迄落。

0: 这边吼，迄个英国的国王去迄个美国吼，这个啊，这个访问嘛吼。人讲吼，即马查出来讲，其实川普加迄个英国的查尔斯国王吼，是隔离十五代的堂兄弟呢。隔离
1: 远亲关系的，
0: 对对对，就是以欧洲血统哈、隔离十五代的哈，十五代的堂兄弟哈，安尼哈，来你好，
1: 嘿，就关不跟你好，
2: 你好，谢谢啊，
1: 好，放卡来。

0: 哎，你好。
1: 你好。
0: 我跟你借问下哦。
1: 哎，是。
0: 你那个那个乌雷恩斯恩诺桑。
1: 来刷卡。
2: 哦，刷卡，跟你讲吼。

0: 来，我来讲过一个吼，刷卡就这样来问，书包安怎送，护理盐酸安怎送，钙粉钙油安怎送，拢共款，条件拢共款。你即马买咱即马无亲节，咱这五月份就是无亲节的犹太。买规组的，买犹太组，犹太组就一组一组两盒，两盒拢甲你包好，内底绝对拢加半盒互你吼，就是都退多一半啦吼，多半盒就对啊啦。好来，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同款，都一样。嗯嗯、只要你买一组，咱的舒鹏一组3600吼，舒鹏，嗯，加放料的舒鹏3600，
1: 对，
0: 3600内底两盒120粒，嗯，佮加30粒变150粒，150粒才3600尔、嗯，
1: 没有错。
0: 护理元素4000，两盒240粒，佮加60粒，300粒4000块。钙油嘛同款，240粒佮加60粒，300粒。5000块，嗯，好、哦，就是两罐的钱，嗯、啊，你会加得到半罐，嗯、啊，若买两组，你就会4罐得一罐，安尼就对啊，吼、嗯嗯哦，4罐加上你一罐，安尼你甲平均测起来是不是会变拍8折？
1: 嗯，对啊，没有错。
0: 钙粉1罐2500变2000，钙油2500嘛变2000，护理元素2000变1600，舒鹏一盒是1800变1400。嗯好，情绪通几块啦吼、嗯嗯，所以好，所以是安怎哈尼济人吼，拢利用母亲节，真正啦内行的你母亲节即栋，这里款这里顿吼，药房拢款足济，你无看，药房嘛知影，查咱的产品吼，咱、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伫这母亲节即栋吼，迄是足济人，拢咧款几年份的，半年份的。少少啊，买款3个月份吼，所以你看拄只迄药房讲，咱的听众讲的，叫是无啊，结果头家走去楼顶扛提，搁那个搬落来吼，药房拢叫会叫足济起来，所以咱即马当咧精神吼，拄啊开始无偌久，你较紧抢吼，紧抢先抢起来吼，先落袋为安，买起来你就先放心嘛吼，谢谢谢谢，得力钙粉、得力钙优、护理元素、舒鹏。就这四种吼，这四种母亲节的犹太的这四大产品全部拢进口的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你好，嘿，
2: 喂，小芬哈，
0: 嘿，
2: 我来跟你问讲新增啊，迄人人的电话挂
0: 机，好刷卡吼。

0: 啊、来，你好，嘿，嘿，
1: 你好，
0: 我今仔
1: 要听你的节目，哎，
0: 嘿，
1: 拢全无咧，
0: 拢全无，你听对一台，你哪会全无？
1: 我只迄个做赢尔，我又过了，我觉得拢听听，即马吼，即几话
0: 你
1: 拢，
0: 你听洪明的吧，洪明即马无电脑吼，你换转过 FM90.5，FM 的哦，嘿。FM90.5，你转过来这台，方明即马无连线过去啊，吼，嘿，好不好？哈，FM90.5，谢谢，来你好。
1: 哎，
0: 嘿，
1: 哎，啊，有在听无？
0: 嘿，安娜，嘿。
1: 迄条那阵。

0: 好嘞，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开呀，不管你要讲、要发表，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哈、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0800哈，0800 7755 99嘿，0800的电话啊，后边的77559999。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 7755 99。

0: 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机吧，要讲的，要发表，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吼，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哈，这个访问哈4天。哎，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
1: 好，啦，遐吼，
0: 嘿，是对，嘿，哎
1: 呦，
0: 哟，阿弟妹，
1: 嘿，无啊，我都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组啊，
0: 哦，刷卡吼。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啊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即摆买好，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嘿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不是呢，啊，我是咧讲啊，
1: 大组诶，
2: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诶，大组诶啊，
2: 嘿嘿，
0: 迄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
0: 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诶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诶啊，钙粉嘛五千诶，送六十公克四罐诶啊，
2: 啊，我叫，
0: 哦，嘿，你要叫啥嘿？
2: 我上面有棒球的
0: 哦，好，谢谢，好。
2: 还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冠兄，
0: 是，
1: 小冠兄，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哎
1: 呀，肩膀哈，离变有迄个
2: 叫
1: 骨刺，
0: 好，
1: 啊，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
0: 开。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我讲哦，我看了这几啊遍啊，已经看了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若甲伊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若搁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的吼，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哦，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他那么多哦，相机在啪啪啪啪啪啪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看不到哈、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哈、哦、搜寻哈、哦，已经都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干嘛讲？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干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呢。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的哦，无法度，伊即马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哦，都这个年纪了，吼、哦，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哦，那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爸爸拔嘴皮了。所以你讲话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俩吼。所以吼，迄种吼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哎哎、你好。
1: 川普啊，我爱太太写作水，
0: 三个拢作水耶。
1: 哎，川普啊，唔正搞啊，
0: 你头发。你唔好讲伊唔正搞，迄川普少年的时我缘投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水。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高强大汉，那我缘投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那接见那查尔斯
0: 王后
1: 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啊，这川普歹真正啊，丑街无啊。
0: 现在这个梅兰妮亚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不是啊，夫人啦、啊、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捷克籍的，他是一个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齁。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齁，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齁，齁，而且啊，对他的事业，对他的创业，他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水个能干，阿个会搞这生意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伫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胃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各自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兄弟啊，兄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身高两百零五公分，啊，人个 背吼，又看起来又超聪明干练吼，真的是吼，真这样，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吼，所以川普吼应该以后会大力栽培吼，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吼。好，就这样子哈。那现在这个老婆可能但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哈，在任定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哦，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定来都讲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1: 好，咱这部时间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吼，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定岗注文的，吼，那你即马会当紧卡0800-775599。啊，无要紧吼，咱这部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较紧，还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定岗，你赶快卡0800-775599。好，卡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这么快时间，你讲，我想也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给他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加讲小军的手机啊，还是扑给的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奶奶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啊，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价，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拢有，
0: 广告广告，
2: 安怎卖？
1: 刷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嗯，刷卡，
1: 刷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哦，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来，你好，嘿。
2: 我现在85岁，我最近啊，困无啥去，我买
1: 两瓶
2: 护理的，
0: 算卡。

0: 哎，
1: 那你好，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迄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蛮无干。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
2: 人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川普老狗啊，你两看手，
0: 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嘞，唔好看，
2: 当然啦，
0: 马英九因某是安怎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因个动作就知啊，马英九无撇，
0: 好啦，唔好阁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齁、
1: 你好，
0: 来，你好，你好，
2: 你好，你们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救因那是例外。阿那梅兰妮亚哦，川普少年的是偌水啊，梅兰妮亚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不？那是一个习性啦。
0: 我嘛是安尼感觉，伊是感情无好，伊是好像梅兰妮亚比较严肃，不带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
1: 川普少年的时阵是非常缘投哦，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就敢那贵族安尼嘿，
0: 而且那可，伊即卖重心伫因家顶管呐，
2: 系啊，因为可能，
0: 逐工听看人伫遐咧转来转去嘛，感觉都神咧。
1: 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耶，你好，嘿，
3: 你好，你出过哪
1: 下？我是嘿，
3: 后尾加油大哥，
1: 来刷卡吼。欸，有的人比较没关系啦，吼，有的人比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亚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入搬入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啊来，啊时间到啊啦，吼，再个，好来，谢谢吼，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捧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街，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4: 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生态氨。

0: 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他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4: 老师是女生。
3: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5: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咱即摆来介绍婚姻观的经销药房——斗六武田药房，伫中华路马祖庙车对面。斗南林南洞药房、文苑街新菜街边的三角窗，那来林爱药局、中正路大西客运的对面，西丽益生药局、西丽延平路第一银行对面，北港恒生药局、中正路龙汇街边，虎尾新英美药房、中正路邮局后壁角，虎尾搁一间东发药房、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中山路菜市的三角窗、四堂二号药局。中山路公路局的车站边，仑背中亚药局，信义路电信局的正对面，李仑啊清华药局，中山路一段284号，卖了新泰恩药局，中正路马祖庙头前。
9: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乡亲午安，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零四七六一四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过了到三月十日哈，托你跟别人说一。外口呢有人拜拜拜噶，尤其生意挺好啦吼，店面吼。啊，今日拜来是即个劳动节假期第二天，连续三天，真的真侪人哇！即个外口边吼，真正假期连续假期是有差，有诶所在较无咧去吼。那连续假期话人吼袂少啦，啊办活动啦吼，虾米所在你看，都拢办伫连续假期人侪啦，人侪到生意啊吼。即个月吼，我闹一个。这个算大日啦吼，就是总统做两年嘛吼，五月份吼，总统就职，咱的台湾的总统吼就职，拢是五月二十吼，啊，这个有一个二十吼，这有一个总统就职，听讲啦，你本来的总统就职的纪念顶吼，拢有一寡，唔是纪念日啦，就是讲像旧址吼，这个知影讲两年啊吼。伊有一寡新的政策啦，吼，这可能的，我那算五月份今年内面吼，总统的就职这个周年嘛，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当然是拢八九十万嘞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杀死家己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活，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自杀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法度啊吼，准胎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呢，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啊，这九十二啦，啊，这九十二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尚未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就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要抬鸡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钢这个钢锥，慢慢啊愈割愈大钢，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边。一步，你空嘴慢慢啊，一步一步呢，甲愈挂愈大讲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杀的人吼，我那足歹杀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案嘛，张海波吼都开始你啊哩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基点顶顶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咧，同款收啊，伫看守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大做伙，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作啦，合作伫一个公寓，也互相照顾吼。现在到尾睇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济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交代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当然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都来了，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薄薄一点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啦有话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都拜礼啊，吼，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都家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工。结果太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就太假安尼啊，下刀太严棍吼。太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棍两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顿讲到拜三啦。离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仔啦，啊，这个查某孙仔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济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加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扛迄个工锤，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暗棍的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个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留安尼一抓人的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骑刀探棍要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无话拢安尼洗清去吼。除了伊讲加工自杀的阿姐个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啥物其他啦，唔是外口人啊，嘛唔是讲食药啦啥物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同款这个方法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可以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问话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着，厝头家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足，因为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来个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像那误会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若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特别就是等于给拍折啦，吼、啊，等于厝税起甲正俗正俗对不对吼？好，人若自然到这个年岁，结果自然死亡嘛，这个不会讲啊。你那像我那个伤财啊呢？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的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个卖无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给这凶宅嘛，包括伊这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来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也无什么代志吼，到拜二嘛，拜二暗发生的，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骑刀刣死家己，到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咧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原来食开这个货到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好，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知影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在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的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的公寓啦。伊这个说有电梯的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的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误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什么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也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长照照顾吼，到恁来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从来都唔捌咧这个甲人交杂，种种内向就对啦吼，是安尼咧。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就爱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这个小妹
第一时间个性不甲家己所做讲个真清楚吼，干那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讲个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属性啦，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若毋是安尼，是你照顾袂落去，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去，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老人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都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佫无这个佫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即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当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掉吼，完全袂顶袂当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外呢，八十是算八十外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棍个流落吼，哇，这吼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有那真无法度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还有当时啊，完全要抬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才到这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改道家工啦，啊，你道家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暗棍一抓，迄暗棍一抓，对别人杀，唔是家己杀呀。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倒袂好嘛。唔只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济岁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我那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这个较济一寡些少年辈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病转转，甲你同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那无吼，你都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咧，到底人不打，别个上一堆，都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的是安尼呢，有的是我辛苦白听，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红上一病，那要上一病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当来到迄上，我咧讲家己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个安那艰苦，嘛要家己厝内，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倒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岁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都袂出来啊啦。上惊咧呀！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话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国经哦，当然，干那德里两国经，咱套餐啊，吼，啊，这有当时啊，经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大种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哦，啊，足侪产品拢我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吼、哦，其他较慢，咱公司几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赠送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利的两个奖，阿伯阿姆，你一定爱买得利两个奖，甲买四千吼，得利的两个奖爱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的多呢，差别的甜，有甜无甜俩。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同款啦，绝对同款哦。咱的随身包粉的吼，跟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同款的成分功效吼。但是有的人吼，都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果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对吼。迄、那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那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咧吼。真正有对症咧吼。都得力人果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够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的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人果精差几罐得力人果精真有差吼、哦，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吃吼，你吃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啦。你若加一个得力人果精做伙配，加将近，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安尼，毋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咱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两个种叫做中药单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啦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就无太食好嘅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嘅。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若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比如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厝啉，水也要超出门较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节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炸随身包啦，上方便。啊，恁即个无真侪，就是先讲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吊手骨嘞吼，在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嘞甲拖嘞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唔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不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载四条链吼，安尼。伊甲路顶当甲拖顶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咧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较重个物件，都无咧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倒来吼。咱个购物车要送互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看人咧讲，好啊，佮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都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即个无真济，咱个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佮个粉红超跑，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力两块钱，一回家买有4000块，得送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咱即个赠送即台便利购物车吼，佮他送一礼拜，得个后礼拜一啦。今仔拜六，佮后礼拜一过，就全部无送啊。咱个上尾时间赠送，得个后礼拜吼，拄到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得来把。足侪人咧食，咱咧得力两个精，有个人吼介绍，结果阿婆咧听节目吼，你著甲咱倒传传者，那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通无彩，就买得力两个精，一回甲买4000啦。那无上侪家人们，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吼，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咱东下埔吼，有啦，有一个新闻快报，伊伫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好，困眠症、困岗顶症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届唔对，就是甲岗领面照陪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几啊十年前，人来讲，囡仔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忙岗顶症。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病病啦，吼、哦、啊手也袂酸，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甲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岗顶层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岗顶层，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去岗顶层吼，我若唔通岗领棉罩被，上起码你两领棉罩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片头困吼，伊是甲趴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近啊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哄讲吼，囡仔咧困，就去拍好困吼，啊拍咧困，后盖起来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哄讲，哦，囡仔咧困吼，尤其是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拍咧困，啊拍咧困，后盖嘴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加少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拍咧困，囡仔拍咧困吼，要无愧。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病病啊，伊也袂器官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寡叮当一下吼，拄啊偏目睭拄啊伫下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个风险相当大，毋知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码就摊起病，你茫拍咧滚啦吼。即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趴咧困，趴咧困无大劲。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介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岗顶面就无大劲，加岗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的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去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候，一月当然是加棉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棉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盖大块面啦，加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啊，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偏到滚筒困里边啊，啊讲两米只皮啊，囡仔趴咧滚好，结果兄仔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到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兄仔先第一目睭看到，就是兄两米只皮为甚物该砍头砍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砍的，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你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话无，你唔知。奇怪，这皮都甲肩胛尔开，规个头壳拢砍起来，伊赶紧甲面只皮掀开。袂赴，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都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牙狂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打电话怎啊？我囡仔救无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死的啦，都无去复试，啊，无去复试，什么啊？都妈妈，哈哈，无啥物人。身躯变到你呀、啊，啊，佮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唔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有够大声安尼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佮较大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病病，都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甲拍咧滚，伊若皮白嘴都多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伊若开始变变啊啦，翻身变变吼，迄、那个性格较不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地下边吼，都这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
啊，都多好下这个年月啦，三十个，不管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的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当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月上到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茫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个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拍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去另外囡仔去设一个眠床，我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遐面少陪啦。你讲了面就会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去，大人都困去上湖边。迄困去一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无，你袂记得讲上湖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迄面就不要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起无量啊，打起罢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起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加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去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吼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的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去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么得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过啊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过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那面照被通看到头壳啦，都鼻目珠全部夹起来啊啦，伊才惊一个关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开医照吼，叫我家上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才家己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啊多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唔到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仔囡仔三个外月都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都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规个家庭吼，我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世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家，当都照顾家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唔当顾好死啦。啊，有诶讲阿边来载着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啊，都买载着装袋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苗都啊都米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即个囡仔做伙困，当面床、干了面之后，陪床竟然拢吸食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未当当面床，未当当被，吼、哦，一定爱其中一人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趴起困，
底有那足久那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去听人讲啥物咧拍咧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较袂安尼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滚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变目出你的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到伫这个放假前，大东个电话你判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影讲照顾因的照顾加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的妈妈吼，但是无阿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把一个囡仔害死嘛。50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
1: 嘿，
0: 已经食，迄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年轻精啊，
1: 像
0: 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年糕精。
0: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项物有共款无？恁娘到拢奇怪，卡个都年轻，爱个甲不讲年糕精。
1: 年糕精。
0: 啊，含阮大家食迄无共款。
1: 共款啦，共款啦。
0: 共款哦。
1: 年糕精
0: 对。阮大家食到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好，有够好哈。
0: 哟，爱真少年就食到这本啊。
1: 安尼哈。
0: 嘿呀。
1: 哦，年糕精哈。
2: 咱得哩年糕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的足济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吼去食迄三四十年吼，得好得得，大家都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只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讲济啦，伊讲吼，我两个人工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变啊，到人吼，小可安尼唔定定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啊，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的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流行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到遐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个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四千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咧吼，到你一月买四千块，咱个得力两个精，干那咱个得力两个精才有哦吼。你一月隔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给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到厝内欠一台啦。那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个出来买物件咧关下头，啊，便啦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给你啦，公司送给你哈，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哈，粉红超跑哈，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无钱的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买有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真短，送到后礼拜一过就无啊。咱的这个无钱的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哦，这台这个买得力两个钟买四千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一咯吼，过就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 0800-868-999 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七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电话第二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给咱使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营养补给超。

0: 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3: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2: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3: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2: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3: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来咱回来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可以多多使用。

台南市十八警察休假时间，结果奥特曼安尼撞来吼，去有豪车和游览车啦吼，高兴吼。即马人家看惯咧，所有法律啦吼，啊加处理代志的人吼，包括生活边啦，那了解人家看吼，目前上界大的责任就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啦。路人发生状况，人咧动，人咧停，人咧让，人咧乱吼，你绝对拢爱知，因为你后壁的好多排，你后壁较来嘛吼，你头前什么代志，你绝对爱知。你袂当发生代志吼，全部拢赖别人啦吼，啥物拢唔知无咧安尼啦。开车桥都嘛就只是安尼嘛。你开车后头的路人吼，有任何状况吼，就是你后壁车来绝对会知吼。人即马甲看，上界大的责任啦，就即个后壁桥都嘛即姓地嘛，姓地即查某大学生吼，昨昏透过朋友去联络到即个查某警察的兄哥啦。老母身体无好，这个查某警察老母身体无好吼，听讲是较严重淡薄吼，迄种无好的迄、那个，即马住伫病院咧治疗嘛吼，这个妈妈咧治疗吼，伫病院身体无好吼，啊有联络到啦吼，当然公安咧人嘛有来啊，就是来念香啦吼，就是查某警察灵堂念香，今仔日就过啊啦，今仔日吼，爸母陪啦，爸母陪这个查囝到。桥都话别人弄这个圣地，查某大学生听读昆山嘛，台南嘛昆山，大家吼好，念香吼好，当然念香人绝对位置身躯边啊，兄哥查某囡仔这边啦，查某囡仔这边吼，这个人包括因迄个翁啊，这已经算翁啊啦，就是决定要甲娶新厝牌啊嘛，吼，就是未婚女，这个翁吼。当场看到这个吼，我那人挡袂掉啦，一定挡袂掉的嘛。伊这个上界大的责任，就是你个桥都系无你注意头前准弄来吧。人大家伫遐咧等车，咧停停等这个校车吼，可能咧背学生囡仔，是咧放学生囡仔吼。结果准人到那大声话啦吼，为什么改变安尼啦吼？好，无单件吼，我那话因爸母啦。这恁查囝，囡仔较会教呢？你为什唔免讲半句话啦？吼啊，这个老爸吼，才上尾回失礼啦，就做爸爸讲啊，这伊大学生啊呢，其实爸爸妈妈慢慢退负，只能讲熟悉啦。那无开个都成年呢，成年的大人嘛，大人你做唔到，但是个咧成，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一般来讲吼，就是。爸母既然你要陪恁仔囝出面，你来讲吼，啊，这个爸爸，我那安尼，头壳累累真久啦，早今仔日啦吼，累累真久吼，甲讲一句讲吼，家己含万家囝啦吼，都含万家就是仔囝，当然是含万啦，无解发生安尼，这查某囝大兄小弟甲阿姐吼，拢在场，包括迄、那个。未婚夫就算因人啊啦吼，都因决定要甲娶新女牌啊嘛吼，这个未婚夫这边吼好专程吼，两个白手巾咯，哎呀，得个说，迄个白手挽手人啊，当然是无设计，但是白手挽手人，所以讲专程家属啦吼，都做查某囡仔这边啦，包括未婚夫吼，专程安尼白手安尼哦，安尼银啦吼，安尼实在拢要甲拆拆落白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查某大学生当然。老爸老母陪同吼，到现场念香啊，到吹牛啦，看会出来啦吼，是的啦吼，是的啦啊，干那当讲安尼，无必讲安怎，对不对？无一点仔陪你，无可能吧？对不对？吼，啊，到啊，爸母伫边啊，无讲半句话吼。那么这个爸爸，有讲吼，因吼可能会过来啦，吼，会过来，继续甲这个查某囡念香啦，吼，包括一寡，后壁要处理什么代志嘛，吼，安尼吼，好，那么，因这个翁啦，到这个查某囡他虽然是未结婚，但是算因翁啦，吼，这个、比如讲，吼，到，看到因爸爸就讲啊，讲，阮后壁即几后壁唔是干那干那哩尔吼，后壁会过来啦，吼，啊，看要处理什么，安怎样的吼，伊就忍不住就问啦，吼，你拢唔免讲一句。什么话嘛哈？你刚才讲安尼吼，当然照道理吼，就是我咧讲，那按照人
诶大汉啦吼，老爸老母是咱免回事的这啦，咱讲事实，啊，都大汉啦，大学生啊，二十岁啊呢，但是无法度啊，你都既然背来，人家你讲啊呢，伊都干啦讲就讲歹势吼，是的，我实在是含万家境啦吼，安尼啦吼，那么家属我那接受现场记者访问吧，吼、哦，这个大汉。你讲，伊讲这个姓地铁查某大学生是长啦，透过朋友的关系有联络到，希望讲伊会当来念乡念念乡，就是要回失的啦吼。但是这个大兄咧讲，伊讲为个表情行动看起来无什么诚意，就是秘书敢那讲，无啥愿意要来念乡的吼。伊还佫认为讲伊无大唔对啦，都头前应该行的路，介大家拢无咧行吼，害我无注意到。伊意思是安尼啦。当然，你嘛当安尼讲，但是问题我来讲啊，咱开车骑到来出门，头前会发生状况绝对会啊，靠迄条规条规条路一定顺顺的咧。啊你，何你骑到位拢无不，你绝对有发生一挂堆，堆咧唔对，等下做工程啦，啊路较缩者，你得注意这啊，本来就是注意这，你袂当迄个感觉讲我无唔对，啊规条路都应该是拢会当通通通的咯吼，啊为什么朋友才会撞到车什么，害我无看到？准弄到啦，迄个感觉啦，迄种阿哥唔知讲家己全部唔对好好来阮小妹家家念香吼，伊本来就应该做尔啦，这无虾米话，伊来念香根本就袂当弥补任何痛苦啦吼。而阿记者阿问这个大兄有哪讲哪边讲袂讲无话，都人艰苦嘛吼，安尼目屎啦吼，是安尼，即马案件全部都交。法律啦，吼、哦，到即马调查机关，咧调查吼，看啥物人责任上大嘛？这个过失致死呢？这唔是简单车祸呢，这是过失致死啊！那么过失致死当然是车祸啦，但是车祸造成的过失致死嘛，吼、哦，过失致死这是有罪，但是罪当轻，这就另外一回事啊，得看你这个人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法官咧判罪，平平一条罪，大家过失致死，我唔是调岗诶。车祸到位，安怎样吼？还是有啥物做工过失？哇，无注意，迄个都过失致死嘛吼。但是过失致死后边迄个判官吼，就看你这个做唔到代志人嘅表现啦吼。啊，大姐有呐伫现场嘛，今仔日记者好加问，伊就讲，伊讲当时看到这个姓地查某大学生，就是桥头外边个弄这个吼，礼拜零等这个所在吼，啊，专程老母手甲干条条吼。好，伊想着讲，伊过身的小妹吼，即嘛吼，无人当牵伊的手，当然这是人悲伤啦吼，绝对会讲安尼啦，啊，这都无法度好。讲甲你讲吼，咱同多讲上个重点吼，你安怎回事？你安怎样吼？迄是当然是一定爱啦。就像大兄讲的，你来念香回事，你来跪啦，这是你应该做的尔啦。但是这袂当消灭你的责任，人在咧讲，即嘛发生代志，就三个人上严重嘛。第一个就是骑好多摆后边个录这个，今仔日来讲念香回事的这个圣地，在不大声吼来讲录这个吼。第二就是甲教室迄个嘛，迄、那个后边有那是豪车嘛吼，有那是大台元车豪车吼。啊，你好多摆弄掉以后，从汹涌飘出来，当然伊袂互动啊，当然冇责任啦，唔是无，但是这绝对较轻啊。你个任何人来，我嘛无在条挡会掉呢。我车驶伫快车都是好好驶伫我的车路这做的，你汹涌外口边飘入来。我都会弄掉嘛，都无一秒的时间从拼出来吼，当然我挡袂掉吼，都这个教训吼好。那么第三责任就是头前迄个啦，就是头前迄个我那游览车，红车做豪车，咧载迄个中华迄、那个科技大学医事科技大学的，甲这个中华医专嘛吼，买个车做豪车，伊就是伫这所在固定拢有咧放学生囡仔，还是载学生囡仔，都做豪车嘛吼好。所以讲，那当地人啦。即个咧，拢知影，啊，这个豪车啊，啊，因这个一个店啊，伊都固定学生那一只，就是豪车要去读册吼，拢一只，咧上车嘛吼，所以讲真侪人会知到这个所在，那看到上这叫做豪车，虽然是游览车吼，大家拢会让啦，啊，都动动一个尔，都游览车伊停伫路边就等于差不多规条路啊啦，规条路吼，食要一半，这游览车大台嘛，所以讲大家拢会让。你拿乌托邦硬要通出来吼，外口个车个路危险嘛，你硬要闪过这台路边停这个豪车这伊个个路危险，所以讲真多，那看到这拢会停较侪啦，拢会。小牛一个，无法度，这都不管是工厂公司还是学校豪车，拢会停伫路边吼，
放人载人啦吼，安尼啦吼，就是安尼。所以人讲，啊，那安尼讲起来，就迄个生第一、那个查某诞生上严重掉，真正有影。那即马人讲啊讲，包括责任，包括乎你所有物件，人家解说吼，就是后壁来讲弄，你完全无咧注意嘛。你骑都袂开车出门，头前发生状况就是本来你要注意的，唔是你袂当讲袂使，迄规条路就在空空，啊人咧拄啊伫咧做路咧，人拄拄啊伫咧那拄拄啊头前来发生车祸咧，拄拄啊伫咧炸咧冲啥吼，你拢免停吗？无可能。虽然咧讲你开车骑都袂人吼，目睭为什么叫你看头前？看足认真，就是你也知影讲头前发生什么状况啊？人咧停，人咧动，人咧闪，你咧叫人诶，伊就你问大家拢闪。一人咧动，人咧闪，人咧扭，人你拢袂当，你买叫人安尼动啊？唔只人咧讲，你也较细意咧。这个生地查某大学生，你的责任上当，你茫看，这过失致死哦。那如果无好吼、哦，三年啦，还使关咧，唔是赔钱，准抓咧赔钱是另外一回事呢。保险未到赔，什么话？你讲你卖厝来赔，人嘛无呆啦。你讲对唔对？所以人即马真侪法律人士在咧讲，所有即个案件到即马甲看起，到底姓第查某大学生责任最大，但是到尾是毋是母家会关袂关，咱毋知啦。即台法官来判决，吼、哦，这个过失都是马人安尼去关呀、啊，你态度真歹啊，你过失致死，但是态度真歹，入去关，你毋茫讲你无责任，你责任重大，当然你毋是刁工，你茫讲一句我毋是刁工诶，毋是刁工就做毋着代志啊。大家嘛安尼啊，你责任很大，无大件，人都捌看过以前的判官吼，就讲这个查某大生有可能啥会乖呢？唔是无你茫放我话呢？你茫当作常常出嘴都我唔知啦，我也无唔对啦吼，我那样啦，我无说伊啦吼，相片停伫遐啦吼，我乌多摆来吼都袂负相吼，准总了，你茫讲安尼，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责任啦，得安尼啦，唔只能讲，起码这个查某大生你要说伊。你真正茫太多想歹，若无吼，真正会乖哦。就是台南这个查某警察这个发生的代志吼，这三个人嘛责任吼，都这个查某大学生母家尾吼，反正真正会甲判乖啦吼，是毋是咱毋知啦？这都要法官落去到尾裁决，因为即摆是司法程序咧调查嘛吼，都台南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进一个广告，咱这个母亲节得利两块钱，咱甲买四千块，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到外口人去买菜市啊，吼，还是大卖场对啦吼，到拖出去咧堆物件，迄个购物车轻芒上，咱这台购物车，佫比别人做得特别正好，就是四轮链是大链，你知影讲，若要三个车啊，四轮链都要有够窄。有够大链，佫会当做洞呢。咱个链也当做洞个。你若要甲洞底下小我坐一个休困吼，半钟头啦吼，拿出去买菜吼，电管牵个拄啊像迄一条椅啊吼，大条条椅啊坐伫路边吼，伊只链也当洞吼，载吼，到咱要送互你个吼，叫做加号一个名叫做粉红超跑啦，粉红个色水当当，伊个粉红个色迄个粉吼，是安尼粉粉迄个颜色相当水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个迄个。便利购物车，公司即个无真侪礼物，唔免钱，买啥好哩？咱的得利两块钱，加买四千块。其实咱的得利两块钱，为什么大家购物要购物，大家吃较侪？得利两块钱都要接接啊啉，逐工袂当放。尤其咱这社会人讲啊嘛吼，较早我打接触即款得利两块钱，差不多伫几十年前嘛，我来公司开始上班接触着吼，即、這个物件开始研究吼，开始来做广告了吼，到一个阿伯啦，当然是咧讲笑啦，但是伊就甲你讲，讲笑是讲笑。你甲你讲这個，就是知影讲恁得利两块钱，做偌好得啦，做无好，咱无在条做五十二单啦。一支产品连续拢总无变，这个成分做五十二单话，就是人足接受嘛。你无接受，做五个月就倒单啦。物件无好，做五个月就倒单，对不对？五十二年超过啊吼，刚才欧里上甲我讲，安那样来讲。五爷，你若要讲个得利两个钟哦，你听我的话，你讲一句，你讲得利两个钟，若食超过五十罐哦，火车到袂过。哦，我当场笑者，也毋是，伊讲当然是咧讲笑，但是问题是你就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啦，人食到老勇到老啦，都勇行行。啊，别咧想啰嗦啦，吼啊，定定人咧流行笑话换季节啦，吼健保卡计不是食西药啦，话食到几百度吼，都哎呦，搁要找医生啊啦吼。你食得利两个钟，你食当年当天，绝对茫当帮。你发现讲，我西药啊，敢食足济呢？较袂定定人咧流行啥？啊，我伫咧小队啦、小话啦吼，啊，队咧无啥多，队咧唔好。囡仔大人上无抵抗力的时间嘛，对囡仔、幼囡仔啊，加咧老大人啊吼，加够好用。对咱老老幼幼吼，咱的得利两个钟吼，都较袂生头发尾啦、啰嗦嘿、啰嗦这，尤其食老来吼，上好一点就较袂去身躯乌白生啦，乌白生嘿、乌白生，这人食到上好惊咧吼。得利两个钟，伊内面一个叫做多糖体相当好的成分吼，甲大家鼓励啦，你买汤来食食个啉。当然，咱老朋友免讲啦，伊拢知影，逐工都两杯、三杯、三杯、五杯，逐工都食食啉吼。若毋捌食过，你甲啉看卖，你甲啉一阵嘛，持续吼，毋是啉一两工，你持续甲啉一阵，你发现讲，我今年改成较袂去用着健保卡啦，较袂定定食西药找医生啦。在咱的得利两个钟吼，伊对身体保护力的帮助吼，咱的得利两个钟，指定帮指名啊，咱。买就买有四千块嘛，即马公司拄拄啊，无真济送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即台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吼，出去买菜买物件呢，全部搁较重，都甲放伫咱个购物车内面，甲用拖起码送个拖上来吼，有够方便，要送互你哈。咱即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吼，但是时间真短啦，咱即个无真济情况，到后礼拜一上尾，到后礼拜一春上尾三天，到后礼拜一吼。过就无啊，过就无上啊哈！短短时间，大家等下把无上侪间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着，没有着哈，唔当开冤枉钱，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这个劳动节连续三天连假吼，而且介很长条安尼五月初劳动节拢差不多单独家己一天啦吼，而且介长条拜五嘛算三天连假好，屏东马家昨第一天呢，劳动节连假第一天，我都出大事啊！二十五个少年家甲朋友烧酒、酸水，可能是遐烤肉啥吼，准拄着啦。少年到位，甲看吼，哇，拄啊伫个龟窟，就是叫做狮王瀑布、狮王瀑布吼。屏东马家真水吼，迄瀑布咧落来吼，下边一窟嘛，瀑布真系咧危险，上危险就迄窟水吼。啊，伫遐酸水吼，准树立伫中吼，哇，白天白当。一个看到的新人，好像浮萍，那无准树落内面嘛，一个瀑布一群哦，树内面好好。人一个到后边两点嘛，站下坡两点吼。你讲各样来啦，甲这个朋友吼过来吼，安尼底下生水吼，结果较知讲哇，这颗口水拄着吼，就是安尼一个时间看无人吼，过来到尾浮萍啦。人一个到位了，甲想办法甲拖来边啊吼，安尼。甲载上来吼，用绳啊流呢，用绳啊那流人烧出来吼，安尼绳啊砍掉呢吼，安尼用上来吼，真正死呢。二十五岁少年家啦，哇，你甲看吼，这放假起来相当注意啦，迄人吼精神啦对啦吼，啊佫较兴奋吼，另外，佮用这样伫昨暗我六点外啦，严重车祸吼，就轿车，我来出来佚佗，载甲规家伙啦，内面规家伙吼，查囝啦吼，囝婿啦，对啦吼，结果规台车弄着吼，啊，后头摆对吼，拢有撞着吼，好，结果你甲看，安尼急救以后，就这个啥，迄个无性命嘞吼，这吼已经无性命现象，就这个姓的护林人吼，甲。这个啥？这个姓丁的男主在桥头，这伊个惊死啦吼！哇，你甲看吼，啊，规家伙啊吼，你甲看，安尼出去佚佗，车祸结果死两个啦，都惊死！甲这个妈妈，都丈妈，丈妈吼。好，那经过了解，到这个查囡啊，在这个姓丁的男主吼，都算惊死啦。姓丁的男主啊，甲妈妈啦吼，来高雄啦，结果唔知讲撞到车祸严重啦。经过叫你讲，到这里、个、开车吼，伫军校路这所在啦，结果开车开到渡孤啦，先弄到仙姑边过路人吼，甲这个这家伙啊嘛，这家伙啊吼，拄伫路边嘛吼，伊拄啊开车到一个沿着路边咧行吼，先弄一个过路人，就弄到这个查囡啦吼，过来车阁无停，准碰起来，迄个开车开到渡孤啊。开车开到渡孤的连刷驾警吼，出来去等吼，整个弄起来弄到因老母，啊，搁这个姓张的，这个囝婿，安尼总共囝婿吼，加这个妈妈吼，弄掉吼，搁无停呢，这两个就最严重啊吼，搁继续来，赶快头前乌托邦啦，有哇弄一直弄吼，安尼总共乌托邦六台啦，啊，搁一台轿车较无受伤啦。你就边啊好好，结果你甲看啊，这个妈妈啊，甲这个囝婿吼，结果严重噶，第一时间车到内怪，根本无即个人往行咧，行伫路边啦。结果两个东西呢，严重送病，啊，都要病，结果都还袂到病吼，准弄死伫路边嘛吼，啊，这啥个当中即马啥个病咧差讲咧，安尼一家伙三个人吼，全部中掉。到这个出来开车吼，佚佗吼，结果无说伊个看吼，那照伊所讲应该是渡孤啦。伊讲开到这个所在，也唔知影那人吼，小可安尼戆戆，什么咧戆戆，渡孤了渡孤，开车开到渡孤吼，根本无咧看头前，一个头壳小可刺咧就聋哑啦。渡孤就是安尼啊，迄人小可安尼头壳一秒就聋哑吼，结果你看上衰，这个所在人佫不只一个连刷驾驶嘛。人个不止啊济吼，啊一个弄吼，拄啊共弄去人行道，拄七个我都掉啦。都查囝甲因翁、囝婿甲妈妈两个东西，啊这查囝当中三个拢掉，查囝即马当中送入病院查讲啦，妈妈、囝婿已经宣布不治死亡了，看偌衰就好啦。
连续假期吼，啊出来行路，出来创啥吼，结果当地方来做佚佗吼，啊家己开车开到多久啦，开到安尼，当场弄死两个吼，啊一个重伤啦，啊规个伙仔啦，拄伫军校路嘛，伫高雄红砖军校路吼，啊阁有两工啦，那今日算下来阁有两工吼。嘿，七度哇，人有够侪！你甲看，我坦率看这最新的报告吼，队咧塞车啦，队车有够侪吼，嘿，人绝对侪啦。你看我这个天气好甲安尼，啊个袂讲热甲安怎吼，人绝对侪吼，足侪人侪车侪所在，你茫赶紧。啊，要七度吼，爱量家己的体力，嘛到休困时间，茫干那想要七度尔。啊，七度吼，佮负责塞车，结果那车若白去吼，开无三公里，目睭都咧沙杯啊啦，吼，足侪安尼啦。你该在讲遐，我咧少年过，毋是毋捌咧，一工当作三工用。一较早少年啊，当着在连续假期时，哦，一工当作三工吼。啊，我上爱开车，大家那佚佗了，天天拢我咧开车，啊，开车都不要紧啊。我甲问讲，啊，摊多是开到对啊，恁敢知？讲规台车拢咧困啦，为着我若做司机开车，规台车拢咧困吼。伊讲啊，无讲遐，你开到对，你敢知？我嘛咧困啊。吓死人！我规台车咧困，你开车人咧困啊，拄久，可能真正爱注意吼。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再来讲个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哈，得力点国金，不管分的随身包，还是迄个水的原则的哈，你加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两组就4000块哈，咱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这应该没想介绍，大家拢看到啦。啊，我那足侪人哈，足方便拢。便来买菜啦，吼，有诶无，都拢拖出来吼。搁临时想要加买几项啊物件，拢不要紧吼。到迄台塞车啊，吼，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免钱要送互你。你一月才买4000块，咱诶得力两个钱，咱诶得力两个钱，家己本身诶好，对身体保护吼。另外，伊有一个特性，就真够带路。所以真侪只阿公阿妈去足仔，伊咧食咱诶产品，食介好啊。但是要甲加强迄个速度加紧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得力的金链啦，咱的维他干啦吼，咱的雪利旺，咱的活力民宿啦吼，伊拢甲配得力两个精，得力两个精伊带咯，每日伊身躯迄个作用吼继续紧，人讲叫做一个药引吼，就个带咯吼，得力两个精啊，买大概要4000块吼，无差一撮钱吼。都无采，咱即马就是公司无亲切时间都咧上涨。你一月甲买有4000块，咱就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那无上车，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当暗差不多要我12点吼，伫新北新店路边啊，一个阿伯啊70外吼，在太太伫迄个中班的火车啦，伫迄个火车停路边嘛吼，好啊，拄啊路边要出来吼，后壁一个食酒的啦，食酒的吼，25岁少年家哦，速度偌紧呢，速度紧慢你来看弄着就知啦，速度慢弄着吼，人绝对较好处理啦。结果阿伯啊，这个火车安尼，载太太为路边，打慢慢啊起步要出来吼，这个食酒就弄来啊啦，食酒绝对人马西马西啦吼，啊小哥安尼牙牙吼，速度拢敢若加油啊，无咧动啦，来就撞着啊，弄一个吼，人个总魂倒伫车顶呢，倒迄个阿伯啊，火车迄个阿伯吼，魂倒伫车顶吼，袂停袂动。这个食酒开车，家丁了混到你车顶，你看弄偌大了得？结果人过来处理，赶紧叫救护车，两个倒看看嘛。一看起来人来混到，伫车顶就不加严重嘛。赶紧上边哦阿伯吼，规身躯啦，胸腔啦都了出血啦吼，赶紧开刀啦吼。我那赶快插管伫加病房。啊，这个食酒开车这我那混到，我那足严重安尼混到伫车顶安尼袂停袂动吼。结果人咧出血先发讲。这个假酒的少年家车顶载一个两岁啦，惊倒人！你载一个两岁幼囡仔吼，假酒佫开车佫拼到紧的吼，好加载囡仔好加载囡仔骨，迄囡仔吼伫车顶可能三日弄来弄去椅啊吼，安怎样吼？干那脚手受伤啦、乌青啦吼，无大严重啦，哦好加载，一个两岁吼，倒咧假酒的。这台车来啦，人开始处理，啊，这无通好酒做嘛，用迄个抽血吼，落去加这个算迄个酒做吼，都0.5啦，0.5都食不食济啊呢，食酒都了啉袂少啊呢，伊个酒精浓度是0.5啦，啊，即马两个全部拢倒乖乖，刚弄的、红弄的吼，拢伫病交病房啦，拢相当严重啦，哇，这吼爱就注意得放假紧吼。坐地坐少，朋友少做啦。有无食寡酒，你唔好搁再开车啦。啊，你食酒开车，你顶悬搁载一个两岁囡仔，你嘛吧？我搁载两岁囡仔，这算真严重呢。刚弄的搁强弄的，都全部拢昏倒吼，而且震动就真大力嘛，速度真紧吼。好加载这两岁囡仔吼，可能有啦，囡仔滚吼，无啥物大伤害，弄来弄去吼，脚手啦，对啦吼。有乌青弄着吼，无大严重啦。哇，你甲看新北个新店啦，昨暗买我12点吼，爱该注意啦。开车吼，这上唔得啦。好啊，开无代无志，也免了钱，也免了人吼。结果倒阿咧开安尼食酒啦，我啥都袂撞啦。啊，你甲看吼，真嗨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

啊，来，时间比较忙哦。电话讲无完，不要紧，继续跟咱加者哦。咱直接给你接一个电话哦。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999，0800-868-999哈。那产品来要帮啦，一般平台公司多多的优待赠送哈。那听无清楚，拢问我清楚啦哈。咱买开会掉，上开会掉哈。0800-868-999，会当继续跟咱使用啊，大家。平安咯，咱到后礼拜呢，空中再会。

0: 振り分け荷物重かろに訳は聞くなと笑ってみせる。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

0: 啊，都嘛无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有咱上剑白马卡
1: ，No 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风胶好利灵，
1: 好利把酒公明，午喝一困明
0: ，No No 优益抵少散，
1: 卫署橙字第011749号，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来，大家好哈，今天是新的5月7日。
1: 星期六
0: 周休假期嘛，是这个五一劳动节第二天，
1: 是连假第二天哦。
0: 明天再特别休假哈，所以这两天咱赶快大家关心着天气。今天的天气呢，哈，相当的烧热啊，这个高温呢，哈，会当来到38度，甚至35度，北部33度左右，中昼的高温。东部呢，台东阁吹着这个落山风，就是云风，云风咱之前解说过啊，
1: 吼，
0: 就是当来到了着36度，这落山风真烧安尼就对吼。好，但是呢，吼，对明仔载礼拜，吼，明仔载休假暗时啊开始，台湾的第一波风面。梅雨季节就来啊、
1: 哦！梅雨要来啊、哦！
0: 梅雨封面就是安尼湿湿啊，雨，规台湾拢落啊，规间乌阴乌阴安尼就对啊，吼！所以讲呢，吼，爱注意，吼，爱注意这种天气的变化，天气嘛会变冷，所以今日的你讲明仔载天气，吼，会有相当的变化就对啊，吼！收假日暗时啊，就是明仔载暗时啊，天气变化相当明显的对，吼！好，这是有关着天气部分的概况啦，吼，简单给咱要做报告，和咱乡亲做一个参考的对。继续呢吼，要来个这个开放现场点播歌曲
1: 哈。这礼拜啦，阿未点过，今麦先卡起来哦。
0: 这礼拜上尾一讲啊，老点过就卖去偷卡，安尼唔当换一支电话去卡起来，安尼去你也着不好意思哦。来。现在个报告，台湾有叫嘉义，台湾叫一个陈大哥，爱好伫台湾有叫爱好三品，讲要点品秀唱歌，
1: 好，等下我来安排。
0: 来唱第一首歌《木棉道》，后手阁有6个机会开放现场安尼吼，空八空空
1: 六一九六。

0: 一九
1: 来第二线，什么人？你好，
0: 你好，
1: 彰化严先生吗？
2: 你好，我彰化严先生。
1: 啊，严先生，你好，请讲。
2: 我要点雨蝶。
1: 雨蝶哈，
0: 雨蝶，我给你下来哈。
1: 没问题，等下给你安排第二线哈。
0: 好，谢谢，
1: 拜拜，
0: 拜拜。来，过来。
1: 第三线，你好。
0: 喂，你好，在高爷张小姐，你好哦。
3: 你好，我要点那个张学友的吻别。
0: 好，张小姐，你要听吻别，好，安尼 OK 哈。
3: 谢谢，
0: 谢谢，拜拜。来，过来第四线，喂，你好，安南区的林小姐，你好。
4: 你是小李好，
0: 你好，
4: 一颗红蛋。
1: 一颗红蛋
0: 哈，一颗红蛋呐、啊、哈、哦、，OK 哈，谢谢哦，好，拜拜，来个来，第五线，喂，你好，气动的黄小姐，
5: 我气动黄小姐，我要点鸡凹，
0: 好鸡凹，好，
5: 哎、啊，谢谢，
0: 好，拜拜，来个来，第六线，喂，你好，
6: 喂，锦绣你好，
0: 嘿，关田的林太太。七井
6: 的
0: 台西港，七井台西港啦哈 ，OK 哈，谢谢你，好，拜拜，来个来，很快哦，熊贝吉耍威，你好，七七三的你好哦。
7: 喂，请问是平秀吗？
0: 嘿，调理平秀家里好，
1: 请讲。
7: 我是嘉义的雅玲，我要点那个 Twice 的，Twice 的 Fancy You
1: 啊
0: ，Twice 哦
7: ，Twice 韩团的 Fancy You
0: 哦，韩团哦，哎呀，国语没那没那像哈，
7: 国语哦，
0: 嘿，还是伊都就是讲英语吗？
7: 哎 ，Twice Twice，
0: 哦哦哦，好，啊，哎呀，什么歌？
7: 也挂 Fancy You，
0: 好，我来吹哈
7: ，T W I C， 谢谢，
0: 也挂了哈，
7: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好，再来来个吹看麦，好，谢谢雅玲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6196190800619619，然后其他需要服务的电话继续加卡哦。
1: 啊，另外如果若要加主持人加 line 加好友的，要加 line 要加主持人加 line 哈，私底下要联络的哈，无爱把电话卡起来线顶的，你私底下要找主持人呢，会当加 line， 主持人的 line 是0966951666，你会当搜寻 ID 就会当找到啊哈，0966951666，好，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哈，哎，家里尤先生一直卡呢，来个接一下呢哈。
0: 尤先生你好，
1: 尤先生你好，电话满，哎，点歌满哦，好，
0: 谢谢你，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下礼拜等，下礼拜一等你哦。
1: 来继续呢哈，咱要来个这个啊，讲一个新闻啦哈，什么新闻？今天你要来个关心的新闻，就是讲呢哈，前阵啊呢哦，对啊，这个媒体的报报讲呢哈。啊，台湾准备要进口美国的这种发芽的马铃薯可以进口，这个谣言呐，哈，啊，嘛不是讲谣言，那新这阵媒体拢报，所以也不算谣言，新闻都有报得到啊啦，哈，啊，这个时阵呢，哈，啊，都有一个新闻的报讲呢，哈，总统赖清德以亲嘴讲呢，哈，叫民众台湾民众放心，台湾呢，哈，政府会呢，哈，这个算讲啊，要求到厂商呢，哈。一粒一粒检查迄个马铃薯，
0: 看看有没有发芽
1: 啦。啊，然后如果哪发现到发芽的，一律退回啦，哈，不会牺牲国民的健康。好，来第一个呢，哈，咱要来个公公呢，哈，这个赖清德总统有没有亲口这么说，还是媒体黑白抹黑？为什么我讲抹黑？因为你也知影，一粒一粒检查没有那么容易，你知不？
0: 是啊，
1: 你敢知一粒一粒检查是什么概念？来，我甲咱比如算一个数学，互恁听就是对哈。如果啦哈，一个货柜有偌济粒的，一个货柜40的货柜哈，装马铃薯可以装22吨。22栋
0: 啊，22栋
1: 啊，22栋是虾米概念？一粒马铃薯无论大细粒，平均105公克哈，除起来是146,667粒。一个货柜有146,000颗，诶，这个呀，做货
0: 马铃薯
1: 146,000粒的马铃薯。啊，咱那一粒一粒检查，你检查一粒摕起来看一眼，搁甲放落嘛，要3秒钟，对不对？检查一颗不用3秒钟吗？DVD 你是一眼望过去，你若一眼望过去，迄嘛无算仔细检查嘛，对不对？检查一粒3秒钟，安尼算仔细检查。你自己去乘146,667颗乘以一颗3秒钟，总时间要122个小时。所以一个货柜要122个点钟。如果那是一条 一般的工人一天上班六点钟，你不可能24小时一直做工作嘛。
0: 嗯，
1: 啊，拢卖上啊，卖食饭，卖放尿，卖放屎，啊，卖休困，一天八点钟，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三秒，一来做做，一天八点钟拢无休困的吼，122点钟。一个人要用15天才有法度把这个一个货柜检查完，
0: 这是一个货柜、啊、
1: 而且这不包括你吃饭、休息、摸鱼啊那样啊啊，拢而且个没有那个一秒，没有一个超过三秒诶，无一粒检查过三秒诶，安尼就对吧、嗯？所以这个根本就不现实嘛。所以讲到一寡这个啊，民众讲啊，好小，一颗一颗检查，我信你个鬼哦，对不对？哦、所以就有人讲呢，政府讲这里、個、啊，做总统呢，吼、哦，讲的是喊过，那有可能一颗一颗检查，安尼就对啊啦，吼、哦，好啊，所以咱今麦的反推讲，那总统赖清德到底有没有亲口说，啊，是媒体抹黑的？
0: 哎、欸，对啊，
1: 对不对？
0: 那应该了解
1: 一个总统呢，伊唔知讲检查一个货柜呢，要偌久的时间吗？
0: 嗯，
1: 如果啦，海关人员，你敢知？哎、欸，迄进口唔是一个货柜呢？进口呢，有当时是几十个货柜做伙入来呢？啊，几十个货柜一个人检查要15天，十个货柜一个人检查155天呢？哎、欸，马铃，我来讲，马铃薯经过155天，不要说发芽，都长成树了，好不好？
0: 那我爱用上紧的速度检查啦。
1: 对啊，啊，所以讲咧哦，这个时阵有人讲啊，总统讲的是不是好笑啊？对不对？你骗民众啊，那得对吧？好，那重点来了，赖清德有没有亲口讲？会不会是你们媒体抹黑？我就知啊，连蓝白最喜欢抹黑这俩做民进党啦，哈、
0: 嗯。
1: 好，阿兰今麦就来给他查，所以我去查相关的新闻报道，赖清德真的在昨天有亲口这么讲。什么场所？就是昨五一劳动节礼拜五的时阵，赖、
0: 嗯、
1: 清德总统前往到婚姻馆的岛南电动会，出席到这个115年温馨五月感心啊，满心感恩呢。表扬母亲节活动，
0: 嘿是
1: 昨天
0: 还有、啊、
1: 昨天
0: 的
1: 婚礼呢，哎致辞的时阵，伊主要讲讲讲讲，主要讲对马铃薯，伊讲的原话是讲，针对着目前社会关心的这个美国的发芽马铃薯是不是哈许可进口呢哈，伊讲啊个咱台币的某一个协定呢哈 ，ART 相关的农业产品的进口的这个问题，赖清德亲自呢哈啊上火线给农民澄清。
0: 嗯
1: 哦、跟农民其实具体的内容，经过着联合新闻的报道、经济日报的报道，啊，个中央报的日报道，简单讲就是哪三间啦，吼、哦，足侪间诶，他们都明确的吼，啊，这个报道就讲，总统赖清德伫地署当中明确表示，伊讲安那，你知吧？伊、嗯、原话是讲，发芽马铃薯可进口。说法不正确，
0: 嗯，
1: 伊讲咱台湾检查相当严格，会一粒一粒检查进口马铃薯，如果发现发芽，一律退回，绝对不会牺牲国民健康。
0: 嗯、
1: 这是原话，这段去予真侪记者给录起来，然后铺伫这个新闻内底，而且所以这个由此可见，不是马，不是。不是网友抹黑，
0: 嗯，
1: 啊、不是不是讲像这两天有人抹黑讲总统因某在美国买厝几亿的，那就真的是抹黑，
0: 嗯，
1: 好、啊，那就是因为无证无据啊，那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有录影的，好、啊、有录影啊，啊，佫不是一间媒体录到呢，足侪媒体拢安尼讲安尼，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正确性跟真实性啊嘞哈啊，不是抹黑。那重点来了，总统为什么要安尼讲？当然，伊的目的是要呢哈，这个安大民众的心嘛。
0: 是啊，
1: 他可能当时一时没有考虑到说，你安尼讲到底有负责还无负责？
0: 因为一颗一颗检查时间来讲是足长的啦。
1: 对吗？
0: 嘿啦，
1: 你一个货柜，我拄啊算予你听啊，一个货柜啦，吼，40只，那一个人要做要15天才有可能啊完成一个货柜。
0: 嗯，
1: 好、哦，我拄啊算予你听啊嘛，吼，那听无这个哦，录起来，甲拄只声音，搁听一摆，安尼就对哇，吼、哦。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不吃饭，不喝水，不休息，不摸鱼，不上厕所，不啊、这里啊，这里吼、哦，认真一粒三秒，一粒三秒，一粒三秒，安尼说一连，说一连，摕起来看看，扛落三秒，摕起来看看，扛落三。秒安尼检查，啊个剔除安尼吼，哎，三秒算足少呀，对唔对？哎，八点钟，啊都不休息，122个小时，一个人爱15天。
0: 嗯，
1: 当然你当讲，我叫150个人去检查啊，你海关有那么多人吗？ 啊，大家拢检查马铃薯就好啊，卖做其他的啊。啊，那一个人负责爱十五天，两个人负责爱七八天，
0: 嗯，
1: 哈、哦，对唔对？啊，你去称，啊，那五个人负责嘛爱三天，对唔对？啊，三天、都快发芽了，马铃薯当好你翕三天哦。所以这根本不现实，不现实，安尼就对哇。所以。
0: 所以就是也有人质疑说啊，真的做得到啊？足科检查真的做得到吗？
1: 做不到，
0: 嘿啦，
1: 你做不到啊！这个时阵当然呢，吼，就这个农业署跳出来讲啊，伊讲呢，吼，总统的意思不是恁所想的安尼啦，伊讲呢，吼，诶，伫这个啊做边关，如果呐，吼，发芽发现这个啊做马铃薯是不是发芽呢？吼，不是由着这个入关的官员一粒一粒底下掀啦。
0: 啊、
1: 这个不可能啊！哎，讲不是官员献，啊，不是啥，是要着进口厂商、进口厂商来呢，吼，个别甄选呐。
0: 哦，譬如说我去订诶，我是进口厂商，啊，我要去检查的对。
1: 哎，对对对。
0: 啊，我订的，我干嘛检查？
1: 所以讲呢，哈，重点来了哈、嗯，你能够相信进口厂商的良心吗？重点就在这，伊不是官员，对不对？伊是咪？伊是不是
0: 白白开？厂商，
1: 我白白开价钱，我一个会规偌济钱是固定的。啊，我若经三分之一有发芽的丢掉，我是不是损失三分之一的钱？
0: 嗯。
1: 啊，人讲做，人讲呢吼，赚钱的生意有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我白白价钱，然后我爱挑掉一堆吼、哦、成品的话吼，啊是讲呢吼、哦、不合格我禁掉安尼，我是不是愈禁一粒我就是损失一粒？
0: 嗯。
1: 依你是头家来甲讲，你也安尼做吗？好、哦、啊，所以讲呢哦，你能相信进口商的黑的亚洲良心，这是第一个。过来，这个亚洲啊，进口的时阵入关的时阵呢，哈、
0: 哦，
1: 由进口厂商哈、哦、啊来监督啊，进口厂商你要绕偌济人过检查，
0: 嗯，
1: 全部的货柜你要哪检查？我问你，全部的货柜你是不是倒出来？倒出来一粒一粒检查？啊，你要倒的对？
0: 哎、欸，对啊。
1: 你要倒伫对，
0: 就算你倒出来，
1: 啊！你倒完了，你要拖走，你唔得阁装转去，啊！是偌高工，你敢知？一定是直接附堆工厂去嘛，附堆工厂去，又迄个也做员工一粒一粒敬安尼嘛，对唔对哈？那你能够相信每一个进口商的员工的良心吗？
0: 嗯、
1: 啊，过来，迄敢若敬倒爱偌济人呢？敢若敬迄个马铃薯，我都算过，一个货柜，一个人爱十五工，
0: 嗯，
1: 十个货柜。哦，十个货柜都要十五个人用劲的劲十五天，啊，你若马铃薯放十五天，搞不生出球啊？
0: 已经不新鲜了啦，嘿啦。
1: 所以农业部的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农业部的哈、哦、防疫署呢哈、哦，他这样子的补充呢哈、哦，那就等于是看进口商的厂商的良心啊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一般的百姓呢，是不是当放心啊呢？哈、哦，好啊，有一挂民众讲，嗯，那个发芽的马铃薯吃到也没关系呀、啊，对不对哈、哦？哎呀、啊，一点点而已啦，又没有很多，对不对哈、哦？啊，你敢知一点点就会死掉了，就会死人了，你知道吗？一点点就会死人了，安尼就对啊哈啊，所以讲呢哈，这个呢哈，就是这里、個、啊，这個、国改欢迎无赶快，一点婚姻馆丢雷声的讲法，伊讲他支持彻底检查，
0: 嗯。
1: 但是我刚刚讲，他这个是有点呢吼，猫哭耗子假慈悲啦。你都明知无可能，这彻底检查呀、啊，对不对？伊讲我支持总统讲诶，婚姻馆长伊是哪个吼哪样的馆长？张雷生讲咧，我支持彻底检查，但是政府你爱有这个也做呢吼，
0: 嗯，
1: 讲会搞做会搞，唔通讲挂一支嘴尔，伊安尼讲啊。
0: 我觉得要设立一个法令哈，比如说我是进口厂商，我是工厂、
1: 嗯，
0: 我愿意买国外的回来，对不对？
1: 嘿嘿嘿，
0: 我就要负责。那是我的东西，好了，验出来里面有那种不好的那种，
1: 嘿嘿嘿，
0: 你要惩罚我，国家要如何惩罚我？
1: 哦，惩罚进口商是不是？
0: 嘿嘿，对啊，
1: 有道理，你讲得好，
0: 因为。
1: 你讲的好，
0: 因为我要进口，我就
1: 是贪，
0: 我贪便宜嘛，对不对？
1: 对啊，对啊，你贪便宜嘛，啊、你要负责这个风险嘛。
0: 我在我的流水线上面，我派人去检查快有发芽，发芽一定要背起来，对吧？
1: 对
0: 啊。哎，外面家如果制造出来，不管薯条、薯饼，只要来得有属于那种，比如
1: 农亏钱呐，还是几挂不应该有的，
0: 就重罚。
1: 对，
0: 啊，那就对啊。
1: 啊，可是政府也没这么干啊。
0: 这样 食安安全就安全了啊，是不是？食安安全嘛，对吧？
1: 你讲，我也讲，那叫做理想很美满，
0: 嘿，
1: 现实很果敢。你的你讲的这个理想，我嘛感觉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知影，这是进口商，他们可是财团呢，对不对？哈，因为一可能一靠一干干进口一个货柜尔嘛，
0: 嗯，
1: 当然不是嘛，进口商大批发，那嘛几十个货柜入来，然后才散好这个工厂去，对不对？哈，你怎么去检查嘛？你怎么去检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呢，为什么咱的百姓呢？哈，啊，大家人会对着这种一粒一粒检查这种。啊，马铃薯的这种讲法会有一个问题疑问，甚至呢，吼蓝营的这种馆长嘛讲，好啊，我支持啊，总统你讲要一条一条检查，我支持啊，但是你讲会到做会到，唔通干那挂一支嘴哦，不要只说口号哦。他就是你有感觉他在反酸。一定甲噶，你有感觉无？一定甲
0: 总统噶，
1: 一定甲噶，一定甲亏亏讲骗笑诶，对不对？嘿嘿，你是做总统呢？你敢知一个会规一个会规检查爱偌久，对不对？吼，系啊，我真唔相信做会到咧，啊是搞上架咧嘛，百姓架咧尔，吼、哦、对不对？吼，系啊，所以说这个其实真的是你吼。一般的背景是真无奈啦。好啦，我们听听政治人物这样子说啦吼，总统就讲啊啦吼，伊昨讲的啦，昨伫森林岛南的农会呢吼，参加迄个活动，母亲节活动，亲嘴讲的啦。伊讲呢吼，这是这个啊做台湾检查相当的严格，会一粒一粒检查啦，检查进口马铃薯，那发芽都会退回啦吼、嗯。啊，这个不会牺牲国民的健康，这是总统赖清德讲的啊。至于信不信？那有你的啦哈，信不信有你，我都不这里也做不予置评的对哈，不予置评啊嘞。好来，这是今天你的新闻上大条，今天你的新闻上，我们是用科学来讲啦哈，科学来讲，啊都一个货柜偌大，对不对？22吨哈，会当2200公斤，啊一粒马铃薯平均105公克，那就是146667颗，检查一粒要3秒，总时长要122个小时，一粒人工作8点钟，不吃饭，不上厕所，不摸鱼。不拖时间哦，拢无拖时间，你一直检查，你检查，啊，无时间够啊久哦，吼，哎，对唔对？15点、15天是最少最少，啊，那是摸鱼一点，那检查6分钟，拍摄6秒钟，一点嘛检查6秒钟，哈，啊是包括着食饭、放屎这些时间拢算落去哈，30天都做未完，一个月都做未完，一个月规。啊！那进口10个货柜，你甲看，迄是要哪做？那要哪做？安尼就对啊！吼，好啊！所以讲呢，我们是以证据讲话，安尼就对啦。好，咱朋友做常客啊、
0: 嗯。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安全的东西啦。
1: 我觉得你刚刚提的那个意见很好，就是检查一旦检查出来哈、
0: 啊，
1: 那就进口商
0: 上面你知不？
1: 进口商就重惩。
0: 我想到讲吼，你拿马铃薯进到工厂吼、嗯，一定有一个流水线开始洗嘛，开始洗。啊，这时阵派一个人徛在边啊，开始检查，开始看，猛看嘛，系啊。
1: 啊对啊，但是你看发芽，你马铃薯是圆的，
0: 好是。
1: 马铃薯是圆的，啊，你看到一面，
0: 啊、你
1: 有看到，你会看到背面吗？
0: 也不会呢。
1: 你也看到背面吗？
0: 也不会。
1: 因为你个病，所以你去翻动它，对不对？
0: 对。
1: 啊，流水线是不是几条一直过，对不对？
0: 嘿嘿嘿，
1: 你有迄个美国时间个冰冰吗？所以一颗一颗检查还好小吧？你无个冰冰，你知道背面有没有长牙吗？
0: 不知道。
1: 对不对？哈，哎呀，啊，所以讲，安尼听讲，比如哈，我们可不是。只以政府说话，我们只是用科学证据来讲话，那就对吼。科学，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吼。
0: 嗯，
1: 有困难呐、啊，真的，一颗一颗检查，真的有困难呐、啊，哈。
0: 不符合成本呐、啊，嘿啦。
1: 嘿啦。
0: 佮倒出来检查完，佮倒腾伊，佮再过。
1: 系啦，嘿，真正是困难呐。好，来，这是呢，哈，这里，所以我们不是造谣哈，我们这个是可是有新闻的这里根据的对吧？哈，好，咱比如这个常客的对哈，感谢收听。好，来安排第一首歌，你要来唱吗？
0: 好啊，来，我来哼歌哈。这感谢
1: 安有叫好不？陈大哥买产品哈。
0: 啊、我来听这首歌，叫做《木棉道》，来掌声鼓励哦！
1: 听歌。

0: 来继续呢，咱来看另外一个新闻，健康消息呢哈，要来讲呢哈，为什么咱人爱食 Omega 3侵害鱼油？咱人食鱼油最主要就是为着要食内底不饱和脂肪酸 Omega 3，这对咱身体有真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鱼油已经被医药证实会当降低掉咱血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就是血流血口、清血油、通血路，会当呢哈，顾你的心脏，这些。血流血口就是心脏病、心脏无力、心脏电大一个危险因子，所以讲呢，清血油、通血路，第一，这就是鱼油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稳定血压，听清楚是稳定，不是一直降低哦，哈。稳定血压就是讲对着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你除了吃这个医药医生给你的血压药以外，会当搭配着欧米伽三侵害鱼油来帮助着稳定你的血压，让你的血压稳定。为什么？因为伊会当减少着动脉硬化，让咱的动脉产生弹性，动脉有弹性，血压就会稳定。伊吼高血压的人吃这个鱼油，血压会稳定落来。低血压的人虽然袂当让你的血压搁悬起哩，但是伊嘛袂甲你压落来吼，所以讲低血压的人吃鱼油是无关系的，对吧？没有关系。第三呢，鱼油就是会当稳定着咱的心率不整，鱼油对着心率不整的心肝每个皮肤菜啦，心脏跳动无正常啦，哦，像这种情形呢，吼，鱼油会当降低着心率不整的这种发生几率，高心脏。第四就是鱼油会当呢，吼，啊，这个消炎。抗发炎，鱼油是天然的消炎食品，有这个抗发炎的特性。天然的消炎食品，譬如讲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个红斑性狼疮呐，僵直性脊椎炎呐，身体关节发炎的所在，肩胛头发炎的所在，阿妈关节发炎的所在，筋络发炎的所在，吼，肝脑筋呐，吼，这个做发炎的所在，啊是足底筋膜炎呐，吼，等等一挂只。筋络发炎，甚至呢吼，大脑发炎，大脑发炎会安怎？大脑发炎就会忧郁症，吼，大脑发炎就忧郁症、躁郁症这个部分。所以讲呢，鱼油被证明就讲会当抗忧郁，会当抗发炎。过来鱼油顾大脑，尤其是对着囡仔甲老人的大脑有真大的帮助。鱼油呢吼，伊会当帮助着囡仔的脑部发育，脑部发育，啊，佮保护咱的目睭。哦，脑部发育视网膜的这个结构，所以讲呢，吼，伊对着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若给囡仔食这个鱼油，伊的脑部发育会比别人更加好。过来就是老人认知功能，年纪愈大了后，认知的功能、记忆力、甲专注力，你都会退化。所以讲呢，老人痴呆的人呢，预防老人痴呆，食鱼油都有真大的帮助。第三就是改善着这种呢情绪，吼，忧郁症啦、躁郁症啦，鱼油有帮助改善情绪。啊，过来就是顾目睭，鱼油呢，吼，伊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视网膜的主要的成分 ，DHA 的视网膜的主要成分，会当降低着老人的黄斑性，这个黄斑部病变，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啊，还有目睭呢，吼，干涩干眼症，目睭干涩，这种顾目睭，对着这个鱼油来讲呢，拢吼鱼油会当呢。有帮助，有帮助。过来就是皮肤，咱有的人皮肤会伤干，会白痒痒，会过敏，啊，皮肤伤干燥，安尼就对啊吼。那这是一种发炎反应。这个鱼油加落去，皮肤会较油脂，皮肤呢吼，都分泌滋润一个保护层，所以讲保护皮肤，吼，这是保护皮肤。鱼油的好处真多啦吼，鱼油的好处真多，所以讲最主要是伫心血管、大脑、目睭。啊，个消炎、发炎、等等啊，这个方面的健康呢，吼，来滴呢，吼，这个方向就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不？朋友做参考啊，感谢收听。好，天然的消炎食品。侵害鱼油
1: ，Omega 三 ，Omega 3
0: 好，来，这是呢 ，Omega 3侵害鱼油，天然的消炎食品啦，哈，不和咱朋友做参考的对，哈，感谢收听。好，咱拄只呢，嘛有一个听众朋友甲我传简讯讲，条理呀，啊，你拄啊滴讲的迄个呀，做迄个呀，做马铃薯发芽的检查，唔是用人工检查，人工检查咩老会有，咩老咩老迄个啊做啊，算讲会付啦，对唔对？
1: 哦，是啊，系啊，
0: 有没有机器检查啦？
1: 哦啊，给起
0: 哎，很有道理，我就去查了哈，我就去查了说，咱目前的哈，科技台这个目前的科技是不是可以用机器来检查这个马铃薯的发芽率啊，准确率又有多少啊？那都对哈。嗯。他查起来哈，目前市面上呢，有分这种呢哈，你若讲。中小型的加工厂，因为咱台湾有真侪小型的加工厂嘛，
1: 是
0: 小就是讲呢吼，这里、個、啊做小工厂，一间房间，一间厂房，到底做这个加工啊吼。那这个呢吼，那有他们通常会进口这种入门级的一种设备，就是上入门级的，每日的处理量无到24小时，无到24小时运作，就上班时间运作尔，下班时间就停工啊，安尼就对。但是伊的精准度呢，哦，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90%以上。
1: 嗯，
0: 好，安尼就对。啊，伊的成本重点就是讲呢，哈，它的容错率又比较高，啊，它呢，哈，一采取的是单纯的色彩感应，什么叫做色彩感应？就是讲这个色看起来青青，
1: 发芽了青青，
0: 看起来皮啊，哦，啊，伊的颜色感应，迄叫做颜色色彩。但咱就讲咱看色唔对。啊，怀疑讲是这种呢，哈，这里、個、啊发芽的机器呢，哈、嗯啊，发芽的马铃薯、
1: 啊，
0: 那它就会把它挑出来啊、哦。不过这个出错率还蛮不低的哈。不过这种的这个机器一台要300-400万，
1: 是
0: 一般的小工厂是不是买这种机器来做筛选？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哦，你是厂商，你不是大公司哦。啊，那大型的食品厂在台湾嘛无几间，
1: 是、
0: 哦、大型的食品厂也猜出的就属于中高阶的这个挑选机器。一台平均测在10,000,000左右，
1: 啊，那这都
0: 更厉害了吧？伊这叫做呢红外线扫描跟3D 雷射，
1: 嗯，
0: 也当同时辨别发芽、黑心、空心、石头、玻璃啊，个病虫害等等安尼，哎，当精准的哈，哎，这里啊做啊24点钟。好，24点钟，不断的，这种呢，
1: 运作，
0: 啊，这种提供的对象通常是麦当劳、肯德基、薯条加工厂，还是大型的超市配送中心。
1: 好、
0: 嗯，啊，若无伊这种小小的这种啊，这里算讲伊的
1: 中小型企业可能不要多啦，
0: 可能中小型1,000万，哦，我赚无1,000万，你讲一台机器就1,000万，啊，我要买几台，
1: 嗯、
0: 啊，若歹去，啊，拢唔免维修哦。嘿，偌济钱买一台车，咱拢知影讲买一台车，你都要去存一条钱来修理车，甲维护。
1: 是，
0: 这台车那是三百万，你都要准备差不多300万来呢吼，维护这台车对唔对？
1: 嗯。
0: 啊，我这个机器那1,500万、1,000万，我都要去存另外1,000万准备维护这台机器。
1: 是，
0: 谈你卖讲。所以呢，哈，虽然是有没有错、
1: 嗯，
0: 但是呢，哈，它的准确率，小型呢，一般加工厂，它的第一个准确率有问题，因为是色彩颜色 RGPA 啦 ，RGPA 是什么？色彩感应，然后生电脑就知影什么叫做 RGPA， 红蓝黄那种呢，嘿，颜色呢，颜色感应的对，啊，所以讲呢，它的处理量小，精准率比较高。
1: 嗯
0: 啊，这种的通常呢，吼，拢是一般的工厂用的，安尼就对啊。
1: 哦，较大间的啦，吼。
0: 哎，无，这细间的，啊，那较大间的，大型食品加工厂，台湾嘛无几间。啊，这种的用的，就是吼，迄个也做啊，这个叫做雷射。3D 扫描，啊，是讲红外线扫描。
1: 是。
0: 啊，这种的准确率比较高。
1: 哦，所以机器嘛会使紧啊，
0: 机器会当紧，机器会当紧，对。所以你来讲机器紧，当然速度会较紧，但是问题伊的。准确率也不是不要说100%啦，90%都有问题。
1: 嗯，
0: 安尼你知影无？一个10%的容错，一声的错误率啊，哈，还有1%左右的错误率安尼的对哇，哈，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咱的小玉给咱提供的一个这里、個、啊，这啊知识的对，我们也要把。正确的知识带给民众嘛，哈，当然用人工来检查是绝对无可能的啦。
1: 哎，用机器是最有可能的。
0: 用机器是绝对是上有可能的啦。
1: 是
0: 啊，但是机器呢，第一个呢，哈，小工厂的机器比较糟糕啦。
1: 啊，
0: 但成本都要300-400万啦。
1: 是
0: 啊，一间工厂是不是会当负担到这种机器？这是第一个问题啦。我为着要做马铃薯，我开300-400万的机器，干那净鸟，这是干那净鸟，无包括处理哦。后壁阁有哦，爱哦，对唔对？爱可能爱阁切哦，爱阁剪哦，爱阁安弄，爱阁处理哦。只有挑选就要3-400万的成本，安尼就对啊吼。 这是一般工厂，啊，那大工厂都要1000万至1500万左右的这个机器，精准率可以高达93%、95%左右，安尼得着哈。好，来，这是呢哈最新的消息啊，正确的这个新闻，第七报咱朋友这个
1: 电脑买镜哦，
0: 电脑诶，唔是干那镜头刀，佮镜马铃薯，所以唔是人工镜，是电脑镜，但是准确率也是有大概有容错率10%左右的容错率安尼得着哈，错误率安尼哈。啊，一声都袂少啊呢！一声呢，十粒内底一粒有问题，十粒内底一粒有问题啊！
1: 啊，那几货贵有16万，
0: 吃掉的你都，吃掉你都八个嘴。我讲虽然数量，虽然大量来走，那个就是会哈，那个围诶、欸，那个龙葵碱可能就是会比较分散那里啦
1: 哈，
0: 因为你大量来走嘛，对不对？你吃掉一嘴是袂安怎啦，对不对？无人会特别甲龙葵碱的迄个呀，做发炎马铃薯，规粒摕来吃安尼啦，无人安尼做啦吼。规粒摕来吃当然是出问题，但是你若讲吃掉一片马铃薯，还是一条薯条，那应该不会怎么样啊。这样子可能不会怎么样，有容错率嘛，对不对？
1: 哈、哦，是啦。
0: 哎呀哎呀，安尼小玉对不对？我讲安尼对不对？应该有比你更精准吧？哈，伊甲我传简讯讲，调理还是用机器检查，不是人工一粒检查。对，我去查了，确实是用机器、哦，但是它也呢，哈啊，这个容错率也不是100%安尼的对哈。好来
1: 啊，可以叫大家做检测。
0: 对，好，咱比如做参考，那、嗯、其他听众比如更加健康的消息嘛，但讲给咱听啦，哈，讲给咱听，咱在节目内底播。枪哦，哈，包枪。好，到等下这部现场 VV 啊，笑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这部，
0: 继续咱们大家讲一个新闻。
1: 是，就是讲妈妈节的要搞啊，
0: 母亲节要搞。
1: 哎、欸，阿叔有人在讲哦，女生上辛苦的职业到底是啥物？因为人吼做了妈妈了后，该去上班嘛，对不？阿叔伊来做一个吼统计啊，咱刚才第一名上辛苦的职业是啥物啦？
0: 是啥物？
1: 家庭主妇
0: 做妈妈上辛苦，而且是公认的第一名辛苦。
1: 啊，大家讲家庭主妇那有什么辛苦？啊，就去买菜啊，回来顾厝来啊，那年嘛，对不对？
0: 煮饭年，订出来年，顾囡仔年，教育囡仔年。
1: 是
0: 啊，这个呀，做换尿煮啊年，啊陪囡仔困年。哦，我来遐济，愈讲煞愈济。
1: 啊，都笨手啦吼，请你笨手啊，睡觉渣啊那年嘛。
0: 24小时全待命，全年无休。
1: 是
0: 啊，啊无头家，啊个无钱喝。你啊，钱多钱少事多，心最累，哦，安尼得对啊，哈。
1: 那不是啊，出来在欠啥物拢先找你啊。
0: 阿哥好难看袂起，
1: 是因为
0: 你甲恁翁存手尾仔钱，伊就讲，啊，来个开完了，啊，不是带好你5000尔吗？啊，那马上个开完了，
1: 没有独立的收入啦，对吧？
0: 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啦，
1: 是啦，
0: 哦、对唔对哈？
1: 所以常常会有不安全感，所以上辛苦的其实都是家庭
0: 主妇，就是太太妈妈呢，得对哈。
1: 是，再来第二辛苦的妈妈是做什么行业呢？
0: 什么行业？
1: 教育界
0: 老师教授、哦、尤其是一种幼教老师，
1: 是你知道有啥咪无？
0: 嘿，
1: 雨蝶好好一点教音啊，
0: 对，
1: 琐碎的事情就多啊哈。
0: 突发事件，譬如讲嘞哈，啊，那个小明他又尿尿了，他大便了，换尿布啊，那个阿强啊，他打同学了，
1: 是是是。啊，哪个同学的妈妈又来了啦？她昨天摔倒了，妈妈好生气哦，她都呕车了
0: 啊！所以咱拢干嘛讲呢？老师是呢哈，但一般人干嘛讲老师是温柔的，老师是有知识的，嗯、对不对？其实我跟咱讲，老师有知识没有错，但是就是只有课本里面的知识，
1: 嗯、
0: 社会底薪嘛，做歹嘛，做侪，真侪老师拢比骗有无？
1: 较单纯呐、
0: 啊，对不 对, 对？他只懂得课本里面的知识，那生活上面的知识呢，很多是缺乏的。生活的知识哦，阿内阿过来老。老师一定要教囡仔嘛，迄有诶老师教家己诶囝嘛，教到歪果起出来嘛，一大堆。对，我这有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啦。
1: 老师一定是足够读册，
0: 阿哥来
1: 是无一定做教囡
0: 仔。对，阿哥来，你敢知道老师一定是温柔吗？无，迄个美囡仔吼，迄个美囡仔吼。就出代志啊，安尼就对了。每个人每个咩咩叫咩咩叫，安尼就对了。所以老师其实呢也很辛苦
1: 啊。在学校哈、喔，体力啦、喉咙啊，都是一大负担。啊，等来出来对，哎，够家己囡啊，啊，够家己昂仔爱照顾安尼啦。
0: 是是是。
1: 是
0: 第三辛苦是啥物？查某人做啥物工作？第三辛苦
1: 是医书还是护理书
0: 啊？哦，那倒是很辛苦，
1: 因为伊在那个工作环境是不能有错误嘛，
0: 压力大，
1: 高压，嗯，无可能会住下好，你有。 住唔到机会嘛。
0: 你若一出错呢吼，你即世人就加做呀。
1: 是，结果等来到厝的时阵，厝内在转播的代志吼，又压在你身上。妈妈，妈妈。
0: 所以护理师呢吼，真侪太先生不喜欢娶护士，护士搞无男朋友就是安尼。虽然生了水。啊！但是你若做好事，听到讲做好事都唔卖啊嘛，甲、哦、你做女朋友会使啦吼，迄小可以啊，娶来当老婆不要啦。
1: 为什么？对，阿婆
0: 就
1: 抓
0: 着你，就甲护士撕掉，你就甲护理师撕掉
1: 啊！你嘛爱讲撕啊，无人会安怎撕掉吼？
0: 啊，无你家庭顾袂着啊？
1: 是，
0: 对唔对？
1: 第四名吼、哦，统计出来是军警。军警行业
0: 啊，嘛、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是做军人是规工拢爱排班嘛哈、啊，警察也是啊，有时阵暗时啊嘛爱出勤嘛咧啦。啊，过来就是工作又危险呐、啊。
0: 是
1: 啊，出来对哪个有会惊啊？过来妈妈，妈妈，我明天要运动会啊，无法度咧，妈妈要上班咧，拄好排掉我哈。这个都是一个煎熬啦。是第五种就是哈、哦、航空业，
0: 嗯，
1: 哦、空姐啊、机师啊，这嘛是同款啊，这种。上班的时间太过长了啦，
0: 搁
1: 加上哦，空姐拢伫咧梯顶飞吼，啊是讲哦，机师拢伫咧梯顶飞，那个会影响到健康，时差啦、气压啦，哦，这个通常都会影响。啊，过来就是节庆，譬如讲咱咧过年的时阵，
0: 刚、
1: 好你爱飞来飞去，
0: 哎，上无赢哈，
1: 是都没有办法陪家人，他内心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大。啊，过
0: 来空姐机师又容易搞在一起，容易戴绿帽。
1: 我今麦冇空少呢，我喺空少嘛就 N 倒诶呢，
0: 对，空姐容易跟机师乱搞，
1: 好，
0: 阿哥有跟人客，我未讲，你讲我未讲，
1: 对，未讲我未讲吼，来过来，第六名是做什么行业咧？
0: 查某人做啥物够辛苦咧？
1: 是律师甲法师，诶、欸，不是律师甲法官呐、啊，
0: 做律师法官嘛辛苦，
1: 法律业啦，
0: 诶、对，工作时长。
1: 另外，看律师干那真简单。他要去阅卷，翻阅公啊，这边用什么法条，这边用什么啊？
0: 就是、开庭前的准备啦，
1: 压力很大，
0: 真烧脑啦，
1: 是啊，
0: 烧脑啊，那的对哇吼。
1: 是，哦，这第六名，再来第七名是新闻媒体业。
0: 哦，这做记者，
1: 再去约新闻的啦，
0: 做媒体。
1: 嘿啦，而且哈、哦，你若约新闻哈、哦，你若播报新闻，不管你是哈、哦、来对播报，还是去外场播报的，你拢要洗掉水，有容貌压力。啊，人要吃物件时阵，你啊不好意思拍摄啦，就咱。做电台都没有容貌压力啦，
0: 谁个卡拜嘛无要紧，无人看到。
1: 做电视，做电视都容貌压力啊，
0: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
1: 啊，那做记者啊，也是有容貌压力哦，
0: 要采访啊，
1: 是对啦。过来第八名的科技业，
0: 工程师，
1: 哎，工程师这个是技术压力，规工的嘛，所以真侪阿公阿妈，你老公啊，条理问到的吼啊，后生啦，还是阮新妇咧做工程师啦，吼，做忝的啦，啊那是真的哦。
0: 我做工程师那还好，那查某做工程师，等下要搁面对家务哈，压力太大
1: 哦。
0: 哎、欸、所以讲呢哦，查某起码讲是讲女性做这个很辛苦，
1: 是
0: 哈。啊，过来第九名是啥物
1: 啊？
0: 运动员，
1: 职业运动员啊。
0: 哎、欸，这个吧，胸开管呐哈，身体伤痛比较风险高，
1: 而且这运动员不是打比赛的时候才打呢，
0: 平常时也都来训练
1: 啊。对啊，咱上班八点钟，伊也怕球怕八点钟
0: 呢。是
1: 所以这嘛是真辛苦啊呢。
0: 好，
1: 而且第十名我觉得很意外哈、是。查某人做什么工作哈、啊，跟家里这样子比较起来都很特别辛苦、
0: 啊。辛苦职业的第十名，
1: 嘿，公务员。
0: 公务员不是凉凉啊吗？你我公务员搁在一边上班打摸鱼啊，底下修指甲、滑手机、
1: 啊、泡咖啡哈、喔、啊、进灰啊那样、
0: 啊、聊天
1: 是。
0: 没做凉的吗？
1: 所以这、
0: 有什么压力？
1: 所以这个哈、喔，这个报道哈、喔，上不准的，这是公务员呐、
0: 啊。没有、啊，哦、我们抹黑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不是干那包括在坐办公桌的啦。
1: 哦，
0: 你瞧警察是不是公务员？
1: 也是啊，
0: 对不对？对啊，对吧？国家公务员有的凉的，有的超的啦。
1: 是啦，
0: 系啦。
1: 啊，有一挂较超的公务人员，就是你要帮有人民有诉求啦，行政程序啊，你爱造啊，嘛是这个压力。
0: 对，
1: 其实我刚刚哈，不管做什么行业哈，让查某人只要变成妈妈了哈、就有个压力在了
0: 嘞。对呀、啊，
1: 当不当的妈妈，我的袜子嘞，妈妈。
0: 老乖鸡嘛嘞哈，经过少年嘞嘞哈，那唔爱嫁翁，唔爱娶某啊嘞，对不对？我自己都已经活得像狗了，那么我在结婚之后还要再养一个人？
1: 没有，一点都不像狗。我们家的狗都躺在那睡觉跟吃饭呢、啊，好开心嘞。
0: 狗都没有你那么累。 我靠，那更打击，更打击。我人说累得像狗，啊，结果呢，狗都没有你那么累。啊，结果有人说哦，我的腿好粗哦，粗得跟猪一样。结果你是不是给他看，猪的腿很瘦，
1: 好细哦。
0: 然后就说，猪的腿并没有你那么胖。我靠，好打击哦，这实在太打击了哈、哦！好，来祝福啊，切维
1: 母亲节这边搞啊哈，其实妈妈是我感觉上歹做的一个行业就是妈妈啦，
0: 好好好，
1: 所以爱给好你的妈妈哈，送一挂礼物啦，吼，好欢喜一下哦。
0: 好，感谢收听。安排歌曲进行呢，哈，咱要来加讲一个，拄只人去点的歌呢，哈、有一首歌找不到，就是最后一首歌，迄、那个雅玲小姐讲 Twice 的 Fancy You， 哈 ，Fancy You，
1: 是，
0: 没有这首歌，为什么没有这首歌？因为我嘛唔知道，我有找到 Twice 的歌，
1: 嘿，
0: 冇 Fancy 这首歌，但它后面没有 You 啊。You 就是 Y-O-U 嘛，
1: 对
0: 不对？是我找错了吗？有找到 Fancy 这首歌，但是没有 You， 所以你俩说要 Fancy You 没有啊？ Fancy 是有，你会不会讲错歌名了？就雅玲妹妹，
1: 这绝对是雅玲妹妹，因为这韩团的这少年啊，
0: 对不对？顶管你来看 Twice 嘛， Fancy 嘛，
1: 嘿 Fancy
0: 嘛，你我们现在网络查也是 Fancy 啊，哪来的 You 啊？
1: 啊，可能也歌词来对有啦嘿。
0: 好、哦、啊，所以说呢，雅玲，你是不是这个亚洲讲错了，还是你如果执意要找 Fancy You， 那不好意思，没办法播，因为没这首歌。
1: 啊，对了，雅玲小姐说对了，啊，就 Fancy 啦，嘿 ，Fancy 啊
0: ，Fancy 的 Fancy 写来 You 怎么 You， 没 You 对对去。所以不是我们错嘛，对不对哈？
1: 可能也挂输啦，嘿、啦，可能也挂输啦，嘿。
0: 好，好，安尼 OK， 来无问题，安尼这首歌都有吹掉啦，哈，有吹掉啦，哈。好来，
1: 亚丽，你卖讲年纪啦，我想讲你哦，你无讲无人知啦，嘿。
0: 来叫你是少年族囡仔嘞，然后你还在追韩团哈，想不到你嘛中年熟女啊，搁过时当的马卡吧？你知道什么叫马卡不？Markup 是日文，
1: 嘿
0: ，Markup 是日文，代表五十岁的意思。
1: 哦
0: ，Markup， 所以说呢，哈、啊、就是已经啊，这中年成女成中熟女啊呢。
1: 是，我、哦、这少年阿嬷呢，亚玲公伊做阿嬷呢，
0: 还在追韩团哦 ，Fancy You 哦 ，Twice 哦，五十岁啊，跟四十六岁跟你追韩团啊呢，哈，哦，这真正是，所以我都跟你讲，我们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1: 是
0: 啊，你也知影哈、哦，那个。你也知道三十年前都已经你流行霹雳舞啊，你知道什么叫霹雳舞吗？
1: 我唔知啊。
0: 头脚蹬来蹬
1: 来。哦，我们叫做街舞啦，嘿。
0: 头无即马叫街舞，三十年前叫霹雳，所以你唔捌听过霹雳舞。
1: 嘿，唔捌。
0: 霹雳舞就是吼，会伫头脚蹬蹬蹬，爱用头脚蹬蹬蹬安尼就对啊。
1: 嗯。
0: 你知影无吼？所以那一票三十年前二三十岁伫跳这个霹雳舞的这顿少年人，他们现在都六七十岁了。
1: 哎呀。
0: 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广场里面跳霹雳舞，因为伫涂骹撸落去，头毛都无去啊！伫涂骹咧哦，登感动，登感动咧！
1: 是是是，都要戴个安全帽啊！我建议你戴。
0: 以前还可以这样子吼、哦、翻跟斗，起码咧吼，凊彩用一个外腰就闪掉啊！哦，但是他们还是有一颗咧吼，这个年轻的心，所以讲因霹雳舞不跳了。换跳土风舞、广场舞，
1: 哦，广场舞就是安尼来哦，吼，弄伫个社区安尼跳嘞，迄种。
0: 对对对对，好来，啊，继续呢，咱要来安排一首歌，叫做《雨蝶》，这是第二首对唔对？哈，第二首，啊，中华严先生，
1: 来，谢谢严先生点播，咱共同欣赏哦。

0: 友赖笑话。好，今天笑话呢，吼，是咱的听众朋友小小蔡小姐，哇，小小蔡小姐呢，吼，买给咱提供笑话，给咱节目呢，吼，真感谢你，吼，来，小小蔡小姐给咱提供的听友赖笑话，嘿，来，这是安尼啦，伊讲一个阿明啦，吼，阿明讲讲伊甲因某呢，吼，打食饭的时阵呢，吼，因某呢，吼，安尼吼，是安尼非常的单纯，啊，非常的可爱，互咱看到，安尼吼，就感觉做吼，啊，做故意安尼就对。约这个吼、哦、啊，太太出去佚佗的时阵呢吼，那坐计程车的时阵，这个啊做因这个算讲呢女朋友啦，阿明的女朋友阿未结婚之前吼，哦，伊安尼真顾家，是一个典型的持家女子。坐计程车的时阵呢吼，人对方呢啊，计程车司机讲呢吼，啊，车钱100，伊就甲人呢吼抬价，抬到准50，计程车买单抬价，你看。啊，过来呢吼，做伙啊，两个人做伙了后呢吼，啊，煮饭啊的时阵，买菜煮饭的时阵，哦，去到菜市啊呢吼，啊，这个太太呢，啊，明的某呢吼，嘛是安尼吼，5块10块嘛，甲人公价安尼就对啦。哎呀，真正是一个典型持家女子，那娶这种太太呢吼，真正会当呢啊，这个还家安尼就对啦。所以讲阿明就真啊决定要甲这个吼啊结婚，要甲因某结婚。啊，即卖两个人结婚落了后呢。哦，安怎规个都无同款啦！结婚了后，才知影讲因这个某伫买衫，还佫买化妆品，开一个3-5千块，目睭拢唔捌睨过啦！啊！啊，你唔是为着这菜钱啊呢？哦，买菜呢，3-5块、10块，个人乌乌样吗？啊，唔是坐一个计程车呢，一包拢同个呢吼，啊，化计化到剩50吗？啊你买衫，啊买你家己的化妆品，啊开一个3-5千块，目睭拢袂黏啊嘞哦。是什么经营啊？这什么经营啊？啊，我伫遮要甲咱这个可怜的阿明讲呢吼，这个经营就是啥物，你知无？因为呢吼，安怎菜甲饭是要买给你吃的，哦，衫甲化妆品是恁某家己的。原来是你，哎呀，对你就较酷嘞，对家己就较慷慨嘞。后悔啊吼，后悔啊吼，谁叫你那么早结婚？来听友赖笑话。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能量一

0: 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你来笑声，
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吻别》，这是嘉义的张小姐点播的歌曲哈。啊，这首歌真久的，这个国语歌曲了哈。张学友的歌《吻别》。

0: 好，这首歌曲叫做《吻别》，主唱者叫做张学友。哦啊，听众朋友一定都冇听过这首歌，张学友这首歌《吻别》哈、哦、啊，这首歌呢哈是1993年，就是民国82年的时阵呢哈，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对。为什么我要特别来讲这首？因为人可以多点这首《吻别》，我就简单跟你讲，张学友今年特别。啊，65岁，今满64岁，他的生日在7月，个过两个月就65岁啊，哦，就满65岁啊，这里、個、啊，
1: 准备可以领老人年金了啦，
0: 伊唔免啦，伊要钱，伊、啊、要钱，你敢知影呢？吼，这首歌，这首《吻别》呢？吼、嗯，为什么这么经典？你知无？不只是它好听，实在是一首歌呢？吼，它销售量突破全球销售量400万张
1: 啊！为什么？那个时代是拢无歌嘛？啥呐？
0: 什么拢无歌？那时阵歌足济，因为那个时阵没有 MP3， 没有 YouTube， 没有这种呢网络安尼，叫你要风行安尼、嗯，所以呢。想要咧追星一定爱买伊的 CD， 买伊的卡带。民国83年的代志，距离即马偌久？要30年呀嘛，对不对吼？系啊，啊然后呢，这首歌400万张，啥物观念？你知影无？咱感觉400万张无啥物吼，不好意思。伊当时的 CD 卡带300块至350块一张的这种介绍来算，平均这300块就好，400万张就是12亿。
1: 哎呦喂、
0: 啊！阿你讲你有概念观念吗？
1: 而且那时候网络是没办法收听的、哦，那个就是要买 CD 了。
0: 一张 CD 会当卖12亿，按照着这个抽成呢，张学友保守估计，可能因为这首《吻别》赚8000万。
1: 哎呦喂、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爱做歌车？
1: 啊，不过今麦做歌车都无唱片啊，
0: 今麦无啊，
1: 今麦网络顶管听。
0: 对对对，今麦直播太多了，对吧？搞唱歌水的一大堆，所以你看，连今麦歌车嘛拢无啥咧出咧啊，做唱片，出唱片是为着名气尔、嗯，为了说不要被网民啊、这个民众遗忘而已，安尼得着。所以一首歌赚8000万，卖。1亿2000万，12亿的，卖12亿的钱，12亿台币，一首歌《吻别》哦，所以你知影讲伊欠到什么程度无？安尼就对话吼、哦，我讲安尼，人客就知影讲哦，不管这首歌到现在还是经典安尼吼，啊，这首歌《吻别》，讲到张学友今年65岁左右呢吼，伊、哦、叫做歌神。华语歌坛，华语歌坛的歌神，伊嘛称为四大天王之一。
1: 是
0: 四大天王都是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啊，还有张学友，拢60几岁啊，拢60几岁，有咩70啊？起码叫做四大阿公啊。四大阿公啊，安尼就对啊吼。你敢知我讲伊的听多赚偌济钱？400万张吼。啊，这个1993年呢，伊的销售量是世界第二。
1: 哎呦，
0: 这首歌的销售是啊，世界第一是啥？但世界就是全世界哦，全世界的歌星哦。
1: 看那个 CD 销售量，
0: 400万张哦，世界第二12亿哦。因为第一名是啥物人？第一名是 Michael Jackson
1: 哦。
0: 经典吧，
1: 是
0: 啊、我讲哦，安尼你就
1: 知道，所以他只是输给 Michael Jackson 而已，
0: 他的销售量只输于 Michael Jackson 而已。
1: 难怪哦、哎，之前我看刘德华有讲过，伊讲哦，张学友真的是歌神，没有错啦，连刘德华都这么觉得啦。
0: 但是伊无，人 Michael Jackson 清秀得力，他跳舞也棒，唱歌也棒，而且 Michael Jackson 的 MV 呢，哈，是歌舞有剧情的呢。
1: 嗯，
0: 伊的歌舞是有剧情的，唔是讲随便拍拍风景。拍拍人物，拍拍角度，哦啊，安尼就一张 MV 啊，咱台湾的 MV 拢安尼做对不对？
1: 是。
0: 人家 Michael Jackson 一张的迄个呀，做 MV， 他要排舞，好、哦，伊要排舞，啊，伊要跳舞，伊要服装，
1: 嗯，
0: 他这个 MV 拍下去都是上千万的呢，你知影无？哦，哎呀，啊，所以人哦，啊，第一名。啊、哦，全世界销售量第一名，真正有道理啊！但是 Michael Jackson 又活得不久，
1: 嗯，
0: 所以讲嘛，所以讲呢，哈，刘德华到现在还活着，哈，1993年，
1: 啊，张、啊、学友也留活着啊，嘿啊，
0: 不 ，Michael Jackson 已经死了、
1: 哦、
0: 啊，张学友到现在65岁了还活着啊嘞，啊，伊除了讲搞唱歌，伊销售量赚啊，一首歌当卖10亿以外呢，哈、哦，伊、嗯、个是一个演员，
1: 哦，对。
0: 笑傲江湖，你有没有看过无？啊，旺角卡门哈，内底哈，他甚至伫旺角卡门的表情包内底呢哈，啊，去有网友改做做这个表情包，变作讲吃谁啦你哦，吃谁啦你哈、哦哦，这个表情包哈、啊，网络呢哈，很多人很喜欢用啊呢。
1: 是。
0: 啊，过来伊就是哦，开机演唱会哦，迄嘛参加哦，冰冰鬼安尼得的，所以张学友相当有钱。
1: 哎呦，原来如此啦！哎，我小时候看张学友哈，他都演一些丑角哈。
0: 哎，对对对，啊，但是呢，
1: 我不知道他这么会唱歌
0: 哎，相当有钱啊，那个地方。好，啊，过来嘞，有一个趣笑味，就是讲伊八卦笑话，伊是不是开真侪演唱会对不对？
1: 对。
0: 尤其伫中国大陆呢，开巡回演唱会的时阵呢，哈、嗯，中国大陆演唱会是要安检的。
1: 哦，是
0: 需要通过安检门呢，因为中国大陆安检门是人脸辨识系统相当先进，咱、哦、台湾起码个无安呢，对不对？所以中国大陆呢吼，伊毛真侪歹人，暗过只歹人嘛，最爱唱张学友的歌，
1: 所以有利弊的对，有买票啊。
0: 所以张学友只要一开演唱会，现场都会掠到通缉犯掠足济，所以网友就笑称。他是罪犯的克星，讲张学友是犯罪犯的客车，公安的卧底。啊，若无旋转，伊干那这几年呢？吼，开演唱会唔知开几百场，抓到的这个也做啊，这个犯逃得犯的
1: 吼，通缉犯、
0: 啊。伊抓到的，伊好，因为开迄个演唱会去用抓到的得犯，已经可以呢。这些功勋在抓到的圣功勋呢，哈、他已经可以当上警政署署长了。哈你听有无？
1: 这派人拢是为着要听伊的歌。
0: 对对，哎呦，你看我咱台湾抓到派人抓到得犯，是不是有记功对不对？
1: 是。
0: 啊，你若讲一个人抓到十个得犯，你就会当做这个呀，做警察局的。警察局的迄个所长啊，警察所的派出所的所长啊，抓到十个得犯，就这个资格当做所长啊，抓到一百个，就会当做局长嘛。啊，那这个呀，做张学友呐，做警察呢，吼，伊唱歌抓到遐侪人啊，呢，算轻算慢呢，吼，警察署的署长都是他干的。啊，那够八卦不？听众朋友，够八卦了吧？
1: 哦、连偷气犯都要去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啊。
0: 不过呢，他也不是那么完美啦，哈、这个呀、啊，这张学友呢，哈，伫阿北出唱这首歌进前，就是还没有出这首迄、那个吻别，好，吻别是1993年嘛，
1: 对，
0: 阿姨伫1988年，就是民国77年，就是阿北出成名进前，迄个时阵呢，哈，他也其实还没有成名，人阿北出名进前呢，哈，还没有赚到钱，
1: 是，
0: 都是酗酒，真侪压官车啊，真爱酗酒。民国77年的时阵，1988年，伊事业呢，哈，最低潮，啊，销量阁无好，啊，饮酒，啊，含梅艳芳呢，生日派对顶馆呢，哈，脑输。这个中炸蛋糕形象大损的对吧？尾啊，伊家宣布着讲，伊要戒酒，重新攀上着事业的高峰。
1: 是。
0: 过来，伊有一个呢，张学友有一个哥哥叫张学智。因哥哥真爱跋筊，是一个娇贵。
1: 是。
0: 啊，娇贵呢，哈，伊那一欠债，拢欠过了百万、过了千万的港币。张学友替因哥哥还过了百钱，但是因哥哥先讲讲未听，先讲讲未惊。最后，这个张学友切心兄弟啊，反目无来往。啊，无来往安尼。
1: 是。这就是张学友的故事啦。
0: 对对对，张学友的故事安尼。是。哎呦，怎么那么八卦？条理你怎么都知道 ？Google 哎、欸，电脑呢？哈，这个也做经历出来啊，那得对啊，哈。好啊，所以讲呢，可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有趣，对不对？是不是一系列非常的丰富？张学友几回，伊当时出名，这首歌呢，哈，这个啊，吻别呢，哈，啊，赚偌济钱，卖12亿，好啊，干那一般啊，分的，啊，伊讲卖12亿，才分8000万尔呢。所以大多数拢去有什么人谈的，你知无？唱片公司谈的。
1: 哦，因为那时候他还没红嘛。
0: 嘿，唱片公司叫宝丽金唱片公司，最少干来一首歌呢，哈，赚4亿，
1: 哎呦，
0: 30%都会谈的。啊，安尼纯利润哦，纯利润哦。嘿，啊，过来张学友呢，哈，嘛是这个啊，这个、这个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1: 世界的哦，
0: 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的
1: 哦，香港的，
0: 香港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对吧？哈啊，得过很多奖啊，伊的演唱会总共统计起来哈，超过105场。
1: 哦，这么多场、哦？
0: 哎，唔对，唔是105场，是一年。一年在2007年的时阵，一年巡回105场，
1: 是
0: 平均册，你来105，
1: 三天一场，
0: 好、哦、对，三天一场安尼就对啊，吼、哦，一年三，
1: 这个是需要体力的呢。啊
0: 绝对对对，一年105场，啊，若讲呢吼，10年都1000几场啊，安尼就对。所以他真的是相当
1: 以前要办演唱会不容易，要背歌词。啊，即卖演唱会吼，伊后边拢用迄有无？
0: 头前都提台、提示机、
1: 提示机
0: 啊，伫头前吼、哦，啊，会当看提诶、歌词
1: 啊，歌词啊，
0: 啊，无遐侪歌，啊，歌阁换阁换遐紧，你甲看，迄即卖歌呢吼出来呢吼，无到一年就阁出新歌，无到一年就出新歌，啊，你看这文白偌久？
1: 足久诶啊，
0: 30年啊，啊，阁唱甲抓袂掉。
1: 对。
0: 较早歌出了慢嘛。啊，即卖歌电脑用用的都歌，电脑用用的都歌安尼吼。好，来安尼听众朋友知影无吼？这个呢吼，这个算讲是吻别这首歌的这种八卦新闻。
1: 对啦，吼，张学友的故事啊。
0: 好，好，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继续，咱要来甲讲一个健康常识，有关着玛卡。咱为什么要食玛卡？玛卡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最主要伊内底营养的成分呢，吼，相当的充足，佮对健康有真好的好处。所以人讲话做能量之果，
1: 玛卡
0: 能量之果。第一，伊会当提升着体力，啊，佮提升着精力。玛卡富含着呢多糖体，碳水化合物。好啊，这个各种营养素会当提供到咱人体营养，对抵抗到疲劳，增加到体力跟耐力，所以对到上班、加班、读册，老人无精神、体力嘞，无耐力嘞，啊，运动无体力嘞，吼，都有真大的帮助。所以讲呢，运动员啦、啊、体育啊，这个劳动阶层啦，吼，劳动的、做农的、做劳工的，
1: 吼，劳工的，
0: 容易感觉疲劳的学生，吼，开车的，对这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精力的补充营养品，过来呢吼，玛卡经过研究，有真侪这个啊活性成分，这个活性成分就包括玛卡西跟玛卡西胺，
1: 对，
0: 哦，这对咱人体这个能量代谢跟身体中枢机能呢吼，有真好的控制。所以讲你若讲压力过大、啊、情绪失调啦，有这个忧郁啦吼，
1: 啊是讲更年期，
0: 更年期哦，玛卡西跟玛卡西胺呢吼，都会当有这个调整。哦，这个调整。第二呢，吼，玛卡对先改善性欲、性功能。
1: 是。
0: 吼、哦，这真侪人知影，尤其是查甫人的健康部分，一寡研究表示着讲，玛卡会当提高着男性的性欲，改善着勃起的效能，增加着精虫的活力。安尼着，对女性来讲呢，吼，买当提升着女性的性欲，平衡着荷尔蒙、经年期，尤其是女性你若有经年期的，分泌方的压杂的发性地经年期的毛病，吼，啊，这个咱呢，吼，荷尔蒙无稳定的这食这个玛卡呢，吼，会当调整更年期症状，
1: 是，
0: 这是有呢，吼，医学根据的哦，所以查甫人会当食，你若已经性能力降低，查甫人买当食，你有经年期的毛病，吼，拢会当食这中，给你调整。到你的吼，这个身体健康。第三就是讲呢吼，玛卡被认为就是一种适应源，伊会当呢吼释放着咱人体压力，平衡着内分泌的系统。什么意思？就是对着查甫来讲呢吼，咱会当调节咱的这种啊做身体压力。比如讲呢吼，我的工作压力做大。经济压力足大，
1: 是
0: 阿婆冤家情绪压力足大，吼、哦，像这种压力过大的现象呢，吼、哦，玛卡就是会当缓解着这种情绪，所以对着一寡只呢，忧郁症的啦、躁郁症的啦，吼、哦，啊是讲呢，吼、哦，这个更年期症状的啦，吼、哦，啊，这两种有真大这种调节功能，吼、哦，调节功能，甚至讲有压力过大，无好困的，困袂饱眠的，吼、哦，因为呢压力过大，困袂好的这個。玛卡嘛有真好的这种安眠帮助困眠的作用就对。第四就是啥物？这个提供呢丰富的这种呢营养，提供丰富的营养，有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B、矿物质、钙、铁、钾、锌。 多种的氨基酸等等，这会当予咱一寡只呢哦，譬如讲身体已经较虚的老人，哈、哦，譬如讲都肌无力的这個，哦，都散落迄种的呀，哈、哦，一直散落迄种的食玛卡，啊是讲呢，哈、哦，一直虚落的食玛卡，啊是讲呢，癌症啦、多文层顶的啦，哈、哦，较轻无体力的、较无活动的。食玛卡会当有真大的这种呢吼，营养的补充吼，这个营养呢吼，就是因为你甲看咱人呐，一直散落吼，就拢会欠血嘛，对不对？老人欠血一直散落，内底有铁质会当补血，除了铁质以外，佫有多种的啊，这个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膳食纤维、维他命 C、B、钙、铁、锌、钠、氨基酸、矿物质。七八种、几十种啊，安尼就对啊吼，互你呢吼，营养平衡，身体空间，安尼朋友知影无吼？简单来讲，玛卡最主要就是增强体力，改善着这个也做性功能，调节着荷尔蒙，释放着压力。吼，阿人啊，帮助着困眠，啊，过来呢，吼，对着一挂老人呢，吼，身体较虚的、较无元气的、较无精神的，会当呢，吼，帮助因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安尼就对啊，吼，这就是玛卡对咱身体的帮助就对，
1: 能量之果，
0: 好，咱朋友做参考，吼，感谢收听。好，继续安排歌曲。这首歌叫做《一颗红蛋》，
1: 这感谢安南区的林小姐点播，共同欣赏哦。
0: 好，这首歌是江辉所唱，哈，来共同欣赏。

0: 好，这首歌曲呢，哈，讲到这首歌的歌词，我又有话要讲了。
1: 嘿，什么话？
0: 主持，你来这侪话好讲，啊，拢唔讲新闻，干一直讲迄个啊，做吼啊歌手的，因为你都播着这首歌，咱就想要讲啊，啊，等下下一首歌，佮江辉的歌后安尼
1: 吼，
0: 人家拢要点只大歌，
1: 这江辉的歌嘛，
0: 足久无大家讲江辉啊，对唔对？咱即卖大家讲江辉吼，江辉呢吼，咱拢知影讲伊今年几岁，你知无？
1: 唔知呀，
0: 64岁，没有过65啊，有过跟张学友差不多。
1: 是要准备要领老人年金啊？
0: 他是9月的啊，张学友是7月的
1: 啊，
0: 啊，所以一个4个月的65，
1: 所以要叫张学友叫哥哥啦。
0: 两个月，两个啊，拢60几岁啊，
1: 拢64诶，
0: 较好命，拢已经做阿嬷啊，哈，甚至要做阿祖啊，那都对哈。啊，伊是台语歌坛啊，这个天后，伊的代表曲呢，吼，实在是这家呢，有那鸟啊猫啊，那都对。
1: 对对，
0: 伊嘛是好嘢加靠背，哎，好嘢加无产就人啊，那吼。他的歌呢，哈，
1: 很多啦。
0: 都啊讲这首啊，
1: 一颗红蛋，
0: 啊个蛋来要播的鸡凹，啊伊上有名的就是呢吼，民国72年的那首《你的忍耐》，踏出社会，为着将来，离开故乡走天涯，那首歌，那首歌是第一届上情的歌。你唔讲啊，这首歌我都唔捌听过，对，你唔捌听过，但是我甲你讲，捌听过这首歌，拢是唱出着家的基层民众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心情。这首歌，
1: 所以你就忍耐。
0: 哎，这首歌嘛，伫台湾本岛叹个，不过伊无像张学友遐叹，因为张学友是伫全世界卖400万张，这首歌呢，吼，无遐济。啊，不过嘛，伊唔是干那唱一首尔。
1: 是啊，
0: 小白的海花。
1: 哎，这让我听过哦，我有听过。
0: 这首歌嘛是伊伫民国70，就是你调恁来迄首歌，第二年就出这首歌，啊嘛拢调唱太多首歌，伊调足侪歌啦，调足侪歌。
1: 唱什么都调什么呀？
0: 酒后的心声。
1: 哎，有调。
0: 对唔对？卡拉 OK 点播神曲。
1: 是。
0: 伤心酒店。
1: 哦，这个已经是国歌了。
0: 哦，对唔对？甲施文斌合唱的吼，啊，一首一年酒，一首一年一首歌后落雨声。
1: 是。
0: 咖喱蓝调调，逐首歌拢唱个了袂调无？有无？啊，你敢想，迄一首歌呐，互伊赚1000万，得八十首歌嘛，赚几亿个？
1: 哎、欸，这首《落雨声》吼，是周杰伦帮他作词作曲的。
0: 对对对对，对，周杰伦写也无唔对安尼吼。
1: 结果伊唱起来，都伊家己的气味。
0: 周杰伦唱袂红啊，结果江辉唱起来都。
1: 但是人写出来啊，嘿啦。
0: 对啊，咖喱蓝调调是家己写。
1: 嗯。
0: 曲甲词拢为家己写，
1: 是
0: 啊，所以讲呢哦，这是呢吼，这是2008年的时阵的歌，去江辉的歌的。
1: 我拢是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江辉吼不爱和当初迄个张飞作伙哈？
0: 青木银缕，无啦，我要敬我嘛要敬费玉清，啥物人要敬张飞迄个嘞吼？恐龙头毛，诶，张玉，
1: 无人讲
0: 费玉清乱烟斗
1: 嘞。人讲吼，两个人互补嘛。啊，伊喊费玉清吼，我完全没有想过，因为两个人手人手瓜。可是我想说，他跟张飞啊，一个搞笑，一个正经啊，应该蛮合的啊。
0: 嘿，是。
1: 结果等好久都没在一起嘞。嘿，
0: 其实我跟你讲，伊个张飞、费玉清实在超过40年啊，曾经够好人。怎样讲呢？半夜呢？吼，费玉清捌开车去迄、那个费玉清哦、喔，捌开车去江辉因家开讲，双方的家长嘛有熟悉。费玉清佫曾经捌佮个江辉讲着讲，我若老啊无伴吼，啊无咱两个搭做伙安尼，江辉嘛讲好安尼。啊，但是事实上呢，拢是讲笑做这部好个俩，
1: 好朋友啦，好朋友啦，嘿啦。
0: 其实真正呢，吼，唯一公开的恋情，江辉唯一公开的恋情，就是20通。回时阵，打出道的时阵，含这个红英红两个人的这种恋情是真的
1: 哦。
0: 金童玉女，红英红呢，打出来时阵呢，嘛是台语歌坛啊，这个啊歌星吼，红英红啊，伊是金童啊，这个江辉嘛高潮叫做玉女啊。为什么呢？双方家长呢反对，你知无？
1: 为什么呀、啊？
0: 因为江辉他家有不好的遗传基因，伊弟弟呢吼，可能智商不是非常的好
1: 哦。
0: 啊，然后呢，
1: 啊，加
0: 上讲江辉因家呢是这不是啥物好家人、
1: 哦，
0: 虽然尾后赚到钱无唔对，吼啊江辉呢，伊江辉是溪口人，你敢知？
1: 哦，
0: 嘉义人哦，江辉是嘉义人，住溪口，囡仔时代呢吼，啊，这个家庭真困苦，因爸爸是演布袋戏红啊，就是滴演。迄、那个金光戏的就对，尾啊呢吼，才搬去台北，搬去台北了后，江辉 九岁就和民族和民妹妹江淑娜开始的唱哪卡戏。
1: 哦，两个人可以唱哪卡戏啊？
0: 在酒店当时的酒店，足侪人伫在出道安尼吼，帮忙起住，九岁就出来唱歌呢。嗯，
1: 好厉害哦！
0: 在迄个环境，所以讲伊看见着人生百态吼，啊，磨练出着这种特殊的唱腔、唱歌安尼的对哇吼。江辉最有名就是伊足友好，
1: 是，
0: 伊足友好。伊呢事业巅峰的时阵呢吼，这个一肩扛起。
1: 照顾厝
0: 的内底，诶，这个所有的经济，所有的经济能力，拢是伊搭起来得对哇。啊，所以讲呢吼，为什么就讲这个洪英宏因啊是大人呢吼，反对江辉加洪英宏做伙？第一个，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赚到钱
1: 哦，还没有那么红、
0: 啊，还没有那么红。
1: 对啦。
0: 啊，第二个，他家里可能有遗传的基因不是很好
1: 啊，所以啊，人家的爸爸妈妈也会想，
0: 想哄家庭呢吼，门不当户不对，一个是好家人。因为洪英宏，因爸爸是叫做洪英宏还是什么人，我袂记得哈。反正就他家里是呢哈，很有钱，啊，有真地位的，啊，但是江湖因兜就是哈，较散起来的，
1: 是啊，
0: 所以。是大人看伊袂起啦，家长看江辉袂起，所以尾啊呢吼，转呢吼，这个啊做无做会得着啊，好八卦这种事情我们都讲出来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本来就不搭啦，你看两个人的歌路都这么悲伤，那两个人如果在家里的话，那家死人啊，两个拢叫你要悲伤着，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一直感觉这江辉行这吼，
0: 张飞爱做会啊，你哈，张飞那么花，对不对？张飞啊，那么花的，我啦，来尾啊呢吼，伫这个十一年前，今年2026年对不对？
1: 对。
0: 十一年前就是2015年，11年前呢吼，因为江辉的身体健康出问题，他得癌症。
1: 哦，
0: 好，真侪人唔知啊，对唔对？
1: 你看
0: 哦，这个东西很八卦，对不对？很八卦，对不对？伊伫2011年前刚回得癌症，然后伊就封麦了，封麦了。啊，然后呢，伊癌症呢，吼啊，什么癌我唔知，但是吼，因为甲伊哪癌有关系，差一丝仔无法度唱歌。啊，尾啊呢，经过着治疗了后呢，吼，他当时封麦吼，伊封麦的时阵，你敢知伊唱片外卖呢？十一年前的时候，大家都想讲，刚回无法度唱歌，刚回无法度唱歌，赶紧买伊的卡带，买。的 CD 经过几十年后呢，伊那一死掉，这物件就价值啦。因为他是呢台湾，就好像在买艺术品一样
1: 啊。是。
0: 他都啊，过来刚回，佮出一个迄个亚洲什么酒，好、哦，这里这是纪念酒、纪念酒。
1: 封麦的纪念酒。
0: 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告
1: 哦。
0: 有无？伊就是出这个酒，讲封麦纪念酒，讲一罐酒挂伊的物件，啊，爱当卖偌济，讲爱当买偌济，啊，都有人去买了，结果十几年后伊阁出道啊！哎，讲你唔是哪有叛去啊吗？结果伊伫去年2025年，伫高雄、台北、巨蛋，哈、哦，开23场的这种呢，哈、哦，这个演唱会，然后他的票。都是秒杀，
1: 是，
0: 哦，都是秒杀，安尼就对啊。结果他就被告了，啊嘛唔知告的这个结果究竟是输啊赢，安尼就对。因为你讲你都封麦了，你他妈还付出啊？不过呢，封麦付出也没有违法，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那个酒也是好的啊，嘿啊，
0: 嘛对啊，所以啊，但是买酒的人讲，就是因为你跟我讲说你已经封麦了，所以这纪念酒呢，哈，都是呢有价值啊。你今嘛个付出。就没有价值的啊，所以呢，伊的粉丝就较过安尼的对吧？
1: 哦，
0: 啊，结果伫今年2月份，也就是3个月前，农历的是春节的期间，伊伫台北的小巨蛋阁开5场的演唱会，嘛是秒杀，吼安尼的对吧？所以又讲了江蕙的八卦，是不是又来听一首歌？
1: 江蕙的歌，
0: 江蕙的八卦安尼的对吧？好，来继续呢，咱来甲讲到这个，安排到这首江辉的歌《格格傲》，听众朋友点的哈。
1: 是，这感谢气动的黄小姐点播，来共同欣赏哦。

0: 继续要来讲另外一个健康消息呢，哈，这个是台湾呢，哈，因为海岛型的气候，嗯，所以呢，过敏性鼻炎的人相当的多。你敢知道这个什么程度？
1: 过敏性鼻炎哦，
0: 嘿，鼻炎的人，你的身躯边四个人就有一个，不论大人囡啊，
1: 是
0: 四个人就有一个哦。
1: 哦，四个人就有一个呢。
0: 所以讲，这个观念，台湾2400万人来讲，就是600万人有这种的过敏性鼻炎。
1: 是，
0: 因为台湾是海岛的关系。我咧讲，伫大陆呢，吼，不管是美国大陆，还是非洲大陆，
1: 就是那个
0: 是中国大陆，
1: 陆地
0: 只要是大陆的所在呢，吼，他们鼻炎的状况不多。你会感，你会知为什么无？
1: 有害吗？
0: 因为打。
1: 哦，打就较
0: 鼻啊，鼻啊上惊过敏的人上惊鼻啊是痰，
1: 是
0: 啊个冷，
1: 嗯，
0: 啊个垃圾，
1: 是
0: 就是鼻子冷湿，好啊，然后脏，好、哦、冷又湿又脏，这种就会引起到这种呢吼啊鼻啊过敏，
1: 是
0: 尤其登机啊个遗传，你知影无？个遗传安尼得对哇？啊是台湾海岛，所以讲湿湿，吼啊打啊湿湿安尼吼啊空气个污染侪安尼吼啊内底个有白菌，所以讲呢吼。过敏性鼻炎在台湾是四分之一，
1: 嗯，
0: 就是600万人，600万人，台湾人有600万人
1: 都有过敏性鼻炎。
0: 可能今麦收听咱这部内底人呢，吼，
1: 是，你就咧讲对啦，对啦，听你，你就是讲我啦，我就是啊啦，啊，天气变化啦，扫涂卡啦，去到宠物店啊，
0: 我讲鼻炎过敏的人呢，吼，就是轻食拍家枪，
1: 嘿，
0: 啊，打不不。整理厝的内底就拍卡，
1: 就是打喷嚏，
0: 扫涂骹的拍卡，这是轻的哦。啊，那重的嘞，重的就是鼻塞，
1: 哎，对，
0: 24小时鼻塞，
1: 是
0: 24小时十片，暗时还要困嘛，十片。
1: 除非你离开那个环境，
0: 嘿嘿嘿，
1: 那个过敏的环境，
0: 离开环境也没有用啦，你就离开台湾啦。
1: 哦，对啦，移民，
0: 因为你离开台湾啦，安尼就对啦。啊，无台湾海岛型湿气重嘛，啊，所以鼻啊上惊就是伤痰伤湿，好，啊，过来呢哦，伤冷。啊，伤垃圾，
1: 对，
0: 空气垃圾。
1: 啊，你看那个人有没有过敏哦？看他有没有黑眼圈就知道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常常蹭鼻，
0: 不是蹭鼻，流鼻水也多。
1: 哎，黑眼圈就很容易长出来。
0: 严重过会辛苦过会痒，过敏的人过会鼻啊，过敏的人过会全身发痒哦，引起到生活品质受损伤，安尼就对啊。啊，为什么咱呢吼？诶，这个过敏，因为咱人体接触到过敏原料，身体就会释放组织胺，
1: 嗯，
0: 啊，就会产生过敏现象。所以讲呢吼，抗过敏的。药啊，抗过敏的药啊，尤其西药，它就叫做抗组织胺。
1: 但是，
0: 因为咱人体释放组织胺产生过敏，
1: 对，
0: 所以你呐，吃抗组织胺，组织胺消灭，
1: 行，
0: 就不过敏，
1: 就不过敏。
0: 啊，人可以理解吗？
1: 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啊。
0: 对，这是呢，这治标不治本，你嘛是想办法，你爱呢吼，离开过敏源，好啊，过来就是啥哩话，加吃一寡抗过敏跟消炎的食品，
1: 改善体质。
0: 天然的消炎食品，没错，就是鱼油。
1: 嗯，
0: 鱼油、鲑鱼、金鱼，哈、哦，记录些青鱼，记录些物件，哈、哦，拢是呢哈，天然的 Omega 3就是天然的消炎食品。所以过敏的朋友呢，哈，第一个就是吃 Omega 3会当消炎。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吃啥物，生类食品，没错，就是玛卡。
1: 可以多吃玛卡。
0: 哎，玛卡这类物件呢，就是会当，迄叫做抗过敏的菜单啦。
1: 嗯。
0: 我今晚要来个讲，就是讲你怎么让你的鼻子过敏缓解。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吃十字花科的物件，十字花科的蔬菜，譬如讲像咱厝的食的掉，就是花椰菜。
1: 哦，多吃花椰菜。
0: 哎，花椰菜就是啊，啊，玛卡嘛是十字花科的。
1: 是，
0: 啊，还有柑橘类。啊，菠菜、胡萝卜，这种总是属于十字花科的。
1: 嗯，
0: 啊，这种的生类食品，像玛卡就是，所以吃玛卡有些鼻炎会当呢吼，较袂过敏，因为是生类食品，十字花科的对吧？所以吃玛卡对鼻炎过敏有效。第二就是，因为咱就是发炎，过敏就是发炎，所以你要消炎，消炎你都要吃一寡。天然消炎食品
1: 啊 ，Omega 3
0: Omega 3叫做抗氧化食品，
1: 多吃鱼油，
0: 哦，吃鱼也好，啊，不过鱼也好，个可能无比鱼油个较好，直接吃鱼油是上简单的，
1: 萃取好的嘛，
0: 哎，啊，你来吃鱼啊，个加重金属啊，塑胶微粒一大堆，
1: 啊，如果真的要吃鱼，有两项鱼啊，可以做参考，就是鲑鱼、鲑鱼、青鱼、
0: 青鱼，
1: 但是一礼拜袂使吃过两件，因为。担心重金属的问题，
0: 还是吃鱼油比较简单啦。我都跟你讲，上简单个有好得吃鱼油啦，啊，吃迄个玛卡安尼吼，对，但抗咱鼻炎过敏。第三种个就是不要吃糖类，卖吃甜的，
1: 吃甜的就发炎吗？
0: 吃甜的，甜的就是容易发炎。
1: 对，哦、
0: 啊，过来呢吼，卖吃这个呀，做加工食品。
1: 加工的，譬如讲烟尘，
0: 哎，对对对，
1: 肉，哎，伊叫丸啊，
0: 丸啊，迄种，
1: 伊丸啊，迄种，
0: 哎，迄个火锅料理，通通都是加工食品。
1: 哇，
0: 火锅料拢是加工的，啊，食火锅就兼食寡，安尼知影无吼？爱食一寡天然的啊，新鲜的食材为优先。
1: 是，
0: 所以讲呢吼，要抵抗着鼻啊过敏的民众呢吼，要治疗鼻啊过敏的民众，就是看过敏源，卖接触过敏源。
1: 嗯，
0: 饮食习惯好好，多吃玛卡，多吃鱼油，吼啊，补充优质的营养素，啊，水分适当的补，适当的啊摄取，安尼就对啊。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控制糖分，卖啉伤济，加工食品卖呢吼食，安尼才会当维持身体免疫力平衡，啊，才会当降低过敏的发生。
1: 是，
0: 安尼朋友知影无吼？这是健康常识吼，不过咱朋友做谈课，希望讲。咱咧听种朋友咧，会当有帮助吼啊！台湾人太侪人有这种过敏现象，尤其是鼻啊过敏。
1: 啊，如果可以从小时候婴儿生出来，你只要有过敏，就赶快让他多吃这些营养素了。
0: 对，鱼油加玛卡这两项上简单。
1: 嗯，
0: 啊，你若有其他的时间，你会当可以食一寡，像拄啊讲的什么花椰菜啦、柑橘类啦、菠菜、胡萝卜啦、番茄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我念完你还阁无再有记落来啦。
1: 营养的物件啦，
0: 太侪咧！你要记的物件，你念你记不起来，你都会记你。
1: 啊，火锅料物件卖食。
0: 你都会记你都会记你食玛卡加鱼油都有够，其他你都唔免想遐济啊啦。你无啊多记遐济物件啦。
1: 是。
0: 条理嘛唔是背落来，我嘛是看新闻资料，看这个健康常识，才有法度念出来。啊，若无你叫我用背，拄我背过的物件，佮念一解，可能嘛袂记哩啊。所以过去干啦，会记你食。鱼油跟玛卡对着抗过敏真有效，安尼就对啊，会记你即句就对啊，安尼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不予朋友做参考啊，感谢收听。来安排下一首歌，听众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单的林太太吼，讲要听《痴情大西港》这首歌嘛，伫咱节目内底嘛，足侪人伫点，
1: 哦，点播率很高啊，
0: 很高对不对哈？啊，你敢知影啥物人唱的？
1: 唔知影咧，
0: 唐飞
1: 哦，
0: 唐飞是啥？等下讲我听众朋友听，甲伊个故事，伊个故事嘛相当的离奇啊，那对哈，咱来个介绍唐飞哈。

海洋的波浪，熊熊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的大西江啊！

0: 来，这首歌曲叫做《痴情大西港》，
1: 是
0: 咱节目内底嘛，请请听到听就标的点播
1: 啊。我知影，我听着个声，我知影伊个手另外一首出名，
0: 嘿，
1: 就是因阿母要去大都市啊，
0: 大都市点点点。
1: 那听就没有点过，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啦，算有家己嘞。
0: 唐飞哦，这个嘛是一个算讲传奇人物，伊呢吼有一个外号叫做庙会天后、雅琪亚歌后，吼、哦、不一样。伊的歌呢吼，跟一般咱这个成名的歌，拢看电视电台的拍歌无同款，伊拢是找雅琪亚。
1: 哦，
0: 我妈妈在雅琪亚看过唐飞的表演啊。
1: 是
0: 啊，所以讲呢，伊的成名作就叫做《痴情大西江》的这首。伊这首歌呢，被称为叫婚林的国歌。
1: 哦，所以伊是婚林人，
0: 伊是婚林人，
1: 云林、林人，
0: 系婚林人哈。
1: 北
0: 寮这个所在，伊呢哈家境贫困，啊，伊十八岁时阵呢哈，就去到了到新加坡唱歌，啊，迄阵就变性啊。
1: 是
0: 啊，变性的原因，当然人都会跟问问讲，啊，你现在十八岁就去新加坡变性，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不正常？怎么样？啊，当然你也知，你也看伊哈，伊迄时阵是。是十七岁、十八岁少年家啊、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压力呢，吼，无像咱即马大家人讲会当接受到这种变性，还是同性结婚，你知无？
1: 哦，他那个年代，
0: 他那个年代大家不能接受，老爸袂当接受啊，亲戚五十啊，大家人个无赶快的眼光。
1: 那是，如果他生在我们这个年代，那你讲啊，他就喜欢啊，
0: 对，他叫做
1: 又没有关系啊，
0: 他就生命的斗士啊，对不对？吼，哎，咱即马人会当接受到变性，甚至同性恋结婚，
1: 只要不要干扰到别人。都可以啊，
0: 但是伊迄个年代，三四十年前的年代呢，吼，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前的年代，他压力很大，
1: 而且他敢这样做，我觉得非，
0: 所以他必须给出个理由，
1: 嘿。
0: 就算伊家己想要变性，伊嘛袂当讲，我就是生命斗士。他那个时候不被接受，所以十八岁时呢，吼，变性了后呢，吼，人伊个。引导的人，还是讲朋友，甲问问讲，你干嘛变性？你变态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大家安尼甲骂嘛吼、
1: 哦，
0: 他就给他
1: 一
0: 之后呢，吼，想出着一个理由。伊讲啥？你知道吧？伊讲伊十八岁去到新加坡的时阵，因为呢，吼，雇主就是伊头家，叫伊签合约。啊，伊讲伊看无英文，啊，然后呢，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签下着变性手术。等到精神了后，伊就变成查某的呀。啊，然后呢？这是他，当然是他的想法，他的讲法啦。虽然不，这个理由是很不合理啦，吼，很不合情理。但是呢，吼，无法度啊，人想，他当时也只能讲这个想法，吼，大概人会当接受安尼的对吧？所以讲呢，吼，他说他是被骗的，然后被变性安尼的对吧？吼，那当然。是不是真的被骗？那只有他自己知道嘛，对不对？啊，你老公你被骗的，那你手术完之后你还在吃荷尔蒙，还去隆胸，哦，对不对？那你被骗的干嘛还要吃荷尔蒙，还要隆胸？
1: 那是一个说法啦，
0: 对，这是一个理由啦。啊，但是伊的吼，就当呢，伊的溜到街头安尼的对哇吼，然后尾啊呢吼，伊转伫高雄的歌厅开始
1: 唱歌，
0: 上台演唱，
1: 是，
0: 好、哦、上台。啊，然后当时民众都甲问问讲。迄个时阵的民众嘛，还佫袂当接受到变性人
1: 吼。哎、欸，讲哎，
0: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看起来像女的，但声音是查甫的。伊就讲呢，你看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你看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安尼，好呢呢，这里我那受到这种呢吼，啊，这里民众的一挂声的介意安尼就对啊。但是伊伫九年前就过往啊。
1: 哦。
0: 九年前伫嘉义的长庚医院内吼，啊，因为破病啊，腹膜炎、腹肚发炎，腹膜炎啊，并发败血症。九年前内吼，过往四十八岁，啊，四十啊，足少年的就对哇吼。啊，伊的穿起来原因是啥？你知无？就是当时的雅琪亚三十年前的时阵，唔知听众朋友呢吼，你捌去过雅琪亚听到人滴播歌无？播 CD、播 M、播卡啦、
1: 播一挂
0: 什么江蕙的歌啦、红英红的歌啦、张惠妹、张
1: 一边说一边听歌嘛，嘿啊！
0: 当时的迄个歌呢，吼，就是很多女情的歌，第亚集啊，对一首歌在播，迄首歌就是调的歌，就是情的歌。但是当时的歌呢，不管红英红的歌，是讲张惠、张淑妹的歌，是啥物人的歌，他们那个歌都会上电视、电台打歌。
1: 是，
0: 但是都是干那讲啊，这个
1: 唐飞
0: 的歌无上电视拍歌，
1: 就是只有在夜市还可以唱歌呢。
0: 对、哦、对，他只有在夜市嘛，唱归台湾啊那个地方，所以他很特殊，人叫做呢雅琪亚歌后，就是安尼、然后他也在夜市里面卖他的卡带，
1: 他有时候也会现场在那边嘛，
0: 对，现场在那边唱歌，跟民众。互动，卡带安尼就对哇。过去雅琪亚呢吼，拢是想要 要播的播，要唱的唱安尼嘛吼、嗯。啊，但是即马因为呢吼，公播权的关系，
1: 版权的问题，
0: 版权团体，版权团体呢吼，你即马呢吼，那也是要想要播假歌，都必须要付钱。
1: 是，
0: 啊，你若无付钱，就去用监机。嗯，啊，然后所以即马也是啊，拢无人伫播歌。你即马看 CD 卡带嘛，无人伫卖啊。
1: 是，
0: 吼安尼。啊，即马电台佫有伫播歌，是因为阮电台有伫甲即个。
1: 有在交纳
0: 版权团体的付费呢，但就比如恁店的价瓜、阮婆的价瓜都是要付钱的，
1: 要付费啊。
0: 经公司统一付钱啊，安尼你知影无？是吼，啊，所以讲呢哦，时代无同款。
1: 那拄只讲唐飞是对位人，
0: 大西，未了，
1: 是未了，你唔通因为痴情大西港，就是讲唐飞是大西港的人哦，
0: 未了，未了，
1: 是未了，
0: 婚姻未了人，
1: 在旁边而已啦，还在附近而已啦，是是是。
0: 好，来，这是呢哦，唐飞的故事啦，不过咱朋友这个。参考安尼吼，感谢收听，真加知识啦吼。来，时间的关系，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啊，雅玲小姐
1: 是
0: 点播这个韩文歌曲
1: 哈，来听看卖哦
0: ，Fancy Twice 的 Fancy。好，咱来个作为片尾曲。在这部要找调理平音，平秀卡免费电话：0800-6199-6199
1: -0800-6199-6199。
0: 咱明仔在空中再相逢，再见。明仔在休困。
1: 哎，拜一啦，拜一啦。
0: 好，再见，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零八零零

0: 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得力梁国坚，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免素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号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号。

好，嗨，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旧历的三月十六了哈，十六，初二十六哈。你看在生理店面哇，大家都出来拜拜。这礼拜吼，我那算今日天气上好，较无一挂雨水。不过挖山谷啦吼，南山啦吼，一挂落落一个雨吼。但是一般来讲，今日吼，那气象老道来讲，今日吼的上温定啊，上温定上热啦。一礼拜内面吼，今日上热吼，热噶吼啊，地水加点挂，日头噶唔好徛太久。我讲日头较唔好伤久啦吼，啊冷吼，那日冷的时呢，我那袂当出去伤久。我讲啊，叫阮这老板的拢求地主啊，无要安怎，都足古锥啊。今日拜六连假第二天啦吼，人多哦啊，真正人多车多吼，哎，说起啊来开车的朋友话，保持精神啦，出去佚佗吼，安尼两三天拢安尼好。怀疑到，但是你要保持精神来负责开车的人吼，无你甲看疲劳驾驶度久，我那有够多啦哈。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好，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呢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抬死家己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活，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助山吼，那无吼，都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甲无法度啊吼，准太人吼，都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啦，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阿姐九十一啦，阿姐九十一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阿姐，到今年九十二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流，流颔棍加流死吼，这检察官上未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要抬高吼，一刀刀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工这个工序，慢慢啊愈高愈大工，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壁一步，你工序慢慢啊一步一步呢，甲愈高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抬的人吼，我那足歹抬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啊嘛，张海波吼都开始抓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疑点重重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赶快收啊呢，赶快收啊！伫看守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介生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住做位，以前拢家己住，少年时拢家己住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甲合租啦，合租伫一个公寓，互相照顾吼。现在甲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九十一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都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啥物代志落来啦？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步步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话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就拜礼啊，吼，拜礼啊，毋是啊吼，即个阿姐就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牢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毋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工。结果抬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就个抬鸡安尼啊，下刀抬颔棍吼，抬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几啊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天讲着拜三啦，礼教吼，拜三，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啊啦，啊这个查某孙啊，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若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着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侪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敢一个大力，就甲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工迄个工序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颔棍的所在，阿姐。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甲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医讲干一抓尔呢，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留安尼一抓人的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其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骑到潭滚后，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个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诶无话拢安尼洗清去吼。除了伊讲加工做啥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啥物其他啦，毋是外口人啊，嘛毋是讲食药啦啥物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赶快就讲话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在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门围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着，厝头家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少，因为吼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大家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像若有岁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若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就特别，就是等于家拍折啦，吼、哦，啊，等于厝税起甲正少正少对不对吼？好，人若主人到这个年岁，结果主人死亡嘛，这个无话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凶宅安尼，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给这凶宅嘛，包括伊只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美术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间凶宅，我厝边隔壁拢牵连着呢，啊，别啦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啊，无什么代志吼，都拜二嘛，拜二暗发生的，那讲的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骑到台死家己，到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来讲阿姐较要求的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原来食开这个血九十多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结束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好，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知影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在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个所有电梯个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个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啥物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个一寡外口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即、這个肠道照顾吼，都啉来吼，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口人吼，伊从来都毋捌咧即个甲人交杂种种内向的对啦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落来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这个小妹
第一时间改成无甲家己所做，讲我真清楚吼。甲人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不是我管你太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再讲改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属性啦，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若毋是安尼，是你照顾袂落，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都毋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姐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佫无这个佫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个调查讲，是到底真正这个阿姐拜托这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这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这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动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动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下了吼，食到八十外呢，八十是算八十外呢，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倒，甲阿姐有阳光个流落吼，哇，这吼我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有啦，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啊，这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咱拢无嫁住，囡仔出世到即嘛嘛吼，你真正太累，还有当时完全不太过人。你讲一个千万人要叫你抬，你都无在调个，迄你家己啊，这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才到这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甲伊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但颔棍一抓，迄颔棍一抓，对你别人抬，毋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毋只你安那讲都斗袂好嘛。毋只即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即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话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即件，这吼我若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哦，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即、这个较侪一寡较少年辈的亲人啦，什么会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病床身躯边全全甲你共款都伫咧都养老来养老院的人嘛吼，若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来到底，人不单要甲送一堆，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诶是安尼呢，有诶是我辛苦白听，啊，搁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互送去病院，那要送去病院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白顶白人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搁安那艰苦，嘛要家己出来。家己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便药啊吼，对疼甲食好袂疼倒吼。我若真正动不动都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岁啊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就袂出来啊啦。上惊咧啊，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那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岁吼。台南现场电话 0800-8689-999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钟吼，当然，干那德里两个钟，咱较好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会拄好，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大种老人家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我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吼，其他较慢，咱公司一年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赠送优待啦，啊，咱无亲戚，干那得利的两个奖，阿伯嗯，你一定爱买得利两个奖，甲买四千吼，得利的两个奖爱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对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尔。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共款啦，绝对共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共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就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莉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工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顶吼，迄、那个功效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那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咧吼，真正有对症咧吼，都得力人工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好带路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也发现讲，得力人工精差即款得力人工精真有差吼、哦，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啦。你若加一个得力人工精做伙配，加种精，所以讲有个人爱买水的，原则的就是也当配泡做茶啦，伊就泡做一杯茶吼，落去甲配产品吼，烧了哇，这我那算真有功用吼，就是你唔只看家己选择啦吼，公司也特别加一份做咱是现代人吼，愈来愈侪卖食甜啦，咱这个甜得力两个种叫做中药单糖啦。单糖这个糖吼，伊个甜袂造成人咧讲一寡身体什么糖分的过量袂，但是有个人呐有这个小寡毛病，就糖分多的毛病吼，伊就对甜就做刺激啊。伊本来食甜乌的唔当吼，爱就卖食就无菜食好个物件，对身体吼真大功用，而且特别咱甲做一个迄个无甜的。叫做随身包粉的嘛吼，迄个细粒包粉的安尼吼，随身包啊，有哪方便？真侪人啊，出国啦、旅行啦、对啦吼，买三五天啊、一礼拜吼，都是炸这个随身包上方便吼。啊，水也伫厝啉，水也要超出门较方便，规档啊大罐啊较重吼。啊，你着淡厝来食水的关键的吼，得个泡茶吼好。啊，若出国得个炸随身包啦，就方便。啊，恁即个无真侪，就四千块，有送一台买菜买物件，落落归家。啊，塞叮当有够轻松吼，也袂上条手过来吼，就搁个购物车，咱迄个便利购物车，甲塞咧甲拖咧拢比较紧吼，出去四条链，毋是两条链啦，那两条链就无方便吼，咱这做四条链吼，载四条链吼，安尼，甲撸叮当甲拖叮当，啊物件买较侪，都无咧惊伊啦吼，搁加买一个罐头，啥物啥物，较重个物件都无咧惊伊吼，就安尼甲甲拖倒来吼，咱个购物车要送互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定看人咧讲，好啊，个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着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即个无真济，咱个礼品吼，着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搁着粉红超跑，毋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利两块钱，一回甲买有四千块，着送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咱即个赠送即台便利购物车吼，甲他送一礼拜。就到后礼拜一啦，今仔拜六到后礼拜一过，就全部无送啊。咱的上尾时间正常，就到后礼拜吼，拄到短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就来把足侪人咧食。咱的得力两个精，有个人吼介绍，结果也无咧听节目吼，你就甲咱倒宣传一下。咱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有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通无彩，就买得力两个精，一回甲买四千啦。那无上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吼，唔通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咱台下报吼，有啦，有一个新闻快报，伊伫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困眠床、困岗顶床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盖唔对，就是甲岗领棉罩被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过了十年前，人来讲，囡仔吼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茫共顶床。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平平啦，吼、哦、啊手也袂耍，这种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甲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共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去共顶床吼，我若唔通共两面照被，上起码你两两面照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骗好困吼，伊是甲拍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困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哄。皇宫吼，哎，囡仔咧困，就拍好困吼，啊，拍咧困，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皇宫哦，囡仔咧困吼，尤其生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拍咧困，啊，拍咧困，后盖嘴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比较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拍咧困，囡仔拍咧困吼，要无愧，迄个。比例哦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器官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块叮当一下吼，拄啊偏目睭，拄啊第个病，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个风险相当大，毋知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码就摊起病，你茫拍咧滚啦吼。即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拍咧滚。拍咧困无大劲，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困拢对咧困盖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共顶面床无大劲，加共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个、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时吼，迄、那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就当冬天当冷的时候，一月当然是加棉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加棉罩被吼，妈妈甲加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加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啊，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骗到滚筒困里边啊，啊共领面罩被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醒醒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到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醒醒时，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面罩被为甚物个盖头盖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盖面，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伊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有诶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肩胛尔盖，规个头壳拢盖起，伊赶紧甲面罩被掀开。袂有，即、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都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牙讲吼，这囡仔安尼吼，阵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打电话怎啊？我囡仔救我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即、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即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是死啦，都无开是不是？啊，无去护士，什么啊？都妈妈，无啥物人。身躯变到你呀、啊，啊，佫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唔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呢，哀甲有够大声，你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好，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佫较短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会翻身变病，就较不要紧，你。第一时间甲拍咧滚，伊若皮白嘴都在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伊那较会变变啊啦，翻身变变吼，迄、个性格较不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地下边吼，都即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
啊，拄拄好下这个年月啦，三十个，不管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的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海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当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月上到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通讲什么后脚头壳型，囡仔啦。个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咩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唔知吼。囡仔第一点嘛拍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面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面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个另外囡仔个设一个面床，我若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领面罩被啦。你讲了，明就会上高，我先危险。人若困伫，大人都困伫身躯边。迄困伫迄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摸，你袂记你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咧安尼吼。迄明就要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是打饲牛奶啊，打饲罢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饲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家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八只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整个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的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伊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么得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过啊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过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那面罩被中盖到头壳啦，都鼻目珠全部夹起来啊啦，伊才惊一个关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较依旧吼，叫我家上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再家爹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法度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就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头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啊，囡仔三个外月都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伊规个家庭吼，有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世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才健康、才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佮，当都照顾佮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毋知顾何死啦。啊，有诶讲啊，要来载着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啊，都买载着装袋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物，都物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困，当面床、干了面罩被，准竟然拢吸湿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个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当面床，袂当当被，吼、哦，一定爱其中一人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忙趴起困，
底有那足久那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去听人讲啥物咧拍咧滚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吼，后盖继续水啦吼，盖袂安尼，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滚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滚，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偏目就伫下边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代志爱知啦。伫即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看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讲照顾因咧，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足好个妈妈吼。但是无啊多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一个囡仔害死嘛。50天啦，那无就罚50000元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已经食，迄个已经九十八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年轻精啊，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哦，年糕精。
0: 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行业有同款无？恁遐到拢奇怪，卡个都年轻，爱一个甲不讲香菇精。
1: 年糕精。
0: 啊，含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1: 同款啦，同款啦。
0: 同款哦。
1: 年糕精
0: 对。阮大家食到九十八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哦，有够好哈。
0: 哦，真够好。啊，伊少年就食到这本啊。
1: 安尼哈。
0: 嘿呀。
1: 哦，年糕精哈。
2: 咱得你年糕精。五十二档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嘅足多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知影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多好多多，大家都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止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这啦，伊讲吼，我两个人公婆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到一半边啊，到人吼，小可咧唔点点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购物。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那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啊，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在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咧固定。别安尼甲人消化，别安尼甲人流行吼，啊，别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到遐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个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加倍个滴，啊，即马加倍四千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嘞吼，到你一月买四千块，咱个得力两个精，干那咱个得力两个精才有哦吼。你一月加倍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给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就厝内欠一台啦。那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迄家买一台，第一个出来买物件咧关下落，啊，便啦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可以看人讲，我迄台车咧塞正好吼，公司送给你啦，公司送给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这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无钱的礼物，到你得力两个钟，一回家要四千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正短，送到后礼拜一过都无啊。咱的这个无钱的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哦，这台这个买得力两个钟买四千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一咯吼，过都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没有到哈，不能开完红钱0800-868-999可以多多给我们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我们这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的电话，第二点钟开放，如果有一些要询问再多多给我们使用0800-868-999，稍等我们再继续。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100元购物金。

0: 站前，新丰祥药局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路角，兆安药局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药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啊交叉路口7-Eleven超商边啊。
1: 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常想一二，快乐就会伴随你。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陪你快乐度过。

好，来等下这部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好，三更连假的第二天哈，这个三更这个连假这个劳工节哈，劳动节哈，我那厝外未少人啦，不过那意外。

少呢哈，佚佗的所在哈，对，无适宜啦哈。拄到啦，冰冻啊，迄、那个瀑布拄到水，对对对，哇，一大堆。咱来讲今仔日哈，今仔日伫新北讲了，我那真有名一个地点叫做龙洞啦，哦，龙洞哈，还是龙洞哈，迄、那个龙洞哈，伊一个海边啊，都露过脚，但是迄。攀岩吼，就是规个山壁吼，安尼位下边开始用爬吼，有会讲这有够危险，危险掉啦，无平无吞啦，这得有一辈功夫啦哦。但是唔当伤过自信，这有会伤过自信。好，今日差不多要中昼，迄、那个时间44岁，现在入住甲男朋友来介绍在攀岩，攀岩都爬迄个山壁迄个石头吼，啊，就是身躯无力啦。啊，我咧想。伊敢做这個，迄若叫我爬，我甲你讲，我看着我就戆去吼，我也敢爬，迄就是捌爬过啊，伊就伤过自信吼，准甲男朋友也无别其他的安全锁吼，都爬，结果爬差不多3楼外高啦，10米高吼，准叫栽落来，这个，这个噪音啊吼，准栽落来吼，准当场摔死，哇，你甲看，这个趁休假日。啊，男女朋友两人抓咧吼，啊，就做下攀岩啦，就爬迄个山壁吼，这种规片山壁就无平无对个攀岩者吼，结果实是咱一个接落不然随时当这个救护车到现场看，伊这都已经完全袂装个无心跳吼，但是为着赶紧，这个所在骹路无好嘛，这个溶洞吼，佫特别派申请直升机呢，用吊的较紧吼，伊这拄啊伫个海边啊迄个路过迄个山壁吼。嘛是袂赴呢，嘛是感官不敌死亡啦，差不多要我12点嘛，正我12点吼，新北的消防局做报案，伫贡寮龙洞迄个攀岩这所在有民众吼，叫载落来啦，搜救人员到现场，这个所在是真正无好爬，你一个要入去到内面救人吼，差不多要爬几点钟啦，而且路过啦吼，对啦啊，毕竟是海边啊。海边啊吼，安尼无平无顿吼，一个教育先得开要几点钟啊，要到饭店啦，较教育吼，好，就一个女主40桶的女主吼，就是八罐吼，差不多3楼罐嘛，10桶米吼，准去载倒落来吼，全部掉头壳，啊，真系掉头壳吼，足板球，你知影讲攀岩种石头电酷酷，无任何的拖沙温啦，你得有够电才会当攀岩呢，迄石头头有够电，你够在掉迄。底下咧爬吼，爬迄个山壁嘛吼，迄种石头吼，结果一个落头壳做会病啦，安尼当场现死啦。当然，这当场就算死个啦吼。我若赶紧加申请提前去，因为你若个人被派出去吼，哇，这无救必无救啦哈。准特别申请提前去，飞到这所在加用吊出去吼，嘛是感官迷糊啦吼。伊所爬的所在就是迄、那个。山壁即算罗锅壁，就是咱海边啊，迄个罗锅石，真顶迄个罗锅石吼。伊即个山壁拄拄倒出，大家嘛听好无吼？山壁应该是向前，但是咧小块用好，所以讲伊咧爬吼无好爬嘛，即得一爬功夫啦。就是安尼哇，唔知我讲这个都真正伤过自信。搜救人员到血先，甲包啦、头壳甲看破鼓鼓嘛，人袂顶袂动嘛哈。我若甲做第四秒之上吼，是毋是会当看下我吼？啊，我若随时申请直升机，安尼较紧咧。若无这人，若个要阁用拍即话，靠不开要过来点钟嘛吼？啊，直升机接到了，就随飞安尼。到即个所在为迄、那个路过即个攀岩的所在，直接就甲吊啊嘛，用吊的吼，差不多。要我2点吧，要我2点就掉掉啊！哈，啊，赶紧去外口边救护车接手嘛，准甲送到家人上近的中间病院哈。我来赶快急救点外钟嘞，到瘫倒3点钟啊，全个不敌死亡嘞。龙洞、龙洞、贡寮这所在，这足侪人去爬这個。因为这是足天然一个山壁，伊这算罗锅壁啦，哦，得罗锅症吼，啊，你罗锅症吼，就是伊个生成，就是哇，你甲看安尼，迄边迄边吼，安尼，带规个山壁吼，啊，这那爱攀岩的人吼，足个爬这，但是吼，伊这足歹做防护，因为你边啊真歹有咧夹在迄个防护个咧锁啊嘛吼，就是安尼吼，所以，
人讲八关八阶话上山落海啦吼，有诶无吼？迄实在也是爱做一个安全的设备啦，属实有影啦吼。唔好未输伤过自信，这个伤过自信啊！你无自信，你绝对唔敢爬这啦。大家知影讲迄个山壁咧爬迄位吼是陡峭啊，唔是向前，你向前人好吧？那如果万不得哦，我会当爬进前，唔是伊这是陡峭吼，哇，真吼，真正爱。相同感觉，这实在伤过自信啦。想讲应该无代志，结果你甲看，安尼阵摔倒落来吼，伫免外悬啦，差不多十通米吼，三楼悬吼，安尼一日栽了头壳做个病啦。你甲看当场就死啊咧，啊这石头大家嘛顶壳壳顶甲吼安尼连一点仔这个刷乎都无啦吼。佫特别佫申请直升机呢，你佮看直升机安尼，管教伊吼，较免佮了时间安尼，赶紧佮送去病吼，嘛是袂赴呢。即拢算第一时间啦吼，送到病吼，安尼嘛无法度啦哈，即系相当注意吼。你佮看，伫中昼时间一个快报吼，我那是昨啦，昨第一天伫屏东的马家一个瀑布25个小人家，我那趁即个三天的连假嘛吼，甲朋友去咧。瀑布啊，瀑布上危险就去窟水啊！瀑布撞落去窟水吼，有一个家里啊嘛，大家唔知啦，少年家都去唔知，大家拢伫边啊，伫咧看要烤肉要创啥物件吼，都休假因吼，伊一个伫遐跳水啦，一个两个都无起来啦，啊无起来，这边啊朋友，大家本来较无啥注意吼，甲看奇怪，而且咧个载落个无起来，过一日浮起袂顶袂当，就是堵死啊啦！就是一跳嘞吼，这瀑布下边迄个水群吼，就是安尼啦。结果人赶紧报消防队搜救到现场吼，哇，足歹救呢，唔敢落去，这落一个家里啊，这个瀑布去骨水吼，一个家里啊，就一直输落去，就像咱的马桶同款啦，一直输落吼。准用锁啊吼，啊顶管有一个钩啊吼，你硬拍硬拍，该个吊掉啦，吊掉迄锁啊，甲像个吊起啊同款，慢慢扭扭扭，甲人的尸体围。迄窟水的中哦，慢慢啦，伊住伫中嘛，上中迄个所在上班救的中吼，安尼慢慢啦，慢慢啦，甲救倒转来吼，真正无救到啦，25岁少年家吼，趁即个迄个连续假期吼，结果去屏东马家，迄个叫做狮王啦，狮王瀑布哇，你甲看吼，真正有影，足侪意外啦。啊，出国佚佗上加长条安尼啦，好好假因吼，佚佗欢喜假，结果发生意外。是生命危险的意外吼，实在真正就唔得来注意啦。再讲一遍，要做一寡活动、介好运动啦吼，爬关爬坡，但是一定要够安全，唔当大家伤过自信，迄大家拢伤过自信，它会变作发生危险吼。先别讲聊天多啊，三点外我那一个伫咧攀岩啦，结果摔倒落来吼，准头壳破骨骨，一个噪音啊吼，40通的噪音啊。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来，咱来讲过一个，这个母亲节，德利公司哈，咱的德利连锅蒸，就是咱德利公司的开机原作啦。咱这款德利连锅蒸已经做52档超过啊，52档超过，一支相当信用，对身体相当好，对身体保护力啦。人吼，较袂生大发胖啦，囡仔吼，较袂安尼，转转代志啰嗦啦吼，大人吼，尤其咱遮老大人啊，阿公阿妈、阿伯阿姆吼，较袂安定定健保卡叫你食西药吼，人有够迄个保护力，小话啦吼，安尼咪贵一个碗，都咧流行啦，对啦吼，较袂台湾咧吼，尤其人啦较有岁啊吼，上惊哪咧？医生检查讲哇，身躯黑白生生什么话吼，咱都较袂发生这迄、个。保护力吼，咱的德利果精，一回甲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不管是水的原汁，还是粉的随身包吼，咱的德利果精吼，水的原汁加迄个随身包粉的一包随身包是差伫个有甜甲无甜吼，水的原汁都有甜吼，啊粉的随身包无甜吼，内面的成分功效绝对共款吼，咱的德利果精，你一回甲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你买物件、买菜有诶无吼？啊，你全部落落诶吼，一个塞车啊，叫做购物车啦吼，要塞互你。相信真侪人看到嘛，外口边哦方便甲，那家己赶甲大家细件吼，啊，咩菜只买物件哦，较会知影讲会遮重吼，甲看人诶塞车讲啊遮方便吼，即台公司送互你吼，厝内面差不多大家拢欠一台这啦，欠一台这个叫做购物车吼，便利购物车吼，公司即个母亲节送你做礼物，免钱送你，你只要有咧食咱德利两个钱吼，咱一回甲买4000块吼，就送一台咱的便利的购物车吼，但是时间短短，咱是送到后礼拜吼，上尾多一礼拜吼，安尼送到后礼拜吼，咱即个母亲节买4000块的德利两个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分龙超跑吼，送到后礼拜吼。后礼拜上辈讲过都无啊啦，过都无上啊吼，短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一定要把握哈。德利连锅蒸好物件，若无影好，对身体无影有真大的帮助。咱无代表做52档超过啦，你看一支产品有代表做52档啊，这嘛甲台湾药界上大的历史啦吼。在咱的德利连锅蒸，尤其咱这老大人啊，人身体年岁到这个坎站吼，较侪问题吼，咱就接着啉，就较无问题啦吼。咱接着啉就是逐工甲顾调吼，毋是想着较要啉安尼吼。有当时啊，迄个功效吼，就保持袂调吼，就接着啉，逐工固定甲啉2-3杯啊吼，人吼就袂安尼定定啰嗦啦吼，啊定定健保卡计着要看医生啦吼，啊人咧消费啦，人咧流行啦，逐工就对较对啦哈。德利连锅蒸吼，德利连锅蒸指定个房子名，咱即个保存者。这台购物车唔当无在，公司免钱要送你，出去买物件买菜相当方便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啊，加上我对吼，唔当无在，好，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放假前的拜师哈，家人电话呢有半挂一个案件，的妈妈生死的啦，一个后生兄哥啊，下边哈，第三个查囝哦，好，这个第三个啦，第三个哈，到这个组里面算中一个哈，妈妈过身。差不多第一个十年前吧，妈妈十年前过身吼，妈妈过身了，这个第三这个查囝这个吼，准甲阿姐甲小妹嘛，伊顶管一个阿姐，下边一个小妹吼，兄哥吼，伊都无甲讲，即马过来跟阿姐甲小妹讲啥来讲，妈妈过身吼，妈妈。当时伫迄个银行啦，对啦，有一寡即个现金吼，都钱嘛吼，定期啥吼，都需要客，这是现金部分嘛，现金部分好，啊伊都客着啥物货呢？客着因阿姐甲因小妹身份证啦、印鉴啦，包括印鉴证明，就甲伊讲啊，你申请啊吼，啊这妈妈这钱爱客出来啊，啊恁。来分啦吼，都分做四份吼，都兄哥一份，咱三个这个姊妹啊吼，安尼大家分现金好。伊个刁工共做啥呢？有诶讲，啊，这妈妈这个钱，当然这无唔对吼。妈妈诶，这个拿有伫银行诶钱吼，啥啥，这爱所有后生大家全部拢摕证件吼，啊，出来同意讲啊，都这个要解赌啦吼，啊，都妈妈过身嘛吼，这有证明嘛吼。伊讲加做啥呢？讲加做妈妈有留一间厝甲土地啦，伫婚姻这个所在。虽然后壁变去住客人，但是因是婚姻人，婚姻的人。伫婚姻这个所在有一个土地，啊甲厝吼，有那我也看寡准先煞过名啦。过什么名？过伊名屋，要过啥个名吼？拢唔知影。好，以前那个拢无。甲这兄哥讨，伊知影讲这兄哥身体真歹啊。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若过身啦，因兄哥更惨较济话吼。因妈妈过身的过当年，因兄哥若过身，啊兄哥过身吼，这都自然都农民讲啦吼好。其实迄个时间，兄哥过身之前，妈妈过身的时，伊就甲办好啊啦，就甲这厝土地全部过伊名嘛吼。好，这种伪造啊，姊妹啊拢唔知，当然唔知啊，就是一直到兄哥过身。当时这个姊妹啊，就是两个小妹，因当时为什么介拢妈妈过身时，无咧讲到土地厝的问题呢？就是因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妈妈过身，可能迄个土地甲厝吼是主人老查甫的啦，大家听有吧？迄人就是安尼吼，迄那较早以前的人吼，就是你那。厝内多一个查甫的吼，可能因两个想讲，阿拉妈妈过身，到迄个土地甲厝吼，主人是老兄哥，就讲这个查甫的嘛吼。好，结果兄哥过身了，这个第三个出来讲，阿兄哥吼，当时都是同意厝甲土地要过我的名就对啦吼。结果这两个阿姐甲小妹都感觉唔对啊呢，唔对。兄哥现在开也无对你特别好啦，啊，为什么兄哥过身？迄间厝甲遐土地，甲全部拢过户你啦吼，准开始来约嘛，来调查，才知讲唔是兄哥过身，是老母过身的时，恁当时甲我摕遐证件，就是办这啦，就是办因老母吼，迄个土地啊，甲迄间厝过伊名吼，而且我若先说，我要看我甲写抛弃继承嘛，就是这两个小妹全部拢无爱啦吼，啊，既然两个小妹无爱吼，放弃就是。登记我吼、哦，就是这个我的名字对啦，好，当然过啊。过法官爱叫人问话，偌搞怪呢？这个第三讲做唔对代志，伪造文书讲这个过户吼有诶无吼，财产独吞无大件吼。法官问话，伊甲讲法官啊，你若要证明我的清白吼，是因两个姊妹有答应的啊，因两个教我做去地政事务所改名过户就对，这两个姊妹一气噶。我靠，可能家你去迄个地政事务所，什么咧？登记你的名吼，我两个根本无去，是你来甲收身份证，而且当时你是甲讲，这个妈妈伫银行的钱现金要会当摕出来吼，都大概姊妹的证件全部要交齐嘛吼，才当办嘛吼，是安尼吼好。伊甲法官讲，法官你调啊，你去调差不多七八年前吼，就是阮姊妹啊伫迄个地政事务所有监视器嘛，因两个甲我做伙去吼，法官。当场生气，当刀呢？甲讲你真正足搞怪，
七八年前迄个地政事务所的监视器早都已经过期啊啦。你即马家己发电甲讲，法官你调，安尼较唔得当证明我的清白吼。因讲无，我讲有啊。因两个即马讲无啊，讲我也无介意去啊吼，但是我讲有啊。啊！你著爱调监视器，吼、哦！法官足生气，根本都无啦吼，无即个代志。法官当场甲伊讲，讲恁老母过身，现金为什么要分作四分？就是意思，恁老母就是要有恁四个兄弟姊妹全部平分嘛。唔，即系什么代志拢平分？现金都平分啊？为什么土地代无共有呢？你甲我讲啊，讲袂出来，就是你讲歪哥啊，恁老母伫。银行内面的现金存几十万、几百万不管啦。既然现金伊都会要求要甲恁平分嘛，就是恁兄弟姊妹吼都看一个分现金分偌济。我即马目前伫银行遐钱偌济吼好，恁老母都会甲现金平分啊？为什么厝甲土地有若几若百万的呢？那这厝甲土地要卖若几若百万，为什么会无平分？为什么会多多要你啦？就是安尼讲袂出来吼，唔只。甲伊判一个四个月爱关啦，这袂当上诉哟。这种案件是袂当上诉哟，这是第一审就过哦，袂当上诉吼。你得四个月爱关，无大劲，甲进前所讲过名遐土地全部淘汰，所以讲人讲啊，歹心吼，敢食会到，食袂到啦吼。到尾嘛是别人个啦，嘛是全部客出来啦。啊，你该跟我关四个月啦，所以人茫想贪啦，小贪嘛两家人就想安尼啦。想讲家己唔在外头咧，好啊，佮北东北西，反正嘛，佮对这个代志相当了解吼。啊，恁迄个身份证啦、印鉴啦，啊去申请迄个印鉴证明吼、出来吼，要甲妈妈迄个银行内面迄个钱吼、定存啦、现金全部计出来，啊，真正有照本嘛，现金有照本嘛吼。结果伊唔知讲，伊佫家加做一项，就是当时摕着这姊妹啊、这身份证、印鉴证明的时候，伊佫家做过户啦，就是拢家写讲，因拢是抛弃继承啦，就是因。完全拢无爱遮个土地甲厝吼，拢要登记外面。法官甲看啥呢？甲看遐抛弃继承，什么人签名的？这什么人签的？伊讲袂出来。着你签的？恁若这甲恁小妹，较有可能去签抛弃继承啦。伊若真正有签抛弃继承，这条都有成啊啦。这条真正过名了，过一个人，不唔对吼。就是你共偷签名吼，啊，客人的证件啊，种过户嘛，过户伫你的身躯。结果过当年啊，兄哥过身了吼，伊嘛袂当白菜啦，因为兄哥过身啊嘛。当时两个下边的小妹，啊，佮当作讲妈妈当时是现金分咱俩吼，啊，土地已经做吼是要有兄哥。一般来讲，伊拢会认为安尼啦，都妈妈互查甫嘛吼。结果唔知讲妈妈当时就是要有四个人做伙继承啦，共同继承啦哈。伊即马钱摕出来分吼，土地总压做家己的啦，啊，家己来死啊。伫漳州去拜师放假前吼，即件判了，这袂当上诉呢，一审尔呢，一审袂当上诉，关系各位无大劲吼，啊伊甲当时登记无实在不动产，对迄块土地甲厝全部摕出来，土地转来就对啦吼。人吼茫想过搞怪，真正有影，贪袂到吼，食袂到啦，像安尼啦，得个去用关啦吼，无得安尼，真正有影兄弟姊妹吼，你安尼唔是讲什么咧关出来，我那吼，你连家己钱外国都摕袂到，无大劲吼，都后盖向配乱啦。兄弟姊妹无就要甲你做伙啦。事实，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啊，阮爸做听要起感冒，等下食牛膏简单，然后咧。
1: 好安尼吼。嘿，本来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嘿，对个就好，嘿，哦，好啊，恭喜吼，那感冒安尼吼，感冒也是，改成安尼，改成要牙起安尼，加凝固症加加加挂，真正加就好，哦。
0: 那我按打坐听，我等下加凝固症啊，真好。
1: 哦，安尼吼，
0: 好，
1: 好，就好，恭喜哈，恭喜哈。香菇有真侪保护力哈，外口病除啊无好个物件足济啊，吼，你看食三顿啦，吼。一个酷速空气啦，做工过所在嘛真济吼，人讲叫做污染啦，有诶无吼？啊，这个物件内面吼，一寡造成身躯个像落尾会甲人烧会着吼。你得力能够怎吼？你甲泡烧烧，那像这个甲泡烧烧淡薄吼，落去甲食吼，继续紧，继续好，身躯着继续着保护你啦吼，都压袂起来。袂定定对流行啊，定定强烧话啦吼，啊那无得咧话贵济吼，都定定专门地健保卡计咧，不止得咧中医诊馆啦哈，得咱个得力灵高精，得力个灵高精吼，好物件，唔只甲大家报讲，你若有咧食长期吼，甲保持好条，那无食过啦，唔捌食过咱得力灵高精，做五十二冬瓜，咱公司个开机运作吼，你甲买顿来食看卖，而且爱听我甲你。购物吼，你都爱甲食者长期，甲会怎讲好吼？唔是食两工啊吼，身体特别吃破病啦，唔是安尼啦哈。得力人讲你个食一阵嘛吼，你也发现讲身躯迄个保护的力继续大吼。咱个得力的人个种较袂少个，较袂安尼定定对咧啰嗦，对咧乱吼，都老人囡仔上好咧呀。老人囡仔迄个抵抗外靠迄个力较少吼。都足够安尼吼，咱个食咱个得力能够将，甲别生头发尾啦吼，甲别安尼啰里啰嗦啦吼，都咱个得力能够将，我那食老来人吼，甲别乌白生呢，体内甲别那乌白凊彩生啥生啥上惊济吼，得力个能够将，会去指定个房，啊起码甲别两组着四千块，咱个得力能够将，不管水个原汁，还是粉个随身包。一组拢是两千块，你一月甲买四千块，咱即个无真济，要送你一个礼物，到咱的塞车买菜买什么物件，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唔免钱要送互你，足利便，足好用的一台购物车要送互你吼，互你安尼轻松买菜啦吼，买物件吼，免咧赶家咧，两箱酒哦，当歪歪啦哈，到咱的购物车吼，一台要送互你吼。到咱即个无真侪礼物，你得力能够将一回甲要四千块啦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咱即个无真侪请上即台购物车哈，是上个拜年，是因为时间较短，所以讲一直接接甲大家讲过哈。你得把握时间哈，咱请上即个购物车的时间，得个后礼拜哈，过都无啊哈。那无上侪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个三天连假哦，发生在高雄，有哪一件相当危险不幸的代志？就长大发生哦，规家伙啊，都查囝啊，甲囝婿带妈妈吼，落来高雄彰化人啦，彰化调工休假时间吼，讲来高雄正正所有归啦，都人报的吼，伫左营这所在迄个军校路吼，正正所吼，结果开车开到杜姑，还是身体无爽快，唔知吼。伊这个所在军校路吼，人即马开始伫遐咧检讨，就是人若咧行，若用行的对吼，这个所在本来有做迄个人行道，但是顶下卡拢共占掉咧，无大件搁停车，所以讲人若咧行啦，一定行伫路边啦。啊，你人咧行行路边，那一半边啊撞到这個。车若空暗啥了，袂使吼，拄久也好啦吼，也是身体无爽快吼，都撞。结果两个死呢，妈妈死，伊人也死，即、這个查囝即马重伤，差讲伫家后病房啦。到即台车从后壁弄来啊，哇！你甲看，遮尔严重吼，安尼一家伙啊，吊工为中华落来高雄，讲要看医生，结果毋知讲今日路因后壁即台撞来，弄死两个啦，当场弄死两个吼，都弄死家己的翁啦，啊，弄死妈妈吼，啊，这个查囝即马差讲伫搞白班吼，好，伊是一个工程师，唔知啥物工程师，伊车顶当时搁载太太甲囡仔呢，到这个开车这个啊，开车这个车顶当时搁载太太搁载囡仔吼，安尼当然即马收啊掉咧吼，发班吼，这个摄影的开车这吼，好，那么这个我也是彰化人。结婚了是来住伫婚姻啦吼，那囡仔吼，就伫彰化这所在，可能爸爸妈妈的这个太太后头厝啦，后头厝吼，咧顾啦吼，好，就是因为休趁这个休假吼，啊囡仔有啦先别人顾咧吼，啊准娶妈妈调到位彰化来高雄做嘢嘛，军校路有一间诊所人报的吼，讲要治疗啥咱唔知啦吼，三个人长尾啊嘛六点外佮上歹。看咯，这个时间都上班看咯，尾啊嘛六点过啊吼，尾暗个唔正暗嘟嘟啊，伫个拍步啊，迄个时间吼好，用行的吼，伫路边嘛，伊这所在人事后开始咧检讨，伊这所在绝对要装清啊啦，就是把所有路规划出来吼，那无吼，伊这本来有停下卡，本来嘛有一挂一段啊人行道就对啦吼，那无行路会当行人行道嘛，唔是，伊就是用占掉咧吼，可能较偏僻左营吼，这个军校路吼，所以讲顶下卡用占掉咧，袂当行无大劲，迄、那个人行道全乌多摆嘛，唔只人咧行路，咧行伫路边啦，都已经是车的路，迄、那个路边，我咧讲这大概上知啦，这有的所在嘛安尼啊，有的所在本来有做人行道，我顶下卡结果拢袂当行。啊，拢都爱行出来路林路边这所在吼，迄若撞到这个车就惨嘛。这个摄影的听讲一个工程师，唔是啥物工程师吼，伊当时开车顶管载某囝呢，要去买物件，结果买好啊，要转来伊住南麻坑啦，爱经过这条吼，准伊讲人形容不舒服啦吼，也是度孤唔知啦，但是事后人家讲这改成度孤啦，都是人伤忝啦，佮硬要倒强开车载某囝去买物件吼。就安尼吼好，人家调迄个监视器吼，伊当时就是杜姑人规台车咧骗，伊先去共弄三台奥多麦，搁一台车啦，就是弄到这个母仔囝头前，就先去共骑路边，啊，这个所在就是讲伊有较乱淡薄，伊奥多麦停当插出来路边啦，人这个所在吼好，所以讲有较矮淡薄吼，好，伊即马车咧滚哦，先去共切掉三台奥多麦，搁一台车无动，可能在家己着生惊。人若拄久有当只偏偏偏爱掉生囝，总搁加油准弄进前，准弄到这家伙啊，躲进伫路边嘛。这家伙三个人安尼死两个呢，吼吼吼！你甲看，千想未想袂到，讲利用放假时间年假，安尼落来高阳吼，彰化来高阳吼，讲调工人报告要看到一间诊所吼，结果唔知发生这个这严重个代志啦。结果后边这台车弄来吼，安尼头前妈妈也死，因翁也死啦，这个灾囝怎么重伤啦？差讲伫。到病房，医生是讲这应该救会到啦，这怎个救会到哈？啊，为后边人开始处理，长龙的嘛，今仔日人证实，落去调迄个所有监视器哈，这台车吼速度真紧啦，这个所在都路都无改好啊，
就是边啊停个倒摆地方，啊个诶较细条淡薄吼，人咧行在行伫路边即个所在，无在条行入去停下间吼，你速度真紧，人咧调个监视器好就用飞啦，啊你速度紧加呢，到即个所在，人若拄久精神无吼，一个吓这人着惊吼，伊声音共切着。边啊，三台奥托巴甲一台车，人停路边这个所在，坐了，甲你调件准，可能油搁加重油吼，准撞头前吼，你甲看，安尼撞一个，人个规家伙啊，因翁也去弄死，因老母去弄死，结果家己重伤呢，伤下来这家伙哇，你甲看这免啊悔吼，啊，真系吼，这个人家有那代志多多啦哈，发生伫高雄，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800 8689999

0: 故乡已经这么久，今夜又搁是第二次，想起当时要来离开，也是不得已，只有是拜托月娘转达我的心意。但我成功，我一定会倒转去。
1: 咱这个保证者，甲大家送这个购物车吼、哦，时间是甲后礼拜吼、哦，唔是甲迄个后礼拜，唔是，所以爱甲大家讲清楚吼，得阁剩三天啦，剩三天迄个拜吼，得上尾天过得无送啊啦，过得无送，所以讲有呐爱甲大家讲时间吼，啊这因为时间短短嘛。伫迄个母亲节头前都爱送较着吼，所以讲咱提早一礼拜吼，甲大家送到后礼拜啦吼，咱就全部无送啊吼哈。你甲买德利莲果酱，甲买4000块，就干那德利莲果酱我咧送吼。你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买菜啦、买物件相当方便啦，唔免赶到大赶细赶吼，啊甲放伫迄个购物车内面，准备用塞个吼，用拖个甲拖转来吼。啊，轻芒衫咱是做四粒大链哦。恁阿得有够大粒咧，拖个轻松吼。咱即家即台即个购物车相当理想吼，要送互你吼。即台购物车吼，唔通无使哈。那无详细，咱卡来问我清楚，0800-868-999，0800-868-999吼，加问我清楚，加送互对啦哈。好，谢谢。好，听到7点的朋友，咱稍等再个继续。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匡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
8: 肤质的保养。

哎，咱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力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 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咱来个听歌哦，高雄今发生迄、那个哦，甲张因张五嘛是对于训练落来高雄讲迄个减肥中心哦，回诊啊，回诊了想在即食饭哦，啊张五惊死啊，走惊惊做伙，啊结果去有一个工程师有无弄了死啊，因张五左边减肥啊人死啊，命无呀哦。哦，迄有当假日你无放假，讲无放假，啊，若放假咱出门伫外口吼，较危险。嗯，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吼，好啦。嗯，咱来听歌，听乡村小路。

0: 安尼有赞啦。
1: 嘿，迄若无来，真正毋知影阮遮赞啦。
0: 哎呀，真
1: 正四间站，迄只一间一间，迄个装潢哦，迄比外国，因外国是古早几啊百万，几啊百万，啊，咱这是，哦，迄只一站一站，安尼，一站咱二楼足大间的吼，
0: 哎呀，
1: 啊，做值回票价的吼，
0: 哎呀，哎呀，伊咧看迄栋大楼，甲气候无介久安怎？
1: 嘿，阮这栋六栋啊，
0: 六栋啊，
1: 嘿，只六栋尔着，
0: 啊，我都四只嘛，才起价也好，装足紧的，看恁爹。看看五点
1: 才搁倒出来，五点就关
0: 门啊！哎呀，五点就要关门啊！啊，我四点才起哦。
1: 啊，安尼无甲你讲时间几点嘛？吼，你甲无甲你讲几点啦？唔知影啦，唔知影。
0: 基金啦，啊，搁龙三凤中底啊，唔足久啊，搁几下钱啊，遐细吼。
1: 吼，安尼吼。
0: 唔止六个千多咯，六个三年单，搁出七点红啊！吼，
1: 啊，都辛苦死，倒都困都好。收点，
0: 哦，到双子有够忝，
1: 有够好啦，有够好啦，八十通话啊！
0: 我若四栋，我唔捌出门啊！
1: 安尼哦，遮久无出门啊！
0: 啊都
1: 啊，无归用去了啊！
0: 变乌白啊，做哪款？
1: 人生变乌白。
0: 我那老婆往生，人都无聊。
1: 哦，对啦，对啦。
0: 人生呢？
1: 有影啊！到即马去家仔，佫有伴啊，要甲你烧酒，要出来吼。
0: 做阮台北，阮细汉囝就直接我讲啊，出门啊，你四栋半无出门啊，你啷个住住哪厝？
1: 哦，啊，这囝做友好够好。
0: 啊，就伫台北落来。
1: 哦，安尼哦，哦，啊，关心老爸啦，关心老爸啦。安尼就
0: 啊，讲未歹佚佗啦。我讲我认真要
1: 过来甲看较详细哦。我叫花，歹势花啊，好花哦，迄该花的我无找到哈，迄该花去哈，哦，歹势。有一阵，即带中部的明海大哥啊，伊就咧测船无吼，嘿啦，伊就无讲无归用去，啊，家己当伊个歹势哦哈，吼，要卡个个加卡，嘿啊，伊讲要来阮公司看博物馆，伊讲吼，足简单嘞，真正有够水，吼，恁个公司真正无简单，吼，我唔敢家己外山顶回去讲吼，我讲恁啊来看了阮个博物馆，来看了阮个公司，你会尊重阮，尊敬阮，你袂阁听人讲啊，电台物件卖互白食，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个。哦，也搁咧讲即种话，人无水准、无读教、无知识个，因阮一直咧进步，吼，阮一直咧进步，所以你将来看阮个总部，也是来看阮个宝德、阮便利店，你会娱乐阮，你会赞叹阮，你会尊敬阮，你会尊敬微微啊笑广播网，嘿，有影较通讲啊吼，嘿，啊明仔大哥说说，啊来祝福你来，都若今日是一个有友好哦，咱上该欢喜吼，对啦，啊袂去讲讲咱个博物馆是一个拜二甲礼拜吼，下早十点甲下晡五点啦。嘿，啊，一拜伊是休馆的吼，每礼拜伊是休困的安尼吼，有啦呐，伊就是拢是肥啊，慈义嘛，立慈义博物馆，嘿，拢是肥啊，伊足水水，嘿，每一件每件拢是足精致的，拢观众进口入来，而且伊是拢足年代，嘿，足侪年代，足侪年代，每一个肥啊拢伊的故事，吼，啊，你若内行来看人手艺，哦，啊，咱那个有解说员个，甲你讲啊，这个肥啊，这个啥物故事哦，唔免去啊外国咧看，吼。博物馆真了看，阁无通看甲真了详细哦。啊，咱这干那二楼，即栋足大间诶吼，足大间诶。诶，啊，所以咱这咱六栋啊啦，咱来新诶即边用来六栋啊吼。阮诶德力公司已经52周年庆啊吼，世代支持听堂欢迎甲来高雄佚佗吼，来欣赏咱丽池一博物馆，包括明仔礼拜日恁麦当来啊，来坐新诶楼卡宝德旺哦便利店来餐厅。诶，阮总部宝德旺是餐厅。哦，伊是后迄个法国马黑茶，后即个啊套餐简餐牛肉面，啊包火锅，嘿哦，啊包甜点咖啡咯，拢总有，吼、哦，阮公司就无简单嘞吼、哦，嘿啦，说啊，歹势歌听，搁听一届。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唔要去淡水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紧的去高雄，吼，咱的定青湖边的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紧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乌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莫讲挽树啊，顶个山啊，卖白咱乌白去哩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解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唔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即经过一段时间哦，即、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哎，即阵啊袂歹呢，拢有摊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即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林吼，国林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长第一讲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干咧，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长第一讲诶吼，即个高雄啊，顶像我边即国林啊吼，即个国林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按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诶，正正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了摊啊、布啊，就台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吼，伫遐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草包即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诶，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扔入去这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粒，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的这个冲撞啊吼，诶，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诶，这个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的红球装置吼，和这小朋友怎么安照都做安全的啦，青顺顺哦，做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做一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啊，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好一连安尼哦，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啊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讲，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你唔去佚佗吼？啊，大家把提个包啊吼，啊一出嘞，吼，啊在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在大家咧佚佗啊，吼，这是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啊，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個、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耍啦，是咧耍这吼、個，那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节活动。这个礼拜吼，搁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雄吼，诶、哦、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哦、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哦，摕野餐垫啦吼，啊，只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树啊较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哦，嘿，四界甲行好，又搁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个，诶按讲个吼。按讲，因嘞阿母啊，因嘞伊嘛要搁转来，啊转来我就想，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这大出。但我心内搁想讲，往来即满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几罐往来豆浆啊嘛，有无吼？往来豆浆啊，落去爱南桂做，爱落去煮吼，汤才会甘安吼。啊，即下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满好剁一支鸡腿。即马上啊，无来买往来，吼、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才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诶、欸，真诶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啊无人无限呢。啊，再像阿伯来买烤鸡，啊，计我过看啥物，看一支笋啊，讲哦，啊，这笋啊汤嘛好食吼，啊排骨嘛好食，但我已经买鸡腿啊，啊，举一支笋啊，过来算一支讲，一斤我卖160-200，我举一支上大斤，哇、哦啊，这大鸡唔知会刮，又松松，好甲穿个。迄支笋啊，偌济？380。迄一支笋啊，380。哦，
埃及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啊，700吼，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00嘛，哦300按到700，干那一只鸡腿一只输到700，啊50块一只往来50块，啊个叫买两只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于放好要来煮哦，往来就放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拢放个，要来先啊，伊鸡肉要甲杀者。晒了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家切了啊，伊家切了啊，啊切了，结个鸡往内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等下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长着，迄长着就烂烂起啊，但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够甜。但伊烤着，还我硬食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嘞，啊，着一边流嘞么？我那出来，甲个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擦面，乌白乌白煮，甲落落来，啊，搁有买西买青，淡的香菇，几类的吼，淡的，爱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淋寡盐花啊。哎个，甲甲空空空，哎个，甲天片，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我好，甲落落来啊，差剩2万，哎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黑黑啦，啊你若糖尿病，卖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卖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糖着，你要紧啊食，哦。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面，无酸往来要紧啊啦，迄种啊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南就你若煮迄落苦，迄落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吼，甲面就摆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壶啊，咱介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我怎甲倒起來？我甲倒落落要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天天老爸学了，甲只学了。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倒伊讲要食蚯蚓，伊昨伊买7只蚯蚓，吼，蚯蚓遐买啊蚯蚓，讲要甲2000块。啊！即摆迄个鞋仔放了，伊讲也要用吹，我用吹，我再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卡白体来吹哦。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送个卡吹绳，咱32公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卡对我好，妈，啊下底用啥盘？用咱之前送个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的盘无两只足大块嘞，用咧上大块甲吹嘞，啊怎即摆甲摆嘞安尼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甜甜的老爸学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的物件哦，足甘送啊吼！哎，少年仔我足甘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的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怎啊？咱送你个无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卡有水无？吼，迄卡真正有够水。咱你卡是啊送的真足甘心的，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王哥哥讲，安琪，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哎，我咧啊，这就会我咧讲啊，咧第安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的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坐落，伊听我老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咧，伊拢正计爬楼梯，伊就袂用饲电梯啊。哦，伊家己爬楼梯，即摆我要改饲电梯，是嘛蛮危险嘛，我即摆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哭叫人就甲转哩，即摆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莫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甲加两工、加三工，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到倒，哦，再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会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边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离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少少买，佮少买，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咧做啊。
伊就样，我因老家伫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己电切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样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在那边坐咧看呢。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伊家开安全门啊聊天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行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嬷，我一声喂，一声阿嬷，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嘴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灵芝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泡，阮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血补甲吼，哎，遐补甲真正吼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就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即只杀去。好勇敢的哦，对不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敢哦。祝福咱兜里囡仔是实实，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身体无勇敢，安排是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要来安养院看，安尼都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呢。所以讲哦，一步打叉，步步叉啦；一步打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敢。哦，像我甲你讲，我正甲家己顾做伙，妈妈讲，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是咧义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起来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起来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倒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啊，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调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 天，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一聊天撞撞撞撞撞去，啊撞撞撞撞落来呢，我就是勇敢吼，咧顾家己，哦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有糖尿病，我有慢性病的人，有无？我灵芝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这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脉管疾病，你灵芝一定爱食。灵芝帮你双向调节，你本是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灵芝一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去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会讲，我无做啥物啊，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啊哪呢？因为灵芝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煞。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啊，就好落眠。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定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卡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个时差，然后困，用下仔啊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到十点外呢，隔两天十点外开始放尿呢。嗯，足忝的，足爱困呢，困会落眠啊。啊，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互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才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睡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血管无，你油脂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吼，你身体代谢变无好，就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甚至6.5安尼啦。啊，所以你灵芝一定爱食吼。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边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但是本来代谢你都唔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卖咱的许天元和西加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哦，啊，搁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要消呀，八多汤要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油来肉就无呀，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运动这两块边啊，又来吧就无。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仔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大家吼，好好来。啊，所以讲你肠仔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内歹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活愈少年啊。吼，你若像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啊吼，遐啊，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条啥，卫迄条防晒尔。吼、哦，为防晒，啊，地无啊，挂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你咱吼、哦、有咧趁钱，啊，你嘛爱顾身体。哦，虽然咱都爱水的，啊，你嘛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哦，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肥的人吼、哦，有的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
较无顾是那种啊，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的勇敢，你就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的千斤重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点来，哎、欸，你来来甲妈妈提一碗，迄落开开伊伊个一百八十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下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啊，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四娘边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疼，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的身体来享受，我讲你即马做生意，即马做做落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啊，都咧无钱啊，啊个破是身躯病啊，啊个未赚啊个，啊免安怎？你说欸，我吼，一个听众吼，卡电话，迄个张，张卡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算卡我甲听，开，伊讲用安吉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顿，啊了后，伊讲哦，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哦，啊，阮姐夫哦，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的，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效，佮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吉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个，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个，哦伊伫刷卡，因为我大家电话吵起來，我即个电脑一铺电话起來。啊，伊对，伊是零四诶，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敲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诶电话哦，我敲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阁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毋知伊伫对。啊，伊诶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互我，啊，我怎电话互伊？伊讲问我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个注意，安尼嗨，啊我着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着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我说你也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个家己，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因为我的重点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袂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笑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啊，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有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我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伊想我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啊，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卖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卖嗽，你讲就忍卖嗽，我多迄久都袂忍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互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袂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熬夜。哎，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样才到自杀？因为有吼，伊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天两点钟尔，日早一天有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不对哦？嘿啦，给家己一个机会啦，哦，哪怕讲这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你就卡1980啊。是不是吼、哦？系啊，你也看，咱人吼、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时，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哦，伫咧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
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啊啦，不会看日出日落啦，不会你听鸟语花香啦，不会你吼分享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哩放屁啊啦？哈哈哈，是啦，哎，对哇。你若脚踮咧山上，哎呦，紧嘞紧走，结果泰国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睁甲真煞者，怎哩在要创啥话啊？你脑壳更都未开，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啊，乔又给他翻唱，啊，也是昨天，醉茫茫，就像原唱跟翻唱的，啊，因为我今天会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站，啊，金西湖那个站，啊，站那金西湖，你如果站那个路边，路人在那里唱歌，有没有？就在发财车回去唱歌，啊，其实我刚才坐十步在唱歌，哎，唱歌，那个十步唱我昨天你用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当弯势甲拖迄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啊我昨下尾也见咧，伊咧唱歌个歌词，我见伫个路边，我手机摕起来看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啊，啊啥？我伊就唱完，我怎甲看过，甲即句囡仔看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的《无心的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这播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单的发财啊车，哎，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像嘛是迄个直播哟。哦，伊唱的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焦听？哦，哎，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的迄个感觉哦。诶，咱大概听我下早听到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甲大家分享吼，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真多哦，食灵芝好处足多哦，而且灵芝用冷冻法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王哥哥讲，阮天顶个都额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只芳芳所食呀。哎，用冷冻法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迄、那个苦啊，臭屁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讲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都拢唔要用健保卡，哦，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先甲你食到即满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
1: 嘿，
0: 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
0: 档啊，哦，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唔，咱卖安尼，卖安搞所在，人爱做精彩，做快活，哦，做好用的，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讲啊，你食水的呢？
1: 我食水的，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的，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唔
0: 吼。嘿嘿嘿，啊，食粉的
1: 对。食粉的啊。
0: 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买过来甲买一撮
0: 哩。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的安尼。
2: 现在夏天热，我现在淋雄、
0: 哦、淋雄
2: 啊，剩一罐而已、哦、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呢去年八月烧一个，我烧死了呢，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几个钟疼，脚趾疼，疼过脚趾疼去了，疼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哦、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叫了，好因为饼可以买一组来吃，那起起好，那一盘四个啊，好啊，给你用，啉那个罐吃，哦，起家都啉罐吃呢，嗯，啊嘞，啊就好啊，啊我就去年八月啉个针嘛，啊嘞呀，我起码就讲哦，热天你啉太卡伤啊，我昨个卡电嘞好。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剩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哦，半暝点五两点五就袂困起咯，啊嘛食继续好困
0: 起啊，吼，诶，
3: 继续好困。
0: 好困无大劲，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哦，产品哦，我做都是呐。你许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你啊拜我当哦，阮师傅啊，要恁这间炖呢，
0: 吼。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系啊，
0: 哦，谢谢啊，你勇敢诶。谢谢然后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眶拖一卡，过去目眶拖一卡，但咱一卡上盖水，嘿啊，我即马吼，把即卡袋啊，即马袋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做粿大个兼做粿上吼，好啦，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4: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吼、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带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放啊边啊，哦，挂来放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胯咧啊，手个胯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咧，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咧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哦，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啊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个落去落，咱只卡会跨动吼，拉落去。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啊，咱个恁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这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己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家用落来，掀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家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即个耳即中一个圆圆，甲刺咧，啊，甲揪起来，哦，关起，哦，有够好耍诶！360度，安尼转了后咧，好来，这挂装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拆开，唔免5秒，啊，你啊手啊嘛足紧哦，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诶啦！你若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仔上爱一骹，恁兜诶少年仔上爱一骹，方便离便。你即马出去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个。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载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个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个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哩手交哩手，烂落去。了后即挂看面，阮添丁坐顶悬。讲即马少年仔足爱点即卡粉红超跑，即都方便个购物车西。变方便带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咧，哦，来，你即个耳挂起咧，啊，甲耳落倒，啊，即个甲掀起来，哦，咱即个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咧，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即边啊两个耳挂卡咧，嗯，甲卡咧，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个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下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替我，少年囡仔你花10块就伊无嫌济。那即卡即马足着时个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尔，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即卡个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即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个，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即、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好啦，谢谢嘿吼，这就是迄个折叠式的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啦，啊，咱那个听歌听，往里有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知道，要听歌时，咱先敲电话，吼，咱就敲电话，咱的现场是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啊，今日拜六，啊，甲礼拜拜一拜一，咱完满做杂志啊，吼，一年即摆足重要，啊，要上上进也好，唔当错过难关。哎，咱杀囡仔吼，囡仔较袂牵袂走，较袂安惊伤过慢吼，啊，危险，咱要坐喺顶外加做安全的，吼，啊，无囡仔看将乱将，啊，干干叫，啊，干伊都唔惊。啊，咱都坐在遮度哦，做方便的哈，方便里边啊，这时段啊，像要去出去搬买物件，即卡个塞去，去大卖场啊塞去。哦，你即摆大卖场嘛，看拢塞只卡无，真做方便的。甲短短刀啊，迄小帮手，甲短短刀，较袂抢搬袂赢，啊提袂赢，咱莫当怀怀，唔免啦。啊，即恁啊做好塞的，哟，恁啊佫兼做好塞。哦，啊，咱按起来甲讲者，伊的即、這个即台吼，伊的长度偌长，43公分。啊，偌宽38公分，啊，偌宽49公分，好、哦，所以咱这台上古多啊，啊，你若要甲收起来哦，甲合起来也宽，剩10公分尔，呵呵，是不是哦？这甲拜二哦，哎，甲拜二哈。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哦，啊，迄个唱周天，我无输王力宏，迄个像爱文文啊，爱伊家国出出，爱咧收个尾音周天，嘿。你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我知影车，迄路边我知影车，都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哎，大对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袂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袂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足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好。
1: 你当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啊？
2: 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孙阿妈在食，阿姨今年才四岁，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来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的，我不会混的，阿姨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衰晒，咱加偌快活咧。
2: 我讲吼，较袂感冒啊。
0: 真的真的哦，我无有。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胆胃塞等啊。
2: 两个拢读幼稚园，刚刚我咧感冒。
0: 哦，真的真的。
2: 有诶无诶？
0: 嘿，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嘿，哦，你食伊个嘿，你拢会甲吐呢，拢要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咧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一痰，阵啊一鼻，迄就发炎啊，发烧体内咧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同款，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外吼，迄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热长。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流鼻流耳滴啊！咧等医生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个感冒啊！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棒棒做食。
3: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马紧，嘿马紧，一工哦食一包马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马紧啊。拄仔讲的有食饲出来囡仔无同款啦。
3: 嗯，无同款，正经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个较瘦，
0: 伊个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嗯。
0: 啊，第二胎知要食素用的啦。
3: 欸，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
0: 嗯。
4: 啊，无感冒啦吼。
0: 都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血吼。
0: 哦，确诊哪里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一早时。
0: 嘿。
4: 啊，碗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贺你啊！啊，你去甲调饮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6: 嘿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6: 感冒
5: 啊嘞。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马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6: 哦，很好。
5: 哎，对，真的哦，皮肤够好啦。
6: 你今天饮用多少嘞？
7: 哎，对，这个他八年有
6: 啊，
7: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哦，偌过水嘞，食个拢食，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6: 真个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啥得啊？
7: 对，嘿，对，嘿。
6: 钓只鲫鱼表示有钓啦，真正钓啦。
7: 嘿啦。
0: 啊，你真正有钓啦，好朋友，咱个囡仔，你也想登记，你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扫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着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昏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琪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足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作食补诶时代啦。哎呦，毋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毋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迄讲义工义工了，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有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凝结组实体较有效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伊干呾乌白讲骗，讲凝结真系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伊会保护你，因为伊会抗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 所以咱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济当对抗病毒的，伊找4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一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样侪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食灵芝啊，哦，所以爱食灵芝，大细人拢来个食。哦，咱要食讲冷冻化萃取，用日本的哦的技术，哦，针对灵芝组织体才有够力到嘞，爱针对灵芝的组织体安尼才有够力。我那要送粉红超跑到你家，粉红超跑要到你家了，卡电话等。我那来0800-33-55-99哈，转台湾走透透。哦，阿妹乌鸟送着咱经销办间送，啊，咱的活动到后礼拜日完满就直接咱就不去送一只，你啊当都你去，咱唔敢去，咱要送一只，这里在粉红超跑要到你家，哦，实际好用啦哦，0800-33-55-99。高刷烧麦，高辛苦，变成一个食勇敢吼！谢谢大家，高电台进广告。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即马介绍嘉义县经销药房梅山科友药局，伫北兴街菜市啊内底。民雄太和药局，早安公园加油站边啊。铺子有两间，一间是自行药局，伫开元路甲市西路交叉路口；另外一间是雕营药局，伫中正路天公庙边啊。 另外德行有三间，德胜药局在中山路市场口，另外三元药局在中山路街仔尾，啊，還有保健药局在湾桥村五间厝三至二号湾桥药局边啊。中埔是主一药房，五凤南路底中埔后庄车牌卡。新港是恒生药局在中山路香港所隔壁。
17: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

梦话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0800-333-5599，0800-333-5599。这个闽南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我这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家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予伊啊，一生五年都无予伊啦。迄阵伊咧想安尼时

跟电话怎样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倒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啊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吼、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哦，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整一下啦。哦，大家吼、哦。拢个巴肚咧枵哦，吼、哦，安尼巴肚食饭是做天大个代志，勿得先食饭啦吼，哎呦，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你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堆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曾经属于我，都过来做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个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断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茫茫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个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个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带五冬啦，伊伫遮带伊都甲静安结婚只五冬吼，是伊难得足快乐个时阵啦。伊再落去，甲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拄啊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叔嘛，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哎呀，静哎呀，哎呦，听讲恁后头吼，人个中卫区话落吼。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哦。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阵阿静团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啊，甲只阿静啊手啊牵嘞？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即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吼，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啊，你就等下恁阿海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唔是啦？既然阿静怎听到这怎点点，尾啊吼，伊就讲听到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么多，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阁甲这阿静嘛讲话留一解，用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人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静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感觉愿意重新甲我重开始嘛？这个阿婶嘛听着，伊讲只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倒啊？啊那阿袂转来啦？阿婶啊转介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转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切切的。
甲阿婶过时，我就回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围丝裙啊，摕我的鼎，摕我的煎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咧，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落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哈：“哎呦，恁大姐吼，是大代志哦，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带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了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个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啊讲，你哦摕20万乎我，但咱这个市内哦，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哦，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小妹头怎咧咧，尾来因老爸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站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啦？伊就抬头向哦，当咧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哎，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几十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吼、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乎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亲，亲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马话大阿静啊咧讲啊，阿静啊讲，这钱落来吼，你用这钱请看护得好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这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嗯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一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啊，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3-4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我摕到钱呢？
对不对？恁这三个好杂好子，那恁拢敢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个、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着一个面转眼扭，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目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呢啦，都为着迄八百万啦，恁都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个钱，啊，你着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着在咧想讲，你咧念阿经啊，因老母想讲，这钱拨来无合理，你着要离开我。这个阿经啊讲吼，我管恁管25年啊啦，管这个家庭25年啊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啊就徛起来，伊就入去伊个房间哦，去收拾伊个行李。伊要出门个时阵，因旧顿家庭只个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侪人个眼神吼、哦，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的眼神，吼、哦，伊嘛问，哎、欸，你眼神，佫足紧急，佫看我一届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就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25年呢，是不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的吼，目油目干啦。我还有母仔爱饲了。我不要照顾阿母啦，安尼，你就甲阿母接过大，去甲恁某囝做一起啊！吼、哦，你是乌白讲啥话啦？阿姐呀，你是乌白讲啥话啦？你看咱阿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那只坐轮椅顶完，迄阮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让我都母老母啦。我阿接去甲大哦，我弄家线体。好，伊就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哦，坐轮椅已经坐6年啦，我伺候伊6年呢。老爸过往去了啊，我照顾老母25年，而且老母也毋是讲我一个囡仔啦，伊有四个囡仔，敢毋是？伊有四个囡仔啦，对啊，阿母四个囡仔，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上大，你应该照顾老照顾老母，敢不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老母嘛已经惯势你照顾我啦。吼、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吼仁至义尽啊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当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来算你，我来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做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
我问你一个问题啦，什么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我所谓回来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亲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几钟头算到有剩啊！每一届，你得会晓甲摕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甲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都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肥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哦老查某哦，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哦，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有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甲这本簿仔写甲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伫伊身份的腰带，是我家己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啊，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个一清二楚，伊就提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挖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搁打电话来啊，口气吼足歹诶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和你诶不孝吼，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毋死倒来哦？你即马敢毋死倒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着心肝怎一沉嘞？哇，老母大病，老母大病！伊就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薰呐，伊就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知会转来无？伊若知我敲电话骗伊吼，哈唔知气我袂啦，哦，骗你啦。所以这第二小弟诶，吼足暴躁诶，哪食薰哪食薰啦。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诶气啦。伊阁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院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佮有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哦，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佮嗽佮嗽佮嗽嗽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要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这，我是要留咧买厝的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的呢。第三安尼讲啦，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过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拌拌，兄哥走，姐姐走，
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甲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遮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这个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咧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甲听啦。来，咱个听歌，听江阿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是这是咱的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地心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嘿，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系，因上界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疼，啊拢就疼这个安尼。哦，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志做啊，迄个啊，但是互伊，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哦，啊，拢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啊，无吼，但系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哎呀吼，好啦，来来讲听人讲啊，林志真正真好哦，林志真做好。
1: 今食三十几年
0: 啊咧，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呢，五十空岁就食，我今八十五啊，
0: 哦，你八十外外，佮会做事咯。
1: 我
0: 给讲住，真正
1: 够赞嘞！
0: 哦，真
1: 嘞，
0: 我给
1: 你啊
0: 嘞，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查囝哦，一个人哦，感冒拢感冒足侪遍的对不？啊，我今安尼食两年咯，有买回家吼，叫回家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染来染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拢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开始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万外块，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伊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呢。
3: 我
0: 是十三岁人呢。我叫你讲，要对无，热着你食食较少的吼，你是是还是上晡你食拢食热着食呢
3: 啊？哇，系啊，阮外口小弟咧煮三因拢食几啊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做热呀？
3: 哎，出热啊对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哦，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还好咧？
3: 一年买一届
0: 尔啊。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煮衫足热，拢食较退火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3: 系啊，我就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尿道发炎啊，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
3: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3: 嘿，啊，伊两罐我食，
4: 都食了啊，我都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4: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个了，哇，真济啊！即我补出侪人食。嗯，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4: 对他真的效果很好。啊，去过急诊，啊，拢多七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4: 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超过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也出来了。物件啊，再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4: 对啊，实际上这个也恁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4: 好，
0: 谢谢你，
4: 好，
0: 谢谢你啊，好，拜拜，谢谢。
5: 好啊，哦，阿怪恁了吼，哦，精神加足好，真正，下差真多，所
0: 以啊，都好啉，啊，即摆好啉，啊，搁听会着，啊，
5: 搁有雪梨王，我啉恁来足多啦，
0: 哎，有说，
5: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5: 好啦，有啉有差啦，
0: 真正有差，啊，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5: 啊，爱啉了哦，心情加偌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5: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
5: 拜
0: 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呢？
6: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6: 食了吼，嘿啦，袂歹啦，啊，食了了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6: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啉看偌方便。
6: 系啊，
0: 啊，佫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6: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集团党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问咱妈妈，你食食哪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较有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莫搞刷刷就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啊，谢谢恁九川党诶，
0: 谢谢阮九川党诶吼，
2: 跟你吼，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诶，天边诶头家讲叫我食食东去，互新台三波人遐资金看。 拢好啊啦，食甲拢好啊，今年即个，哎、欸，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脂两千重啊，对毋对吼？
2: 哎呀，
0: 阿妈妈即即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啊，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甲杂通通咧，啊，过来就是精神好，
0: 气通。
2: 啊、所以我现在吃几项呢，
7: 这平常是要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就搞热到憋到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的嘿，你呢真的做好的，你那人讲，哎，平常时吼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的。
0: 呀，你有自信，你真的有自信。
7: 四五年嘞，我来吃四五年啊。
0: 上面吃个真的有自信。
7: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到，拢全部拢无
0: 去。哦，憋到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嘞。
7: 对，做好诶。诶，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诶，大条气啦，痛快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7: 热天吼憋到，再吃做好诶啦。
0: 最好用诶。
7: 诶，可能冰箱做凉，做迄饮料来吃啊，关。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足够感冒，拢怎啊，拢袂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7: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7: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
7: 哎
0: 呀，谢谢大家，啊，大家足欢喜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哎，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重唔免担啦，唔免提安尼肝啦吼。安尼靠肝啦，安尼肝重肝使重怀一怀哦。啊，肝物件咱一包搁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就好。啊，咱这搁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甲咱听者哈。哟，伊 好，做一人，
8: 即咱讲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哦，咱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人咧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只是甲虚心难顶。哦，你若虚心难顶，哦啊抵抗力无好，啊内面搞刷啥物，你都爱食灵芝，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哦，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唔知哦，原来听身体才简单，伊就卖三头两碗哦，哎呦，嗰咧艰苦啊了，哎呦，嗰咧卖快碗了，卖，中心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做一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先拢甲阮添顶落牵这只，我讲你拢煞添顶顶个迄只。啊！你食有番啥物方便？我哦，妈妈，迄个方便嘞吼，伊就开异国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甲落落地啊，而且天天咱坐伫顶上食物件，伊搁袂乌白走，啊，搁免抱搭手，迄个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放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放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搁买一台。我哩要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台拢会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套餐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诶，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那送个真好嘿啊，规家伙人哇。啊，送个真好物件哦，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若摕到人就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即台吼，吼，阮即台真啊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底吼，啊箱仔底个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底箱仔底，吼、哦！啊就咧底不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哦！啊因为挂这挂拢顶悬吼，挂这挂拢在底，所以咧足简单咧，规条甲夹出来。哦，你挂绳啊，囥在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只脚给夹出来，哦，啊，这抓起来囥边啊，哦，来，一边啊是用两个迄条，两个迄条卡绳，拔到开，哦，两个甲拔开，哦，啊，来甲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活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甲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啊，只脚就好啊，有干呐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啊，咱这一个咧手环，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甲盖不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哦，好，啊，踮咱这里顶悬吼，啊，咱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杀个刀啊个做杀。我只要做啥，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爬楼梯的衫，有诶想要爬楼梯，以前要爬楼梯是不然要送伊遮济，因遮济穿大肚，啊不然要送伊遮济，啊计遮济我以后买咧看，好像骂人少年人家拽只开啦，拽咱只粉红超跑，粉红超跑又叫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人讲哦，少年因足爱足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衫咧爬楼梯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楼梯安尼起哩。啊！但因姐姐讲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在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在塞，因为伊个种衫咱就起，啊，咱这无，吼，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嘿，若少年用过足欢喜，啊，我甲按前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着着，即马大拢用嘿，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的，安尼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马是少年人，即马上介好的吼，上爱赞的送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利便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的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的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的，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的。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甲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吼，来还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甲阮媳妇讲，啊，妈妈，有只卡我摕当后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啊，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啊，足水的吼，足水的，啊，我甲这卡我就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位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下周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要来改安尼。杀去杀了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甲落雨落倒啊，吼，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个挂个盖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啊，啊偌宽38公分啊吼，啊偌宽49公分啊，嘿，啊甲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甲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甲看，我再收甲你看吼。这就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哦，挂甲摕起来，哦，挂绳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哦，你用一个怎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给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啊烫的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滴啊。啊、所以你也有简单无？哦，啊，你还搁透开哦，搁透开来哦，来透开，啊，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感觉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哎、欸，搁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一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哈哈哈哈哈，一边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度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0: 好来，按今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吼，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吼，而且地址吼，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的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啊。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2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甲报一下哦。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歌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0236-0023。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爸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就研究灵芝的好处哈，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杜姑鸡无完无顾哈，啊像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的营养素，伊其中的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哦，跟精神，来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哎，食灵芝食了，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样会当改善高血压，还有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哈，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再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这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个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甲吞啦吼。另外，佫有一篇报道讲，若换即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啦，咱的身体会较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过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吼，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哦降低抗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减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种条六左右啊，只尔。即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即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着啊，即、這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的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即介质嘛，吼、哦，也个会即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即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咧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当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谢谢大家，因为咱这活动吼，佮后礼拜日，啊，拢希望伫即个咱借这活动来实施灵芝的好处。哦，老朋友拢知灵芝食到做勇敢，食到七八十岁还佫来做工课吼。哦，啊，那如果唔捌接触到灵芝，但你腹肚拢做油肚，感觉身体也无爽快，安尼也唔对，安尼也唔对，都唔知变咱伊个袂用伊个食灵芝，伊个袂用伊个食个袂用食灵芝，谢谢。好，来，谢谢咱这部由德利灵高精、德利雪利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8、德利金兴110030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瑞士卡需要公司在处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明仔礼拜日安日做下仔啊，伫咱即马所收听会到调频，拢收听会到明下仔啊8点的节目哦吼。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未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下仔啊8点，咱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心盘。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yeah, ，阿妈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0: 哎呦，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啦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起耳机，拿起耳机，拿起耳机呀。
2: 哦，
0: 那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2: 好，好，
0: 那就
2: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2: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2: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下吹哈。好，再见。那你好，你好。
3: 哎，秀山小姐你好。
0: 咱这几位。
3: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姑，我姓李。
0: 李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3: 夜光小夜曲。妈妈你你来个唱了啊？
0: 要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3: 啊，是要国语，
0: 就日语的。
3: 国语，
0: 好好，再来排。
3: 好，好，谢谢，谢谢，
0: 啊，不客气，拜拜。那你好，你好，
4: 是小姐，我要点歌。
0: 哪个几位？
4: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4: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要听什么歌嘿？
4: 我听什么的？
0: 好，再来排。好，再见，拜拜。
4: 好，谢谢。
0: 那你好，那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啊，
0: 是，
5: 我这是台中龙眼，
0: 南桂生，
5: 啊，我姓王，
0: 要点什么？
5: 啊，我要点一下，点一条春夏秋冬。
0: 怎有？怎有包过啊？另外白酒嘿。
5: 啊，无一箱酒，你好不？
0: 好，大蓝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秀贤。
0: 嘿。
6: 嘿，你好，我是园林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6: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欸，因为
6: 我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概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6: 因为我点梦南流。
0: 梦南流，好，带你吹好。
6: 红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7: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
7: 两位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7: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你。
7: 陈
0: 大姐，要听什么歌嘿？
7: 哎，月亮，迄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大蓝白。
7: 国国语的哦。
0: 我知嘿，好，好，大蓝白，好，再见，拜拜。那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大富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
0: 我贵姓？你是庄小姐吧？
7: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7: 不是啦，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伟像像庄小姐不？
1: 我觉得我觉得 Q 个型，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7: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7: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边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嘛？
1: 不，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压数吼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去？咋的来去个安对去啊？对不对？
1: 嗯，
0: 是呐，这真啊。但你讲个，你讲个，一开始美金话是60，
1: 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三成以上呢，去三成以上呢，或者在政府甲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来去做这样呢吼。来，今晚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高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啊，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36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会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哈、啊，这两天诶，雨较大诶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中部一般也有机会、啊、但是这条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啊，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 啊，佮有山区的边个溪水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应该是准好的情形。明仔载佮一天好天气啊，哎，要拍皮边个赶紧啊，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佮佮伊得少。
0: 嗨，谢谢。来，今晚佮请到来共同解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足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法是即个暗时无好困啊，这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咪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的人问讲有啥物，大概吼看做个资料，大概毋是讲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比如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毋是真诶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虾米？因为啊，哦，咱即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肌吧，咱的肌肉哈，咱腱肌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诶时阵就爱摆，哈、哦。所以讲，爱腱肌吧爱有力，肌肉需要够大哈。爱加啉水，按即时阵咱有几口，我都甲无好物件甲摆出去。迄、那个代谢通路靠我都爬出来，吼、哦，是用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用伫燃烧咧烧咱这无爱脂肪时，咱咧运动，安尼这个时阵爱先加啉水，安怎讲？这有一个以咱这消耗卡路里诶，消耗脂肪诶，一点发生诶代志，叫做脂肪爱先。羊爱像个像个羊个哈，就是先水解哦，海抓的时候哈，啊，这个部分就是三个水，差不多两节的脂肪，所以讲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讲有时阵呐啊，三米多的朋友，你也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这么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用讲用煮的，甲恁报告，香菇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也甲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哈。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一个枪刀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哈。那么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深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一冰，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阵，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啊，没有办法排气，所以咱这个时阵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向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休息吧，哈，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阵，家己的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得冰跟冰加冰跟有差吗？有的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那咱得冰加冰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得冰的时阵哈，会当互咱喘气的这个阻力啊哈，喘气这种造成咱较袂喘气才袂顺的迄种力吼，会降低。哦，所以讲你来讲得病病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细胞感觉有物件跌咧，吼、哦，所以讲你来讲哇，这得病啊正病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啊，那你就讲哦，这个吼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8: 你小黄爷爷，
0: 哎、hey, ，你好，
8: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好来，谢谢苏博的形影。那么这是FK电视请来的赖先生对面来，谢谢。啊，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喂，市场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保安皮去买啦。
0: 哦，来产品也不值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1: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1: 嘿，啊我介我保安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那就机嘿，来，你好，什么贵属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
2: 我是在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2: 哎，对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接来那好嘿。
2: 你的产品，三生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嘞，那个我都、
0: 哦、盖过紧。
2: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浓皮啊。
0: 好。弄了皮啊！啊，养了那好，嘿。
2: 啊，鸟喂！我从现在已经快70岁了，啊，我从20几岁啊，我靠，一直六皮拢袂，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啊，我两管我袂完的，
0: 一周我袂完的好啊。
2: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2: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跟了我
0: 四十几年，
2: 一下子就把
0: 他
2: 赶走了。
0: 这样好啊，当然好啊。这个人到小宝，嗨，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3: 是什么？
0: 嘿，是你好。
3: 你好，我好用的诺诺皮羊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啊，用了安怎好呢？
3: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你看用了安怎好，好一堆啦。
3: 啊，我都
0: 嘿。
3: 啊，都改变就我买拢好呀！
0: 啊，那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凶尴尬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问题拢记得搞不啊？喏喏，皮痒，专给多谢侬个淡薄嘞，咱出来得侬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可能就两千，哪一些薄？莫是个头发染色哦，莫别叫咱抓起来捞起来哦，啊，莫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嘿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多糖汁啊，往来上甜，哈哈，
0: 上甜啊，真的
4: 太甜了，太甜。
0: 我来上甜
4: 哈。啊，所以这个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糖汁啊，
0: 莲雾。
4: 哎，红宝石
0: 哈，西瓜，
4: 哎，加好哈。所以这个莲雾啊，啊，伊甘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几%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多，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哈，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袂讲介悬哈，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寡，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2个拳头大些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妈咪叫水果店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去边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吼，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等下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了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高，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还有鸡脖个做啥，装个做胆固醇哦，吼！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早时哦。来，今麦去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牛奶哈，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甲我问讲。啊，钙质也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刻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错还是错？你唔是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安尼错呀，安尼无法多食。但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嗯，这应该是可以的哦，也不是直接吃吧。啊，来讲，啊，你来讲，啊，牛奶你敢会使啉？嗯，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刻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哈。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泡，而且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吼、哦，这个观念真正会爱改一下哈。一波遐阿妈就是安尼啦，吼。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吼、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哈 ，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一百公克哈，一百公克内面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哎，当然是脱脂的哈，哎，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不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牛奶吼，甲变成牛奶粉，以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吼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只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啊，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蛋白质上多，营养上高，钙质上高，你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4: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4: 多糖体也不同，
0: 多糖体不同哦，来到我跟你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4: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香香的那种，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然后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4: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是
1: 一生只有你。哎、欸，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读者是
0: 大富趣味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謝謝
1: 那么咱都在一直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有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个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力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咧，迄落的膀胱啊咧，你知道？所以呢，咱人规身骨骨头要有力，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咧，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去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佮会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食胶原蛋白，佮来食啥？咱的蛋白质吼，我咱的健肌嘛，我啦，除了是安尼，我佮加上两项，一个是行路30分钟，佮来一个我佮恁建议啥，逆卡位，安尼呢相辅相成，咱的卡路一定会好，咱的骨头什么至少比别人较有力，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个呢，骨头够用佮重要吼，来咱即马请到了讲的这骨头的问题，佮咱的钙质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钙质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倒球2公分啊，以前讲3公分，即卖讲2公分啊，因为愈来愈严格哈。也个咱这個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个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哎呀，这就是一个讯号。其实种较好的方法嘛是爱请你去量骨头密度啊，这个骨质密度，一个-11是正常，其他拢无正常哈。所以这骨质啊，只有你逐工食，少量食。卖停，安尼来补充较有法度啦。因为这无食，应该拢无法度补到你需要的量。意思是讲咱三顿无够吗？是的，咱三顿吼，差不多食一天的这个七八成尔，哦，佮有剩20%，你需要你去买营养品来补，没有办法哦，咱身体需要的钙质太多了。所以另外咱甲贵分享的是维生素 D。维生素 D 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所以讲有一个另外一名叫阳光维生素，因为爱晒日啦，晒太阳，晒日咱的皮肤会转化维生素 D， 和咱身躯家己来使用，啊，咱使用的一部分，大部分然后拢是起来，这个帮助钙质吸收，但是它不只是这样子哈，这维生素 D 的功效钙多，在咱回来这里，咱平衡咱钙甲磷的这个部分，这个平衡。控制一个平衡，啊，甲神经系统啊，啊，甲健肌块正常的功能，哦，那是个靠这维生素 D 来帮忙，啊，佮有咱的腰子啦，咱的心血管啦，哦，有法度帮助以外，可以当对咱的免疫系统好，啊，跟免疫系统有关系。所以讲，一旦咱维生素 D 这量减少的时阵啊，咱的骨质疏松，免疫系统能力也无好，诶，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佮落头毛。一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咧失调，代谢无正常，开始会疲劳，哦，医生不会听嘛，开始无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开始烂嘛呢，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食食偌济，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 ，D2 跟 D3，D3 D3较有效，哈。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晒日啊，每一天晒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了无想要晒日呢，跟你也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 啊，哎，咱这个量啊，哈，一般鱼啊，哈，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哈，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哈，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哈，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哈、哦，蛋黄你食一粒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欢乐啊，所以讲你还想食食这个这个鱼呀啦哦，这个是鱼呀，算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高的这個食物哦。所以你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的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吼，大家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在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搁食无同的青菜哦，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哦、咱就看到，咱除了咱的啊，多跟维生素 D 以外呢，咱个过提起咱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走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啦吼，哎，你讲讲话干，你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已经吼、哦，该应该有的物件无啊，哦，好，你用个用个无个病去啊，啊，那个软骨，
1: 嗯，
0: 啊，所以讲啊，那那铁再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盖一支笔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了，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了哈。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甲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够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唔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再来补充的 D3、D3 哈，啊，再来更基本后面补充了啥？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哟。等我去转电话，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就问你哈，我去开药结果了，开水。
1: 脊椎啊，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好来，谢谢，下面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是咱这位是谁点的？咱的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我是小妞，你好。喂，还是你好。
1: 你是杨秀川？
0: 我秀川呢，嘿，你好，你好，嘿，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啊，哈。嘿，卡骨路卡好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1: 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哎，我早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的哈？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只，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的。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好，我拢食你产品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产品好食咩？食了那好，高温供应。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安尼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吼？
2: 两行两行，
0: 三型肩膀。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我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哎，较好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川你好，
0: 你好，
3: 我台中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产品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啊，我改做是健检，跟
0: 你加油，好不好？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吼。
0: 好好好。
3: 我本地坐碰意会背起来吼，啊，算迄个腰吼，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吼。
0: 嘿。
3: 伊甲我讲生骨刺。
0: 哦、
3: 啊！了后，我著食医生药一礼拜，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3: 嘿啊，啊背，因为啊背起来，我呀吼，好像就是没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爱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
0: 嘿。
3: 食伊的药啊，搁搭配你的钙固剂啦。哎、欸哦，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
0: 嘿，
3: 几个月，都很好。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哦，谢谢。林慧你好，
4: 秀川，
0: 你好，
4: 迄个今仔是这个昨日有我都卡电话来吼，
0: 甲、哦、你问好，好，
4: 我食迄款固钙剂吼，
0: 产品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食固钙剂足好啊，
0: 啊，怎么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那你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固质。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那么咱内底嘛，我能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我能更加把吸收好的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能性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的。那么接着要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执，啊，那受症状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哈。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断骨领导啊，孙那的断骨手的以上呢，多吃一粒，吃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断骨拢有咧感恩的一台，那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水的捞起来哦。没，咱即马增加了两点。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到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搁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紧药房换，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交阮公司叫回哈。吃好价格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咱的
5: 大准力钢，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呀，秀山呀，
0: 哎，是你好，你好，
6: 啊，
0: 嘿，我就是你好，
6: 你讲秀山，
0: 我就是，
6: 你来秀山，
0: 嘿，什么贵书？
6: 啊，都，
0: 嘿，
6: 我要食烤我体化安怎？
0: 哎，接者来，哎，邓姐来，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6: 哎，秀山哈，
0: 哎，你好，什么贵书？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就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哦，
6: 我袂介过节。
0: 嗯，不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水了就解答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尼。
0: 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谢
6: 你，
0: 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大准一杠，
0: 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7: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了，
7: 嘿，你改过去。
0: 商品，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大概合唱这个《海波龙》。
5: 嗨嗨，哎，
0: 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5: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嗨，波隆，
1: 嘿嘿，
0: 我这几首歌有黄一玲有唱哈，来，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波隆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我嘞，空吧，空空。
1: 数了九，数了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
2: 哎，你好，我做久无可能和你呀。
0: 啊，有你老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因为上个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同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痒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弄皮痒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线肩膀啊。
2: 对对对，
0: 还有
2: 盖过节，我吃十几罐去了呢。
0: 谢谢谢谢，啊，现在吃了好不？
2: 现在吃了很好的。
0: 啊，吃了怎么好？是
2: 啊，啊，就现在朋友比较没那罐的啊。
0: 比较
2: 没泡泡啦。
0: 比较没泡泡就对了。
2: 是啦，是啦，是啦。
0: 之前你的烦恼是泡泡啊，吼。
2: 是啦，是啦。
0: 啊，现在不一样
2: 呢。啊，你的公主。
0: 啊，那好啦，啊，那做妈妈要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哎，感谢哦，谢谢。
3: 你好，
0: 你好，谢谢大姐。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记得，阿姐了那好嘿。
3: 吃吃嘞，就是较会困你呀。
0: 哦，
3: 哇，人嘿，阿姐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好好好好。
3: 啊，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珍宝好吼。
3: 哎，阿姐了糖都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只嘛改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在，
0: 你向外边呢？
4: 对哦，啊我三个月关一关呐。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呀，俺妈妈油啦，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晚吃了拢好。
4: 啊我过半波嘿，啊目睭整个清啦。
0: 哦，这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打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哦，
4: 气泡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啊，哦，
4: 啊，加什么较好，啊，我足侪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啊，你这个看呢，林大嫂的看，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哪有我都讲过啊，几千股拢给你过透透，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干补，也得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吃什么？吃这個？这种也较好，对龟仙姑拢照顾着。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观察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节。
0: 三千钱不加价，钙过节这两罐叫做黄金派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哈。啊那昆明无欠少的火炉棒加价，
1: 哎呀得呢。
0: 陪我上的人香港卡身体真老倌，够真够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并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得烧，头壳晕，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麦请到了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好好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也讲十几档拢困不好，那就惨了。哦，今天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辛苦的机能应该不好哦，啊，一定应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睡醒安尼啦，我的睡醒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足多理由，但是困眠不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辛苦、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加水困，咱暗时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困眠。啊，我多我日时了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过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困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身躯问题机会比别人搁较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你讲哦，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多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届，哦，一届30分钟，每加困一届，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时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贴你，安尼你样坐的哈，把酒杯眯着，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的，下晡困的，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嘛卖困伤久。赶快点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爽
1: 大富
0: 爽卡等你哦，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14: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3: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4: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
16: 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好，来，谢谢梦难留。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起来，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吼、
1: 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免食爱困的吧？
1: 系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差哦，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啊呢。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下给人困嘞。吴大哥，你来看嘞，看嘞哦。好，给嘿，给盖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喂，秀山。
0: 哎。
2: 哦，你三，你那个困嘞。
0: 三遍了，不是？哎呀，
2: 多那哦，我来十几礼拜呢，该先做这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件进步累积啦。
0: 哦，安尼，我哩只有两个做这个如何点点？安尼，看嘞，看嘞，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民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来。咱那个朋友来个食咱这款，食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即个健康昆明成分哦。咱这款内底都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还有花粉，和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和咱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和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阿妈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欸，所以阿大妈经过基地拿来那不喝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啊，上好是来当个假三千全部做假。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唔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变哪只会哪好。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给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只的37公分的哦。而且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公哥等下就问丢咱的大春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友机，老友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我叫张彬彬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我来参了鹅寮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客和平呢，也记个转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即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舅金嘛，阿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别记的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咱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总相信拜神了呢，总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就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一个信用，不过我不希望你迷信，不要迷信哦，哈！给恁建议好朋友。哎呀，恁干嘛 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那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大陆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大陆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算哦真正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毋是足大？足大啦，伊有够大胆嘛，惊伊个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伊发现到伊个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该骗走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伊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的人。那么这就是伊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甲用的时阵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因来咧讲啥呢？不爱好听就对了吼。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无。所以呢，怎变成呢？伊个过啦吼，啊，纪念阁唔免出庭安尼啦。纪念阁是安尼，即黑手党的教父呢，会当会互人欧1000万。伊是欧伊个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欧整请，结果伊整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吼，会用手语，会用手咯，咧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甲讲，你甲问迄个龟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哦。啊，律师的用手语甲问这个龟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哦，这个龟多的用手语甲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给神的掉了哈，其实怎样不怎样？那么这个律师当然的教师甲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讲，龟多讲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哦，开什么气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伊阵举一支枪出来，吼、哦，举一支枪呢，佮拄到迄个鬼刀的太阳穴，佮讲，佮问一摆，吼，律师的佮问一摆啊，吼，你佮讲，哦，黑手党的教父伊就讲啊，你佮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佮抬，伊要表示。啊！这个鬼刀怎用？所以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刀安尼比所以啊吼。然后呢，这个鬼刀会惊未？会啦！教父那迄个未惊诶，伊看过太足侪人嘛，讲好。这个鬼刀得用所以的比，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家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毋是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父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吼、哦！你敢查律师安尼回答？律师，这个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查？伊讲你无打哦，扣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掉，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掉，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一切的输啊！所以咱只讲哦，伊、那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叫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恶道的，说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摆是毋是小额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摆小额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讲伊嘛是被骗的，我阁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安尼，有一个小姐吼，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伊专门在骗男人的钱。伊拢是哦，伊的演戏啊，伊演讲哦，伊足可怜的啦，伊哦，伊先甲这查甫搭讪，熟识了，就。增加做收入的啊，增加做优秀的，增加吼伊做清白安尼啦。意思讲伊拢爱趁钱哦，饲因兜个家庭啊。伊讲伊做辛苦安尼，我这男朋友这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七万好唔好？手腕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出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感觉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感觉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伊就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安尼，然后已经甲怼，伊甲怼哦。伊不只是甲怼，佮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哦，手腕好哈、哦。结果这查甫唔放一刷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三个话，变成成个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支棍。所以你要看，咩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藏一堆，你爱花灾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你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的棒啊，你啊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来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你当家姑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你来，我来给唱歌，那么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数六九啊，数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你。

0: 好来，谢谢。Sayono Kane 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店名哦，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哦、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趴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你好，你好。
1: 哎，是老乡。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风，有没老在？
0: 哦。啊，你的。谢谢谢谢嘿。
1: 好听啊，声音太好。
0: 你定位等于么？你定位等于哈？
1: 你收，你和你。你会叫我的名字？
0: 哎呀，没有你说到这么严重，
1: 我的手、哦、本来是可以说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对对，
1: 要让你把它救好，我现在不但了、哦、我继续在服用，继续在吃、
0: 哦、什么朋友，我你的手完全是粉碎性的骨折嘛，
1: 对、
0: 哦啊、现在有卡到你
1: 现在不但了好、嗯、我叫我卡到多少钱，知道吗？
0: 哦，
1: 这
0: 样好，这样好，好。
1: 我现在我招对了，招一个、嗯、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三遍有问。
1: 啊，我今麦我听我拜托我这个，嗯，但今麦听新歌，听了我咧讲的啦，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同事。
0: 因为这里算对面当工商股啦，拍摄哈。
1: 因这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油太厚。
0: 好，感谢李先生哦，好，谢谢你哦。
1: 好，好，谢谢你，谢谢你，
0: 好，再见，好，好，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咱的商店袂当讲伤长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定定，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定感觉人心中的轻，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六十到一百以内，那么咱的血压爱保持六十到八十以内，因为咱的血压定定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内底啊。咱咧一工成咧做营销会，做起起落落，恁敢有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工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啊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咧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点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流汗就多，啊！你水分就爱啉无够，啊！咱的水分若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血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贴、黏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分来啉无够。这水分若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咧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刚才我讲呢，包括吼、哦，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哦，这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那么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赶快建议大家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跟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悬，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把北京路的串暗棍啊，今日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问下找手术，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像迄人吼，落水落有脑浆的人吼，
0: 啊，中风就对了吼。哦，那个接接线喽，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名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是大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啊，我干正的。
0: 啊？
1: 三片好不啊？
0: 哦，三片好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
1: 我讲哦，我三片就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食好。
0: 好
1: 起啊。
0: 哎，
1: 黑菇食好的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食好。
0: 哦。
1: 啊，心脏食好，我中将一波。
0: 哦。
1: 我、哦、一波完全，今麦拢完全三行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十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啊！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哎、啊。
2: 你的生意先不接头。
0: 三片有一个，你看哪，吃哪？
2: 那个三元仙宝，
0: 好好好，
2: 吃头壳王很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很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劲给改两顿啦。哎，谢谢。
2: 我吃啊，即马吼，食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悬的九十五。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讲国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挂，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哎，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会得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生病，好付出嘞。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迄个，因为我有甲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食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紧啊嘞。
0: 嗯。
3: 到尾吼，像我食三星金宝吼，好喝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食迄个食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减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嘿啊。
0: 啊，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嘿，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哦，精神阁好。
0: 嘿嘿
3: 嘿。我一天食两盖啦。
0: 哦。
3: 食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伊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求助哦哈！哦，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下关
0: 哦。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安尼袂关，哦，盖好盖好盖，
4: 安尼，
0: 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
5: 你好，
0: 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啊？
5: 是
0: 吗？哎，哎，是你好，
5: 好
0: 未？
5: 我在碰一下哦。
0: 嘿。
5: 巴沙哦。
0: 哦。
5: 七十，
0: 哎呦，你安尼有够标准啊！哎呦，大姐哦，你安尼没烦恼，你成都的大姐安尼诶，标准啊，标准，没烦恼哈。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一人一罐三省金宝，和你拢没烦恼，就是咱这罐，真正咱的广东的吃啦。咱这罐呢，你老公啊，今晚竟然哈尼好。啊！你广东个食，你也知影到底好伫对啊嘛吼。虽然你个广东个食，因为咱食一罐是规身骨拢个你照顾着，可能好比你食一罐低咧五罐呢，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 调整大人跟孩子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加吃哈。啊那阿哥来，你也干嘛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个吃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叫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感恩的犹太，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第二只抓起来管，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今毛煎。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盖耐酸碱、上盖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紧要帮咱换，啊，那是换无只请有帮高温公司叫回哦，加好的给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6: 喂，小姐。
0: 哎、欸，我姓孙，你好。
6: 啊，叫问你。
0: 嘿，你好。
6: 啊，我心脏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我来接电话线喽。好，谢谢。来，我姓孙，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7: 你好。
0: 还是？是。好，我就是你好，嘉公。嘿。
7: 啊，你讲像迄三个三干牛的哈。
0: 好、哦、是。
7: 你讲食像三鲜煎包。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来，我先接电话。好，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嘞！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啊，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姊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来哟，不见两姊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咧讲咧水的重要性，真正啦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花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雨啊，人造雨啊，阿伯咧用迄个个下迄个啥，去咧顶面呐，好一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 100% 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啦齁。所以天公伯啊落雨，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落雨落来，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才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哈。所以呢，咱人嘛，感官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八占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天天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看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干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然喙干就啉到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都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都是99%爱靠咱的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家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免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没欠起来，你变成你喝的都白喝的啦，哈，等于就是你的茶呢，完全都放了了，这样你就想说，那不是说哦，这个有一个人要减肥啦，吼，我很穷脆的啦，我都没在吃肉啦，啊，我平常时也没在吃饼，也没在吃胖，也没在吃汤啦，不过我很爱吃什么，吃水果啦，吼，不过水果如果没甜，我都不爱吃啦，我都一定吃甜的水果啦，这样你听看看啊。伊三生肝又袂管，伊血也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呐？吼，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尿，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喙干才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就是上个大的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甘一嘴，我时常讲安尼啦。咱得爱想着甘一嘴，想着甲甘一嘴。一公斤的体重，一天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干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还要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若要希望哦，卖定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若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程秀山讲的安尼啊，得要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个个啉啉的，和平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的命呢。随啉就是放个你的点了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点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这都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和平我拢点个人建议咱，一再写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腰子呢，其实作用阁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是啊，空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阁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尿道较袂定发炎，就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手上的建议呢，上是咱洗澡的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肝华。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平淡，一届差不多做30日至50日就好啊。啊，过来佮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第二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的只有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唔乱加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食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咧，伊该要食的呢，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吼！咱呐乱食偏方，前刚者新闻报报者先生啊，去食重用的药啊，结果食者啥西药剂啊？为什么？伊食的拢是来路不明的啊！医生甲讲你是食什么？医生叫伊甲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来这边个啥类固醇的安东啊喂，无关于搞个西药剂，所以无乱食。那给你报吼，你无当作啊，好朋友袂小害啦，唔是伊要给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无假报，无讲我被乱报吼。所以希望有机会。肾丝球过滤你无，大概六十秒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小姐，我在请问呢，
0: 嘿嘿，
1: 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尿
0: 很多，尿盖高的掉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嘎，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回来的易小姐说店名哦，来谢谢。好来，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谢爽，
0: 喂啊，
1: 哦，喂，改一个，我是一大酒黑哦，
0: 嗯，
1: 酒啊无去啊。
0: 酒 啊， 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
0: 啊，
1: 有机啊，阿拢无
0: 有机结酒啊，无去啊？
1: 嘿，食无去啊？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就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你先讲你安怎？
1: 是咧，无啦。
0: 哈，安尼好咧，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华你好，
0: 啊你好，
2: 我要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伊个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伊才甲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伊是102，102几？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现六十以上拢盖好呢。
2: 啊，一般是血压诶，
0: 无啦，恁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伊来不要紧，系对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补，我迄顶个月哦，
0: 吼，
3: 这腰子安尼
0: 痛
3: 噶，痛噶呢，这头这后。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腔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注射嘞。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桑，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无？嘿
3: 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
3: 去，拢无休困，安尼过来吼，
0: 全
3: 好去，甲摸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嘿，
0: 哦，
3: 安尼，哦，像遐好人无带安尼呢。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若去赶快，互医生看一下哈。哦，安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中了。
0: 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嘿。
4: 秀嫂，我来讲个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了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补是系安那？嗯。
4: 食个了药酸拢好去啊。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我都有听哦。
4: 嘿。
0: 啊，今晚袂安尼。
4: 千万不要，然后有声哦。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假设个注意哦哈。呵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好人来个食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咧食，阮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吼，好咱规身躯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盖好，虽然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免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食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来，该有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北山边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慢慢见呢，嘉贺感染到小宝一兄，广告等下接问刘丹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该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丝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
0: 他给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哎，来这边请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先这边哦。哎，谢谢。 没有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靠我们的空音电话，我们二四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 469 469。如果要找我试算靠我们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5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就是九点到中到十二点才卡哈，啊，咱其他时间唔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就算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对象的工作黑手党的这种罗马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哈、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相信你们人嘛。结果你看个反背的话，所以人哦，真的哦，你们知道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们知道有一个76岁的剪辑的人相亲，拢是相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你的笑声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咱今麦就来介绍婚姻观景小夜房。 到南武电业局在中华路马祖庙岔对面，到南仁安东业局在文苑街新市啊三角巷，南来仁爱业局在中正路台西客运的对面，西丽一生业局在西丽延平路一近对面，北港恒生业局在中正路龙汇隔壁，好买新米业局在中正路邮局后壁甲。端花药局伫林森路一段329号，土库天寿堂药局伫中山路菜市啊三角巷，赤堂二号药局伫中山路公路甲车站边，轮背中爱药局伫信义路电信局正对面，利伦清华药局伫中山路一段284号，北寮新泰安药局伫中正路马祖庙前。
1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来佚佗哦，佚佗足欢喜哦，佚佗足欢喜。佚佗唔是一定要出国噶吼，咱台湾做算，我甲遐囡仔讲，恁今仔日哪个谈就佚佗啊？恁今仔日会当吼，今日去高雄哦，咱的定情湖边个国林自然公园有无吼？今去佚佗，人遐吼安尼足闹热的，啊足快哦。恁去啊，卖学白讲挽水果哈，知唔知啊？吼，卖讲挽树啊，顶个山啊，卖白当学白去咧挽啦，诺啦，吼。啊，今日为了球吼，伫遐咧耍，介好耍个。因为高雄吼，啊，这拢唔免门票哦，你干那停车一台车100块啊，桥都卖20块、30块安尼吼。这经过一段时间哦，这个国林自然公园啊吼，这阵啊袂歹呢，拢有通来佚佗呢吼，因为拢有咧办这个活动啊。哦，啊，办活动，囡仔来啊，耍球啊，啊，佚佗啊，吼，做是毋是？从早上开始，迄个国林吼，国林公园泡泡球诶体验活动吼，即昨第一天诶呢，吼，大家笑啊，关关叫欢喜个呢，啊，有啥物物件比囡仔笑声较简单啦吼，就是即囡仔笑声，吼，做老个，即连续像昨第一天诶吼，即个高雄啊，顶像我边即国林啊吼，即个国林公园就涌入做者民众，像天啊按讲因老母因顶顶咧，诶，正正因要去遐野餐，哦，就去遐铺一个摊啊、布啊，就台买物件来食野餐哦，诶，足好。你像古坑啊，古坑迄个绿色隧道啊吼，像遐休困咧边啊，迄公园草皮足宽，边有树啊，迄大王伫遐遛小孩，嘿啊，吼，伫遐遛小孩，拢牵一个像咱粉红超跑这，吼，大王牵一只迄出去。有够日本的啦，太侪人，这就是要体验吼，这泡泡气球吼，泡泡球，而这个活动，所以民众啊，弄入去这球内底，足大粒的吼，足大吼，啊，因为这个球了后吼，啊，就展开了足激烈，这个冲撞啊吼，一连安尼啊，哦，这足新鲜，而且佫安全，啊，这个因为草埔啊、草坪拢是青色的。啊！伊家用红色做大粒红色吼红球装置吼，和这個小朋友怎么安尼走都足安全的啦，青顺顺哦，足青脆的，而这个草埔啊啦，足侪粒透明的气球的泡泡球吼，来回练来练过去，啊，佮规粒红色的，啊，规粒拢透明的这啦，啊，你透明的囡仔扔去内底，啊，会一连安尼哦，啊，袂受伤的吼，佮身体包伫内底安尼。哦，瞄准方向哦，互相啥就弄过去，做是不是？恁呐，好朋友，恁来当去佚佗，我那较远的人都来啊，咱住隔壁，恁唔去佚佗吼？啊，大家嘛提一包啊吼，啊一厝嘞吼，啊在咧树啊卡、山啊卡吼，啊在大家咧佚佗啊，吼，这实在高雄吼，够加这个物件做好。劳动在连续三天吼，啊高雄市府观光局就举办这個春日野餐吼，这個、活动，足侪人伫咧草埔啊顶悬吼。啊！你弄我弄你咧算啦，是咧算这吼、個，那欢喜干嘞吼。这个时候，这个高雄观光局吼、哦、开发科的科长，这科长伊讲吼，这个劳动节连假三天，高雄市政府观光局伫个高岭自然公园遮来举办了春日野餐趣这活动。这礼拜吼，搁会再增加加码吼，高雄熊吼，高雄熊吼，诶、哦、见面会。啊，跟绘本说唱吼，连续假期三天，国林这个公园哦，哎，活动满，哦啊，足侪人吼提野餐垫啦吼，啊，即桌啊椅啊来甲现场安尼，拍算对面下仔啊吼，啊，甲休甲半晡半昼。今日天气介绍爽，虽然现在30度，但是像我较有风，嘿，今日是有风吼，嘿，四界甲行好，又个安全，嘿，那个遛小孩，有啦，四界拢通行，你像我下仔啊吼，因天顶诶，诶按讲诶吼。按讲，因咧阿母啊，因咧因妈要搁转来，啊转来我就想，啊无来煮一鼎吼，往来烤鸡鸡，往来你再大出。但我心内搁想讲，往来即满无算诶，吼、哦。但是咱有买规罐往来豆浆啊嘛，有无吼？往来豆浆迄落去爱南桂做迄落去煮吼，迄汤才会甘安吼。啊，即下去买一支鸡腿，吼、哦，迄支鸡腿3支，啊3支，即满好剁一支鸡腿。即马上也无来买往来，吼、哦，就去买一支往来，哦往来真足俗诶，哦足水诶，一支甲50块。个人伊讲，个人是高阳吧吼，因咧真咧大出，安尼啊50块呢，吼，真甲无人无限呢。啊，再上也无来买烤鸡，啊，计我计看啥物，看一只笋啊，我哦，啊，这笋啊笋啊汤嘛做食吼，啊排骨嘛做食，但我先买鸡腿呀。啊，举一只笋啊，过来算一只讲，一斤我卖160几，我举一只上大斤，我这。啊，这大鸡唔知会刮，我又怎，吼、哦，甲称个，迄只笋啊偌济，380，迄一只笋啊380，哦，
啊，一支鸡腿哦，320，安尼就偌济啊，700吼，哇，安尼就700，320嘛吼，啊个300嘛，哦300按多700，干那一支鸡腿一支输了700，啊50块一支往来50块，啊个加个个买两支芹菜，种个南瓜芹菜，啊即马等于放好要来煮哦，往来就放伊咱的厨房个灶卡顶管吼，因为物件拢放个，要来先啊，伊鸡肉要甲杀者。杀了了，要来切笋啊！吼，笋啊，伊甲切了啊！啊，切了，结个鸡往内怎流嘞？哭着啊，食力，迄烤箱啊，嘿，真正烤箱啊！迄若无随食，等下袂食真吼。我即摆甲鸡肉用了，笋啊用了，竟然甲来切只鸡往内，哦，真正长着，迄长着就烂烂起啊！但吼有够甜啊，足甜啊！吼够甜，但伊烤着遐，我硬食三块啊，已经食三块，我有法无再去食，我怎啊切只烤着哦？哎，我要烤一边嘞，啊，着一边流嘞么？我那出来，甲个甲落来，落来酸辣汤，擦皮，好白土，好白煮，甲落来，啊，佫有买西买青，淡的香菇，几类的吼，淡的，爱就天顶爱食香菇啊，因老爸爱食香菇，我甲落来安尼，啊笋啊，啊香菇，啊红来，鸡肉，我来甲煮做好汤头，甲淋落安尼，南瓜盐花啊。哎个，大家空空空，哎个，个天片，哎个啉，哎个袂歹啉，哦，差味啊，所以这往来嘛是食一个啊，哎是讲伊烤着，咱我都无得食紧，食无个好，个落落来才剩2万，哎这边是无烤着，这边我甲冰起来呢，往来即马食甜干好，啊熟干呢，熟起起啦，啊你若有糖尿病，莫甲加食，你若买着个食，食你若糖分的药有咧食吼，安尼就好啊，吼，啊莫食伤济，你都人感觉好足甜，像我都无得糖着，你要紧啊食，哦。哎，甲食食好，甜不上甜啦，头家往来上甜啦，啊，要煮一个酸往来无当要，无酸往来无紧啊啦，迄种往来豆浆啊就好啊啦，哦，啊个南就你若煮迄个苦迄个啥，迄个笋啊，你啊南瓜迄个咱的即个白米啊，吼青米哦，甲面就摆落去安尼，啊咱的快煮壶啊，咱改鸳鸯锅无，落去煮倒啊，好方便搁挂里边。啊！但面尾啊，我无用去煮啊，伤细卡。我甲煮啊变伤细卡，因为我买啊济物件啊，规顿要倒来吼。啊，我怎甲倒起來？我要甲倒落落里边放，哇，伤细卡，哎，汤无够，我甲落起來，甲去用另外一个鼎啊煮啊咧。啊，咱送迄个鼎，你敢有用？好，我送迄个鼎哦。天天老爸学了，甲只学了。因为我妈妈这鼎够好彩。啊，顶礼拜等于讲要食蚯蚓，伊昨日买7只蚯蚓啊，吼，蚯蚓遐买啊蚯蚓，我买甲2000块。啊，即卖迄个鞋啊，放了，伊讲也要用吹，我用吹，我要另外找一个，应该我规脚白体来吹。讲，然后妈妈在想说，讲啊，会大嘞，吹绳啦。我昨甲咱上下开吹绳，咱32公分嘞吼，吹绳啊扛。哦，妈妈这脚拄我好，麻。啊，下底用啥盘？用咱之前上下康宁的锅盘有无？咱康宁的盘无两块足大地嘞，用咧上大地甲吹嘞。啊，怎即卖甲白白嘞安尼吹？哦，好势甲无人有诶，讲咱咧吹绳真正你也要用哦，有够赞诶赞。哎、欸，点点个老爸学了，讲哇，妈妈恁公司真啊送个物件哦，足感送啊吼！哎、欸，少年人我足感送啊，送啊这真好，这真足好用个啦，好用啊，搁家庭必备啊，人拢用会着你看。用吹绳买来咧吹，上摆咱送你个无搁挂吹绳无，拢挂互你，迄脚有水无？吼、哦，迄脚真正有够水。咱你脚先送个真足感心个，搁来搁送这只粉红草袍。那大大面红哥哥讲，安琪，啊恁那粉红草袍送啊当时，送啊后礼拜二啊。你讲我孙啊，哎，有诶，啊，这就会我诶，讲啊，咧，第安个老感冒，我嘛要来甲别讲，爱食阮天顶诶，永庆庆，阮天顶下仔啊吼，伊家先坐落，伊听我来快煮物件，因老爸老母还搁咧困诶，伊拢正计爬楼梯，伊袂晓饲电梯啊，吼，伊家己爬楼梯，即卖我要改饲电梯，是嘛蛮危险嘛，我即卖就改饲电视啦，伊较袂晓哭哭叫人就甲转哩，即卖家咧电视看，我咧走开，伊就搁摕遥控器，我叫我甲转，别就讲，阿妈甲你教，我爱教伊，你就会响啦。对不对？家己种一丛，莫当了五百人啊！即马伊落去，我讲你饲只，甲加2天、加3天，伊样家饲电视啊！伊即马家讲你饲只，甲饲倒，哦，只甲饲电视就倒啊！啊，倒伊会去转迄个电视，咱咧规排要写一个 YouTube 的有无？伊就讲饲 YouTube 的 ，YouTube 就是要看阮囥伫顶边囡仔的要看影片。哦，啊，我讲你甲饲开始，你这镜头，因为伊拢会去选嘛，伊会徛咧电视啊，我饲伊个选 ，no， 伊就笑我个 ，no， 佮出只做袂，佮只袂，而且好，伊讲好。我甲饲咧，我讲来阿妈来阿妈讲，即 OK 甲饲咧。哦，你看阿妈饲，啊你选只村吼，阿妈饲咧，饲咧，后日咧做啊。
伊就遐，我因老家伫遐咧煮饭，伊就家己切啦，伊就家己电切电视啊看 YouTube， 啊就安看影片去选你爱看，啊在那边坐咧看安尼。哎呀，我伊就即摆聊天有听我咧叫，啊会收来，伊就爬楼梯，伊也伊家开安全门啊聊天家落来吼，对三楼爬落来用夹落来，啊甲有一伊拢一声阿嬷，我一声喂，一声阿嬷，我一声喂安尼吼，啊落来。我把一冰箱，我就甲摕火力秘书拆开，伊就早嘴开开啊，等我甲倒一包落去安尼。哎呀，囡仔是健康用件，啊，足简单，邻居爱食，我爱食，讲去买买摕买摕，送粉红草包，我药房就有啊啦，药房迄个拜二就无啊，药房即两间补血补甲吼，遐补甲真好嘿，啊，都好用啊，啊，好食，好食，好用，啊，这我叫阮新妇今日下昼，我叫伊去果林，我讲即只杀去，伊讲好，伊讲好，阮新妇讲好，讲即只杀去。好用干嘞哦，对不对？嘿，所以讲爱食爱听，啊，就哪来哪勇行哦。最好咱到底囡仔是谁？是咱是大人，咱来平安健康。咱礼拜安排是要来佚佗，啊，你啊身体无勇行，安排是来看诊所来排急诊，有无？啊，不然安养院看，安尼就无同款啦。迄生命完全意义无同款嘞。所以讲哦，一步踏差，步步差啦；一步踏错，步步错啦。所以咱会记，咱一定爱顾健康，顾勇行。哦，像我甲你讲，我这样甲家己顾做伙，哎，妈妈讲，哎，我看你的脸书，恁公司甲你发布，你也愈来愈少年吼，我愈来愈少年，我愈来愈瘦，是安尼，因为我开始接触公司，我爱食咱的产品啊，对不对？我就身体易勇行起来，因咧调勇行，我前做囡仔心脏是无力的呢，我做囡仔时阵啊，人咧参加运动会，我伫边啊看，我无得走，哦，一届我两年袂走，人都拢走，我嘛也无走，走无半年，我规面白死煞，心脏喘啊喘，我袂喘袂起安尼，啊，我袂当走，你甲我走，啊，都足想要走的呀。心脏较无在点吼，但我伫咱公司开始食 Q10， 你啊看，我落落抽气，我家己用走用跳，了底撞去，啊撞落来呢，我就是勇行吼，咧顾家己，吼啊咱的心情大小咧顾，啊因为我糖尿病，我慢性病的人有无？我讲邻居一定爱食，你有糖尿病，有慢性病，有高血压的人吼，即个高血糖尿病吼，糖尿病甲高血压包你心脏更疾病，你邻居一定爱食。邻居帮你双向调节，你本身拢控制袂好势，啊，定三个月检查糖化血色素拢啊降袂落，你邻居定爱食。你听我讲，你食三个月了，你检查，医生就甲你讹了。你讲、我无做啥物啊，我也无较呛嘴啊，我也无较呛嘴，安那呢？因为邻居在帮你调节，迄一定爱食，哦，一定爱食，啊，较袂感冒，啊，较袂搞衰杂。你我就是安尼讲，啊，够勇敢起来，啊，就好乐平。我暗时咧困，真的是真的真哦，真的真是真的真。暗时困，我连食两粒，看我食几偌久啊？讲。我一天开天，我也倒咧困哦。你像这两天是去荷兰回来，你调的时差，然后困，下仔八点外下班，等九点外一困啊十点外呢，隔两天十点外开始放尿呢，足忝的，足爱困的，困的落眠啊，还是因为调这时差啊，好不好？嘿啊，啊所以你暗时变足好困，你若高血压的人，你一定爱好家己暗时会困。你暗时会困，你血压才调节才会正常。你若一天无眠，三天四醒，头壳戆戆，晕晕晕，你血压安怎讲控制都控制袂落来。啊，血压若控制无，你规身躯身体代谢变无好呢。血压欠悬无，你腰椎对你无好呢，对吧吼？啊，就对你败啊，然后你身体代谢变无，都一项一项歹安尼啦。啊，因为我咧顾啊，我糖尿病啊吼，阿妈顾我最好呀。那我糖化血色素打灯，反正6.2、6.1、6.3，上者6.5安尼啦。啊、所以你邻居一定爱食吼、哦，你若高血压的人，你有糖尿病的人，安尼啊，过来，因咱那咱许天元博士啊吼，和咱代谢，我本来是逐工代谢，吼、哦，但是本来代谢你怎么管咱瘦了一千多八多汤啊？啊，我即马咱的许天元和伊四家坤，副甘诺乳酸杆菌、比约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我咧食，我咧食，吼、哦，啊，过来咱的100啊，咱的高纤100啊，迄爱食代谢，所以八多汤想消呀，八多汤想消呀，我嘛是我是无减肥。哦，啊！但我正常有咧做运动，迄边啊两块摇来摆就无去啊。咧做运动，一定咧运动这两块边啊摇来摆就无去。啊，所以我代谢好啊，我身体状况好啊，我的血清素60%-70%，拢是咱肠啊咧分泌啊。血清素最重要的，吼、哦、吼、哦、好来。啊，所以讲你肠啊好困有咧静，你代谢就咧正常，你身体难摆个对得起。袂啊，所以我愈少年啊，吼、哦，你若像咱。咱的公司甲我发布遐吼，遐我也无卫生，我就是卫迄落啥，卫迄落防晒尔，吼卫防晒，啊滴无啊，我目镜啦，嘿嘿啦，安怎样？哎，我愈老愈活了愈精彩，因为我健康，我勇敢。所以咱吼有咧趁钱，啊你不爱顾身体，虽然都爱睡，啊你不爱顾身体，身体一定第一要义。所以我是咧鼓励啦，像我会血的人吼，有个人拢会安尼无啥迄落
较无顾是拢想啊，为家庭付出付出付出，但是你付出到尾后，你有价值呢？你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就是你爱勇敢，你才有价值啦，对不对？我讲个千斤重担，你家己你准囡仔是来家己斗担啊，提袂到，像我碗盘较悬，我提袂到。我甲添在内面，你来甲妈妈提个碗，开开伊个伊个一百八十几公分的手点就对啊。啊，我这无百六个，我提到，我讲你啊，我都提袂到。你提来，我就当会当用哦。啊，所以但是咱爱勇敢吼，千金担担囡仔甲咱担，但是娘边啊靠你家己啦。囡仔佫较有效，伊也无得帮你听，对吧吼？系啊，啊所以讲，唔管安怎用吼，唔管你即马你做做好业，你也勇敢享受。勇敢的身体来享受，哦，总你即马足瘦个，即马在足落车，你要健康的身体陪你东山再起，啊无你免呐，都咧无钱啊，啊个破是身躯病，啊个未赚，啊个啊未安怎？你说我昨我吼，一个听众吼，打电话，迄个张，张打电话，我咧做节目，啊线开我甲听，我听线开，伊讲安琪姐，我吼。伊一讲话了，讲第五，我知影这人身体无好，因为我耳朵来，伊咧讲话动突，啊了后，伊讲哦，我吼，我是有发生代志过，啊，所以我是身体无好，因为我想我听会出来，伊讲哦，啊，阮姐夫哦，要甲我抢财产，哦，要讲要抢财产，哦，啊，讲我也想袂开，啊，阮姐夫本人伊是做警察，我甲讲啊，你敢有开了安心专线，啊，开无效。开安心专线无啊，搁开张老师嘛无效。我讲哦，用安琪姐，我想要死，我想要自杀的人。我讲啊，你即马卖安尼想，啊你即马就对啦吼。伊甲电话挂掉，伊讲我即马要来死，安尼伊甲讲啊，伊讲要死要自杀。啊，我想咧做节目讲，啊我做定情的，哦伊你伫双卡，因为我在家己电话吵起来，哦我即个电脑一铺电话起来。啊，伊对，伊是零四诶，哦，后壁无住址无名。啊，我甲抄起来，我怎因为咧报歌，我怎卡110，我怎用我室内手机啊，用这公司的电话哦，我卡110出去。伊讲这是110报案专线，我讲吼，我这是广播电台。啊，我拄好一个听众讲伊要自杀，但是我唔知伊伫对。啊，伊电话我甲抄起来，伊讲好，无你甲电话给我，啊，我怎电话给伊？伊讲问我贵姓，吼，我姓江。伊讲好，安尼，我来个注意，安尼嘿，啊，我着交警察人，我啊无安尼，所以人啊一点啊想袂开哦，你着爱找人讲啦，哦，啊你会记你呐，我站袂定，想想我袂记问一句问，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安尼，嘿，我说你来问安尼，我甲问一下咩，啊无你伊咧想要死，你讲你卖死啊，迄种假讲的啦，伊个家都袂过嘛。啊！但伊家己迄个家是因姐夫讲要爱伊财产啥物，或者是啥物代志，咱唔知，咱嘛免去问遐。这因为我重点是伊想要死嘛吼。啊，我想啊，我未去问我，啊，你要用啥物方法死吼？啊，我爱了解一个咩吼，看是较紧较慢啊。我是咧，人咧甲你落求救，你讲安尼有啊？我紧甲警察讲啊，我甲伊电话警察啊，警察用伊电话甲拍出来，伊要找人较好找啊，伊就找人啊，对不对哦？嘿啦吼，想要开啦。啊！你若对一个吼，心情做歹，你叫伊想开，伊就想袂开。啊，就是心，你像忧郁症样，你叫啊，你拢乌白想，你莫想诶。迄毋是伊要乌白想，因为伊破病啊。那像你感冒嗽到要死，啊，你莫嗽，你讲都忍莫嗽，我多迄久都袂忍你嗽啊。忧郁症人就像安尼，啊，伊就是因为破病，即、這个病叫做忧郁症，即、這个病叫做忧郁，啊，忧郁就是伊心情无好，荡到谷底，拢想歹，无想好呀，伊起码真养袂起来，迄是一个病，伊嘛无安尼啊，爱食药会好啊。所以咧，鼓励伊食药啊，陪伴伊晒日头。忧郁症啊，日头咧落山，足熬夜。诶，后尾卫生真就讲啊，心情讲啊，啥物才到自杀？因为有诶吼，夜暗时伤过长啊，啊日足短，为日一工两点钟尔，日照一工两点三点，迄自杀几率拢足大呢，啥？忧郁症啊，对毋对哦？嘿啦，互家己一个机会啦，吼、嗯。啊，哪怕讲即安心专线1925无效，无了卡1980啊。是不是哦？哎呀，你来看，咱人哦，食到你最后一步时阵，啊无恁的脸书哦，拢三四千个人哦，你啊借500看啥物借你啊？等你若像安尼艰苦时，对一个跳出来，所以拢是吼，伫咧网络，恁大家拢安尼啊，你许我大家拢安尼，都一个迄落安尼，真心交的朋友敢有？
那真心的知己者就好啦，陪你看日出日落啦，陪你听鸟语花香啦，陪你吼分享的喜怒哀乐啦。知己的吼一个就好啦，你一个眼神嘞，一个心情嘞，一个动作又怎你放屁啊？哈哈哈！是啦，哎、欸，对哇。你若脚踮咧山上，哎呦，紧嘞紧走，结果太个人要放屁哦。你啊，目睭先甲真刷者，怎你这要创啥话啊？你脑梗都未开，会怎你要讲啥话啊？这叫知己，今生啊吼，知己难逢呐、啊，弄对不对？知己一个就好啊啦。好、哦、来，咱来个听歌呢，这首歌是乔佑翻唱的吼，《醉茫茫》。

0: 嗯，这首歌本来是甘美族唱的哦，阿乔又改翻唱，安排是昨天哦，醉茫茫都唱原唱跟翻唱的哈。因为我今日再去买菜嘛，啊买菜我对金西湖那边徛，哦金西湖那个徛，啊徛迄金西湖，你老徛无迄路边路人伫遐咧唱歌哦，就带发财车登去唱歌。啊去我多坐十波咧唱歌，哎、唱歌伊十波唱我昨天，你因为我当然听，啊拢认真咧甲听，伊咧登弯石。拖迄个尾足水个水，啊！咧唱歌足温柔个，伊唱首歌好听啊！我唔知影啥物歌名，我昨下尾啊，竟然伊咧唱歌个歌词，我紧伫个路边，我手举起来，竟然哭过。吼、哦！伊讲你明明有爱，你讲无爱我，你哪会为我牵挂？吼、哦！我伊唱完，我怎个哭过？甲即句竟然哭过起来？哦，啊！就找着这首歌，这首歌是汪丽友无心个情字啦。我等下播恁听，哎，十波唱啊足好听。我咧看路边搭个发财车，迄个高手隐藏在里面呢。我无一摆过，嘛是那阵嘛是迄个十波哟。哦，伊唱个老歌啊，做种哇哟，啊这老歌哪会唱啊变真好听？哦，高唱都高唱，不管是新歌听听对流行老歌听感情哦，伊就唱出着迄个感觉吼。咱大概听我下早听着伊唱这首歌，是汪丽友所唱的吼。而且无心的情字啦，嘿，这首歌嘛袂歹听来。啊，咱先来甲大家分享，互咱大家听。哦，我食灵芝好处真多哦，食灵芝好处足多哦。而且灵芝用冷冻化萃取的，伊袂苦袂涩。就像我拄仔咧甲明文哥哥讲，阮天顶个额外拢入食粉的啊，我甲跳开哦，啊，伊就吹到啊，绝对吹到了，就会做起来胖胖手起来啊。哎，用冷冻化萃取的口感是完全颠覆咱对灵芝的想象啊！你哎呦，迄、那个苦啊，臭皮啦，好食，足好食，好食，囡仔会讨要食，哪会歹食，对不对吼？你这爱甲人讲啦，讲有咧食哪样啊？
1: 拢都唔要用健保卡，
0: 哦，
1: 无得吹啦，
0: 囥甲健保卡无得吹啦。
1: 嘿，
0: 啊，都无咧用哩，
1: 啊，都无咧用啊，
0: 啊，都趁钱免分医生啊。
1: 真甲你食甲钱嘛拢唔捌用，
0: 真正做好用的吼。嗯，安尼食几冬啊？
1: 你看五六档啊，
0: 哦，五六档啊，你来看，啊是，咱卖安尼，卖安搞错啥，人安足精彩，足快活，哦，最好用
1: 诶，
0: 系啊，就安尼你来看，看偌赞，啊，就简单啊，免点免转话，
1: 我大家拢食食条七八泡地条七八 CC 啊，
0: 哦，你个啊，你食水诶呢？
1: 我食水诶，啊，我买吼，我新妇买粉诶，伊小拢啊小块有糖粉吼，
0: 嘿，啊，爱食粉诶对，
1: 食粉诶
0: 啊，嘿，啊恁新妇有糖粉，
1: 我买过来甲买一袋
0: 咧，哦，那真好啦，你大家咱卖浸浸咧安尼。
2: 现在热天热，我现在林雄，
0: 林雄，
2: 剩一罐而已，我是说要去买三口油体，我呢，去年八月烧一个，要烧死了呢，烧一个，我想说要烧的，我倒几个钟听，卡车片，听过卡车片去了，啊，听到我想说，哦，这样这就是我们的免疫力，可能这样降低不行，你敢知道，我昨天吃了，好。因为边个可以买一组来吃，咪起起好，咪一盘四个啊，好啊，甲你用啉迄个关节，哦，起加咱啉关节呢，嗯，啊就好啊，啊我就旧年八月啉个针嘛，安尼啊，我即摆想讲吼，哦，热天你啉太较伤啊，我昨昏个卡电来吼问台中阮朋友哩，我吞一嘴呢，好，
3: 系啊系啊，我较早起来吼，半暝点五两点五，佮袂困起咯，啊嘛食食食，佮做好困
0: 起啊，吼，诶，
3: 佮做好困，
0: 好困无动静，佮困在路边呢。
3: 诶，恁公司要产品哦，我做做先啊，因为我拢家己买，拢家己买，我拢有听恁的节目啊，吓，拜我当哦，阮姐夫啊，买恁这间炖的，
0: 啊，都盖好恁，啊盖好啦，盖好啊，
3: 系啊，好好好，
0: 谢谢，啊你用胶诶。
3: 哦，
0: 谢谢，好，拜拜，
3: 对对，
0: 谢谢，拜拜。嗯，谢谢大家哦，对嘛？啊，都有买有吃，咱都补数啊。啊，而且咱今嘛，咱搁咧送咧赠送吼啊，送咱这只哦，这个粉红超跑，大家学了呢。哦，今仔来听粉红超跑，祝福用祝赞。今嘛，我咱得力公司要庆贺这个母亲节吼，这个母亲节，咱嘛今嘛开始哦，粉红超跑，有好无？做伙啊，足侪人去咱的经销药房，已经拢看有对啊。啊，因为你即马啦出去外口吼，啊，即人济所在，哦，像我着去迄个古坑嘛，古坑吼，迄绿色隧道啊，过来目看拖一脚，过去目看拖一脚，但咱一脚上介水，嘿啊，我即马吼，个即脚底啊，即马伫我边啊，啊，我甲做者示范，足简单嘞，你若收着看即粉红草包，甲即客户那些足水吼，啊，足简单嘞吼。啊，做计大个兼做高尚吼，好啦，你再甲拍，再甲拍开了后， 你怎规个摕？有一个手柄，哦，带手柄怎规个摕？啊，摕个爱挂，我挂对着你爱起来吼。啊，挂先啊，囥啊边啊，哦，挂来囥啊边啊吼。来，啊，咱只脚伊边啊做做塑形，伊个跨两个手个跨寸十公分尔。诶，啊，伊个长嘞，长度，伊个长度四十三公分，啊，伊个宽度嘞四十九公分。这只即马伫外口吼，你若看伊上个伊个大脚细脚伊拄啊好，有诶手细脚拢无物件。哦，啊，像你若出去看人说，有人手买物件，手搁干咧，搁摕一杯凉的啦吼。啊，着买东买西，手搁干东干西啦，啊，搁带囡仔牵起来，哦，做废气，有只卡刀啊，只卡上盖赞，家你有够舒适。所以你买物件，小的冷的，大包细包，啊，落落来，咱只卡会跨刀，吼，拉落来，啊，这挂甲牵起来，安尼着停个拖。啊，咱个脸有大洞啊，有挂洞啊，哦，你家己直接甲刺咧，着挂洞啊。哦，啊，即马伊只两边哦，你手下你摕个是两，伊两边有一个耳，就是家关咧锁咧。哦，啊，耳啊拔个开，好，两边啊再落开起来哈，好来，这边啊开，哦，啊，这边啊开，两边个拔个开起来，伊就开开啊。啊，开开了后咧，吼，来，开开了，啊，底啦，无底，无底着啦。耳个对面这边照一个底，改用落来，按落落来，吼，我就变底啊，有无？吼，改掀落来，掀落来，伊个底做伫顶悬，做伫这个内底底。啊，甲掀落来，伊就变一个底啊！哦，啊，即马这个耳这中间圆圆，甲刺嘞，啊，甲揪起来，哦，关起来，哦，有够好耍的，360度，安尼转了后嘞，好嘞，这个挂钟啊，扛起哩得，哦，麻麻，安简单无？足简单，你啊跳开，唔免五秒，啊，你啊手啊不足紧咯，哦，挂甲摕起来，哦，咱挂甲摕起来，哦，这个跨度是够赞的啦！你啊即马出去踅街，即马少年啊上爱一卡，领导的少年啊上爱一卡，方便离分。你即马出大街小巷吼，因咱即马做个展览嘛，风景区嘛，囡仔要去佚佗要弄呀，即卡你就看得到。因为阮新妇哦，都用即卡吼载阮添丁啊。阮新妇主要伊若讲伊要坐高铁要出去佚佗，一定带即卡。伊甲物件落个水，囡仔要食水壶啦吼，啊囡仔你咧酷酷的物件啦，一点心啦吼，要干你手交你手，乱落来。了即挂卡面，阮添丁坐顶悬。阮即马少年啊，足爱等即卡粉红超跑的。这都方便的购物车，西边方便抓出去的购物车。哦，你即下要甲收起来嘞，哦，来，你这耳挂起嘞，啊，甲耳落倒，啊，这个甲掀起来，哦，咱这下底甲掀起来，掀起来，啊，甲起嘞，安尼就收起来。啊，收下这边啊两个耳挂卡嘞，嗯，甲卡嘞，安尼倒啊，安尼收起来，啊，袂定位啦，变的十公分尔啦，收下十公分尔，啊，恁啊挂档啊站无站，即下档起价呢？咱即马满吼两组呢，两组咱就送一卡，两组送一卡，加退挂。少年囡仔你付十块就伊无嫌济，那一卡即马足着时的啦。即马买地空买一个物件，安尼买两组俩，要送咱一卡只大卡啦。市面上你去看看，咱一卡的卡拄啊好，有用上细卡。啊，咱一卡恁啊有够溜俩溜俩，360度甲掀来掀过去的，同人娱乐，同人赞，同人娱乐啊，同人赞。当时咧去街坊，即马咧办活动吼。这个敬爱母亲节，吼，咱就即马咧办活动，希望咱的好朋友吼，跟咱大家来做分享哦，谢谢大家哈，谢谢大家，好嘿。

好，来谢谢会吼，这就是迄个折叠式购物车啦吼，即马市面上起个咯，即做下用、做实用、大家做爱用的吼，啊，送送咧送啊，心肝大地吼，希望你介意哦吼。好来，咱、那个听歌听，王力宏唱歌，唱这首个《无心的情字》。

0: 你看，安尼当红娘青灯，啊，捡了这首歌，吼，啊，迄个唱走听，我无输王力宏，迄像爱文文啊，爱伊加个出，爱咧收个尾音走听，嘿。恁老弟今朝唱我甲甲娱乐一下哈，讲安吉桥都拜过看到听到哈，迄个我知影听，迄个迄路边我知影听，在唱这首歌《王力宏无心的情字》嘿，那个歌手吼，高手在人间就是安尼，下在对大姐好啊，大姐讲，和你声甲无买的刚好，我甲讲你啊啉着，你讲好，好咧加载我有啉，好咧加载吼，你也要啉。哦，灵芝爱食啦，灵芝真正食做好好吼，你个听讲哦，介济哦，讲灵芝
1: 好。那拢按顾着阮来产品的呀、
2: 哦。对对，我们都有在吃，我不时那嘛在食。啊，伊今年才四岁啊，伊就爱食。对啊，我托讲伊要食咕咕精，阿妈我要吃阿妈的咕咕精，啊，我拢有摕去食。
0: 精吼、哦，迄囡仔拢会特别食，因为伊袂苦啦。迄伊、啊、用冷冻法
2: 做。我不会混嘞，
0: 我不会
2: 混嘞，啊，伊拢会摕去食。
0: 迄胖胖做食。
2: 对啊。
0: 囡仔袂搞耍耍，咱加偌快活嘞
2: 嘞。我讲较袂感冒啊。
0: 真嘞，哦，我无会。囡仔之前在读册，有阵熬落啊，胃当胃塞等啊。
2: 两个朋友之前刚刚我咧感冒，
0: 真的真的，
2: 无诶。
0: 对对对，啊，今晚咧狗有差哈。
2: 有。
0: 哎呦，谢谢安尼哦，哦，食了有信心啊。哎，啊，他一岁多一天一包没问题哦。
2: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好，拜拜。
3: 伊个老大的女儿啊，哦，你食伊个嘿，你拢会甲吐呢，拢要食一包。
0: 哎，咱到囡仔定感冒吼，啊，感冒就安鼻啊，安拢塌掉，啊，塌掉伊就袂喘气。啊，就不是爱去买一种吸的，你吸了鼻，鼻吸鼻涕的无？吼、哦，迄足搞工，迄足费气。迄些囡仔那不是都一阵啊，一痰，一阵啊，一鼻，迄个发炎啊，发烧体内的发炎。啊，你灵芝定爱食，咱时段嘛是感冒，咱体内袂当定北来火，袂当定伊发炎。吼、哦，啊，食灵芝，互你卖发炎。啊，足足简单，讲囡仔吼，你莫三头两话吼，耳鼻喉科门口摆啊，热热等。礼拜人咧休困，人要佚佗啊！伊毋是囡仔老病老弱，伫遐咧等医生要看诊，要看诊是安怎？感冒又搁感冒又搁感冒，食灵芝，食灵芝，食灵芝啦！哦，你食阮的，阮的帮，阮的帮帮做食。
3: 嘿，一盖食一包可以吗？那个差不多四岁。
0: 嘿，无要紧，嘿，无要紧，一工我食一包无要紧，就四五岁啊，迄种食一包无要紧啊。拄仔讲的有食吃出来囡仔无同款啊。
3: 嗯，无同款，真正的阮迄个安尼。因为有肉，就是体格很好。伊咧较瘦，
0: 伊咧第一胎唔知要食。
3: 对。
0: 啊，第二胎怎要食素用的啦？
3: 真的，
0: 做明显的啦。
4: 是两三单吼，啊无感冒啦吼，
0: 就体抵抗力。
4: 啊，阮内底规内底拢掉掉血吼。
0: 哦，确诊啊，你无掉安尼哦。
4: 啊，规内底大概掉，啊我无掉啦。
0: 啊，都这保护链的又关起来，都有影做明显的吼。
4: 啊，我今麦就是讲要。
0: 熬粉熬水的，
4: 哦，熬水的啦
0: 吼。嘿啦嘿咯。
4: 啊，我今麦就是讲水的要食，下早时。
0: 嘿。
4: 啊，阮粉的要食暗时安尼啦。
0: 啊，谢。啊，祝你母亲节快乐嘿。
4: 好啊好。
0: 啊，愈来愈勇敢嘿。
4: 好。
0: 啊，祝福你啊！啊，你去甲调用摕倒后嘿。
5: 他哦，没有喝，所以他会感冒啦。我有在喝哦。他阿妈说：“哦，是哦，你有在喝哦。”嘞。哦，对，我就跟他阿妈讲啦。我说：“对呀，我们这个肚子里面就开始在喝了。”
0: 对呀。
5: 所以说他们。就算是有感冒也非常快好恢复嘿元气了、跟他阿妈说我有在喝他说因为他没有在喝才会一盖那个
0: 感冒
5: 啊嘿他说我喝的时候很健康哦、他现在一回家你知道吗、婆婆我好渴快点帮我泡还有他的妹妹现在也不到七个月啊我妈给扔在早上100cc，下午100cc，
0: 哦，很好，
5: 哎，对，真的，哦，皮肤够好的，
0: 囡仔营养偌好嘞。
6: 哎，这个他八年有
0: 啊，
6: 哎，啊，食个足好个哦，真正足好个哦。阮那双胞胎吼，哇，热锅水来食，拢食迄食个是确实有够好个好。
0: 真个，囡仔较白，难卖哎，好有钱哦，卖搞刷刷得啊。
6: 对，嘿，对，
0: 这这仪表示有对啦，真正对啦。
6: 嘿啦。
0: 真正有对啦，好朋友，恁咱个囡仔，你啊想登记，你就啊都做个破病啦，啊做个感冒个啦，啊那感冒就流鼻水。酷酷扫扫无停诶，啊！你定食西药敢有较好？你问你家己讲，无啊！啊，都囡仔虚心难定，啊！你导演讲虚心难定，你哪无爱食灵芝？哦，做像昨个小姐做高姐吼，小姐伊家讲，安吉啊，你无糖分，你食啥物？我食粉诶啊！啊，粉诶敢好食？哦，你家看，所以做侪人搁停留伫苦食苦，当做食补诶时代啦。哎呦，毋是，这二十一世纪啊呢，对不对？迄太空船拢去月球啊呢？
1: 你讲讲疫讲疫，强调取出的过程无同款，口感都无同款，迄功效一百无同款。迄功效偌够烂呢？你用领导取出，迄功效足够啦，对人体主实体较有效呢。迄足够啦，你看无咱中央研究院研究一干，咱我白讲骗，讲灵芝真系太太病毒。好朋友，我问你，咱的身躯四周偌济病毒，你敢看会到？看袂到啊！但你知影无？你知影新闻拢咧报啊，诺罗病毒、肠病毒啦、COVID-19 啊，任何病毒拢有啊。安尼你要安怎？林灵芝伊会保护你，因为伊会太病毒啦。这个病毒是足恐怖的吼，咱之前讲足恐怖的 COVID-19。所以中央研究院啊，费尽精神对3000多种中药西药落去也找，找较侪当对抗病毒的，伊找4项，就是啥灵芝。对不对？灵芝，啊来薄荷，搁个紫苏，啊买搁一个啥物？灵芝排第一嘞，所以灵芝真系太病毒。所以咱即马四周拢散布这呢济病毒，啊你爱食灵芝无？爱过无？你囡仔定感冒，未有早头两晚咧走医生馆嘞，啊毋是群片讲讲叫，你爱好食灵芝疼身体无？是毋是？对啊，咱即马是21世纪啊，所以伊取出空的，你像。我天天一只看我提灵芝跳开，伊就随开去等我。啊，那靠达达，你伊个人在等你，扭都扭未来哦。囡仔都未白擦的，囡仔都上简单啊，对不对？像下早伊落来，我看我就提一条，甲吊到许天博士四只棍跳开，就啊随开开要吸了。拢做一锤都2公克嘛。啊，灵芝啊一包一包的吼，伊是3公克嘛。灵芝是3公克哦。啊，咱许天博士一包捆哦，伊是2公克。所以我天天拢在吃。囡仔活泼啦，日时好，即到暗时好，落眠食饱饭，困饱眠，安无就好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讲吼，咱的好朋友，你爱食爱有补充，爱食就对，爱食就好诶。囡仔若快活，咱就对你快活，安尼是毋是？对啦吼，祝大家健康，啊，祝大家勇敢。粉红草皮要到你家哟，即只粉红草皮要去恁家啊呢，互你健康，互你平安，互你快活，互你欢喜啊，互你方便兼利便啊！谢谢大家，南投调。

0: 天哪，我咧听心机哦，那咱到时大王如果吼，就像啊定爱搞刷刷的，啊你咧上班未专心，三头两歪的，就要怎啊就爱叫你去来载，怎么载？恁老听这少年啊，你定你买好啊，你甲买。要等会听有哪用件吼？谢谢大家来，啊要搞咱电台来进广告哦。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9: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8: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9: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8: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9: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梦话想你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能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啊，我感谢安琪，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吼，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咱继续卡通现场去问就可以。好，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嗯，这个万阿小弟吼，啊，大学毕业，啊，要考公家，啊，考无掉，安尼讲继续要考考吼，啊，来补习，安尼这三档内底，或者阿静啊，伊无条件支持了吼，伊小弟三档安尼啦，哟，啊，伊甲这半世人的青春，也够有心血，拢用伫这间家庭内底。伊原本以为着算讲无功劳，伊无可劳啦，是毋是？但是因老母煞讲，伊对这家庭伊无贡献啊，800万哦，人即个补助钱啊，无互伊啊，一生五日都无互伊啦。迄时阵伊咧想安尼时阵，电话怎啊响起来？因为走出去啊，有无？伊讲要出老老的啊。因老母敲电话讲：“啊，你即马伫对啊？”伊讲：“我即马伫桃园啦。”桃园，你走桃园要创啥啦？啊，你唔当爱煮饭哦、喔？啊，规家伙啊吼，拢在等你呢。哦，伊讲桃园，因老母足不满的吼、喔。啊，唔当爱煮饭，你走去遐啦。伊甲因老母讲，有一挂代志吼，我需要争一下啦。哦、喔，大家哦、喔，拢个巴肚在枵哦、喔，吼、喔，安尼巴肚食饭是足天大个代志。目睭爱先食饭啦吼，哎呦，好啦，我你紧转来啦，紧你紧转来啦。伊讲我要转去，我要去转一对啊，转迄个马上拢要拆起来，迄个家庭嘛，迄、那个原本哦、喔、曾经属于我，都讲做假啦。但是因为人要拆掉啊嘛，是不是？啊，恁的钱呢都无厝啊嘛，伊个电话挂转去，伊说阿静啊伫外口吼。蒙蒙渺渺，甲店在买对啊，都啊行行隔壁庄静安因的门口啦。啊，静安伊咧上班的所在吼，伊就看伊个囡仔，接伊到读册。伊伫遐住五栋啦，伊伫遮住，伊都甲静安结婚这五栋吼，是伊难得足快乐的时阵啦。伊再落去个囡仔再读册安尼啊吼，安尼，伊都徛咧徛一万里啊。伊准备要离开的时阵，哦，但是伊又想嘛想讲，我该何去何从啊？我也无厝啊！这时阵，拄啊住伫因静安隔壁这阿静嘛，哎，看到伊当徛伫遐，伊就甲笑个，哎呦，静的啊，静的啊！哎呦，我听讲恁后头吼，哎，人个中卫区话落吼，哎，啊，恁老母讲人赔你800万的吼。哦，恁老母运气有够，你看风声，你看偌够响亮啦吼！恁老母运气有够好的啦吼！啊你吼、哦，静啊，啊你为恁后头吼、哦，安尼牺牲付出一半世人啊啦！恁老母吼、哦、应该大大补偿你才对呢。这时阿静怎笑出来？啊那么这阿静嘛呢，伊就怎甲这阿静啊手啊牵呢？伊讲吼，我甲你讲啦，静啊，啊恁阿海啊吼，甲你离婚甲即马，伊也无阁娶了。伊讲吼，我都放下你啦，啊无安尼啦，即马咧想讲吼，啊恁这个厝拆吼，啊那个补助金哦，恁老母吼，哪有分乎你？哦，啊分乎你，你就甲恁老母请一下看护就好啊。你就等在恁阿海的身躯边啦，啊，囡仔都袂当无老母啦。你哦，为恁后头哦，安尼贡献一半世人啊啦，你嘛应该为你家己好好活啦，干唔是啦？即阵阿静怎听到这怎点点？袂啊吼，伊就讲听到即句讲，囡仔袂当无老母啦。你为因贡献这尔济，一半世人啊啦。这个阿静啊，就搁甲这阿静嘛讲，我要留一届，伊讲对啊。我这世人，我一直拢为阮这家伙啊吼，为阮后头
无用啦。但是因所讲的话，那像将来吼都无法好啊休困过啦。伊就想起着家己这25年来付出，想起着吼被用放杀的未来，想起着离婚的时阵，后生一直哭一直哭的哭声啦，老母要离开嘛。想起着我老母迄句吼，你对厝里也无贡献啊，你要分钱啊。这个阿晶终于忍不住目屎一直流一直流。如果我一分钱拢无分到，阿海啊，伊感觉愿意重新跟我重开始嘛？这个阿晶嘛听了，伊讲只目睭啊瞪大，你啥？你在讲啥？这个时阵电话手机啊搁响，小弟啊卡，小弟啊卡电话，阿姐啊你伫对啊？阿那阿未等来啦？阿晶啊，转介讲好啦，我一万领就返去啊啦。这个时阵，我目屎擦擦的，甲阿晶告辞，我就返去厝啊，重新下起了我的威士棍啊，摕我的鼎，摕我的钱匙，摕我的菜刀，入去灶卡点点啊煮暗顿啦。尾啊嘞，我就甲小弟足想要食红烧肉，捧出来啊。老母坐伫迄个桌顶的边啊，都满意点头，就讲吼：“哎呦，恁大姐吼，是个大代志吼，一间大家上头提的人啦，伊就再分寸的啦。恁这姐啊吼，伊袂因为讲这个拆厝800万无好伊，伊就咧使性地无当煮饭啦。”阿母啊，就安尼讲啦。小弟小妹徛伫边啊啦，暗暗松了一口气。食饭的时阵，细汉小妹伊就捧起着碗，甲因老母饲饭啦。这个饲饭的时阵，这个老母看到这第三小妹，这个口气足自然的吼，就咧讲这个拆迁款已经入手啊啦。了后咧，伊讲哦，伊甲这个小妹仔讲，你哦摕20万乎我，但咱这个市内吼，甲我买一间啊套房，上好吼离病较近咧，方便恁阿姐啊哦照顾我啦。嗯，啊这钱啊分乎我尔，啊你要搁叫我吐出来哦？这个第三小妹听着怎戆伊，啊，伊就怎看因阿姐，因这小妹头怎咧咧，尾啊因老爸老母吼，都咧食饭啊吼，都咧白饭，佮讲佮开口，后摆你吼每一个月爱给我10万块，了就咧食物件食饭，医生讲哦。我这是小中风，爱坚持哦，爱做物理治疗，爱认真做，无定吼，我搁当重新徛起来啦。哦，这个第三小妹听后，只目头怎啊夹夹啊？伊就抬头向哦，哦，当咧大嘴大嘴白饭哦，诶，第二小弟甲第三小弟啦，伊就看对起，细声甲问讲哦。哎、啊，去老病做福建哦，爱做偌久啦？因老母讲吼，啊，我拢已经坐轮椅坐6年啦。医生讲，若较短嘞，可能爱阁做6-7年啦。啊，若较长嘞吼，差不多爱10年吼，才看会到效果啦。哦，这个第三查囝听一个吼，等下我把这碗怎甲放落？哎、欸，怎随讲哦，阿母啊，你要分给我吼、哦，迄800万啊，我无爱啊，我想我无爱，我无爱甲你爱啊，你家己留咧就好啊啦。这个老母目睭啊，银乌乌，甲青，青这个第三查某讲啊，你是啥物意思啊？哈，你嫌我麻烦啊，是无？
这时第三查某囝吼，面怎红光光起来，一句话拢无讲啦，无胃口啊啦，怎抵抗呢？讲话足平静的讲哦，阿母啊，这个钱拨落来吼，啊，你得给因，甲你请一个看护啊，请一个看护安尼嘛。啊，因为阿母，即马话大阿静阿咧讲啊，阿静阿讲，这钱落来吼，你用这钱请看护得啊，因为我袂当去照顾你啊、哦。哦，这个时阵怎大家讲伊呢？你啊，无你要对啊，你要走去对啊？啊，你无代无志，你起笑哦。这时阿静阿老母吼，怎着急起来？吼，迄声音变作大声。你走，你别走，啊，你走我要安怎啦？这个时阵，这个时阵吼，因老母怎扫过这三四个囡仔？伊讲恁拢甲摕到钱呢，对不对？恁这三个好子弟，恁拢甲摕到钱呢，是不是？我应该吼袂，恁都钱啊摕，恁唔管我哦。这第二后生甲第三后生终于抬头起来呀，因就一直面转眼样看这阿静啊啦，因老母目眶目红起来，这声音嘛爱要靠买你啦。就为着迄八百万啦，恁就咧闹袂和啊啦，哈？啊，恁老母我咧，我要安怎样啦？分袂平吼，安尼啦。啊，为着遐个钱，啊，恁就拢无欢喜啊、哦？安尼吼。所以讲哦，因就在咧想讲，你咧念阿静啊。因老母想讲，这个钱拨来无合理，你就要离开我。这个阿静阿公吼，我管恁管二十五年啦，管这个家庭二十五年啦，我忝啊啦，我管袂起啊啦。哦，无等恁老母个应允，阿静阿就站起来，伊就入去伊个房间哦，去收拾伊个行李。伊要出门个时阵，因旧顿家庭这个人。小妹、小弟、老母，哦，拢徛伫个门口啦，用那像咧看侪人的眼神吼，甲阿静啊阴乌乌啦。这个小弟做三步做两步行，就要来甲伊阻挡，对行李啊扭咧，阿姐啊，你卖走啦！这个第二小弟叫伊卖走，啊，就换阿静啊。就问因小弟，我先来卖走。问伊为什么我袂当走？伊个眼神，吼、哦，伊把问，伊个眼神，佫足紧急，佫看我一介了后，伊怎目睭闪开？伊怎侧脸讲哦？你爱照顾阿母啊？这个时阵，阿静啊，拍断第二小弟的话柄。伊敢是我家一人的妈妈娘吗？我照顾伊二十五年呢，是毋是应该轮流着恁啊呢？第二小弟嘞，吼、哦，目油目角啦。我够无惊爱饲了，我袂照顾阿母啦。安尼，你着甲阿母接过大啊，去甲恁某囝做伙饲啊。吼、哦，你是黑白讲啥话啦？阿姐呀，你是黑白讲啥话啦？你看咱老母啦，迄西药也袂我当，若坐轮椅顶完，迄我某吼，迄生活要母大母细，哪有咧母老母啦？我阿接要到大哦，要龙家山体。哦，伊怎笑出来？阿静笑笑讲：，咱老母吼坐轮椅已经坐六年啊啦，我伺候伊六年啊呢。老爸过用去了啊，我照顾老母二十五年。而且老母也不是跟我一个孩子啦，他有四个孩子，敢不是他有四个孩子啦？对啊，阿母有四个孩子，但是你是长大汉的啊，你是咱家长大，你应该照顾老母，敢不是吗？你应该照顾老母是应该的啊。而且老母也已经惯性你照顾我了，
哦，这个心中真硬呢。哦，了后呢，这个第二后生讲啊，我是大汉后生啊，但我嘛是你搁加我一岁呢。哦，天下无什么代志是应该做的啦。我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啦，而且阿姐啊，你是不是阿母也无给你钱，你咧生气啊？你是不是故意咧生气啊？迄钱是阿母分的呢，你袂当因为这件代志，你就这担担呢？哦，这个哦，你唔能甲阿母啊会气，啊气你，我咧算你，我咧头壳顶啦。这个时阵，阿静转回头看阮老母一眼，阮老母的面色就歹掉啦。伊就讲，这个后生啊吼，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啥物问题啊？老母安尼坐轮椅已经六年啊，你已经结婚七年啊。这七年，你敢有甲老母提过所谓当爱过？你敢捌照顾过老母一天过？伊无讲话，我讲无对不对？你无提过吼一分钱吗？自从老母坐轮椅了后，你的母子更加是敢捌来甲看过？这七年。你含来看老母的几摆几摆，十支枕头算到有剩啊！每一摆，你就会啊，甲摕一挂吼，金蕉啦，安尼分四百万啦。所以哦，你当甲老母哦，请一个较专业哦的看护啊，而且唔是理所当然的，就甲伊拼好我呢。第二小弟啊，鸡嘴变鸭嘴，讲袂出嘴。老母咧坐咧轮椅咧，好堆心肝啦，开始哭出来啦，目屎腻腻个啦。好啦，我走啦，我走啦。我看下心肝有够暴伊啦，心肝有够凶的啦。看到我这个吼老查某吼，死伫厝好啊啦，我死伫厝好啊啦。这个时阵。伊就摕一本簿仔出来，其中有一个是这个小弟，吼、哦，啊，甲这个第二小弟，因其中一个吼，吼、哦，和老母，因为我唔是吼，因都会写这单出来吼，伊、哦、讲你甲看，我给这本簿仔写个一清二楚，老母啥物袂当食，两点钟爱甲伊冰心，下底伊想块的腰带。是我家己添的，每礼拜三下仔啊，十点啊等于做福建。这本册写到一清二楚，伊就提小弟，你是大汉后生，啊，我唔是吼，唔过管这件代志啊，我只是忝啊啦，我嘛需要休困啊啦。讲啊讲，阿静啊拖着这个行李啦，我一个头，讲我要去市内吼租一间小间啊厝啦。一个月无偌济钱啦，等我第三天诶，小弟搁敲电话来啊，口气吼做歹歹啦。伊讲静啊，你熬啦，老母吼、哦，和你的不孝吼、哦，气甲带去病院啦，即马咧抢救啦，你敢唔死回来哦？你即马敢唔死回来？这个时阵阿静啊，听者心肝怎一沉咧？哇，老母带病，老母带病。伊就紧嘞紧嘞吼，吼物件小我看看嘞嘞，伊就赶过病院啊。当正到的时阵呐，我一个我小妹头咧咧啦，大汉小弟甲细汉小弟拢伫遐啦。这个细汉小弟食一支薰呐，伊就咧怨叹阿姐吼，安尼啦，伊咧想讲阿姐唔在等来无？伊若知我打电话骗伊吼，啊，唔知去外买啦，哦，骗的啦。所以这第二小弟也好，做博士的，哪食薰哪食薰啦。
这个大姐上听你啊，一定袂啦，伊袂欺负，伊袂想你的气啦。伊个甲讲，搁再讲老母即马伫病倒咧，这是真正代志，无唔对啊。就总讲伊生气，伊嘛无可能无爱管老母啊，对唔对？这个第三小妹突然间怎啊大嗽两声啦，带着一点啊虚弱，搁抗拒啦。伊讲哦，啊无安尼啦。啊，无咱家吼阿母请一个看护好啊啦，安尼吼，我真正无爱像爱骗阿姐啦，吼安尼。啊，这个小妹佫扫佫扫佫扫扫起来，讲哦，请看护足贵个呢，啥物出钱啊？啊，这钱老母给我的钱，我是要留咧买厝个呢，我是要留咧买厝娶某个呢。第三安尼讲啦，吼、哦，所以甲讲哦，我是要娶某。买厝做生意的呢，搁无几工，咱就拢要走啊啦，对不对？到时阵呢，咱脚床搬搬，兄哥走，姐姐走，咱三个做伙走，这个当当嘛是阿姐打，是不是？呵呵呵，就是安尼讲。所以讲哦，免惊啦，到时阿姐若知咱人无伫家吼，伊一定就知影吼，爱搁打这个打啦，好啦。打这个打，钱摕的轻松轻松啦，当当叫阿姐打啦，咱明仔再过来个听啦。来，咱个听歌，听蒋雅文唱《最亲爱的人》。

0: 听到这无公平哈，但这是咱听众，因为真正捌经过呢，有影哦嘿。人讲迄个地身边上友好，迄个上袂得人听，迄足奇怪哦。诶，上边啊，这个吼，伫身躯边这个上界大心，上界疼，吼，唔啊，因上界烦恼你诶吼，安尼顾真顾啊，啊拢无得得人听，啊拢就听这个安尼。吼，伊个心肝爱搞读册，迄个啦吼，啊，迄个做代志做啊，迄个啊，但是吼，互伊安尼光宗耀祖迄个啦，吼，啊拢感觉身躯边即个无出脱啊，无吼，但无出脱即上友好啊，哈哈，哎呀，好啦，来讲听人讲，啊，林志杰啊，真好哦，林志杰做好。
1: 这已经38年咧，
0: 安尼哦，
1: 有够好个咧，50几岁就教我先85
0: 啊，哦，你80外个做事咯。
1: 哎
0: 我给你
1: 讲真的够赞的哦，真的我
0: 给你啊，谢谢你啊，
1: 好，谢谢你啊，
0: 拜拜啊。
2: 我早见哦，这个人哦，感冒做随便的对不？啊，我今仔日食两年咯，买好一只吼，叫一只吼，真正哦，食两个月过来几年咯，唔捌咧感冒。伊咧创啥你知？伊咧教小朋友，拢咧教小朋友幼稚园的迄对不？迄小朋友足够感冒的，
0: 对。
2: 啊，拢去哦。甲我安尼淋来淋去哦，无一个月无食药啊，无看医生啊，迄一个月倒咧看医生啦。食迄药吼，食两个月，食两礼拜泡过来，感冒都拢好去啊。啊，人伊即摆几年拢唔捌咧感冒，哦，迄块是爱叫阮小妹因孙啊，足够感冒，我叫讲爱买互食，伊即摆吼一届吼，拢买10000+，伊拢买互因咧孙啊食，我讲啊，你嘛爱食，你大人嘛爱食，无迄囡仔倒来倒去，迄真正足好。
0: 好，啊，照顾，啊，谢谢你，谢谢你咧。
1: 我
0: 只叫三回人咧。我叫你讲，要开车门，你讲，你讲，人伊热着有无？热着你食较少的吼。你是上坡，你食拢食热着，食啥？
1: 哇，系啊，阮南口小弟咧聚山，因拢食几多年咯，食几年通天啊？做便宜的衫。
0: 哦，做便宜衫，哦，还足热呀。哎，
1: 出热着啊！哎，但是伊食足侪年的，拢叫大概拢一年叫足侪啊。有咧讨价，伊拢买一年份
0: 啊。台湾要怎样计热好咧？
1: 一年买一届尔。
0: 嘿啦，对，拢甲款一年份个，哎，伊拢咧聚山足热，拢食较体会啦。捌我去热着迄个泌尿道发炎啦吼。
1: 系啊，我就是。是下五月遐就会讲去热着阿庙到花园呐，去看医生啊！啊，我想在阮今仔讲，阮今仔叫我浸泡，搁灌两罐鸡啊，外泡啊。
0: 哦，有够好个，啊，食食好呀啦！
1: 我感觉两三年咯。
0: 有够好啊！啊，有食有补，所以你看吼，做好吼。
1: 嘿，啊，伊拢帮我食，都食了啊，我都唔捌啦。
0: 即条人热人做讲泌尿道感染，敢是？
1: 对，啊，因为吼，我十六罐，食恁个了哦。真正啊，这我报出侪人食，嘿，真的很好。
0: 啊，你讲那较无泌尿道感染两个，
1: 对，它真的效果很好。去挂急诊，啊，拢挂7天哦，很烦。
0: 安尼哦，
1: 哦，我做迄个过，我就唔捌了，搁泡阮爸爸食，买迄个有甜的，搁泡哦。排尿，他身体本来小个水肿，哦，就一直排掉啊。
0: 先天代谢，你看到好，代谢出来了。物件阿仔物件，唔好有滴就病拢压起来啦。
1: 对啊，实际上这个你的产品真袂歹。
0: 谢谢你，爱不讲薄，你看偌好哈。
1: 哦，好，
0: 谢谢你，
1: 好，
0: 谢谢你呀，好，拜拜，谢谢。
3: 好啊，哦，安尼啊，怪恁了吼，哦，真加足好，真正，哈，差真多。
0: 啊，都好啉，啊，即马好啉，啊，搁听会着，
3: 啊，够雪地王，我啉恁的足多啦。
0: 哎，有说。
3: 好啦，啊，就加减过啦，好啦。
0: 较袂搞刷杀啦。
3: 好啦，有啉有差啦，真正。
0: 有差，叫大家爱啉啦，爱啉啦，吼。
3: 啊，爱啉了，心情加外好嘛，较有体力。
0: 啊，咱人勇敢，心情就好啊。
3: 对啦。
0: 啊，好，啊，谢谢你哦，哎。
3: 拜
0: 拜啊，我有咧，平常时都咧食哪里？
4: 有啦，
0: 哦、啊，食了安那吼，
4: 食了嘿，嘿啦，袂歹啦，啊，食了就吼，头壳戆戆，食了就好去啊。
0: 我无你半带头壳戆戆安尼哦，哦，哎，灵芝啊，灵芝解个物件，
4: 老岁仔人啦，
0: 啊，佫方便咧，泡茶啉，你看偌方便。
4: 系啊，
0: 啊，够好啉，好啉，嘿，啊，足方便的吼。
4: 好，
0: 谢谢。
2: 是不是恁九成蛋的，伊就是有效，在对只阿公阿妈，大家遮尼啊贴心。
0: 真的，啊来问咱妈妈，你食咱安那好人讲啊？
2: 你食就是足好啊，靠健康力啊。
0: 对，较袂搞刷刷。
2: 对。
0: 哦，咱若坐火了，卖搞刷刷，快活啦。
2: 对，啊，像你顶刚你讲遐优点都有，
0: 都有对不对吼？
2: 谢谢恁九传党诶，
0: 谢谢阮九传党诶吼，
2: 跟你好，
0: 真的，
2: 今年很高兴，
0: 谢谢，
2: 对，哎，天边的头家公叫我，食只东西去学现代三波人嘿。 视频看，拢好啊啦，食到拢好啊，今年做诶，真正、真正够好用诶，好用啦、
0: 真诶足好用诶，无食着，毋知人诶，人诶着零斤两千担啊，对毋对吼？
2: 系啊。
0: 阿妈妈即即生过歹命啊，你来讲，你着上有准诶，你咧。
2: 啊，定能用啦。
0: 哎呦，啊谢谢妈妈。
2: 好。
0: 妈妈，你母亲节快乐哈、
2: 八十几岁，但是我吼六十几岁，拢一直身体无好无好，安尼啊，食哩食啊，迄有一个好处，真诶，头毛发个直通通咧，啊，过来都是精神好。
5: 起通。
2: 啊，所以我即卖食几下行咧。
3: 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做好诶嘿。你呢，真诶做好诶。你那人讲，喺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了有自信。
3: 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上面食个真了有自信。
3: 而且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白掉，用诶拢专门无伊。
0: 哦，诶，白掉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3: 对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诶，我一早足够感冒，拢即马拢未嘿。
0: 听这四五单句，你知用件足简单诶吼。
3: 对，
0: 赞，大条拢顾着吼。
3: 哎
0: 呀，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3: 呀，
0: 那嘛谢谢大家，啊，大家足欢喜哦。这一年母亲节拢一届。哦，希望甲大家做分享哦。那咱即马就是咱咧办这活动哦，啊，咱送这只粉红超跑，这只一定阿阮送。你送一个，你也知影，哎呦，即马时代进步，当唔免咧打啦，唔免咧提安肝啦吼，安靠肝，安肝当肝使当怀一怀哦。啊，肝物件咧一包个过一包，若要菜市啊，弄菜市啊就好。啊，咱这个免惊落雨。哦，伊个组合做方便，啊，咱这要送互你粉红超跑到你家，这要送互你，敢听者哈？有一好，做一人，这咱讲的一减二个蒙啦减四块，哦，咱是问咱，即卖你这少年仔在听，哦，恁到时大人像巴肚做有毒嘞，三头两外都无爽快，三头两外都无，啊人都无安那，伊个虚心难定，哦，你将来虚心难定，哦，啊抵抗力无好。啊，内面搞刷啥物？你着爱好食灵芝，吼、哦，食灵芝。由于包括你有慢性病的人，啊，定血糖吼，啊，控制了袂好势，你叫食灵芝，食对的灵芝啦，吼，高蛋换一招啦，哎，无食你毋知影，啊，原来听身体遮简单，伊着卖三头两碗吼。哎呦，搁咧艰苦啊了，哎呦，搁咧卖快碗了，卖，重新拍底吼。所以咱要送这只粉红超跑诶，好，足侪人去牵这只粉红超跑吼。因为阮新妇先拢甲阮天顶落牵一只，我你拢煞天顶顶个迄只，啊你只有安啥物方便？哦妈妈，迄够方便嘞吼！伊就开伊讲讲吼，安尼手袂挂东挂西，因若带囡仔爱挂东挂西，买东买西，啊拢会挂伫只手嘛。啊正要摕物件就无方便嘞啊！啊想要搁看者物件，啊就叫翁甲我摕者，吼、哦、你帮我摕者，啊我来看者物件有无吼？啊拢免啊，来落落袂倒啊！而且天天都让坐伫顶上食物件，还阁袂乌白走，啊阁免抱搭手，迄个讲比婴儿推车较好用，因为婴儿推车袂当囥物件，嘛是爱吊尔无有限啦，但迄卡会当囥足侪物件啊，所以想要阁买一台，我咧要阁买一台，唔免买啊，我妈妈公司即马咧送啊，我是哦，因为我每一单拢买五组，拢会买，咱这个是一组四千嘛吼，啊我一定买五组，我旧年头单拢咧啉啦，嘿啦，啊所以我逐摆拢摕五组啦。啊，我是毋着五台啊！好，哎，按照因老母知影有尔，足欢喜，哇、哦，那送啊，真好，嘿啊！规家伙啊，哇，啊，送啊，真好物件，嘿！而且即马足方便的里边，对我讲啊，都即马吼，都人摕着人都欢喜啦，吼、哦！讲啊，阮的这台吼，吼、哦，阮这台真正赞，吼、哦！我甲请出来吼、哦，来，搞你箱仔袋吼，啊，箱仔袋甲足方便的无？足方便，我甲袋箱仔袋，吼、哦！啊，就咧一步就甲掀落开，我甲掀过来。哦，啊，你着即个规条甲夹出来吼，啊，因为挂即个挂拢顶悬吼，挂即个挂拢在底，所以咱足简单嘞，规条甲夹出来，哦，啊，你个挂绳啊，囥啊边啊，哦，这是要挂，啊，咱只脚甲夹出来，哦，啊，这抓起啊，囥边啊，哦，来，边啊是用两个迄落卡绳，包到开，哦，两个甲包开，哦，啊，来甲天柜，你看天柜倒啊，哎，这空空哦，来，你正手哦，正手再无一个空，甲掀出来，哦，伊就一只，伊就盖落啊。这条吼，这个是做瓦板的，会当掀来掀过去的。你啊掀落，伊就做底啊。你看安只卡就好啊，有干哪无？安尼塞来塞过去，啊，足方便，啊，足简单嘞。啊，咱这一个咧手环啊，这往下试咧，又要关起来，哦，又要关起来，来，这个挂，哦，挂个卡无起来。 安尼好啊，爸爸爸，嘿，爸爸爸，咱这代吼，阮全部讲吼，啊，天天坐伫顶悬吼，啊，咱食物件，啊，我当个手啊足轻松足快活的吼，唔免咧吊东吊西做滴物件，啊，即塞个倒啊个左塞。我只要做晒，我这人吼无像你讲要背了腿的衫，有诶想要背了腿，以前要背了腿是本来要送伊遮济，因遮济穿大多，啊本来要送伊遮济，啊今日遮济我以后买，你看，我就骂人少年，人家拽就开啦，拽咱只粉龙超跑，粉龙超跑又做折叠购物车啦，你若甲少年啊讲哦，少年因做爱做爱，阮新妇啊讲你免阁买啊，哦，伊讲妈妈，我是衫咧背了腿哦，无好用，伊特别为有了腿安尼起哩。啊！但因这一个又买啊，伊专留咧家己用，结果不好用。伊讲哦，就你条你看，你看，哎，360度，哎，蹬哎蹬个无吼，哎，蹬哎蹬，啊，伊个无得蹬啊，伊个起啊。你像咱要塞，要塞，我来这边看只蛋，来这边看只蛋，啊，塞来塞去，伊无得塞，因为伊个种衫咧是起，啊，咱这无，我咱这无起起。你看偌赞，吼、哦，迄那少年用个足欢喜，啊，我甲按在老母讲，啊，伊足欢喜，我讲对对，即马大拢用起，你看，都这步足方便的啦，是小行李箱啦。啊！我前面在跳，你看360度，你看360度，爱蹬爱蹬，做咩咧？还佫动啊，脚动啊，动个安就好啊。所以讲，咱即卡吼，即卖是少年人，即卖上介好个吼，上爱载人上粉红超跑，要送咱所有可爱好朋友，啊，都家庭必备啦，大家方便离边啦，啊，要出去郊游啊，要出去佚佗个啦吼，啊，出去踅街啦，踅大卖场个啦，有要带囡仔、行囡仔吼，乌白撞、乌白走个，叫伊坐只都乖乖坐顶悬，啊，佫会当愈做心事个。会当安尼愈来愈过去，囡仔甲足亲切，像坐火柴盒小车同款，像坐车甲阮足欢喜的哦，啊，就是安尼。吼，啊，所以讲哦，来还送哈，我拢摕五组啦，我当一定摕五组吼。所以甲恁媳妇讲，啊，妈妈，我只卡我摕当好哩，啊，我就用相片，我啊，好漂亮哦，我讲，哦，妈妈买什么送那么好，哎呀，买什么送那么好，你看两组就送只卡，只赞啊，哇、哦，好棒哦，好棒哦，哎呀，足水的吼，足水的，啊，甲这卡我讲，翕这卡互伊看，讲好漂亮，哎，做个讲。而且讲我这卡吼比原本卡较大卡，伊原本卡较细卡，啊这卡吼看起来很棒很赞。伊讲我先不讲哦，哦这卡看起来很赞，嘿，当然嘛是很赞，对不对？嘿啊，所以哦，即卖上爱时件，少年囡仔上介爱，啊对啊对啊，足下用的啦，啊足实用的啦，哟，在此谢谢大家，这架粉红超跑要开进你家，嘿哦。来个迎接哦，一年一届哦，母亲节办的活动啊，粉红超跑到你家。嘿嘿，很开心啦吼！还做我把这做是感谢公司，啊，给送一只，那只方便，啊，搁利便，哦，啊，搁包括咱啊，即马要来家安尼。杀去杀了吼，我讲啊，买来菜市啊，莫西瓜啦，莫鸡啊啦吼，高丽菜啊，即个冬番番即个物件，佮落雨落倒啊，哦，啊就你个讲免惊落雨啊，伊佫挂个扛的吼，啊，即个伊咱即个吼，伊个长偌长，43公分呐，啊，偌宽38公分呐吼，啊，偌宽49公分呐，嘿，啊，佮合起来吼，合起来伊个长无变，佮阮是43，啊，但伊个宽剩10公分尔，哦，你佮看我只手啊，你看吼。你只要落简单只吼，啊！你挂甲摕起来，吼，挂甲摕起来，哦，挂绳啊摕起来，安尼，哦，啊！你只掀起来，这袋啊，袋甲掀起来，吼，你用一个这样，袋甲掀起来，啊！你这手腕甲收起来，收起来合起来安得啊？这两边卡住个夹皮安得啊？安吉你怎创啊？我收起来啊，刚有5秒，无啊，啊就收起来啊。哎，啊收起来你甲藏下吼，摘摘摘，伊也袂按倒去，摘摘摘，吼，伊就练啊，练啊，伊有40练啊，摘摘摘伫啊。啊，所以你有简单无？哦，啊，你啊，我甲透开哦，我甲透开来，哦，来透开，甲用我推起来，来，先落开起来，好，啊来，啊咱这甲我合不起来，就安得，啊有简单无？真简单啦，就打开了啦，嘿，佮打开了，甲揪起来得，哦来，啊这链啊吼，做好链，哦，啊要收起来，锁放住好，塞去边啊，哦，我去边啊旁边啊，哈哈哈哈哈，去边啊旁边，就是安尼，哦啊这做好用啊，啊做方便呢。啊，拢总一条是偌重？3.3公斤，3.3公斤，嘿，3.3公斤。今年甲粉红超跑直接开进你家吼！啊，咱全台湾300多间拢咧为咱做服务，包括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为咱做服务。再次谢谢大家哦，母亲节快乐哦，爱健康哦，爱勇敢哦。 本来按起来报啊，报咱这个咱的这个咱所有全台湾哦，咱的宝德旺的便利店哈，而且地址哈。咱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啊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就是我们的米饼厂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嘿，宝德旺便利店，做便利做方便的，转台湾的电话给报一下哦。啊，那不知道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阿拉把现场的电话上盖好记，24小时都当卡，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你有答。

就研究灵芝的好处吼，灵芝有足侪好处，伊第一个增强体力，有诶像咧杜姑鸡无完无顾吼，啊像咧杜姑鸡，因为灵芝有即个丰富诶营养素，伊其中诶多糖体更加当帮助促进新陈代谢，所以咱维持咱身体吼更精神，会做减少疲劳。好，所以妈妈讲啊，食灵芝食食，精神拢加做诶，啊这是事实哦。来第二项会当改善高血压，搁有胆固醇。好，即个有实验科学认证吼，灵芝当中的三铁类即化合物，当降低血糖以外，一个当帮助降低胆固醇，还个有血压。咱体内即三酸甘油脂，那个血油，所以落尾咧会大家啦，改善心肺更健康的效果。灵芝的好处真哩多哦，过来抗氧化，抗氧化，因为灵芝含有多酚。类黄酮在抗氧化的物件，所以一旦清除的自由基啊，有只不会细胞的对吧？哈，卖给他吞啦哈。另外，搁一篇报道讲啦，换这个换器官的人爱食灵芝，因为伊有卖排斥，因为保卫器官的，咱的身体会个排斥啊，有无？嘿，嘛是有讲安尼吼，抗氧化，搁来调节帮助调节血糖，有科学个研究哈。灵芝当改善胰岛素的阻抗，会当我降低空白的血糖，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所以讲，你老糖尿病咧像我，你老长期咧食灵芝，你会去三个月等于验血糖，迄、那个糖化血色素一直拢只六左右啊，只尔。这糖尿病的人是安尼哦，所以你看哦，所以人这科学研究证实吼，会当帮助糖化血色素下降，就是灵芝。所以当大家对啊，即个调控吼，咱的血糖的潜力啦，过来灵芝保证哦，调整过敏的体质。科学吼的实验证实，灵芝吼会当有效来减少体内所引起发炎的反应的细胞，所以伊促进着发炎的反应这介质嘛，吼，也够会在造成了呼吸困难，哦，加这黏液蛋白分泌量。所以帮助降低咱身体发炎的反应，咱身体袂用定发炎嘛。哦，那已经足久足早就使用灵芝人，伊知影伊好处。啊，那肝功能无好的人，你若甲身体你妈咧有咧食，啊，灵芝也加咧，佫更加好吼。肝功能无好的人吼，咱祝大家健康，祝大家勇敢，拢来实在灵芝原来真哩好吼。好来，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着双卡小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咱会当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旧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爱陪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维藻叶黄速冻。
6: 采用维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维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与你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听众朋友大家好，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在咱咪边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么专门预定咱得力的林果精，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0070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00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做了你都比一点合战做提供的哦。

有够热哈，加热。嗯，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个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其实良心讲，咱

0: 啊，寒人咧，热热到要死呀！啊，寒咧，寒嘛无寒到要死啦。遐到冬天，敢若寒嘛寒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天寒的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寒足寒的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的寒嘛还好，啊嘛算寒啦，对啦。啊，就剩我人较寒人了，对冇？所以来这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啦，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通抹目啊。啊，来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会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喙干毋免啉水啊！哈、啊，恁厝诶洗东洗衫、抹东抹西，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便洗液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吼，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打啦，水库无水啦，打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那是讲啊，落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慢慢着一定爱找迄落啦，就来点啊，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若停水上艰苦。这一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尿，也无在场冲几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啦吼，敢那袂像参像老爸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日克拉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啊，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即因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后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只，吃立蛋下，立下蛋咯、立下蛋。以前老朋友写，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即个肉粽节时阵哦，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菜啊，伊来徛开安尼，吼、哦，都痛怪怪。有食卵的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恁若要甲变，加减啊变，啊变就准拄煞啦吼。啊，不过较早古早讲伫这立夏的煮红卵给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的吼，都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面哦。食物，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草仔粿的习惯咯，哦，也是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卜仔面啦，就是咱的卜仔面吼，来煮的面卜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鼠菊草，哦，就是会用鼠菊草做的草仔粿，或者是米苔肉啊，哦，预防着热人。生一寡，人讲生头发尾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吼，中部敢那嘛有这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我两客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休得有啊呢？哎呀，咱中部，我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道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的款吧，哦，有这种特殊的草，啊，我袂记得，你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 总放袂记哩啊！还是带你起来讲，先带你起来讲，讲去食咧，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诶，啊，若食一寡即个有酸溃的，还是有即个苦味的，就对。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生的物件生津解渴嘛，啊，那是苦的物件的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哈？啊，那是这个要食较凉补的，也嘛是可以啊。比如讲，苦瓜、冬瓜，哦，这就是伫热人的时候你会当食，哦，人讲叫做退火，较袂惊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风清的不用惊火气的，会讲我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补火哈，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啊，进化了，武风进化了，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无听到我甲响吼，来，迄、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一个有种草啊啦？啊，我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道有迄个味啦，恁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恁该知道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满意对啦，对啦，满意啦。满意，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
1: 它是规丛的啦，
0: 规丛的。
1: 有人种菜栽，啊，有人用也满意，也带刺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等于煮汤时我看一下惊了哦。
1: 你本身你都念性啊，
0: 都念性啊，吼，
1: 唔免
0: 看见，煮煮的就是发念念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念性的植物啊。
0: 伊食够油，伊那念性应该食，应该真够油。
1: 啊，就是够伊个退火啦。
0: 个退火啦，吼，满意吼，好，阿叻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等，好，拜拜。对啦，阿叻讲食退火，你莫食冰啦，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道。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迄食只往加老塞诶咧，嘿啦，会当用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可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顾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名话，粉红超跑讲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代不时讲啊，问问个，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个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班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班只呢都点呢？啊！那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哦，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个代志。你也讲一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虾米做一礼拜俩？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得做一，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个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的量无够哦。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少，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嘛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的有限，会当送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多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那足紧，几工啊人就好去啊，人就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吼。所以唔知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现有听的，现有听的，现去客。哎，话讲啊，我着出工拢无闲，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底下说说，吼，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也唔是讲咱用钱买，讲我想看卖。人送你的靠，就唔客道理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啉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铺咧菜红粿堆顶咧摆呢。有啦，都有咧啉，啊对咧，啊就讲有都有咧啉，啊你着有咧啉，你着甲客两桌4000块。啊，这个热人连高精需求阁较大，热甲要死呢。台湾即卖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你也着热着啊，你唔通讲啊，啊在日头当中晒的时阵较会热着，无影伫厝内嘛会热着呢。我是甲恁讲坦白，迄连高精若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个冰个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阁会当调节着咱个身体，会当成功咱个抗体，啊，食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淡薄淡咧啉个啥物啥物红茶、绿茶迄种个啦。你也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个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那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文无办迄恐龙展，迄无吼？啊，真正安尼哦，喂，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啊，拢开起开卡啦，对啦，啊，会当互囡仔坐遐看呢啦。啊，做熟悉呢，啊，少年做时间用的，啊，我讲哇，啊，这卖人设计咱真正有够里边的呢吼，哇，哦，这卖人读较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做买一卡，我做买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呢，有，啊，这回哦，吼，个粉红超跑，个摕出来送，哎，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这个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晓，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看，咱要录一寡迄落人听声，我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包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有人听声，我无够啦。因那些个坑坑，迄你也行，啊，较无一项啥项啥，较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囥一寡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寡物件，放放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势到，嗯，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哎，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干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啊，出功力，有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规仔王，真好地咧！你茫看遐呢，买伊个游览佚佗出国，嘛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咱
对了牙齿啊，嘛塞出来啊，对不对？要当免使落落，免遐干呢吼，拉拔你不安呢，加落加落说的吼。来，一个四千块的送你粉红超跑，一盒一咯。合起来，你也放个边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卡森个人做伊也济，吼，真好用着啊！我粉红超跑，阿咪赶紧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欸，真正赶紧你去哦，真正抢到拢欠费哦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279，老尾爱相亲了，比如赶紧的，我大上面拄好，我无倒去个，别个别个你对我再定。你买零五分两盒四千块，啊，零五整两组嘛是四千块。哦，啊，粉红超跑，我都叫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吼、哦。来，空吧空空2799279，记我电话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嘿，2799看两遍。空吧空空279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啦，阮分林春花店的杨泽秋的马道成功吼，安来报。啊，恁若有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乐乐很有一地啊咧。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我对伊个办，拢无要紧，你电话卡啦。迄落我改短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无来，所以今天电话拢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当咧报告时阵，卡了我山卡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精。
0: 啊，你要几组？
1: 两买咧四千的啦。
0: 要跑的迄嘛哈？
1: 是两组少。
0: 对啊，就是永高精吼。
1: 啊，永高精。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啦，要，这样好，我给你下课哦。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铁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阿君。
2: 阿君啊，
0: 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你这个前天敢有？
0: 无啦，刚才林哥只有配合尔，一礼拜尔，我在做快闪呢。
2: 哦，
0: 对，哈，
2: 好，
0: 谢谢，好，来铁佗，拜拜。来，您只能听到记住，每一当年一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的商量，记无，其他拢无。啊，当年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了呢。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啊。
0: 有，
3: 啊，别迄落。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迄落，和你面子。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面子。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你面子啊。
0: 什么叫做我面子啦？
3: 啊，要
0: 食
3: 放
0: 屎
3: 的
0: 啊！食放屎无上哦，啊，但是我会当只给你服务哦。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3: 你
0: 你你你你你你
3: 你
0: 你你你你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诶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嘞？
3: 无，甲你买，你搁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嘞？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甲剩无几包。
0: 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几年啊？
3: 啊，就即马卡一支就对啊。
0: 三二八几年啦？
3: 我唔知影我几号啊，我逐摆话我去卡啊。
0: 啊，食力啦。你唔知道你，还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卡的呢？哦，来，0985一支嘛，哈。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
0: 无名，无普你的名嘿。
3: 我
0: 郑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柯秀琴嘛，哈，
3: 许
0: 秀琴姐姐啦，哈。
3: 演啦。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头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从今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不好？
3: 明仔载礼拜
0: 日。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哈，好不好？
3: 这样
0: 你就有带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
3: 我有办哦。
0: 人靠好你。你我知你有药房，你要带队。
3: 我带。
0: 别过来，这我来操好啊！你免问药房，我叫人家客过就对了，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一下，拜二下。
0: 你好，你啊，你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敢那无啥干
0: 呢。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好，好，啊这伊我电话真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哎，
4: 阿君
0: 呀。嘿，来坐高车。
4: 我小问你一下，迄个偷跑的是咧真香有无？
0: 无啦，真香无送。陈龙超，我讲，就干来林高精、林高粉有尔，嘿。
4: 哦。
0: 啊，佮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心。
0: 好好，啊，你若无钱无送啊，哈，好，啊，你去客路看卖，好，谢谢来。迄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
0: 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哇，你真正超搞讲话诶，我
5: 以为超幽默，超幽默诶。
0: 你安慰我，唔过我嘛听得超欢喜的咧。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這個，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业啦，大家小心看嘿。
5: 林头家请着你这好员工哦，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去你对着好头家。哦，
5: 欸、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啊、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安尼意思吗？
5: 啊，对对对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吼，好，安尼我来写哈，灵菇精一组，吼、啊，好，啊嘞，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学历万根。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莉旺没有，
5: 啊，
0: 雪莉旺没有，嘿，灵菇精 所以你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啉，也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送粉好了，
0: 都要粉的哈，好，安尼我再两阿龙粉的哈，好，安尼我改登记好啊哈，建峰哥，啊，改咱嫂子问好哦，嘿，好，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拨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了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个，你要要迎接啦。来，入来，看麦看看，279279。今仔日哦，有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等一下哈，喂，你好，我过来坐。
6: 嘿，
0: 婷宜，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婷宜耶，看怎么搞定哩，拨落去啊啦，婷宜，马紧，我这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嘿，高炸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啊，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龙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
0: 无？有，你住迄个桃园，我知嘿，有咧住。
6: 唔是呢，唔是桃园呢。
0: 啊，你住啊，到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桃园都对，迄是桃园市，你是中立区。
6: 嘿，
0: 明仔载会使。好，我明仔载，赶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
0: 仔载
6: 去哦。
0: 好，明仔载去12点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去投嘿。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我拨落去。伊个停一下，拍摄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那个拄好一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你来等我一下，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但我一个吼，两只手你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卡手混沌未吼？来，陈老师，来，这阿姐，哎，红山吼，陈姐，陈姐，嘿，要怎呢？
7: 喂，
0: 阿姐，我有听会啊，我要怎哦哈？
7: 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零果粉啊，零果精。
7: 零个
0: 精哈，好，安尼。
7: 零个啊，混者。
0: 哦，你要安尼配哈，好，可以的哈，好。来，阿姐，阿姨嘞。
7: 啊，我
0: 讲吼，啊啦，
7: 你若较无用，叫何明。
0: 好，
7: 何明，迄个。
0: 何明客气哈，你要爱何明客哈，好 ，OK。啊，你唔得住伫遐尔啊。
7: 哎，我住遮无忙。
0: 哦，安尼吼。
7: 我住伫迄个胜利。
0: 哦，好，我拢定不时，走去和平对面迄间食羊排。
7: 哎呀，
0: 好，谢谢哈，好来，记得，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你好，来。 我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喂，你好，阿坤你好。
8: 嘿，阿坤你好。
0: 喂，你好。
8: 我要订迄个菱角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订位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啦，对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超开。阿姐，哥哥你来请好。
9: 我是于天的于，
0: 于天的于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于泽，
9: 啊，林社会顾为林，
0: 林社会顾为民呐，
9: 对，
0: 泽民呐，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哩，好不好？
9: 好好
0: 好，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
0: 好，
9: 啊，迄个我这免主记呢。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物仔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哈，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这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洪江哦，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要，我要一组，
0: 你要菱角精啊，菱角粉，
10: 菱角粉，菱角粉，
0: 菱角粉吼，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张红江呢？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啊，哈，好，谢谢你啊，我两超跑送给你哈，谢谢哈。
10: 拜一就到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就到啊，哈。好，啊，这里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 B 且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要粉红超跑哈，来，我个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超跑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跟你讲哈，安尼无人工精啦，我去跟你写两组啊，因为你特别拢单搬落去，无过去卖。啊，因为你这都住高雄的啦，那高雄的人工精好啦，因为安怎讲，大多数住南部的，拢食人工精较大多数啦，吼。啊，那住中部的是人工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怎讲，南部热，真热，真正足热的。啊，所以讲日头足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咱一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做事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人工精咧食，咱就是较袂好热着，一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唔要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佫袂放，放尿就小刀啊咧刮，哦，迄真正。迄外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呀，憋着呢，吼，你敢知影？根本就放假用无药啊，唔过苦冷起来，伊就是够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内时就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才知影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林高精雪莉，林高精雪莉旺拢会当来啦，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林高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姐，我所有的啥物除了执行甲关药啊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人工精要送人工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即、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姐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下嘛袂使。吼、哦，对、哦、啊，所以讲争取伊个厂商，但啊，人工精要配合呢，吼，啊，所以唔只讲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吼、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我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共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个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若个等着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哎，听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介意，我就冲起起来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这个物件出门阁好洗个，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进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嘛，是不是？即个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啊，咱来听众嘛咧讲讲，啊，无送阮去到药房，无因为讲一逝落药房，阮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人高精四千块，得送粉红超跑无客道理啦，你是哭掉伊？啊对啊，我知恁拢足聪明的嘛，是毋是吼？今来给我送，因为吼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逐工拢咧补费啦。哦，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吼，你若去药房客讲，得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上到后礼拜一结束哈，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哦、来。哎、欸，听一姐，我改写林国金，敢好敢好，会使会使买。嗯，我改写林国金对吼。
1: 对。
0: 好好，安尼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林国金，而且我本身我就泡林国金啊，因为我做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药阁会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吼，所以咱迄、那个灵高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吃了比如说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红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啊对，
0: 喂哦哦，牛你该搞炸嘞。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超跑这个、这个药房嘛欠费啊，对啊，对。
0: 我还讲，因为你嗲、你嗲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回无回，你上了解。你三天两天得两样头，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啊，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草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先客，伊就咱的林国正生理啦，啊，粉红草跑较慢客嘞啦。
2: 对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草跑嘛，啊，快开出来。
0: 对啦，
2: 对啊，
0: 无恁笑，恁在那搞和平笑叫个大嘛，我粉红草跑要开出来呢。
2: 对啊。嘛，上较紧嘞，对
0: 无？对啦，啊，着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手速度阁比阮即只粉红草跑较紧啦。
2: 哎，上含啦，速度则紧，阁啊，阁咧考虑，有诶，阁咧讲，我先看卖，你着无啊？
0: 我着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安尼后边人较有机会。
2: 你如果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嘞哈。我另外，你今日要听歌哩啊？你看用。
2: 我跟你讲，我拢 OK 啦。
0: 哦，安尼吼。你先带来吼，无来要听啥，较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秘评你啊，你若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因为你今日欠人。
0: 好，
2: 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吹歌。好，来这段好，拜拜。好来，啊，咱都讲讲以上广播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坤嘞，有听的无啦？牛奶的，因为牛奶的吼。伊咧走灵车，我走过来咧走灵车，伊就是咧送牛奶啦，啊，所以伊食到灵车就顶无咧啦，嘿，啊，伊就人面也足宽啦，嘿，啊，所以一寡听众吼，伊咧送的遐一寡人客面上做侪拢是我的听众，啊，有当下频道走过，牛奶啊，你给我客，你去这个药房给我拟过来就好啊，嘿，他伊就是安尼弘扬下，所以药房吼有回无回，伊该了解。唱到边边叫，真正啊，无要紧。人个药房头家嘛讲，恁先林国正先客转去，吼啊，每林国嘛赶快先客转，啊，粉红草旁边欠者，因为咱后壁国保会陆陆续续补回吼，啊，哎，会叫恁来客，安尼好唔好？好，谢谢，拍谢哈。好来，空八空空27992790800279279，迄个活动到后礼拜结束哦，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哈。我有甲恁，有甲恁迄个。强调是做一礼拜尔，所以嘛是算快闪的，对不对？只是讲去药房客安尼，啊，你讲无用药房对我家来，哈，啊，所以到后礼拜伊就结束啊。嘿，今日林哥整林哥粉有尔，迄、那个雪莉个妹哦，乖个妹哦，金星妹哦 ，QMB 妹哦，火力民宿妹哦，都妹哦，只有林姑精个雪莉，只有林姑精有，其他通通都妹哦，安尼知吼？好，谢谢，感谢收听节目 ，BB 小公播网听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来，恁即马是安怎？我来抽救兵嘞，总熊熊总搞啊，总欢迎喂！你好，我过来这，你好，嘿，
1: 请问那个名超跑什么东西呀、啊？
0: 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
1: 哦，粉红色购物车，
0: 嘿，就是现在你
1: 多大台？
0: 哦，很大一台呢，我们这个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现在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个新闻资料摕出来，伊的赛叔43×，我现在爱把伊寸尺摕出来给你报哈。哎、欸，阿、啊、你要爱无？哎、欸，好，谢谢，
1: 好。
0: 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啊，那要甲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1: 啊，这
0: 你好啊。
1: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这你好，高赞。
1: 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林哥怎啊？林哥粉？
1: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個，我买金星啦。
0: 哦，金星好啊，啊，但是金星无送哦，吼。
1: 我紧
0: 哈。
1: 啊。
0: 好，330这支嘛哈，
1: 嘿，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食哈。
1: 好，啊，敢是迄脚那肉、脚底的肉，食这有效嘛？
0: 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佚佗。
1: 啊，我这边等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我嘛真欢喜。
1: 当时有啊，我较要卡安尼啦。
0: 哦，安尼哈，好，
1: 啊好，好，安尼多谢。
0: 啊，给你留起哈，谢谢。好，幸福的我，新得的哈，我落去啊。喂，你好，我困难姐，你好。
3: 哎、欸，我那个灵菇精，
0: 嘿，买灵菇精吼，啊，你买，哎，两组嘛吼，
3: 4000，
0: 哦，你买四组，哈，
3: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灵菇精两组等于4000块呀，嘿，我改合着0920，0902，好，好来，啊，迄、那个什么名哈、啊、哥哥，
3: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3: 灌溉的灌
0: ，哈，好。
3: 发展的展，
0: 什么呀？
3: 发展的展，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3: 对，发展的展。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 ，OK 啊，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佗，谢谢你哦。
3: 够大，明天啊。
0: 哎、欸，上去明仔上班熬夜，好唔好？
3: 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留啊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
4: 喂。
0: 哎、欸，你好，我君嘿。
4: 我要
0: 跟
4: 你问，
0: 那个人工精
4: 是
0: 安怎卖啊？人工精的，一组就是两罐啊，两组就四罐啊。
4: 哦。
0: 嘿，伊一罐，伊一罐的容量拢清理死死呀。
4: 我有即款有迄个糖分，敢袂当食？
0: 你人工粉好啊？你啊，加糖分买人工粉啊？
4: 人工粉哦。
0: 嘿，人工袂甜的啊。
4: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4: 啊，会较甜哦。
0: 人工粉都袂甜，迄个问我会较甜袂？
4: 好啦，是
0: 讲
4: 迄种
0: 迄个香菇种
4: 的
0: 呢。香菇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4: 哦，安尼
0: 啊。啊，但是也够甜袂甜的啊，但是就是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比如来讲是个，因会较有兴趣啦。嘿。
4: 啊，我加泡一挂水，安尼
0: 泡。安尼滴滴滴，安尼滴，安尼滴，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4: 哎呀、啊，啊，无你甲我
0: 起来好。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安尼什么名哈？
4: 欸、我
0: 姓李。哦，李大姐哈，好，安尼甲你留啊，谢谢，来佚佗嘿，好，拜拜。啊，我先等下海报歌。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甲恁讲啥，讲些怎，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4: 我苹果酱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的就是粉的哦，吼、嗯，这样、啊。
4: 对、
0: 嗯、
4: 对。
0: 好，啊，你要两盒去。
4: 两盒四星嘛，吼。
0: 哎、欸，对。好，安尼我甲你留哈，粉的。
4: 好 ，OK， 好。
0: 啊，
4: okay.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4: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4: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4: 对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佚佗哈，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庆贺，来咱先坐庆贺哥啊，你好，
5: 嘿，
0: 庆贺哥，
5: 啊，
0: 啊你也要爱哦，
5: 香果精，
0: 好你，哦，北部拢零。要爱迄个喝的较济咧，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咧哦，
5: 喝水就好啦。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新陈代谢是介好个啊，吼。好来，迄、那个庆贺哥，我甲你留啊哈。
5: 啊，
0: 先说加粉红草跑过哦。好，来佚佗哈。好，拜拜。
5: 哎、
0: 欸，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我君。嘿，你好，我君呢？
6: 喂。
0: 我有听到，嘿。
6: 阿君。
0: 喂。
6: 我买啊，这零花钱。
0: 好，啊你两组诶，零水诶嘛哈。
6: 诶，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啊来，啊你什么名哈、啊？你啥？
6: 双河里李在虎。
0: 李在虎啊。
6: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改老啊哈。好，来佚佗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要拨落去。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诶，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在树那来，来米小姐儿来，
7: 嘿，阿君啊，
0: 喂啊，啊你刚不是讲你伫遐咧考虑考虑？
7: 我无考虑，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唔讲你过来吃去啊？因，
7: 我无阿提啊。
0: 哦，啊你无你今仔来要创啊？
7: 要提三
0: 组，个讲要提，即人个伫遐咧讲伊足侪，要去提三组啦。对啦，安尼就对啦，安尼来0928嘛哈，好。阿姐，阿你
7: 136，
0: 阿你拢买迄个灵菇精吼？
7: 对，我要灵菇精。
0: 阿、哦、要
7: 我灵菇精食偌久啊嘞？
0: 我知啦，哦、你老主顾啊，阿你拢总就是六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三组呢？嘿，阿拢阿你拢总就是六罐哦哈。知无？
7: 对啊，
0: 知我知吼，一因为你只一组是两罐嘛，阿你三组就是六罐了嘛吼。好，阿你我改老啊哈。
7: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吼、哦。好，
7: 对，我拢食粉
0: 嘞。好，安尼好，安尼就是六盒啊啦。
7: 嗯，
0: 安在吼，三组就是六盒哦、喔。
7: 对。
0: 好，好 ，OK， 好，好，来佚佗哈，好，拜拜，好，拜拜。
7: 谢谢咯，
0: 谢谢，来佚佗，祝你健康哈，谢谢。

来听一首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个恁拄只，迄个经的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来到店收听，到这，对啊，马到成功。

0: 我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讨救兵啊。有叫阮陈英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紧请来。我家己个私人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买好你听听好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啊，因拜六礼拜六的。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讲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到差不多拜六啊，拜六听到我叫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呢，第一拜六时卡来现场叫咱送啊，吼，来，啊你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啊咱粉红超跑你老爹无清楚别问的，吼，这里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吼，就是等咱摕开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咁款，四个人来，啊，因为恁啊足骨溜诶，你用一支镜头啊，像咧摄，像咧迄个摄干乱咁款，甲人咧人咧，伊就是伊就。一直跑啊，一直走啊，真好走咧，足好耍个，足溜达。啊，伊合起来袂定地，啊，摊开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头大兵四方，肚大鸡仔王，会当带足侪物件。啊，伊个承载重量60公斤，所以你若耍个耍个，行行脚酸，你就会当甲坐咧。阿母啊，我拢叫恁来耍只只出去，伊袂像咱个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吼，有咧买菜，即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恁听我意思无？迄个行到吼，在摇晃的时阵哦，有这个克星较不容易跌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摇晃哦。咱咧买菜，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呢，像阮只公司，迄都恰恰真大呢。行的，阮啊会摇晃，唔是买哦，吼。咱有即只虾米紧坐咧？捡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手呢，手甲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呢，是拢叫林国正先客转去吼，啊林国正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阮就陆续续补货嘛吼，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好，赶紧的哦，小手甲嘞，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祝你上来看嘛，看口2792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7: 老师是女生。
6: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 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3: 四月二十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7: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二十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你在笑谁？
12: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5: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有无限可能。台湾最美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晴空无忙透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恁老爸听歌诶，纯粹要听，我得来吹。啊，是讲阿君，你甲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未要唱，我倒都是要用背，好唔好？阿拉讲产品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这回要甲阮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的。我食了就好，安怎好？你讲予大家听好唔好哈？啊，是讲我来卖定灵果精、灵果粉啊，我嘛要予阿君送粉红草头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助理我拄只已经脱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甲字啊，来个嘛个个2799，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阿君，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千言万语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嘿，
0: 啊，你是迄个啥？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啦，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来铁佗啦，阿姐你好，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2: 母亲你在何？
0: 啊？
2: 母亲你在何？
0: 哦，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啊，你倒一位？
2: 我家己在游游先生。
0: 家己游先生吼。
2: 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外军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外军。喂，你好，来阿姐，来。
3: 咩阿君？我点落雨声。
0: 落雨声。
3: 嘿，单位上诶。
0: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拜拜。你好，外公。
4: 桂小姐你好。
0: 你好，嘿。欧小姐你好。
4: 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4: 嘿。
0: 歌雄的嘛哈。
4: 嘿。
0: 英雄欧小姐哈。好，再安排哈，谢谢。喂，你好，泽章。
5: 泽
0: 章哥你好。
5: 我叫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5: 我新德奇呀。
0: 哦，新德奇对，我
5: 在。点点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5: 加芋泥呀，
0: 加珍珠爱芋泥吼，
5: 很好听的，你也要唱喂，
0: 我不要唱啦，但是这首歌改改趣味啦，
5: 哎呀，你放好啊，
0: 我放哈，
5: 谢谢
0: ，好，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清辉。青辉儿，青辉哥啊，嘿，青辉哥啊，老早嘿，
6: 啊，你才会知啊，
0: 啊，你人出国啊。
6: 哎，
0: 有啦，
6: 迄个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出国，这较早我陈明曲一点，哎，才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搁点入来。
6: 我唔捌点过歌，我要产品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句我得陈明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去的啊。
6: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阿你我改安排啊，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公你好，哎，你好，我拨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
7: 喂，
0: 红蜜坐下来，来坐，
7: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7: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啊你！你是迄个红米啊，哈，
7: 哦，
0: 脱裤啦，哈，婚礼哈，
7: 对，
0: 婚礼红米啊，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你好。
0: 哎，你好。
8: 点歌。
0: 好，来，你讲来。
8: 我点谢金燕的《木工》。
0: 木工，林木工啊。
8: 嘿。
0: 林木工。啊，你是？
8: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安尼我甲伊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9: 喂，你好，你敢唔是咪咪啊？
0: 嘿，咪咪啊，请我阿君嘿，阿姐搞啥？
9: 啊，这我要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来三线。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我嘟拨落去啊，搁停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啊，你迄个嘴吼，拄卡电话筒啊遐咧哦，听无？足细声诶。 算我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李生啊，你翁大姐哦，哈，
10: 温志威啦，
0: 你温志威哦，哦，温志威你足久无来啊呢？
10: 啊，有啦，今日在门尔啦。
0: 哦，安尼哦，温志威，啊，你今仔去无带恁翁去去迄个青阳园
10: 哦？无啦，
0: 无哦，
10: 我过去第一日回来安尼。
0: 我问你，你我回轮草跑，你去啊未啊？
10: 去啊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林良哥，即林家迄落遐烟头，吼，遐少年遐气质遐好，你咪客，
10: 有啦，你买药买来吃。
0: 对唔对？迄粉红超跑出门，咱啊，我老公公婆啊，要喊来游览嘛，带物件偌好势嘞个，要。
10: 哎，讲哎阿君，
0: 哈啦，
10: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林你个香菇精鱼吼。伊用柬埔寨迄种血清啦，
0: 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10: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花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花遮水。
10: 来，伊柬埔寨目珠花啦。
0: 哟，讲花，讲水干呢啦吼，清气甲啦，花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淡淡高落落去吸安尼啦。有啦，嗯。好啦，你要听啥啦？我如果你紧讲啦。
10: 啥啥无来啦？
0: 靠腰啊，去。你只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10: 诶，这老歌该要听咧。哦，啊，无听啥？啊，无听啥啦？今日可无你唱诶？你
0: 唱不？对，我来唱啦。
10: 你唱，
0: 嗨。这辈子听靠调啊。嗯。
10: 你无要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10: 诶啦。
0: 做好音诶咧，这些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嗯，好好，拜拜。嗯 ，OK， 好，拜谢哈，电话太多了，啊，你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嘿，你好，嘿。
11: 我要庆龙啊。
0: 你上庆龙哦，庆龙哥啊，啊，要来安抚我嘞。
11: 对啊，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要听我加开啦。
0: 你看你听我这听话歌，你来我听我产品，我食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排，我怎么出声啦？
11: 哎，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有没有？我惊听一台。
0: 哦，不能插话哦，我卡住咩赞赞哦，哎，咱拢用赖的，你头第一排就算嘞，无简单嘞。
11: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就改点。
0: 哎，庆龙哥啊，来，你个技能起来，先多点歌，嘿不止。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买去做事吼，你开了啥物会嘛吼？
11: 就算个啊，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我车？
11: 我骑车啦，使挂吊机啦，
0: 挂吊机
11: 就算拿开啊，要出去挂吼，拢都包二十几包的止疼药啊出去啦。
0: 好，
11: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啦，啊我某是在临时国顶甲讲无你唔食看嘛。啊食茶哦，这只佫有差呢，啊食较紧。我诶尿酸啥拢好伊啊，啊未歹啦，所以恁诶药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食十五六万买对起。
0: 你真正我算大户诶，恁两仔两阿母啊。哦，好啊，食甲全，我真啊听足欢喜，恁某讲你真是足够做诶咧。有吼，好啊，你真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加时势，吼，剩长手啊，阿仔某看会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节用，我感觉真好呢。
11: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落去，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要讲，我就开讲。
0: 对，系啊，对，
11: 如果食，
0: 那食个一个会
11: 吼。我介绍讲打尿酸的人哦，真正饮食袂歹，我食你五六条拢食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食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吼，好。
11: 高精血的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面
11: 师傅龙王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11: 的夫妻
0: 卡电话来给我。
11: 好啦，
0: 啊你不听？
11: 一部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11: 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0: 哦，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11: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
11: 好，
0: 来接头，拜拜，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2: 哎，
0: 来接头嘞，嘿。
12: 喂，对。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我今日不坐车吗？
12: 我塞车。
0: 我塞车哦，好，啊，你今日要听歌哩？嗯。
12: 百万岁。
0: 哈。你讲啥？
12: 我一个月了要百万三。
0: 你这回要百万三？
12: 无啊，你啊薪水变百
0: 万。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你啊才百万几个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安尼。
12: 对啊，我一个
13: 七月份我买秋天。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好。
13: 哦，我食开的卡完全拢黑色素沉淀，起码一个鲍鱼啊。
0: 哦，安尼哦，赞赞，听恁安尼起码吼，哎了。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有当时啊笑得笑心酸啦。啊，但是啊身体勇勇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
13: 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啊？嘿。
13: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喔，好 ，OK， 给你安排哈。哦，好，来，七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军来接你好。
14: 喂。
0: 嘿。
14: 哎，你阿军是？
0: 嘿，我阿军呢，来七头哈。嘿。
14: 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什么歌？我阿个点伊，家己点伊，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我军你好。
15: 喂，阿军啊，你好。
0: 嘿。嘿。
15: 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5: 你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喔。
15: 你听我不？
0: 这些歌我较无啥下呢，来我叫啊，你什么名？你阿公？
15: 我海啊啦。
0: 阿海啊你？
15: 对。
0: 嘿，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阁会晓唱袂？哈、哦，好 ，OK， 好，谢谢。嗯、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阿君啊，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6: 哦。
0: 嘿。
16: 今仔日上一台粉红超跑。
0: 嘿嘿，扫街的小歌
16: 底。
0: 扫街的小歌底呀。
16: 嗯，恁那小编哦，
0: 嗯，
16: 我该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
16: 欸，我正啊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
0: 阿丽姨啊，
16: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免我去表演啦，嘿啦。
16: 哦，那个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迄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佮伊这粉红色的真棒。
0: 哎、欸。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电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拄迄个挂，嘿，你着买着甲落落，买着甲落落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6: 有啦，恁那小编，那个小编有，阮有看恁那个微微笑的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啊，你有客无啦？
16: 我就是有客提当在遮咧说，阮囝讲哦，安那遮大脚遮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晓？
16: 遮水真的漂，真的
0: 很漂亮，
16: 爱去提，真的。
0: 哎，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6: 哎，提只吼，
0: 嗯，
16: 你若无提七菜只，你久久甲看着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
16: 啊、
0: 啦，
16: 系啊，对啊。无，阮也是买菜，阮是拢骑车，阮爱骑去迄落啊。阮骑去骑车，阮若买菜，只是我若有一块啊，阮若骑骑车啊，所以若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都免得一定去菜市啊，迄只都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好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都好势个。
16: 对啊，
0: 好对不对？
16: 真棒的。
0: 系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来，迄落你今日听啥？
16: 一首歌。
0: 系你讲。
16: 心惊惊。
0: 心惊惊。好，我写一个心惊惊。好，安尼我给你安排啊，姐。
16: 谢谢
0: ，谢谢七头。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志宽，唔歹势哈，搁个卡，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来志宽嘞，歹势哈，遐拨落去，啊，恁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素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个卡我会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
1: 刚才辛苦你了，
0: 很慢在讲，
1: 真的呢，我的孙子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当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对，真正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很。拖起就好，因为咱露营一定会放一挂足侪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嘛，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9个多小时，
0: 阿叻哈，
1: 再回来，
0: 阿叻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拖我去啊。我卡顿哎，哦，一礼拜我算嘞。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再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你那只狗我买只，伊买，好像敢那买买10000几块啊，3台对无？哦，啊一台，因为伊讲要给我，啊结果，阿姨的时间，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林刚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林刚无。我的民间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上因婆婆就是上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的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也我
1: 去上。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那。
0: 我但你当然上电风拢手甲手甲无啥机会，有因为电风民间用的。
1: 真的，你们档哎呦，真的很厉害呢，
0: 是
1: 都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你开始加工，一准2000块，到今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年也元老？
0: 没啦，我不过30几当25当
1: 了。你可能阿无过样就来家
0: 嘛。25当，我35岁去外面遐笑呀。
1: 啊，你甲看，啊你今麦，
0: 啊今麦发地公爷啊。
1: 啊，对呀、
0: 啊，哎呀、啊，今年60的啊！
1: 啊，阮孙仔讲叫我甲你说说啦，送伊遮好诶物件。
0: 啊，莫咧讲，
1: 伊怀孕诶时阵哦，我叫伊讲爱食林果金香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哦，爱你入骨啊，你去也
1: 行。很适合你。
0: 好 ，OK。好，安尼我来安排哈。
1: 辛苦了。
0: 谢谢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写一个棒球哈，棒球。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到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接咧细字，哈，三八唔接细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恁听。啊，你若讲要听什么歌，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吼，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1: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1: 哦，我本来心情无定哩，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1: 哦，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安尼，刚刚听你讲话，你笑哦，心情个足好。
0: 系啦，啊，客气啦，客气吼，我还讲还佫佮伊口来口我清气呢。
1: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也知。你唔知我疑心疑，
1: 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小小啦，啊，我即摆就是在足丢丢啦，因为哦，咱咧听就一直要过来，最近都叫我们阿姑啦，你要再弄唱起来，先给我听呢。哎呦，我拢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那个歌哩啊。啊，所以发现这足丢毒，你别听这首呀，是爱情歌。后来来个唱无要紧啦。我有当时想啊，你像迄个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全部拢收会到呢。 对不？啊，你讲当下人啊，拄啊，应人听着，我要听听迄个大陆歌，咱嘛是得唱呢，是不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唱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音乐，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啊，但是想过恶吧，我感觉蛮唔好啦。好了，来，迄个，西海情歌一样，要唱就甲唱啊，哈，我这句子真无唱唱，我今我已经袂记得遐咧。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我转节女调嘞。我即摆吼，我顾无唱，唔知到底是要用男调啊女调？男调好啊。

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谢君呢。我来讲一个跳闸啊，互恁听看卖诶。

0: 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泰文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我今日要讲这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开心安尼呢，哈。啊，我甲因讲，即句话吼，咱咧听有当时啊，佮伊讲，啊，咱在开玩笑啦吼，啊咧乐笑话时阵呐，啊讲，哎，隔壁老王安怎袂想想，迄个，咱咧讲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来的滴哈，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好，黄色笑话的画饼啦，哈，笑饼的滴啦哈。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即句话诶？典故来源，你也干嘛讲？啊，看可能平常时啊，嘻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那个，大家切个几个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個、痛的对啊，我啊哈，这跳痛，哎、欸，真的是很跳痛嘞、欸。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林可能唔知道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你听哈，这。那要讲就是古早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来就是讲，拢无法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啊，无法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私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跟那个朝廷官场，因为那讲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就是你，若要讲起半公家的就对啦，你袂使家己输，袂使家己输运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搞成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时阵，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佮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输的咧。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有一个盐商，六甲有一个千金，叫做柳月如。这个柳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咧卖紫薇，诶，善食书生，这善食书生叫做王生啊。两个真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生嘛，吼，注定终生。啊，你来想看卖，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诶，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早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的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三屁屁三脚屁有几领去啊？干要传祖囝，即、这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当我把即个祖囝六月如咧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啊。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食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业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柳月如呢，伊无一打要伊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个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巧好，这间厝拄啊买伫柳月如因家啦，的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柳月如因家的隔壁，所以那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也并未过去的山就对啦，其实比山搁较悬，哈、哦。啊，这个王兴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柳月如看偌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 念想，就是伫伊家己即个自家的头前即个鼎的顶，伊隔着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婉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嘿叫声，听刘婉如呢人音那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的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个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李上介近，嘛是永远拢袂当迄落越距的距离啦，就是袂当佮进一步的距离就对了。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伫你的隔壁，但是我只会当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落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才解了的这个落架的燃眉之急啦。啊，这刘婉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跟我们斗三工的。所以他就方探听了后才知道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的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老爸那个野兽酒喝出去的善假书生啊。那一刻呢，他每在家里一直哭一直哭，哭到很伤心，他隔着那道墙，他知道那道墙
1: 下星期
0: 诶，那边头，王星有在听。
1: 好，
0: 伊就甲讲，那安尼靠个足细声，伊甲这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计像独吹毛啊？啊，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你何苦计着一道墙，为我虚度守候一世人呢？
1: 哈。
0: 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哎，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笑千年。啊，坤，哎，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原来是只有一个故事哦。嘿呀，都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那个笑到结果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守护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娶，嘿，拢无娶，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这句话是讲了有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以心不教，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得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饶啊！还唔比即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得，我就要叫你好暖。即摆爱，哎，你无感觉即摆少年啊？哎，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哎呀，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啊。可袂记讲最深的情话，就是嗡嗡。最深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哪你看危险情人迄无？即马人行到交往，人讲含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含迄个查甫囡仔行，含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就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吼，啊要来找要来分手啊，我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呢。危险情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我讲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袂合，咱应该是爱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叫你好难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爱情哈，应该是不求拥有啦，只求你好啦，应该是安尼才是最美最成熟的爱情啊。当然，下下咱得做，咱得 加落去，哦，加落去，甚至步入红毯的那一端，哦，孤孤等等，执手之那会使哩的执子之手，白头偕老，当行一世人。啊，那袂使，我讲有缘无分爱你嘛，是不是？哎呀，啊，干嘛一定要折磨对方呢？哎呦，恁真少年的无吼，然后咧听，今礼拜六吼，啊，礼拜六周休二日啊，哎，凡是无细意、无注意听到哦，啊。啊！你那多坐客人车，客人车温江做坐咧听我节目咧，系啊，啊无说伊无注意听了这段，诶，未歹。啊，即马来讲吼，拄啊当着这个，伫这个爱情的漩涡内底咧拍死家的这個，听着这段，无定恁得会怎样被他做啊？对不对？对，不求拥有，只求你好，知道不知道？好来，看来雄起来不台，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姑娘哦。

好啦，今仔日就以煮唱为主啦吼。我看阁有人点什么歌？嗯，张小姐哦、喔，迄、那个家己一位张小姐要听。428690，为什么？选一个手指哦，我唱看卖哈，因为这首歌我真正足久无唱完咧，试试看。

0: 只卡酸酒酒精。
1: 你讲哦，我真正不知道。我真倒唱。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麦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来个进广告啊。

无冲较紧嘞，恁说说客无哦，真足侪人吼、哦，诶，要搁咧等我的粉红超跑。林国清已经客回去啊，但是粉红超跑要咧等。恁进来去药房啦，拄等着头家甲恁讲，啊，粉红超跑欠费呢，啊无恁林国清是啊林国芬先客回，敢要好啦，回先客回来，啊，迄、那个超粉红超跑吼、哦。伫个，咱着后礼拜才有结束嘛，所以伫即个工，我拢会加紧出货，我咧赶紧出货，哦，我咧拼卡手诶，来赶紧出货，送到药房互恁客，好不好？啊，毋过我要来讲到拜一了，你拜一进前若无去药房登记，若是来我遮登记，我讲你拜二则来，歹势无啊。真的，大家拢咧等粉红超跑都无货啊，佫会讲，互你拜二啊，想着讲啊，无你甲掠一只，即回恐惊诶吼。恐惊药房歹蹲，安怎讲？无会，无多。哦，你像咱过年是毋是迄个年终的即促销？哦，咱的聪明蒸炒锅，因为咱就是量有够饱，药房若结束，伊想要去甲咱叫，咱来出乎伊。哦，就是咱到截止日，好、哦、到截止日迄天伊过来叫货，阮嘛是拢爱出乎伊，阮有会行互你。但是粉红超跑无法度，因为这一礼拜的表示伊的货是有限的，所以药房就算讲，啊无我得叫较侪起来炖，啊叫较侪做来炖，啊咱的乡亲都比如得客掉啊，你要爱粉红超跑的人规规间个客有啊，啊即摆足惊个是，可能马都吧，你到拜一来叫，我来护你，啊粉红超跑就是约个。拜一恁叫回工的，马都马无法度讲，互恁讲，我要阁叫一礼拜的回客，顿叫一个月回客，都可能无法度，真的。啊，所以去看到，拢讲哇，啊，这只水呢，购物车，阮老毛购物车，唔过这只较水呢，真正这只较水，因为粉红色的，足疗愈的。迄份那是红，看到种色水，就是心情会好啦，迄解疗愈啦。恁家迄新妇祖孙。爱甲真正要地暖都有咧，嘿，反正伊就讲，我嘛有一只迄落购物车，阿妈，我白色的跟你换粉红色的，不可能哦，你看你粉红色，你转出来讲，阿妈，我白色要跟你换粉红色了，都要等你阿妈爱粉红色，别乱换，对不对？哎呀，都安尼，好，所以来，粉红色比较稀缺哦。要嘛就赶快哈啊出门要购物要带什么物件，好是条够方便的。我就讲买菜你就赶快买菜。正如你讲，有啊有当啊，像我拢会去开去买菜呢。我有当时啊，迄个在迄个车开出门吼，啊去公司做歹停车，你也较晚去做歹停車。啊，你爱找所在停，迄个停车停好好，啊我就粉红超跑就开落来。啊，开了上去菜市买物件，一路安尼行吼，哎、欸，有哪只行一地啊？停拢落远啊，佮行来菜市安尼。啊，拄啊有一只咧开的吼，赶来到阮咧车后斗身掀起来，佮落入去。吼、哦，你们出功力啦，真正诶！哎，赞哦，赞咩？啊来咧，啊要旅游咱着佮查，啊要大卖场买物件，落个速果落去啊。嘿啊，啊佮对啊，用大卖场嘛是有推车。所以唔知道我这意思，就是讲有当时啊吼，咱到那车停较远的吼，物件挂个大包细包，真无方便去接送出来啦，嘿啦。啊，要游览啦，落车了后，两个老最爱游览，先开一只啦。啊，落车以后吼，咱就爱行吼，拢最爱带咱去迄个乌米亚个店无吼，拢总甲落落去啦，嘿啦。啊，买物件咧，大包细包咧开，拢甲落落去啦。啊，是讲啊，我拢会带一挂衫啊啦，啊是迄个换洗衣物，你也免得带个行李箱啊啦，即只当做行李箱啊，甲牵起倒啊，佮合一个呢，吼、就是，啊佮咱做当做椅啊坐呢，行李箱啊佮无遮方便的，我哩讲，哎呀、啊，啊阿公你讲会当载飞机哦、喔，哎呀，伊只合起来吼，合块玻璃丝啊，你载飞机怎啊？咱咧飞机无坐，位个顶面吼，无有迄置物柜无，佮放入去就好啊。我遮里边对啊，就是我讲，哦，即摆人做设计，迄真正看，迄个看到真正有够理想，迄设计安尼够理想的呢。嘿啊，啊少年仔做爱用这啊，俺老的慢慢输伊啊，送你粉红超跑啊，
迄无幽默讲起会忙一撮讲，阮嘛无客，阮嘛拢客两三组咧。系啊，无幽默讲讲一撮幽默，阮讲客一撮人高精无，讲阮哦客咧两三组咧。啊，你看即回啊，你客两组4000块也上粉红超跑，所以咱相亲都比如讲，迄无客到对不家己咯，无客道理咧，佮半暝半暝冲来客有影哦。所以来，迄个进目前老欠费先登记得着，幽默先登记一下。啊，若需要我遮，甲你服务过拢免客气，电话得个卡，空嘛空空，27992790800279279。啊，拄只咱有一个相亲咧问讲，我大只。来，底部哈，我先来讲伊的承载会当放偌重物件，伊会当放到25公斤的物件。哦，是哦，嘿呀、啊，再来，迄、那个推承载重推行是35公斤，禁止载重是60公斤，所以你那是那啥个那种夹夹来添的顺，你歇一下。你得留60公斤，你甲坐一下，甲坐一下，歇一下，拢袂要紧，当做伊也坐。啊，那小朋友要阁更加无问题。好、哦，来，寸尺呢？43×38×49公分，43×38×49公分。好、哦，这是摊开。好、哦，啊，那是合起来，闭合尺寸是43×10公分×49公分，所以爱合起爱摊起。啊，个伊个四个链啊，爱当四个链啊，哦，所以讲360转的，足好转的，伊个链啊足骨溜的，足骨溜的。阿母啊，去出门去创下面会，即只吼较早嘞，天开有四个链啊足在的，咱得有靠心。那像即个天热嘞，无盖无带火又搁压起来，容易哦。有一个靠心，安尼你看花嘞。给我好势呢，啊！若行到咧用迄个阵，迄个有硬的所在，塞去有硬的所在歇一下，坐一下，哦，好势个。我这无客气，真正对不起丁亚军，怎么真足好用诶？这日常大家嘛用得到诶。后来他咪去啊客啊哈，拄只讲啊啦，欠费就登记，知影吼？来看嘛看看，2799279，后礼拜一结束嘿，最后剩三工啊，最后剩三工，咱的这粉红超跑的精神。完完结束，零高精、零高粉、零干满4000块上粉红超跑。好啦，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的样子说，啊，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哈，全部有点得力的零高精、得力的雪莉万岁的王冠，要为他干得力进行8兆元 Q&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好这样子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啊。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表达心态，用满速度在赚钱。咱下礼拜一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2: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安的，你比较爱我还是比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黄月水老师的《恁祖妈来呀》。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林祖妈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秀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安尼抓抓低大鸡个低秀低，安尼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晨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哈。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一起外省囡仔，一起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因根本无咧拜祖先呢，因为祖先差不多拢伫登山嘛哈，啊，所以一起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吼，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伫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吼，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和我笑起来说真的像变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啊，就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诶，我跟你讲，我徛伫伊边啊，真正我两个人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好问邓老师，邓晨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哦、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哦、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啊、嗯、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嗯、有个立委啊、嗯、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嗯、告别是你爱来哦。

0: 表面上讲哦，伊是我的头号粉丝，其实伊是咧讲，我若无来咧看看你这老杂务咧做啥物工
1: 作哦、欸，
0: 对阮江总裁嘛，卖拍交代哦，
1: 是是是，
0: 关钱的人、哦、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哦，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哦，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哈，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欸、你是振兴法门
1: 其实我们振兴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哈。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正宣村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啊，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哈。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的。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哎，啊！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在那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
0: 哦，那
1: 啊，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了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欸，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会修到安尼吼，不但无修到，连屋都无有。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对啊，那我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甲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没啥在姓这咧，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傅，就认识那个师傅，他姓邱嘛，邱师傅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傅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哈，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很奇怪，可是哈，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哎，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行杯啊，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我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那个哈，是这样子哈，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哈，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嗯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理呢，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傅说，师傅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傅讲，就这师傅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好，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好，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对身心灵都有帮助，
1: 对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傅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傅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它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是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孙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的
2: 鼓励的话，
1: 对，就只是
2: 马州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呢？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齁，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就让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来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百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
2: 那时候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来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硬堂，好，硬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桶有点类似？
1: 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啦。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叫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
2: 信骗，
1: 哎，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坐着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比应
2: 给子孙，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很好笑哦，就是你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是等于摸短期的对吧？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哎，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哎，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哈。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的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齁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齁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这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
1: 我不会去讲说，哎，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欸，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阿姨，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欸，不是不对，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现在所收听的是比比切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及，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录音，我前两天解了一个食道癌。他是怎么来的呢？他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2: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哎，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该救没了？
2: 哎，对对对对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查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哈，可能功德真的做的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二甲，
2: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哦，谢谢，
2: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2: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2: 哎，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2: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跟我一样啊，无肉不欢。
2: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
2: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结果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而、啊、我就
1: 跟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2: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
1: 哦、
2: 他不敢去打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2: 然后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哦、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啦、啊、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啾啾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齁，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因为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啊、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 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2: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观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2: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2: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2: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2: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像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了啦，他是已经认识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都有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琴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琴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跟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他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起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错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的。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些人呢，今年都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的，
2: 我超级笑死了，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哦哟，您这您这鬼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吼，
2: 嘿，就狗嘴啊，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个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好，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的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
2: 50个。你有50个位置、欸、
1: 对，真的啊，对了、
2: 啊，我知道，
1: 我们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塔阿门啦，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sponge 下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烂落去哦、喔。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节老师都给我们嘎跪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啊，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黄老师，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的托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正心法门哈的名义、嗯，所以就感谢你，
2: 还有
1: 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咪笑，笑咪咪，咪咪笑，哭了吧。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要集合1100300004，进行广告要集合1100300003，就川阿主持。

来讲伫个美国吼，有一个庄稼所在啊，啊，常常出现一个少年人啊，啊，这个少年人吼、哦，算外地来的啦，啊，大家拢感觉真好奇，这个少年人，逐天都去银行，啊，大概拢寄一千块美金啦、啊，连续吼、哦，拢总多对拜一加个拜五，啊，银行的经理感觉真好奇啦。这银行的经理吼，礼拜六去讲就甲问啦，讲啊，先生啊，啊，你唔在伫倒咧食头路吼？啊，这少年家己讲，我无工作，我无头路。嗯，啊，哪样呢？无可能吧？你爱讲笑，无头路，你的收入遮好，逐天拢来寄一千块，哪有可能？我会当有这个钱，我就是甲人收过赢啦，哦，啊，你收过唔是啦，收输啦，讲唔对啦，吼、哦。哎呦，啊，你遮够收输哦。啊！你小输嘛，大家拢赢。哎，我小输拢赢，小钱唔捌输啊。安尼，嗯，啊，这经理讲，啊，无我甲你小输哦。伊讲好啊。经理是感觉足好奇啦，想讲，啊，你哪有法度讲大家小输拢赢？哦，啊，你唔足够小输呢？经理煞好奇，想讲我来甲你小输看卖咧啦，吼、哦。即摆这个少年人怎啊讲好啦？答应要甲经理小输啦。伊甲经理讲，伊讲我甲你保证，你明仔早起吼，你的那个，哦你的那个蛋蛋的对啦吼，你一定会无去安尼啦。啥这蛋蛋呢？就是咧讲查甫人吼，你就知查甫人拢有颗粒嘛，对不对？吼吼，这颗粒嘛，伊讲你的蛋蛋哦，明仔载阮会无去安尼啦。啊，这经理不信邪啦，伊讲哈，介遐奇啊！啊，我家己物件要带，我一下当啊无去啊，我绝对唔相信啦吼。哦，啊，即卖两个人都约定好势了，唔相信介好哦，啊，都输赢明仔载嘛。我若假使讲约了无顺，你明仔载你两粒蛋蛋也无约无去，你两粒卤卵也无去吼，安尼我都输你两千块就对啊啦吼。经理讲安尼好，一言为定啊。啊，即卖迄个经理转去了，就甲因某讲，因某讲有影无影，嗯，啊，迄个少年我空暗的，啊，你着顾好哈哟，顾唔通约胖去哈，唔通约胖去，听无？现赚两千呢。哦，迄个面的经理吼、哦，真正安尼顾甲真好势，顾甲规面拢唔敢困，惊迄个后壁就卤卵叫歹去安尼。即摆隔顿早起去到银行上班了了哦，人个少年也真准时啊，真正来到银行安尼吼。啊，即摆这经理吼、哦，伊就甲这少年啊讲吼，来，咱入来哦，这个外办公室啊吼，啊，因为要去。检验嘛，对不对？要去看到底物件有原材无啊？所以讲，伊就甲招入去经理室啊，吼。但是呐，这个、少年啊，要你去是讲，伊讲经理也慢些等者吼，我找一个职员做你吧，安尼啦吼。今麦这个少年啊，怎啊去找一个银行的职员啊？招迄银行的职员做伙你吧，对不对？吼。啊，今麦你吧了后吼，啊，呾这个少年家就甲经理讲来讲，来，吼、哦，有影有胖见无吼？那今麦我看卖就对啦。好、哦，啊，这个、经理吼、哦。就从啊，赶紧的吼，啊，裤头啊，哦，皮带都扭开安尼，一裤就脱落啊，你敢知啊？啊，就真正吼，报这少年啊，看讲，你看，好好原哉哈，拢无气格，拢无胖气，也无歹气哦。你看哦，有看哦，两千块来安尼啊。这少年啊，虽提两千哦，经理啦，但是少年啊吼，啊，有带一个银行的职员入来，迄银行的职员哦，总啊昏倒在场啦。是安怎呢？因为伊甲这银行的职员啦，小叔伊讲，伊甲银行的职员小叔官啦讲，来，我报你入来，看恁经理痛苦。迄个银行的职员讲，较有可能，阮经理都要心惊病个，结果现当场看经理真正痛苦起来，所以。因为伊拄啊唔相信啦，甲这少年家小输一万块美金啦，所以这少年啊都赢八千，伊输经理两千，但是甲因这个银行的职员赢一万，所以伊个倒赚八千。这是笑话啦，吼，讲笑话啦，吼。

在这个中国吼、哦、历史上呢，佛教上兴的时代就是东朝迄阵，东朝啦啊、哦，唐太宗啦啊，迄、哦那个迄阵啊有武则天啊，上、哦、出名的武则天哦，东朝的时代，迄阵就是佛教上兴的时代，迄阵啊吼禁止杀生，大家拢食草，不啊，未使食草啦，禁止杀生，大家拢食素。哦，以前啊，都规个拢种尼姑会想安尼。哦，听讲吼、哦、是安怎全国拢种未使杀生，大家食草是武则天下令的。啊，武则天下令吼、哦、吼，无、哦、人敢偷门取火啊，所以大家拢唔敢去吼杀生，唔敢去啊食草安尼啦。啊，有一回咧来讲，有一个伊爱卿呐，哦，伊一个中央的大臣哦，请人客。啊，这个、大臣哦好意啦，总啊偷太低啦。啊，做寡肉包吼，唔、哦、敢讲，唔敢讲吼，大数据吼，啊讲啊，再来猪肉吼，啊，请这个像讲吼，那个红肉啦吼，唔、哦、敢让人感觉是肉吼，唔、哦、我安尼假抓讲吼，啊做寡红肉，哎呦红肉肥肥，新郎推推，哎呦红肉正正，哎呦新娘一定会讨客呀，拢无安尼啦，伊就甲做肉包啦，做肉包是啥物好处？第一点吼、哦，人看较无啦吼、哦，因为迄、那個。这个武则天下令的，你对不对？未使杀生哦，你搁偷太低，迄爱得对嘛？啊，但是哦，请了的过冬工啦，向向武则天煞召见，啊，就要兴师问罪呢。武则天叫伊来讲，你好大胆！明明啊，命令天下不准杀生，你竟然偷太低啦！哇、哦，未、啊、活！这个大臣哦，惊一个吼、哦，真啊，拢种脸色啦，魂飞魄散，马上跪落去，嘴里讲：为臣不敢，为臣不敢，为臣不敢。伊知影讲啊，这死啊死啊死啊！吼、啊，这安尼吼，绝对头壳爱对地啦吼。迄较早真正判官如判虎安尼。啊，但是这个时阵武则天是面带笑容啊，雄雄讲，把尿白啊叫出来。那尿白啊是啥物啦？较早都有尿白啊吼。这个时阵呢，迄、那个尿白啊，提两粒肉包出来。迄、那个尿白啊来到地安尼吼，看那种嘴脸啊，小人得志的模样啊吼。啊！这大臣就知影讲，吼、哦，原来就是这尿白啊，安尼吼，安尼，甲我出卖。啊，我安尼好心无好报，想讲吼，恁拢食菜，哦，食甲面啊黄皮皮，哦，啊，讲我都有生意，种太低吼，安尼偷做我肉包，互恁食甲爽快嘞，哦，啊，结果你怎啊来甲我出卖啊？你实在无天无良安尼哦。啊，伊啊，家己在死啦，在死在死嘞吼，伊知影讲今仔日吼，这条老命可能保袂掉啊，唔敢去讲话啦。啊，就又在看武则天变哪发热啊吼！啊，武则天这个时阵，我讲爱卿，因为你是一个忠臣呐，所以讲将功补罪吼，我恕你无罪吼。啊，感谢感谢洪恩，感谢洪恩安尼吼。啊，最后伊就讲啦，伊甲这个大臣讲，伊讲这个尿白啊这种人吼，以后你若请人客啦吼，像这个尿白啊这种的，你唔通请，自找麻烦啊。有听无？啊，神知呀，神知呀。吼，啊，你甲看。迄、那个吼、哦、做尿白啊，迄个看安尼，你看迄面要举起倒安尼啦吼，迄、哦、情何以堪吼、哦？啊，你今仔做尿白啊，啊去哦武则天安尼甲你讲，满面全豆花吼，人好意啦，做肉包互你食，啊你煞来尿，啊操，啊你安尼敢算人吼？精、哦、神吧，唔是人啊吼、哦，啊社会这款人真多呢，哦，所以讲饲狗嘛要买溜呢，啊，互这种人食，颠倒要害人咯、哦，啊这。靠天理，所以人讲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

爱注意去用拍下为人，人个声音在咧颤嘛，你讲恭喜哈。好来，谢谢啦，这是种励志鼓励话啦哈，所以大家唔通一知半解哈。感谢你的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就在那请你听大公过年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脂肪肝简单形容就是讲吼肝包油啦，有脂肪肝的人吼，目前咱台湾差不多超过四成。啊，肝包油你嘛，甲当作讲这小事你唔插理吼，到尾伊会变成肝硬化，甚至到尾啊造成肝癌啦。有脂肪肝的人吼，听我苦劝，维他肝唔通甲坑咧，吼维他肝吼，你爱砍咧砍咧，再暗干两粒两粒安尼做保养。你维他肝有咧过吼？就像打一个护身符啊，维他肝伊本身是食物性的医师处方哦，澳洲人的心肝宝贝哦，伊这本来是处方药哦，有这确效哦，有效果哦，有达到标准才会当叫做处方药哦，医生开处方，你才会当买得到哦。啊，我迄阵啊感觉讲真无理咧，苦水草西曼呢是一个植物性的，唔是化学西药，抽出你袂当市面流通啊。所以是安尼吼，就从那只想办法去争取。啊了后吼，卫生机关顺应民意怎啊开放吼，变作指示的处方，才会当伫市面来流通。恁才食会到呢？这真正是就从那去争取的，你敢知影吼？第一年我就破100万罐啦，诶，业绩吼，逐当在咧进步吼。人讲效果会讲话啦，吼，肝的艰苦唔知疼嘛，人讲下高肝。啊！你熬夜啦，食薰食酒啦，你啦草莓啊草啦，你啉酒啉到天光啦，伊咧艰苦嘛袂爱啦，伊就是袂爱袂艰苦，囥了过境，所以讲你若许摊开吼，啊你就无救啊吼。会记哩，人若定定神神啦，安尼困袂饱啊，困饱无精神，规工拢无力，啊腹肚不是肚肚胀胀吼，肝歹心白影响腰子，排便无正常，皮肤会暗沉，啊会肝斑体斑身。看面色就知影讲你肝有问题，维他肝紧食，唔通囥我过症。买大罐的俗200，大罐的2800块，阮的指定药房才买得到。问药房的电话：0800068777。

做人的太太吼，足辛苦。我常伫咧讲吼，查某人实在是足可怜啊，足辛苦。你若是讲好命啦，嫁到一个翁，爱晓甲咱疼，要甲体贴吼，爱晓爱惜家己，爱爱惜家庭啦，暗着真幸福。啊，若万一去嫁到一个吼，无爱惜身体，食甲倒大苦的吼，啊，逐天酒安尼啉甲。像酒空城啊，天天醉醉天天，人讲无可奈何醉天天啊，车不好住不闲吼、哦。啊，为人阁唔是为人哦，心情唔是无好在饮酒呢，为人家庭是伤过温暖，伊嘛是在饮哦。我这表嘛是安尼，娶着好某啊，足好命啊，免做汤好食，大家清水水哦，啊，拢饮啊，目睭微微哦，啊，因太太吼、哦，就工课拢捡起来做啦吼，迄、哦、娶着好家后啦，啊，嘛唔敢叫伊讲酒卖饮啦。啊，就干那会当讲讲吼，啊，无某人啊，减啉寡减好，啊嘛唔通啉甲逐工醉，身体小过咧吼。啊，阮要去靠你食清呢，啊，囡仔去细汉呢，无效，啊，那可能拢无效吼，拢总无路用哦。啊，有一天呢，这个太太想我足无波啦，伊总啊吼，甲因翁讲啦，伊讲吼，翁诶，我甲你讲哦。你斟酌听哦，我甲你讲真诶哦，你爱听哦。你若唔听我诶话吼，你继续安尼啉吼。有一天，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哦，你会中风，你会坐轮椅。迄个时阵，当你若坐轮椅中风，我若还有能力，我甲你讲，我会甲你请一个费用，啊，我会甲你买台车，互你坐轮椅，啊，叫费用，逐工甲你塞去公园遐，甲你塞去日头中央，互你点啊晒日头。给你点啊护身针，然后吼，我甲你讲哦，你注意听哦，我要装哦水水水，我逐工在边了，我胭脂水粉安尼哦，装哦啪哩啪哩，我要出来甲人唱歌跳舞，啊，我不爱插你哦，你知唔知？哦，拜托拜托哦，你爱注意甲听哦，我咧讲真嘞哦。哦，这个无安尼哦，用心良苦啦，为着爱人解酒安尼哦，这算买贴药啊，上买布啊啦，结果呢，嘛是无。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日本统治台湾的时代，迄、那个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啊，台湾是经常被美军来轰炸。迄、那个时候，台湾是日本统治，日本甲德国、意大利发动着世界二战，啊，所以台湾日本的。当时的美军轰炸台湾的时阵，像咧食清饭遐平常。迄、那个时阵哦，咱做囡仔呐，听着警报，爱赶紧避防空壕。迄、那个时阵的水沟拢挖甲特别深，啊，特别宽，最主要就是排水啊兼防空壕两种用途。伫网络，你甲查，就当查到资料。美军吼、哦，单单以轰炸咱这个屏东的潮州啦，足足的用偌济机关枪，你敢知道？32,350粒的枪支啊！当时的恒春有一台日本的运输舰，要开去马尼拉、菲律宾哦，啊，伫恒春的外海，去予美军的军舰来轰炸，非常悲惨。这台日本的运输舰总啊沉船啦，船内5000个人，听讲啦，有60几个人死里逃生，也嘛有人讲无遐济，结果6个人尔尔。所以规台船伫当时被着美军的轰炸之下，会使讲全军覆灭啦。战争吼、哦、真可怕，听老爸咧形容当时悲惨的情景，住伫。苗鼻头当地人讲啦，伊讲当时会使讲西西片海，迄唔是黑流星河哦，是黑流星海哦，全海面拢尸体，踮海面咧浮浮沉沉啦，被救活起来无几个人。听伊讲吼，浮起来尸体都将近差不多1000具啊，干那迄个火化，足足都烧4暝4日，真正是惨绝人寰。惨不忍睹，所以战争的可怕。那么后来有一个日本人，伊是坐这台运输舰，啊去予炸无死的日本兵啊。战后呢，伊为着要纪念着这死去的同袍同志啦，这个日本人捐1,000,000的日票，抛赠音乐，然后得到这受难者家属热烈的响应啦，大家出钱出力，起一座庙，叫做调音寺。来服侍着这处战死的亡灵，迄个时阵都1981年。要当当时的规定，日本人未使向台湾买土地。调音寺虽然是日本人因出钱出力来起造，但是因为日本人未使买地，所以这个调音寺当时登记伫台湾人的朋友，叫做郑英烈的名下。郑英烈先生伊个往生的时阵，交代后代讲，这间庙唔通共卖，人这日本人起的，这唔是咱郑家的财产。但是吼、哦，交代哪咧交代啦？囝儿孙啊，根本无咧听。郑英烈先生死无外久，后代就将这个调音寺怎啊甲卖掉。后来这件买卖咧官司拖真久，起造这的日本人用心计较，烧过真济档啦。最后才来保住了调音寺吼，而这个公产，这死去的亡灵，才无讲成为无家可归的孤魂野鬼啦。这段历史真少人知影，你住伫恒春，迄苗鼻头的人，都拢足少人知影。但是你伫维基百科，拢有这个记载，大家会当去甲看卖。台湾的历史，足济拢被外来政权扭曲。该埋葬，哈、哦，该暗藏，使咱台湾的历史真多不见天日，真相不明，这是身为台湾人的悲哀。台湾的文化，就川啊，报港。

就川啊为你主持服务，咱听一段广告，再个倒转来，谢谢。阿公阿嬷兄弟姊妹啊，就川啊给你提醒哦，阿嬷赶紧啊，定安尼硬食硬食啦，脚麻麻，手臂臂拢爱注意哦。火油若高，火伤热啦，要发生拢一个手无咧通知哦，像迄个定时炸弹呢，吼。对啦，塌在心中，吼，你的心中会发生问题，有时啊发死就是。啊，若塌在头壳，一脚一手倒咧吼，爬袂起来，迄个时阵就随在人抱啊，随在人去撬啊，吼，一点啊尊严都无啦，像行尸走肉，活受罪，哦，行到这个地步，生不如死，有偌济钱都无效。石川啊，推荐你食，你安心啊，甲食。明高清配进行这两罐吼，你若感慨感吃，就像买保险啦，像打平安符啦。你听电台听这久啊，有倒一支产品唱这久的，有倒一间公司像咱德力公司的信用第二家，你哪知？哦，看人做，无影电台吼，拢总歹啦。偏偏药厂生产的钙在人的坚持，要做好药啊，要吃有效的无困难，有决心无娘娘。明高清进行买来吃。大三通、小三通、大四条拢会通，吼、哦！公司的产品遮尼旺啦，啊！你若好气温吼，你就食会到。我咧讲无效的困难，听我的话吼、哦，你信任石川的坚持啦，绝对袂漏亏、袂开冤枉钱啦。灵芝大家知影好，灵芝唔是硬粉硬硬的就有效，灵芝的精华是伫个包内底，迄、那个三体的多糖体有机质，用烧的烧袂破，兼过会破坏全世界内面吼。即卖就独独干那日本人发明这个低温冷冻萃取啦，灵果精是用啉的吼，像咧泡蜜安尼甲冲泡。啊，若讲吸收无好，胃肠较菜人，照常有九成以上效果，一律拢无经证头的，无限量，想要啉就加啉，想要食甲泡来甲食吼，食过你就知影补，食愈济愈用，真香甲食。血压、代谢、血管毛病，胆固醇、三酸甘油阻塞未通的，要找这罐，搁比真型较好，找无啊啦！服务电话：要问药房，0800-068-777，全国唔免付钱的，0800-068-777。

我这边我可怜的我惊某呢，伊也看到较水的小姐，看者爱袂得哦，伊某就怎啊吼，五百八仙就怎啊笑来啊。边看小姐呐，较水啊，目睭安尼偷看者，安尼五百都笑来安尼。哦，啊，即摆呐，雕工挖过吼，即摆无伊某拍甲惊着啊，即摆看到小姐，即摆面就雕，去边啊，伊某就甲转了。吼，拢念甲乌青金花转了哦，讲，你卖假鬼啦，心肝咧爱爱啦，唔免阁假鬼假怪啦安尼，面话你边啊安尼也袂得。啊，即卖吼，为介伊看到水灾那想讲，看袂使，面话你边啊袂使，规气目睭揢起来，眼不见为清净啦。结果伊某对我重心怎啊唔得，哼者一张迄个手啊印怎啊补出来，目睭揢起伊某面个那个，好啦啦，怎啊头壳唔得呢？敢知讲哦？你无啊？你即卖是安那？你咧笑笑嘛？伊讲目睭揢起来就是咧笑笑啦。哦，我目睭揢起来就是咧笑笑。哦，这查某人实在有够尖酸刻薄安尼吼，所以敢有遮傲慢的啦？啊，都傲慢咧惯势啊，四十八度食你高高，他也无人啊，恁软土同深滚，你唔知哦。有诶查甫人哦，那。可不暗时啊，九点就哭，要爬爬爬，赶紧回去厝啊！讲因某足歹，厝的好爸无太歹。九点哦，无回到厝，反正就爱跪迄落算盘。哦，啊尾啊，一个朋友甲牵落，牵到尾啊，一个好大来哦，天光回来，天光回来，因某唔捌佫甲发，因某定伊若要出门，讲较早回来哈，啊，唔通安尼遐晚哈，较早回来哈。所以因翁有哪拢定定足早就倒来，毋是翻点就天光哦，翻点算就早嘛，上早的嘛，啊无就天光吼、哦。所以其实就是安尼啦，人若拢行了习惯了后吼，你就永远拢行到底就对啦。啊，若讲你毋行了后吼，以后讲互相就是莫讲行啦吼。我感觉翁仔某实在互相尊重啦，尊重来尊重去啦，莫讲送你行啦，对毋对？甲先生嘛小可留一下面子咧吼，后只后万呢？看小姐的现嘴皮，吼、哦，往你边啊去，讲你假鬼怎用念的？一个目睭起来，讲怎对头壳重心喊着，讲你咧笑什么？吼，这世间是足无道理哈。我是赵川啊，你即卖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转来现场。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阿嬷，怎么烧焦味这么浓？阿嬷怎么火没关就跑出去了？
5: 我回来啊！
4: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5: 啊，我去隔壁提些物件呢。
4: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5: 啊！
4: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5: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你在笑谁？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咱今麦来讲这个日本人哦，日本人啊，因得抓通奸哦，安怎抓？日本人哦，得抓这个通奸哦，跟咱台湾人较无同款。台湾人啦，得抓人这通奸啦吼，是会会同管区哦，啊，面像一

安尼笑眯眯吼，啊，看完呢呢，哦，我表演给你看者，对吧？给你听啦，吼，看未到，我你听看卖吼。日本查某人哦，那咧掠干就对啦吼，即卖见面去的安尼笑眯眯，看电影安个伊都，嗨，老公，哎呦，原来你伫家哦，那我早就约到你伫家呢。哎呦，老公，你有够辛苦呢，你上班哦，遐无闲，遐辛苦，你就过来家，啊，陪人哦。哎呦，有够可怜的啦！老公起来啦！哎呦，卖歹势啦！你喺倒点咩眠床啊？棉被暗条条，啊都唔起来，这也无啥会啊啦！你爬起来啦，人家你穿衫啦哦！老公来啦哦！因咧翁哦，叫你阿掉，本来歹势歹势，叫你棉被来，唔敢爬起来你哦！啊，这时阵太太哦，就甲扭起来哈、哦，啊，甲扭起来，赤身裸体啊！啊，即卖因这翁哦，嘛，因这某就替伊哦穿衫。啊，佮干娘出阿晒哦，干娘大啦吼、哦，啊，这个时阵吼，吼、哦、啊，着佮穿个安尼真整齐，佮头壳佮乱乱的吼，安尼，佮咧佮打扮一个安尼啦吼，啊，迄、那个查某的吼，踮边啊看佮火气，迄外口查某踮啊想讲奇怪，哪有因这某安尼，嗯，啊，掠到因翁哦，佮人通奸安内，遮尼好性地，哦，哎呦，那遐好安尼啊，啊，这个时阵吼。哦这个日本某跟因翁唔着安尼衫裤拢穿好安尼，哦，爱着倒退差不多两三步，哦，日本某吼即卖倒退两三步，啊头起起，哦，创啥？详细跟因翁看一下，哦，甲照一下。哎呦喂啊，老公诶，莫怪哦，吼安尼啊，你无穿衫者哦，看到无衫，安尼衫穿起来，有影袂歹就对啦，莫怪哦，你做查某囡仔闲啦。啊，老公，啊呾，赶快办纱吧，啊那办纱吼。咱好转来去啊，吼、哦，行啦，咱转来去安尼啦，吼，迄、哦那个时阵哦，因翁这外口的查某吼，啊，看甲安尼哦，气冲论，真硬啦，啊，想要计较吼，嘛歹势开嘴啊，哦，因为毕竟人是人明媒正娶的嘛，哦，啊，总是你是甲人偷偷咪咪呀呀的嘛，吼、哦，啊，人个是名正言顺的啊，吼、哦，啊，所以这个时阵呢，想要计较都歹势开嘴啦，吼、哦。啊，那这当阵，这个日本某唔着牵着因老公的手呢，吼、哦，啊，翁阿婆安尼真亲密的行啦吼，啊，秘书公伊安尼吼来甲因翁牵长、拖长的安尼吼，真好安尼吼。啊，这个时阵，向仔去想着讲，啊哟，因翁的查某吼，啊，这个日本某吼，伊着安尼吼，要出去啊，再甲讲吼，哎呦，歹势啦，他拄只吼。啊，煞袂记你讲你徛伫遮，也无甲你招呼，实在哈。啊，按我，我要带转来，哈哈。啊，对啦，小姐，啊，你感觉阮翁啥款？阮翁的功夫一流的吧？袂歹啦吼，安尼吼，再见啦吼，啊，我袂带转啊，无闲哈，拜拜安尼。这就是日本某咧掠翁吼，掠翁咧通奸咯，这态度，甲咱咧台湾的某咧掠翁的这通奸吼，真正。天地差别哦，一万差咧八千里，差有够多哦。当然啦，为着爱恁笑，爱恁紧张，就咱阿讲寡笑话啊，连寡戆话。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咱常常听人讲柏拉图，柏拉图有无？那讲个爱情，吼、哦，有一种讲吼、哦，柏拉图，算柏拉图式的爱情，就是讲啊，柏拉图伊是安那呢？伊是标榜讲男女之间不一定得爱有性，吼、哦，不一定得爱有性，那种感情好好死，但是唔免得小弟小妹一定爱接受的意思就对啦，吼、哦。啊，这叫做柏拉图式的爱情啊，哦。这柏拉图是一个影响到西方啊，影响到咱一生哦，感情代志一个真重要哦。这有那圣人迄级的人啊，吼、哦，这真无简单的人呐、啊。啊，我要讲伊安那呢？伊较早吼，伊讲过一个神话，我要讲给咱各位听啦吼。伊讲咱上早的人类啦，分作三种人，一种就是查甫人，一种就是查某人，啊，佮有一种诶，就是阴阳人。阴阳人就是啥，半公母的吼，男人女体吼，还是讲吼性格综合体啦吼，有查甫的，有查某的迄种人格，啊，就安尼变态迄种的就对啦吼，阴阳人安尼啦吼。啊，伊咧讲最早、上早、上早的人类呢，迄、那个形体是啥物形体呢？像一粒球啦。讲咱人较早是圆的啦，啊，有四只脚，有四只手，吼、哦。啊，这个头壳呢，会使做360度的转弯啦。哦，啊，咱这个头壳有两个面呐、啊，哦，哦，你甲想起来，哦，安尼较早咱的人类足可怕呢，吼、哦，圆形的啦，像球安尼啦，四只脚，四只手，头壳会当做360度的转弯，会当头前斜到后边安尼甲斜一连安尼就对啦，吼、哦，啊，头有两个面呐、啊，哦，这是柏拉图讲的，讲上早人类的这种形，那么这三种的人啊，因为拢真有力。哦，力大无穷啊，阿哥吼目中无人啊，真骄傲。所以呢，连神因都无甲放在眼内啊。啊，人类吼总爱向神挑战，啊，结果人那见了赢神呢，当然人输，去予神甲战败。失败了后呢，本来神是按算要将人类甲消灭掉。啊，后来是安那神无甲咱人类消灭掉呢？因为吼、哦、神想想讲袂使消灭，因为伊需要人来甲洪灾，人甲拜啦，祭拜就对啦吼、哦。人爱甲洪灾啊，吼爱甲烧香拜拜啊。神需要人类啊，所以到尾啊，神想想咧讲唔通，袂使甲人类消灭。好啦，饶你免死就对啦，总啊无害人类啦，无要消灭人类。但是呢，为着要教训着人类啦，同时要减。要甲咱这人类吼，这个力大无穷的力量呐，吼，尽量吼，甲你减一半落来，吼，所以袂使让你较有力的，对，较有力你会作怪吼，我用你较无力的，安尼意思就对啦吼。即卖神总啊，将咱人呢，一身人甲破做两爿安尼，也就是讲将一个人哦破做两个人就对啦，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那么这个时阵，人类才开始有这个爱情的产生。较早的人拢唔知啥做爱，爱是啥物东东。听魔吼，听魔啦吼，还是啥物货？听魔嘛，毋捌听过呢吼。啊，迄个时阵啊，就是讲神将人一心破做两心了后呢，人类才开始有这个爱的观念。较早唔知啥物叫做爱，嘛未晓爱吼。啊，你知是安怎？这个爱的原因对倒来嘛？就是讲，本来毋着一个人，原本一个人嘛，即摆叫神呢，甲破开变做两个人了后，啊，即摆吼破开过了后。本来是一个身体而已嘛，一身而已嘛，现在破到两身，所以这身就想那身，那身就想这身啦、啊，哦，啊阴阳人讲的那一半就开始想母的那一半，因为本来是合作伙，你现在把破开嘛，啊，他就会想伊啊，哦，未习惯啊，啊就讲的定想母的，母的定想讲的，我讲阴阳人那身啦、啊，哦，啊现在查某的，伊现在本来是一身，现在有那破到两身嘛，啊查某那半，伊就想查甫那半，哦。啊，说原来查某破做两个了后，伊就想伊另外一半啦吼。啊，查某的想伊一半，就变成啥同性恋的查某的吼。同性恋等着同性恋两个人就爆出火花，两个人就会吼，安尼有一种感情吼，一种同性的，一种热恋就是安尼。吼啊，原来查甫的一心破做两心，迄个等于呐找到另外一半的时阵呐，当然伊就该相爱，这就变成甲即卖咱有这个查甫的拄查甫中间的同性恋吼。安尼，恁听有啦吼，这一半一半的查甫人，还是讲查某人，就开始追求伊的另外一半。吼，一旦呐找到啊，
相逢啊，因就安尼爱家死去活来啦，爱家吼唔饮唔食，爱家到尾同啊死去，吼、哦，这就是咱人类讲开始有这个爱，就是对这来，吼、哦，哎，听起来嘛真趣味呢，吼、哦，一生甲破做两生，啊了后，吼、哦，一半就想要想一半，一半也想咱一半，自然产生一个爱，啊、哦，有这个爱情，所以当两个人磁场同款。拢有这份的思念，佮爱的时阵呐，见面就造成讲两个人相爱，吼、哦，这个爱原因就是安尼来啦，吼、哦。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
1: 三块维他干呐，我做这二十四小时啊，这维他干哦，真的用了。我今天去台安买的啦，我今天等于是去台安买两罐啦。我真正食了未歹，我报阮同事食啦。我同事甲我讲啊，奇怪，小小，我感觉你精神敢那足好呢。我讲，我就有咧食物件，有咧保养个事啊，你拢无咧保养。这款拢卡干，你看我的面啊，根本就是我无咧讲卡干。嘿，啊，维他干真的不错。我建议你那做大下班的人哦，真正要他讲，只会顾家己的肝啦。哎，搞肝吼，就讲话，唔过咱家己咱真爱爱来保养啦。所以维他干一定爱吃。
2: 身体保养，赚赚钱，赚钱多啦吼，真正赞
1: 赞赞。我保养来，我买三个维他干。
3: 像阮老公伊食维他干啦，伊肝指数本来嘛是三四八。
2: 啊，管哦。
3: 啊，即嘛，嘿，啊即嘛嘛是食了真好啊。
4: 伊本来嘴拢会苦苦啊，啊配出来软软软啊，啊食食就袂啊，迄种软就会滴咧。
2: 不能食维他干啦。
4: 嘿，我讲恁的产品无俗无唔对，啊唔过介有效。我在餐厅在买新鲜的物件，我才能买恁的物件。我电台的物件，我介少，我就才能买恁的迄啰买他干呐，啊，搁迄啰用果汁，我即马用果汁加迄啰鲜芋黄麻果在食。
5: 即马在做化疗啦。
2: 嘿呀。
5: 啊，我吼都唔介看，啊，就买他干来做伙人在食啦。
2: 嘿。
5: 啊，将来是已经吼毒素吼拢无啊啦。
2: 嗯。
5: 我做多好做四个月月嘛。
2: 嗯嗯嗯。
5: 嘿呀，啊毒素拢无啊。
2: 嗯。
5: 啊，算作讲治疗中吼有。GPT 迄拢有较悬一点点啊，尔，啊，若阁继续食就好，应该无代志啊。我多食一罐尔，啊，迄种吼，迄个补充体啊，阁真好啊。
2: 对，因为 B 群吼，较有精神，较袂恁哥哥。
6: 过关，因为阮咧转药啊，啊，所以我逐工会爱食关药啊。不过，就好人较袂安尼，有诶无诶呢？精神较好，我告诉你，伊做完过人七十外，我做够阿弟哦，真正较有体力。前届已经减一届啊，啊，即摆你迄头我阁再一个减一届。
2: 哎，
6: 好，真正水啦，
2: 欢喜吼，
6: 好爽啊！
2: 我今干着食治疗的啊，
6: 真正好，我拢一直不能食。
2: 哦，好心做好代。
6: 我甲阮孙阿讲，我一世界，佮换阮这我食，哦，真正好，我一世界人讲人听。
7: 嗯，然后我爱换换药是，我以前皮肤啊，
2: 嗯，食皮肤就对了。
7: 啊，今麦食食就较袂痒啊，安尼啦。
2: 安尼啦吼。
7: 胃拢做袂翻做啊，拢面讲起袂
2: 用，
7: 爱空气都歹啊。
2: 嗯嗯嗯。
7: 我听你讲，规层层啊，佮换胃肠干啊，啊，结果阮囝食食皮肤。真正皮肤真正好呀！
8: 恁小宝卡赢阮广告，你一句好卡赢一百句娱乐，食有效的保人食，二四分甲你感谢。维他干是石川的心原料，过关食一罐就对。维他干，若唔知要倒位买，拍电话免开钱，0800-068-777。

在这个越南这个国家，因为娱乐场所非常的多，越南上班的小姐也非常的多，所以讲吼，大家真爱去越南啦。而且越南的消费价小块钱，就会当买到你要锁定的目的。而且在越南要娶一个某是非常的简单，敢那桌顶的咧年金照同款啦。只要拿去娱乐场所，保证无啥物困难。啊，事实上吼，在越南做生意的台商。所娶的某啦，差不多多数拢总是这个五六场所熟悉，因为生理人需要安尼吼，常常坐飞轮机飞来飞去，伊无可能讲规年趟天拢住伫越南啊。啊，越南的小姐啦，手段较好的吼，因迄查某囡仔有哪好顾得红，加乖加快加翘起来就对啦。有人个越南的小姐吼，同时间呐，好晒。台湾的生意人包，吼、哦，就讲这个月送利息，等于台湾后个换单单的来，吼、哦，时间都安排个舒适啊舒适，拢袂去强碰安尼，送个嘴笑目笑欢喜个。当然人讲阿能卡巴毛胖啦，故有时阵哦，有奈出代志。啊，讲到这个人头娶某来做人头，啊，佮兼吼。哦一方面解决到公司问题，一方面阁当解决到这个困的问题，啊，阁会当解决到寂寞的问题。当然这好用咯，但是吼、哦，人头兼斗阵的吼、哦，嘛是真容易出代志。比如讲啦，台湾生意人即卖由越南转来台湾，难免啦会将公司财务营运的情形，因啊，哦，甚至婆啊交代予越南的某来处理。啊！你若遇到较凶的吼，心机较重的吼，嘿嘿，你等于台湾你就关咧，怎啊吼？阿不浪讲，互你找几口无白。新人条伫越南有哪非常的流行啦，他着铁棒食着见的台商有哪真侪，警察拢唔敢讲咧咧。啊，越南的老鸟，定定吼，甲台湾煮起的菜鸟啊讲，讲越南的野花吼是带刺哦，像迄带刺的玫瑰哦吼，最好是尽量较歹去目着，去去夹伊吼。那无小心你会去哦刺擦掉，小心哦。啊，有听无啊？不听老人言哦，吃亏在眼前哦。越南政府对这个留英啊，就是讲这个无牌啦吼，遐个趁食啦吼。遐个伫迄个独立宫的宫边啊，点啊伫咧吼，做即种吼色情交易吼，因为判，因为处罚真重，便去哦，因政府抓到，爱处两年的劳改，两年劳改就是讲吼，甲你判你去加个做两单苦工，啊那嫖客去吼因政府抓到呢，罚美金200块，啊但是呐当地本国的人吼罚较俗啦，罚吼1块美金俩，10000块越币就对啦。近年来啦，因为这个少年的关系，炮兵团已经有渐来渐渐减少的现象啊。讲来到这，就算啊，最后要提醒大家吼，沾花染草小心，唔通去得着艾滋病回来。

0: 上届大心的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心老师。来，文心老师今天要来分享的，主要是咱长的阿爸阿母啊，吼，咱长的应该是算台中一个王妈妈，伊咧甲我问讲吼，长来讲到这个。肥啊，肌少型的肥胖安尼，阿姨咧讲吼，伊家己发现伊行路变较慢，安尼敢有正常无？我甲讲无正常，你若行路愈来愈慢是无正常的吼。诶、欸，这个嘛是算肌少症评估的一个指标之一，所以咱家的长辈，你若感觉讲即阵啊行路有较慢啊，还是讲较熬忝，这拢是代表着咱即个脚腿的肌肉，还是讲这咱已经流失了。好，所以尤其是咱啊年纪大了，一定爱记哩咱这个大腿这两肌、这两块吧。好，这两块吧是唯一会使改变着咱行路速度的唯一方法。这个这两块吧，甲训练起来的时阵，你较有法度呐，会较要行，好，会较要骑，会较要哦，人讲出去拍拍照安尼。那行路敢有困难吗？其实你讲路哦，行路要行稳。确实还蛮多身体需要一个协调性的，要怎么讲？因为咱行路的时阵，你脚要出去有无？这个脚步要出去，你大脑身体这个传导，过来爱稳嘛，要平衡。即马佫爱会振动，啊，即马你若讲要跋倒无，你身体佫爱做一个修正嘛，吼。啊，即马咱即马路面，咱是拢平平啊、关关格格啦，这种。所以在这边有时候讲行路行好稳，行好安全，其实嘛，爱咱身体不管大脑、咱的神经、咱这肌肉、咱这骨头协调要很好呢。好，所以在这边直接阿爸母阿讲，啊那咧咧运动，我真正都想要运动要训练吧，安尼咧行路敢有法度？有法度啦，只是讲咱行路吼，咱唔是讲啊一家一般咧散步安尼行就好啊。哦，你若讲散步安尼行，其实效果没有那么好，好没有那么好。啊，你讲要安怎行？你若讲今天要训练，咱的脚步爱变较小块、较大步一点嘛。好，要安怎讲？一般就是咱健康的步伐，讲一步啦。一般来讲，咱若正常来讲，咱若讲你的身高减掉。吼，咱的90公分，好，身高减掉90，啊，这就是你适合的你的脚步啊，迄个跨度就对啊。所以讲你今仔啦170公分的人有无？正常你甲扣掉，你就是一步，吼，建议。那讲要行较平哦，较健康，你得爱80公分安尼。啊，有阵仔讲啊，我无法度一届的变只加遮侪公分的时阵，你会使聊聊5公分、5公分安尼，慢慢啊，慢慢啊增加，尽量甲咱脚步无慢慢啊变大步安尼。啊，唔慢慢想大步，只不过就是你家己去算你的身高，去甲扣掉90，你就知讲哎，我爱训练甲一步。爱偌远安尼就可以啊，因为咱咧行的时阵吼，差不多你那个牛一个拳头大概10公分嘛，所以讲你那先看练一个一步，那加一个拳头，这个跨度的时候，其实你感觉讲，咱的身体吼，这个姿势改变呢，吼，整个咱这龙骨啦，骨也挺起来哦，吼啊，脚床这肌肉有无会收缩？啊，即卖小腿嘛开始收缩，啊，而且咱若讲脚举悬，咱咧行，咪去训练着咱即个大腿头上即个肌肉。吼，你卖短短啊看咧，加只5公分、10公分，其实身体一规个改变是足大，尤其是咱只阿爸母，还是讲咱拢，然后拢是坐咧做工课，即种也是长期久站的这个吼，用即个方法，用训练行路的方法来训练咱个脚床头的肉，吼，啊，训练咱大腿的肉，训练咱个龙骨。吼，较正诶，啊，互咱即个骨盘较稳诶，安尼咧行路着稳，啊嘛较袂跋倒。啊，即个过程当中，因为咱大脑嘛，爱负责去调节神经，莫互咱跋倒。吼，啊，手脚要平衡，啊，变作借由运动时阵，脚手安尼两个活动嘛，刺激着大脑，啊嘛较袂失智。所以伫即个运动当中，其实走路是很好的方式，训练着肉，训练着大脑。啊，只是讲训练了。啊，有人讲啊，我都有咧运动，啊，那会袂生吧？啊，这就是关键啦。运动了，我拢会建议吼，咱呐一定要马上补充着咱的氨基酸啦，啊，是的蛋白质这种在成分，啊，不然真的是做白工啦，吼，因为。运动了，尤其是运动了的一点钟补充营养，尤其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因为身体咱肌肉有去甲刺激， 好啊，有安尼肌肉纤维有无？有小块也受损啊。这个时阵，肌肉内底葡萄糖嘛变少。这时阵，咱身体就是补充着遮个氨基酸、蛋白质，佮甲咱遮所需要葡萄糖、碳水化合物，较紧互咱身体去运作修复的时阵，这时阵伊较有法度刺激去生着吧。好，所以变成运动后，你爱有营养补充。你靠发到刺激到咱这个肉的生团，所以在这边提醒咱阿爸阿母啊，有运动哈，啊有补充营养，啊你若讲啊的运动了，无有当食较袂落去，啊即马拢有机能型只饮品嘛，用啉的这拢足方便的，啊调解伊内底有一点啊咱的葡萄糖，这拢是好的，唔是拢无甜的好哦。为伊运动了嘛，小可有一挂碳水化合物，伊嘛是辅助着咱肌肉收缩，而且葡萄糖。所以呢，咱若讲要避免着这个肌少症啦、啊、吼，也是讲脚腿力这无力的方法，也是讲走路袂稳的，真的可以靠着咱走路啊，脚步变较大一点嘛，啊运动量，咱来补充着这氨基酸，咱这维生素、矿物质吼，咱搁吸收着咱碳水化合物一点啊糖分，好咱这肌肉较有法度生团，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2: 就在那，请你听一段广告了，后咱阁继续。谢谢罗兰。
3: 你都咱去进行吼，空调朋友无啦。嗯。迄人落吼，你身体若了安那过样吼，你又阁重来，又阁退一届。嗯。我就是一阵仔不方便，还阁来。嗯。哦。啊，无食。嗯。啊，你感觉这阵仔食你嘛痛，甲偌痛？哦。啊，昨昨日去田里阁跋倒。哇。啊！你刚才我就甲讲三粒三粒，嘿，啊配咱的灵菇精，嗯，搁咱的关药，我拢安尼甲做一个食。你刚才两工尔就我用好啊，啊所以真正会当控制落啊。
4: 真
3: 的，啊大到要死呢！你刚才这两工偌大呢？
4: 中央要过了吧？
3: 是啊，可能便宜吼，咱这种物件吼会当保养的，你若无钱，咱就食较省的啊。哦，无人啊，真正无人，哎，浪人的吼，哎，搁重来偌疼呢？
5: 对啊，搁重新开始啊！
3: 哦，我就去，我因为我食啊久，我知影怎用啊。嗯嗯。啊，就该食该治疗，拢唔免看医生，安尼就好啦。
4: 啊，若有艰苦病人，那医生自然较安心。
3: 嘿啊，啊，今日在行，无你两天人客讲，我本来你想那脚不行啊，我做
5: 一
3: 脚
5: 啊。一拜安尼。
4: 哎呦，跋倒啊，今麦
3: 好了。真的好了，都可以走路了。
5: 太棒了，太棒了。
6: 就把过来了，今麦就卖啊啦。
5: 加今天的啦。
6: 卖啊，我是讲啊，安尼我安那只，是因为阮朋友陪我食。那
5: 恁朋友本来是安那？
6: 阮朋友讲，因翁讲啥物闹生飞蛇啦，讲闹生飞蛇，讲食这今年食较好个啦。讲上咧，讲头壳讲上甲尿甲要烂个安尼呢？安
5: 尼哦。
6: 我讲闹生飞蛇，你也知讲医生看讲个啊。
5: 神经。
6: 啊，讲食医生药无效，啊食这好个啦。
5: 啊，经营都咧食，不咧无烧神经啊。
6: 哎，啊，陪我食，伊甲我讲。伊讲我，啊，我是听恁这部听较久，我介唔敢乌白白来食安尼。哦，
5: 会惊啦。
6: 爱报我只，伊甲我讲，伊知影我介个乌毛型啦。
5: 嘿
6: 嘿嘿。啊，我捌甲讲我的手会麻。嗯嗯。爱讲安尼，你买钱通来食介好安尼啊。
5: 真正食，啊，这大家咧乌毛型，就足艰苦的呢。
6: 哎，总哦，有阵时应该会吐呢。
5: 哎呀，都应该会吐啊，唔过目睭袂白金啦。
6: 对哇、啊，哦，啊，今晚就买啊啦，
5: 买啊吼，
6: 忙食忙吃到歹就好啊啦，
5: 真的真的，
7: 食真香，月嫂循环好，条条顺条条通，困了就会爽，身体一定健康。普通药啊，经未到，灌未到的，月嫂血管一定爱真香，无较好选择，食真香。高速公路南北向，大条细条拢总会通。上末端、上顶尖的所在，拢总有效，进行配合人工精一比一重，针对月嫂血管上好第一品牌哈，你会给你进行，啊，甲配咱老白老二号，得你人工精绝对合你满意，多谢你。若是要问药房，拍电话0800-068-777，或者拍高雄公司电话

台湾话咧讲一句话，讲花食露水，人食翠水。花若要爱水，一定爱有水、空气、搁日头，尤其是食迄个透早露水。花若透早露水吼，安尼看起来就特别感觉鲜艳美丽啦吼。啊，人的外表虽然重要来讲，但是口才嘛重要啦。咱咧甲人讲话，条理爱分明，即、這个人缘也真重要，尤其是礼貌哦。即句台湾话就是甲咱讲，嘴爱甜，啊，讲话爱好听，啊，好话一句，歹话嘛一句啦吼。所谓人咧讲，好话一句三冬暖，啊，那恶言一春吼六月寒呐。但是吼，伊唔是咧甲你讲吼，你拢啥物唔免做，干那靠一个嘴食四方啊，人都无要做，啊，出一个嘴为好人，这是无前途啊。咱台湾的阁有一句讲安那呢，讲一马定天，二马食鞭，三马出阵。这句话什么意思？可能吼、哦，我来问咱的这老辈，咱这忠实的听众，并反省，有哪讲未出来？一马坐鞭，哦，坐鞭，二马食鞭，啊，三马出阵。这什么意思？哦，一马、二马、三马，其实这拢是拢同款的，哦，这拢是。妈祖化身，妈祖生的时阵，一妈是通常讲坐伫咧大殿坐殿呐，哦，啊那二妈呢，甲红请去拜，哦，啊该有食落，啊那三妈呢，互人供出咧温庄顺时，安搭百姓保庇平安呐，啊即句台湾的俗语吼，其实若要认真甲讲起来是无啥物意思吼，啊只是讲啊得顺嘴顺嘴呐吼，啊好听好念呐，意思就是讲吼，拢同款。吼、哦，啊，这个妈祖平平一个人啦，啊，无分做三个人，啊，一方面就是讲，因为吼、哦，北港是官多，啊那，咱台湾有一句讲啊，那讲这较早吼，较早的时阵啦吼，人就有一句讲啊，那讲北港北有官多嘛啦，啊南有北港嘛，有这种的讲法，咱本身有流传的这种的讲法，讲北有官多嘛，南有北港嘛，吼、哦，就讲。北部兴关渡妈，啊，那南部就兴妈祖就对啦吼。因为妈祖太兴的关系啦，啊，所以讲，互咱一挂信徒甲这个妈祖一个人吼，甲形容来做三个用，吼，讲一妈定殿，二妈食鞭，三妈出阵吼。咱啊伫这形容一个人作牛的时阵哦，你有哪会当用这句话来讲？以上单位就请咱提供给朋友大家互相来做参考。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古早人吼、哦，在看时间是靠迄、那个咱的日头照射落来吼，这个影，吼、哦、影那是长甲短，吼、哦，因是用安尼来咧计算这时间啦。吼、哦，咱古早咱的祖先上古早并过去迄个古早，古老所过迄个古早安尼吼，人是用这个人吼、哦，被日头光所照落来这个影吼，一、哦、长甲短，吼、哦、来咧测这个时间啦。因后来呢，才怎啊慢慢啊改变。改变换一种啊，做水晶啦、水钟啊、水的时钟来当安尼讲就对啦哈。伊是用迄个水的一滴一滴的规律哈来伫计算这个时间啦。哦，你水到拢总是到底吼有滴偌济滴，安尼会当来计算的时间。但是虽然是安尼讲吼，用这个办法哦。

全世界啦吼，第一代的这个饼蒸就是德国人伊所发明的吼。啊，到到这个十六世纪，哦，搁再经过了两个世纪了后呢，德国人有一个人叫做 Peter 哈，伊制作出的世界上哈第一个用发条的时钟呢，但是哈性能我那无改好呢。那么到到一七六七年，差不多距离即卖哈两百三十几年的时阵嘛哈，英国有一个做钟表的师傅啦，伊才去发现的哈，制作出一种啊安尼真精美。哦，真袖珍的一个怀表，怀表就是哦，戴咱身躯迄种的表啊，对啦，吼，迄戴咧唔是挂咧手迄种的哦，但是伊的准确度吼、哦、是比过去遐拢有较好的对，吼、哦。啊，到到一九五五年的时阵呐，一九五五年呐，吼、哦，瑞士的人才开始把这个表啊，搁再个精致化，从啊研究出种个做电珠表，吼、哦。迄个时阵，电珠表才从啊开始来问世，哈、啊。啊，电珠表问世了后呢，又搁开始发明这个石英的电珠表，啊，搁有液晶体的显示电子手表。哦，啊，即卖就安尼哦，经过了六七百年的研究甲努力啦，咱人类呐，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啦，慢慢啊发展了真济吼。无论要炸的啦，要拍的啦，要挂的啦，吼、哦，拢足方便啦。啊，这个体积吼、哦，愈来愈小的对啦。所以带予咱的生活上会使讲真大的便利啦。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安怎伫咧看时间啦，你出门是拍时针，还是拍闹钟啦，还是拍电子表啦，哦，对一个努力的人来讲啦，时间是伊个人公认的历史，哦。全世界上公平的一项物件就是生命，每一个人的生命哦，拢是公平的，只是看你会晓去甲保养袂安尼。熬保养的人，生命活较久。那不要珍惜辛苦的人呢，伊真紧就再见去啊！哈，啊，时间有哪共款呐？时间是个人的一个公认的历史，对一个平淡懒惰人来讲呢，时间有甲无，对伊来讲，拢总是无意义的。你讲对唔对？

最近我有看到一个研究啦，讲那连续有三天，你若是讲连续三天就是这个半暝啊无困。半暝是啥几点呢？就是三点到天光这个中间，到差不多七点，这段中间也无困啦吼。讲咱人的细胞会差不多减三成啦，咱的抵抗力会减一半。咱曾经我会记讲，早餐有哪捌甲咱遮兄弟姊妹讲过吼，咱的困眠啊，诶，黄金时间是伫这个暗时啊十一点，甲这一点的中间啦。最近我看这个研究，伊是咧讲，伫这个半暝三点到天光的七点，你若连续三天无困就对啦吼，身体影响足大，细胞减咧三成，抵抗力减咧一半，所以讲这真重要吼。也是简单讲起来，不管是十一点、七点啦，三点到七点吼，也是证明讲咱人的生活规律非常的重要。人该困就爱困，唔通阴阳倒换啦。生活规律是那像人类一个正常的时间同款，你不要给它捣乱。该睡你就要睡该困的时阵就是咱在养精蓄锐。你若有困，你抵抗力就强啦。那么你发病、破病机会就自然降低。咱除了讲这生活要规律啦吼，过来就是讲咱的饮食方面啦吼，一定要清淡吼。这个时代人吼，不一定就爱亲像古早农业社会讲爱食咧三顿吼。我感觉讲农业社会需要食三顿才有体力，因为迄个时阵人拢做粗重嘛，无像即摆人吼，食好穿好做工过轻巧对不对？所以其实即摆我感觉讲食两顿都有够啊，营养已经拢过剩啊，搁咱即摆啦，热力不足人若是讲要加我几岁啊，我定咧讲活动爱叮当叮当吼，你若讲有入无出啊，食一大堆，莫怪你阿扎肥啊。所以现代人照你讲其实不需要吃到三餐啦，食两顿都有够啊，加食寡青菜水果，加摄取一寡维他命 C 会当防止这個自由基因对咱这个细胞侵犯会当减少的这细胞的突变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啊，苦累的播，咪咪啊笑俱乐部，我是赵川啊。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兄弟姐妹啊，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是安怎来？三高的问题吼、哦，愈来愈普遍啦，尤其愈来愈少年化。不只是老人有三高啦，囡仔、少年人也有三高啦。是安怎三高？就是惊食、偏食，固定拢食迄几项啊。啊，若看到肉话敢若性命，啊，若看到菜滴都唔食，啊，水果食无够啦。啊，糋类的啦，油腻腻的啦，高热量的啦，无健康的啦，垃圾食品啦，食伤济啦，就一定会三高。三高到最后就容易中风，容易失神啦。啊，人若到到中风失神吼，生活品质、做人尊严拢无啊，活了就足痛苦啊。有人是先天性的代谢不良啦，吼，像讲有入无出啦，入的真济啦，出去的真少啦，啊，粪扫摒袂清气嘛，啊，即久就出问题啦。现代人生活又搁处处有化学品、有防腐剂、有农药、有空气，水质问题啦。你代谢无好，你绝对爱修身，爱优先来先调整这个新陈代谢。你氧气量若无够，排废量绝对袂大降啦，器官机能伊就袂当讲百分之百。你食老年纪大，器官绝对退化，生产量会不足，你爱食，食有法度来甲补充啦。血力旺有得食。你唔惊讲你三顿食外口营养嘅不良，营养不平衡啦。苓果精你老爹啉啦，氧气十足啦，活跳跳。灵芝上侪有即个有机价加酸铁类啦，主要就是氧气，这个叫氧气啦。氧气带动新陈代谢，伊就打败自由基啦，未生头发尾，未生歹物，未生迄个无明肿瘤啦。做茶甲食脆搭，你会足平安足安心。四十年的长寿产品无效，袂当请假久。加讲的，活好得，袂好得。得力灵果精配合得力的雪梨旺做伙食，效果更加好。0800068777，0800068777。

咱台湾哦，即卖真侪迄个英文的补习班啦吼，啊，专门在补习英文的啦吼，即卖英文都算讲哦，介时尚、介时髦啊，足流行的种的语言嘛吼，所以咱即卖吼，英文补习班非常的侪吼，啊呀，补习班当中吼，拍广告来讲吼，咱家拢请一些拢外国老师吼。啊，其实吼、哦，外国老师不是代表，就是讲外国人就是会晓教呢，不一定是安尼啦。啊，尤其这外国的老师哦，真侪人来台湾哦，他是用观光的身份来哈、哦。啊，结果他用 visa 身份来，结果伊伫遮咧非法打工啦，哈、哦。啊，真侪外国的外国人哦来遮咧补习班咧上班咧哈，咧、哦、教人读册、读英文咧。其实恁的程度，足侪拢中学的程度啊。啊，所以讲哦，即有呐。你若无去加深入了解哦，有些当作讲啊，我人迄间补习班拢总外国人啊，外国人唔是代表就会晓教英文，外国人无代表讲英文程度就介悬哈，尤其他很多都是非法打工的哈、哦。那么有人在讲啦吼，讲在生一粒拖刀，看下死了在拜低头哈，事实确实有影哈。所以一个人在社会上一定要友好哈。哦，百善孝为先呐、啊，哦，不好父母敬神合一，对不对？时代人你唔有好，啊，你这个都比精神较不如啊，对不对？哈、哦，大家虽然也要讲啦，哈、哦，唔过做会到未？啊、哦，你也该检讨。一寡食菜人哦，拢较欠啊、这个维他命啊，哈、哦、D 啦，哈、哦、啊 B12 啦，啊，佮欠这个铁质，哈、哦，啊，佮欠锌啦，欠钙啦，欠硒啦。啊，只个欠的物件都是平常时啊吼，爱多保养吼。尤其食菜人呢，较搞爱推卡去吼，啊，目睭吼，有时啊，这个暗时啊看无吼，啊，那洗嘴吼，啊，就安尼嘴齿老化吼，这款的拢是食菜人，因为欠维他命 C， 欠我拄仔咧讲的 B12 啦，欠 D 啦，哦，所以讲爱补充。有时啊，咱年岁也高啊吼，家己本身啊生产工厂已经吼无法度制作啊，甚至讲制作袂有互咱用啊，不比讲少年人，少年人当咧发育吼。伊若讲都无够，咱甲刺激一下，甲帮助帮衬一下会使啦。过啊了后，人伊就家己自然的生产啦。啊，咱若年岁有了吼，一定爱靠补充。可你三两日食，有时已经无够啊。吼，你像这个钙质的流失啦。所以我若炖滴个，这个像讲肉骨啦吼，炖大骨啦，迄袂赴啊，袂赴伊老啦。吼，所以一定得爱补吼。安尼你听有啦吼，食菜人尤其更加注重这个健康啦吼。因为唔通讲，因为食菜，吼，食菜当然是种修行也好啦，为了食健康也好，但是结果啦，因为你营养不足，可能反效果去吼。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讲一个自律神经失调，我一个妈妈足高嘴的讲。啊，自律神经失调是要看对几科，啊，伊就先去看迄个神经科。医师甲讲，啊，这你个检查了都唔是我几科啊，你看唔到科去啊，吼、哦。所以咱伫这个自律神经吼、哦，你来讲神经失调，神经科医师是安怎认知，是唔是伊个病人啊？伊当会认讲吼，咱啊，你这条神经自律神经是功能有障碍，就譬如讲。做明显的，伊若甲你做检查，检查出来，伊发现讲啊，你真正会有降低，是神经引起的，也是讲吼，你心跳、乌白跳这种，嘛是神经引起的，也是讲流汗，不时在咧流汗，一直咧转转咧，规身躯咧淡高高的，嘛是神经引起的，啊，肠仔袂叮当的这，嘛是神经引起的，这伊会认知讲啊，这就是我神经科医师，好，但是伊会甲你做检查。有受理的哦，吼，检查有报告有受理的，这一卡算神经科，所以有的是讲脑中风啦，吼，脑中风的这嘛是要去检查嘛，帕金森氏症的啦，还是讲我那个末梢神经病变的这种，这拢爱做检查，卡有法度检查出来这种，你才看神经内科。那咱是讲一般人咧讲到的这个自律神经失调。有高兴的人，大概是你来做检查是检查不出来，但是伊在跟你讲，哎、欸，我即阵啊做先吼，人做到头痛的，啊头晕的啦，啊这头壳皮安尼麻啦，晕啦，晕啦，吼耳啊叽叽叫的，目睭是打，你打涩，啊无就是目屎转转流的，然后无爽快。心肝头噗噗菜，哎呦，安尼闷闷啊，喘气袂顺，我倒咧肚肚，哦，搞了，啊无这脚手咧麻麻，腰酸背痛，筋骨安尼麻，哎呦，你看讲，哎，我低头讲到尾呢，对一个器官无讲着，拢有讲着啊，但是你若去吼医师询，对一科拢看，哎呦，胃肠科啦，吼。啊，迄、那个大肠镜做啊啦吼，心脏的超音波啦检查过啊，啊神经科的我嘛去甲验过，我神经，大家医师拢甲你讲正常的这种吼，安尼恭喜，你真正器官无出问题，你对出问题，你的心理出问题，你这个心啦、啊，心破病啦。好，所以自律神经失调，即马有高兴的人拢是咱心的破病、心病。好啊，心病这一种呢，有当下吼，无一定有药医。心病有当下爱靠家己，吼爱靠家己调。因为现在的人吼，因为是压力较大，过来有当咱生活脚步较紧张，啊有当是较搞操烦，啊有当是精神咱咧，逐工咧油闷啊。哦，都袂快乐的这种，啊，这就是心理引起的咱身体无爽快的症状。那伫医学上，伊叫做身心症。身体无爽快是因咱心理引起的吼。这种呢，要安怎？哪开始？唔是马上去看身心科？有人啊，我甲有个啊，咱听种朋友讲，啊，无你看身心科，讲，哎呦，唔好，我无安怎，我人足正常，我是安怎来看迄科？迄精神科我是安怎爱去看？有人做排斥，你来这种诶，你来先先去加医科，好，加医科医师去甲你评估。啊，若讲真正评估了后，进一步有需要，甲咱这个精神科还是身心科医师进一步，过来做检查，还是甲你访谈的话，伊会甲你专科。啊，无你若讲症状较轻症的，有诶，当下加医科医师初步就简单甲你先做一个哦，互你缓解哦，是毋开药啊？你怕歹困，你着先开药你食。啊，若是讲无你精神较袂正定，伊开药你食，安尼才甲你先做处理。但伊一定会甲你讲，你家己嘛爱调息你诶情绪啦，你诶压力，吼，拢啊靠家己。啊，所以在这边呢，俺听众朋友来问讲，哎呦，啊，我咧心情郁卒啊，啊，咧拢静袂落来，这点脑咧乌白想，啊，要安怎来顾着这点脑？甲大家讲，咱大脑上爱食的吼，营养素是啥物货？益生菌，不是食脑补脑哦。大脑上爱食的诶营养素就是益生菌哈，因为咱研究一定有咧讲着。咱即卖益生菌好困吼，好困是透过着咱肠啊足侪只神经，伊会去调节着咱大脑分泌着你有较快乐只荷尔蒙，所以伊对着咱一寡认知啦、情绪这有无，拢现在研究一直拢讲啊，肠啊饲好困足重要，因为医生嘛知影讲。 肠啊都是咱第二粒大脑，所以呢，你别讲真正要甲咱大脑够用的话，第二粒大脑就是肠啊都一定爱吃好菌。所以有时候现在人想要大家拢讲爱补充点好菌益生菌，因为有当下你买食出你的心好心情，让咱大脑嘛较袂退化。那在这里讲的医学上有特别讲的，一个叫做肠脑轴。啊，头前爱啥物货来甲你讲，就是益生菌。好，所以菌好菌啊，甲肠啊够用了啊。肠啊，用伊传去上大条，去甲咱大脑，所以人讲一只一支肠啊，无烫干脑，这是事实的哦，吼，所以因两个是会讲话，所以呢，平常你若讲啊，即个情绪拢较油闷的人，咱来补充着益生菌是介好，那再加上生活，咱伫饮食对即个米群呐、啊，吼，还是讲咱维生素 C， 佮去甲加强，对着咱饮食来讲，来讲针对自律神经这部分。应该你会感觉改善较明显，然后加上你若讲去加上运动，运动也是互咱分泌着一挂血清素较快乐的，所以这嘛是会使转换着咱这个自律神经在竞争较缓解，所以这样的方法，给大家做参考，谢谢。

0: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过年后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我先生伊食出半饭就好啊，
2: 伊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嘿嘿嘿，啊，我未想袂到讲二十几担啊，食迄个真型食好个。伊过去看拢袂好呢，食迄个真型啊真好个啊。
3: 即个我咧食，食了吼，迄个差足济啊，啊个困眠嘛较好，头壳敢若一个声音安尼，我
2: 脑鸣，迄叫脑鸣。
3: 安尼哦。
2: 啊，耳啊叫做耳鸣。
3: 因为伊安怎嘞，我迄个安怎嘞，我是早起来，因为我声遐声吼拢袂来风啊，拢啊。较安毛病啊，啊！即摆咧食吼，困眠阁好，啊！即暗困啊，整个拢凉啊，身躯拢会凉啊。
2: 轻松了面食得力真行。
3: 嘿嘿，啊有啊，因为本身伊嘛食过，伊安尼我食两罐，食三罐啊。嗯，啊食三罐啊，啊伊食两罐。
4: 未完嘞，
2: 啊未，太严重了。安尼硬食硬，啊我着紧着疼。
4: 嘿，
2: 好紧啊，那就紧掉掉
4: 的。那一罐食一个嘞。
2: 安尼嘞，较硬哦。
4: 食第二罐哦。我都唔拢，我唔捌食电台物件，甲即摆食你个啦。食食嘞会使，我先生讲安个罐。第二罐吃了哦，电话哦，我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耳有听呀，啊，所以我讲山上讲讲者，那像我这镜头哦，吃真正会使啦，因为我捌颜面神经麻痹两遍呐。
2: 好，阿姐，安尼，你爱食金香，你真爱食金香。
0: 咱这罐金香是银杏叶萃取，是植物性的血管活化剂，我走血管循环的障碍，我走循环不良引起的脚麻手臂虚寒冰冷。救紧恁家酸痛，拢会当改善。紧去赶来吃，爱指名心头疼，真假的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 0600 7777。

哦，那讲到王川啊哦，对啦，讲到结婚了后的王川啊啦哦，不时在咧怨叹啦，怨叹啥呢？伊讲哦，啊，我实在吼，我有够惨的啦，我真正娶不了，我足后悔啦。啊，你可会要娶？啊，你今仔日娶了才咧后悔，当时你卖娶倒啊嘛，娶了才后悔。伊就唔知啊，就是我爱娶，伊阵啊落阮老的，阮老豆啊逼我娶的啊，是安怎？恁老豆安怎甲你逼？阮老爸哦，阮老的讲哦，两个选择给你啦，哦，第一个你就是吼、哦、去红关啦，哦，啊第二个吼、哦，你就是卖个假费率，乖乖等下甲娶某，啊，恁爸甲你借不行用哦了安尼啦，啊，我想讲哦，红关可能较艰苦，啊，娶某较贵我，啊，我就等下娶某啊，啊，阮老的就替我行借物啊。我唔知影某娶娶了，才知影才艰苦啦。再来知影哦，啊，我甘愿去关啦。欸，这嘛有影呢吼，这嘛讲出伊的心声呢吼。为娶某了后，感觉讲哦，娶某比死较艰苦。那早知影吼，另外来去关啦。啊，婚姻啦、啊，婚姻真正吼，跟两个生活背景无同的人。白做伙吼，啊，要做伙生活一世人，真正吼爱用心经营啦，爱付出的最大爱心跟耐心啦，啊，若无吼，真正做伙就痛苦啦。

0: 今天的节目到啊，吼，节目了后要订货要出门产品啦，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邮房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且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豆豆来离开，热天豆豆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拢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共进。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甲咱邀请，早起前个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小食人啊，真济传统菜市啊卖鸡卖鸭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话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妈，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藤啊，真好食哈。住伫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基础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哦，新竹市啊，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嘅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务员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务员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在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吼，新竹公园是顺巴的哦，后脚巴硬讲硬讲硬讲，吼，唔想讲就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九十七岁啊来往生，吼，九十七岁黄海水，吼，海水公园，在顶礼拜在群中间呢。我未记诶精神吼，哈、哦，足可惜吼，十八岁做公务员，一世人将。

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吼，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个花莲同款凉凉啊，它早暗凉凉啊，吼。那拜三呢，了后气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吼，气温又个恢复。伫即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底暂存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即礼拜六，台湾附近有即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即礼拜即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即新闻，月底四月三十。在南非四十几个国家，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唯一跟我们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到他的专机，用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我们台湾，拜访以外，邀请我们总统呢，到他的国家坐他的专机，坐他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三点。南非甲只斯瓦蒂尼都拢内底，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那么因差咱只六点钟六小时，譬如讲咱即马六点，六点过七分嘛，伊也是。这个十二点外，十二点外，好朋友差咱六点钟，比咱较晚六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个南非，唔啊个非洲，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背，真正背十外外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背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佮再飞到马，这个卡普当，卡普当就是这个贝佐啦，贝德啊，杯子的卡普嘛，再当，杯子的德啊了，对，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开普敦。好高兴呢！注意注意，来阿文哥麦啰嗦，咱的总统即马伫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呀、啊，飞到好远哦，坐南非啊！

老一辈有驾驶，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那么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边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济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哦，蓬莱米，哈、哦，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哦，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哦，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督叫做伊泽多加南，哦，伊德，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哈、哦，诶，蓬莱米，蓬莱米，哈、哦，诶，咱拢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了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神力、甲混种，哈、哦，甲综合了后，伫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吼、哦，台中较早有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吼、哦，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英杰，甲着麦英仁，吼、哦，基英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结甲的白英人，被称为叫蓬莱米之父，甲的蓬莱米之母，哈、哦，之庙得着。台湾人食米爱炸米粿，一碗白米饭爱炸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吼，晋江食的蔗糖，水沟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吼，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佫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基隆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哦，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球球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麦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言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嘛唔知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小弟是阿文哥给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支，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诶，即个拜二后日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即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若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辛苦，就是真慢。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秀，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它里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吼，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哦、做那半点碗，吼、哦，那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型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无好不好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无奶哈、哦、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朋友的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鸡是双块左边顶管，吼、哦，双同边，干那买办这个燕窝。搬山过岭卖讲，爱个诶，拍这个绳啊梯，吼、哦，用这个绳梯啊，吼、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诶梯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个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真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呢，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要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哈，大陆的禄，陈定禄，哈，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阳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着爸爸上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到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多年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星寿南山。伊这个微种子，伊创嘛就花遮长哈。花朵这些加良药，哦，节节群星寿南山，就是花遮长。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贵夫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個，好朋友，北京话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蔗糖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六罐六瓶，这原底市价1980元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元啊，哈、哦，2980，咱一道互你半打六克啊，半打六克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啊六罐是1980啦，你啊六罐得爱10000元11880啦。那么庆祝母亲节，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六罐，哈、哦，六克啊，36罐，六克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元，好、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好、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六克啊，2980，2980元，听好清楚哈、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啊。珍贵的花泽堂，哈、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哦，哈、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挂顶冠有花泽堂，哈、哦，阿边啊写到金丝燕窝饮，哈、哦，哎，啉就对啦，哈、哦，拍开就啉。啊，一天睡醒啉一罐，哈、哦，康巴就加啉，一天一罐就好。啉无做皇帝，啉无做皇太后，啉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皇帝啦、皇后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马有听到你姓丁姓爷，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油袋2980块。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哦，啊！你来啊！这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个啊！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甲你报告，真正买有着，收有着，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哦，金丝燕窝哦。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搁一块碗。为什么阮的无人通好请？看着贵母食你的羊仔囝，爸爸、妈妈，是安怎唔转来甲阮疼呢？

一个梅花加麦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有人听较无清楚，有人打起床。那么线甲真侪好朋友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昨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即有真侪人食过。有真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人押金啦，人的人工啦，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的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吼、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佮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佮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予爸爸妈妈、予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哦，今仔日金丝燕窝，予即个滋味，大家有即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中药界公认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好、哦，伊包括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啊、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吼、哦，叫做朴庆，吼、哦，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多年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多年前哦，代表吃万块。十多年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吃万块，拢吃万块啦。真正吼、哦，哦燕窝足贵也真贵。啊，重点是要吃燕窝买得个足高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你后豆豆啊金毛经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以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主要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甲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吼、哦，做多子、做中破塞，够食粉的朋友，甚至伫化工、化工厂附近，吼、哦，发电厂上班呢。你像南部中港中船啦、啊，有无？诶，大家拢油烟卡，吼、哦，啊，火力厂啊，大家喷泡造成的外污啊，啊，佮迄落下骨大溃喘呢，细胞较无好的人，我甲你讲来食燕窝呢，即、這个效果足好。啊，今日个机会无，大礼拜有吼、哦，这是五十档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董事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纯正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白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哦，口感的含水率，这当拢照顾较够哦。所以你买到瓜拉店有著名金丝燕窝，吼、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吼，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些瓜乌乌，这种正常诶，
正常的哈。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啊，要啉，你放冰箱出来个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的。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个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哦，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吼，一拉来过了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这种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六盒半打36罐，一罐是75cc， 咱又得2980块。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7000-8000块在里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到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块，3000块够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好比我们卡唔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6盒燕窝，2980块，电话紧卡，随定随有。感谢你，这礼拜就让你随手到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0: 空而此아상하이노하나그림숨에
1: 这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何田何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然后阁有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瓜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瓜，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初九举行西瓜节兼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免惊。讲到分林西瓜，差不多500多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食阮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果菜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啊，从开始进入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初五，吼、哦，对从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多位，万外人到小琉球铁佗，连续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卖市场乌昂村。内底海山大拜龟拜，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吼、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咱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前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吼、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吼、哦，正霸大这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得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伙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马有听到挂紧咯？哦，百货公司超级萌区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的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块，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吼、哦，唔免开个3000，2980块。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爱食免钱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免惊。啊，若要食旺村，冰冻的冻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雄亲，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三十一当前，三十一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的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八十九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五月七八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的清迈啊来拜谢，哈，一代佳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言薄病。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搭车，吼、哦、泰国个车辆真济，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哈、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家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啊，干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亮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阁唔听到，阁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哦，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雄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也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飞天遁地啦。我讲你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那哪啦？较长岁时的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岁时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各位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腹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吼。刚才讲啦，皇宫内叫你食啦，不怪较早人恁咪因我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在食，皇太爷在食，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吼。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价值，吼、哦、燕窝酸呐、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丁禄哈，陈丁禄伊来监制，伊创作着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影花泽堂的燕窝50多吨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啊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许大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敢人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组啊？不是每礼拜有哦，哦，啊，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购就无啊哦，哦，啊，要食就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林燕哦，干那青火布，穿这个细布啦，哦，细布啦，
卖黑裤大鬼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吼、哦，穿这个细布拉衫裤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哦。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六啊，好、哦，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去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元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那苗栗通宵北荡村北荡里，江天江的白沙墩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墩妈。

在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在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在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观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嘛，天上进庙进香旗，吃百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的吊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的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妈的旨意。有当啊，这个桥在光，粉红超跑，好变变桥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度，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了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嘛，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多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妈的传奇。那么在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添到各香炉的合炉。在顶礼拜五，白沙屯妈也来举行到这个合炉分炉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大，到那像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感官，大头真济，那么好咱去朋友做了解。过来讲着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个八月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伫咱桃园，即个朱湖宫吼，桃园市内桃园区的朱湖宫，嘛，甲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我的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心，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啊哈。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铜红枣金丝燕窝，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给他上列都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尔，哈，唔是达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哦，拢加贵一倍钱，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哦，为钱多生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哦，经过酵母去毒杂质，哦，还佫吹杀。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那个真空包装，真高刚啦，吼，真高刚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铜头家啊，陈定禄哈，禄大禄的禄哈，陈定禄，伊表示讲真早，吼，较早啦，香港的这红叶瓜子哦。拢靠邻居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啊、梁朝伟啦、啊、林志颖啦、啊，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啊、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细胞、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师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气啦，讲唔对，气歹势咯，诶，洗气的圣品，针对细胞啦哈，洗肺哈，洗气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细胞，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好，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位朋友，你平常时了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正菜籽袂假袂啊，袂虚袂巴，有无？点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化解啊，有无？好、哦，介绍我这，我这，我这，我这化解化解拢烧声。哦，你还有餐厅饭店的总部在厨房，哦，厨房多自在啊。迄大刚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伟大妈妈、阿妈，诶，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去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防备刷。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有无？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了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变粪扫的环保人员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冷气房啊。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穿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光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工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觅，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机会，金时宴咯，就即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今年上好礼物，花泽堂红枣金时宴哦。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佮比有心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哦。啊，你买到会当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哦，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61-77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起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新丁新芽，慢丁就无时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咱要订几组？啊，拜三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会做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阿伯来找我，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这金宝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即路基啦哈，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哦，受你去年当的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哈、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哈、哦，天都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迄、那个孤山吊起有无？孤山倒吊起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爱做怀念，嘛做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
0: 我？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那个玉天宫哟，三星得做，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毋知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遐那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哈，好天哦，两点外，乌云的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谈光，啊，我得去遐采剃他，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才有感冒人广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谈好听，好啦。乡亲啦，这个歌吼、哦，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捌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个歌，有啊，伊讲哦，乡亲啦，来听这杨小平的乡亲，刷卡电话是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你知影无？闲了我都好难call in，无时间接电话啦。谁来讲？我差不多有七八个，线卡七八个卡手在接电话。你要怎讲？哦，电话挂热门，歹势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颖，张宗颖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颖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颖是甲着迄个和迄个郑干官，郑干官。啊，阮赵传党是甲郑干官的小弟，因小弟拜师同盟，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地塞玉银龙啊，后来个比喻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嘛，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到这个水舞秀。水舞，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喷水舞啦，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吼，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吼读册啦，我头一日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码头，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甲你讲一下。真侪各朋友怀疑讲，我想弄啊，较早这烟火这么贵，今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薄利多销的时代啊，薄利多销来讲哦，我甲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会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来卖正货，还佫卖好俗哦！啊，大家呢买五打十打哦，一百组在买。好朋友，你敢若一日买二十多条，一日人买二十组啊？好、哦，二十组做侪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啊，十组两万块，啊，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哦，安尼卖哦，销大哦，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啊赚钱呢？我来讲，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伊无几趴的利润啊。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啊，所以薄利多销啊，技术够好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燕窝这间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个朋友现讲亚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陈丁禄，伊讲，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假卖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拢买规箱规袋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若林这个燕窝呢。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过这个细胞啦，细胞啦拉散啦，譬如讲妈妈煮灶卡宽煮架啦，厨房西啦，中破西啦，啊，过迄个菜市啊，卖鸡卖啊，卖猪肉。啊！逐天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埕区的大港路吼，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啊！逐天在咧化，生意好啊。人牛厂的啦，变粪扫的啦。
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会真侪。哦，你刚才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也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会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啦。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刚刚啉一罐那烟哦，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甲你清气，哦，清气啦，过那喉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康白啉一罐啦，一缸一罐就好，一缸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过啦，真的啦，即卖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这种红枣、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六盒啦，一盒是六罐啦。哦，啊，一盒六罐，咱即卖一组是六盒，六盒36罐，36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侪动诶，你放心啦。哦，半打六盒2980块，买卖你甲2-3千块，嘛只要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即个价值啦，过细胞爸爸妈妈，吼、哦，即、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吃烟哦，唔免吃零的，绝对袂走到无半的。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战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更不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只好留着一块朦胧扎鬼的歌。由江辉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酸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讲起实在，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个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哦，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好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啦，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嬷100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大家好，我是该馆长翁章良。记得5月2日礼拜天是什么日子吗？对，就是母亲节。母亲节是对妈妈感谢最好的日子。你一辈子很难交到对你无条件付出的朋友，只有妈妈对你是无条件的付出。嘉义县政府推动公共托育幼儿照护政策，祝福所有的妈妈母亲节快乐。
8: 嘉义县健护公告，
9: 咱今麦就来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雄北药局伫民权路圣马尔丁医院斜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西区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三角窗，光源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雄药房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的路角，教安药房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药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交界路口 7-11 的边啊。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

嗨，来收听来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H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N 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